0: 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如果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尽量的在8点半之前来拨打。现在打电话呢，基本上不占线啊，我们是随打随能接。8点半以后呢，容易扎堆儿，大家等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一等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我们的记者需要来接听电话的同时呢，还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要记录一下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呀，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啊，都要做一个记录，然后呢才能接听您的电话，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我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客气，马上拨打电话就可以了，把您的问题跟我们来说的说的啊。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现在是由3个部门来共同负责，包

0: 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先来帮助想买这个防晒霜啊，还有洁面霜的朋友们推荐一款特别好用的啊，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的防晒和洁面的小样。今天它来了。天呢是越来越热啊，越来越晒，不管是通勤啊、接娃啊，还是买菜啊、逛街啊，这个防晒啊千万不能省。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是 SPF50 的高倍防护，乳液肤感，出门开车随时补涂都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合适。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上千块啊，咱们今天呢是179，不到200，180都不到就能带走三支20毫升的小样。咱们自己算一算啊，一支呢是20毫升，三支60毫升，已经超过了一瓶正装的量了啊，而价格呢只需要179，你说划算不划算？有了防晒霜还不行，你还得有洁面霜啊！咱们这个防晒的残留、油脂、黑头都能洗干净，洗完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也不干，特别适合这个夏天使用。专柜如果是你买单支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的话，差不多也得上千。现在呢，我们是三支小样，每支呢是30克，专属价格呢是129块钱，也就是说你花买一个普通的洁面乳的洁面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100来块钱就能用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洁面，大家算算到底划算不划算啊？到手整整三支，每支呢是20克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也非常好。那么两个加起来才300来块钱，防晒也有了，小样啊这个洁面也有了。暑期出游你也不用带着正装了，放到包里边非常的方便，也非常轻快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完全可以放心购买啊！产品配有专属的溯源码，你收到产品之后啊，用你的什么手机、微信啊、支付宝啊，你扫一扫，哎，这款产品它的完整的链路都可以来看到啊！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完全可以放心拍、放心买啊！备货不多，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得抓紧下单了啊！今天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和洁面小样，加起来不到300块，大家想要的啊，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2，今天呢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2，抓紧时间来抢购。

另外呢，想买郝海参的朋友也得抓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一款海参，大家可以放心拍啊，这个复购率呢就足以证明海参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朋友呢买过之后，一开始买可能都不敢买多，先买个一斤两斤尝一尝，发现哎呀确实不错，吃完了之后呢又来买。你看一斤十头的八头的，那你如果是买了两斤的话，十来个海参可能一段时间就吃完了，吃完了又来买，这叫复购。复购率高呢就证明这个海参的质量非常好，要不然这个海参质量如果是不好的话，谁买了之后吃完了谁还会买啊。这款海参呢来自大连长海县啊，是即食海参。你早上起来呢，起了床之后，你把这个海参呢从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大概等个10到15分钟。化了冻之后开袋就能吃。家里边有什么味极鲜、味达美、辣根啊，什么辣椒油啊，自己喜欢的啊，调一个小酱汁儿。这个海参呢开袋之后呢蘸着吃就可以了，非常的好吃，口感呢是非常的 Q 弹，而且呢一点也不软塌啊，非常好，是那种口感筋道的那种海参。海参的个头呢非常大，而且肉质呢非常的肥。

0: 后，不管是自己吃啊，拿来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早晨起来呢，你空腹吃一个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啊或者你媳妇儿厨艺还不错的啊，葱烧海参应该会吧啊，这个鲁菜的代表，你可以上网去看看这个教程啊，非常简单啊，我自己在家做过两回，不能说百分之百成功吧，90%还原复刻是非常不错的，味道挺好啊，很下饭，再蒸个米饭什么的非常好吃啊。一个是这个葱爆海参啊，再一个呢就是海参小米粥，这个更简单了啊，还有就是海参炒饭也很好吃。哎，这个好海参呢，只要是品质好，怎么吃都是非常不错的。家里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孕妈妈呀，咱们上班一族啊，隔三差五的咱们吃上一个海参，身体棒棒的啊。现在有活动，原价呢是499一斤，那么现在呢是299一斤，买一斤呢不划算，买五斤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一斤，到手六斤是只需要1495，不到1500块钱，到手六斤，朋友们啊，咱们如果是买这个八斤的朋友更划算，买八斤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斤，到手整整十斤。这个呢就比较适合自己家里边囤一些，然后给父母呀给朋友送一些，就是分享装啊，十斤海参，家里边这个冰箱你可能真塞不开啊，这个可以跟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分享，十斤到手呢只需要2380块钱，合着美金呢是200多一点，就更划算了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赶紧下单啊，就发俩字儿海参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啊，您在家里边坐等收货就行了。那么今天下单的朋友，省内的近的朋友估计明天就能收到了啊，省外的后天顶多两天就能收到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抓紧时间下单了。
1: 大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 都是对青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莲文化，共建美好未来。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6: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
3: 105载，我们踏过坎坷，书写辉煌。
2: 105载，我们扎根人民，奔赴理想。
3: 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复兴之路步履铿锵。
2: 以初心敬岁月，
3: 以实干赴荣光。
2: 105载，祝福伟大的党，
7: 祝福伟大的祖国。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啊，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或者是找了很多部门，但这个事儿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那么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如果是遇到战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大概等个1-2分钟，我们就能够接听您的电话了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在我的视频直播间啊，有一个大同的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家里这个住宅楼啊是出现了下沉了，哎呦，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本来呢以为是咱们省内的朋友啊，他说他是大同的。那么这个问题呢，虽然我们没法接到直播间里来，但是呢可以通过节目呢就帮您来说说，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啊，这个住宅这个出现了下沉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们首先来找谁啊。首先呢咱们这个问题呢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楼房出现了下沉倾斜，那么它的核心主管单位是谁啊？是住建局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出现了问题，下沉了啊，倾斜了，有问题了，需要加固了，那么都是找住建局。找到住建局之后呢，咱不能说随便一个部门就能来管咱们这个事儿啊。住建局呢，大家记住有两个核心的部门，一个呢是工程质量监督站，这个是住建局，有一个叫工程质量监督站啊，他来这个监督开发商的检测呀、加固维修啊等等。再一个呢是房屋安全管理科啊，房屋安全管理科，这两个呢都是来主管的，就是大家如果是房屋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您可以来找这两个科室，工程质量监督站和房屋安全管理科。有的地方呢名字不一样，有的是房屋安全管理科，有的叫物业科、物业管理科，它有不同的叫法。但是呢主要是找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这个科室，管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这个科室就是来管你的这个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这个科室了。如果是大家还是不知道该找谁，或者打电话打不通找不着人，那么大家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啊，打这个电话之后呢，一定要让相关的职能单位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房屋呢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啊，保修期已经过了怎么办？就是咱们物业啊、业委会啊，向住建局来申请要动用维修基金啊。这个呢是属于什么呢？它属于紧急情况啊，安全隐患，它有一个应急通道啊，每个地方的这个住建部门都会有应急通道啊，它这个呢就不需要挨家挨户的咱们的业主要都签字什么的，这个都不用啊。如果是咱们这个楼房啊出现了下沉啊、倾斜，这属于什么呢？就紧急情况啊，这属于一个安全隐患，它可以走一个应急通道，审批呢也是非常快速的。这个是申请动用维修基金啊，这是有一个紧急的一个绿色通道。如果是下沉的比较厉害了，它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小问题了啊，下沉比较厉害，它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找第三方来做一个房屋的安全鉴定啊，这个鉴定报告呢非常重要，它就决定着这个后续是追责呀、索赔呀还是维修啊，它都是法定的依据。所以说呢当这个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话，不单单是拍照啊、拍视频，最好呢是找一个第三方鉴定一下，看这个房子它的质量啊，它的安全上是否存在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鉴定报告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保留好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问题呢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因为这个楼上住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它会牵扯到很多人，所以说呢如果是出现了房屋下沉倾斜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大家第一时间联系住建部门，然后您的街道啊、应急管理局啊等等这些呢部门都是一定要联系到啊，他们要联合到场处置。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啊，不要等也不要客气啊，马上拨打电话就行了。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一等，等个一到两分钟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9: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5: 您的急难愁盼
14: 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请大家记住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了占线的情况呢，您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这热了之后呢 也越来越晒，大家呢可能这个出门去接送孩子放学呀、啊、或者是买菜呀、啊、上班通勤啊等等啊，这个防晒工作呢千万不能省啊，给大家呢找到了海蓝之谜的防晒SPF50 高倍防护，乳液肤感，出门开车随时补涂都非常合适啊！官网售价50毫升的正装要到了上千块钱，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只需要179，你可以带走3个小样，每只小样呢都是20毫升，你就算吧，3支，每支呢是20毫升，那么3支加起来就是60毫升，而一瓶海蓝之谜的防晒的正装呢才只有50毫升，也就是说你3个小样加起来比一支正装还要多，但是价格呢给你省了好多钱啊！你买正装的话1000把块钱，咱们这买3个小样179，你自己算吧，划算不划算啊？好，除了有小样非常划算以外啊，我们还有海蓝之谜的洁面啊，同样也是小样。大家如果是之前买过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的正装的话呢，也是近千块钱啊。今天3只小样。每只呢是30克，3只小样呢只需要129，你也不要小看了这3只小样，你大概能用个半年差不多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油脂啊，就是这脸上容易冒油的啊，有黑头的，防晒残留的，你想洗干净的，那么你就用用海蓝之谜的洁面，就是100来块钱。其实呢你买一个普通品牌的洁面也差不多80、100、120、200吧，是吧，这样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花129，你用到的不是普通的品牌，而是这个世界大牌海蓝之谜啊，朋友们哦。那么今天呢咱们两样都买，就是两种，一个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另外是海蓝之谜的洁面，两种小样都买不到30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呢，你的防晒你的洁面全都有了。暑假出去玩的朋友，小样放到你的这个包里边，好带还轻便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放心买就行了。还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2，咱们呢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了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咱们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抓紧行动起来。
1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105载栉风沐雨，
1: 105载矢志不渝。
3: 从风雨飘摇到国泰民安，
1: 从求索前行到盛世繁华，
3: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哎，遇到了什么问题？哎，您可以说了。嗯。
7: 我女儿2018年9月份结婚，当时呢就是8月份她登记以后啊，我女儿村里嘛发那个中秋节福利，登记以后还没结婚就她的福利就扣没了，她那户口呢没迁出，直到那个2022年村委会啊就要求我交纳这个5000块钱的那个户口管理费，结果吧，我认为这个规定不合法，所以我也没去交。
6: 嗯，
7: 结果村里就扣除了我全家的福利待遇及我的口粮款，还有我的老年款哈，也都扣除了。这个包括我儿子、我孙女的，全部都扣除了。现在呢，我也向有关部门投诉，也拨打了1235。
6: 嗯嗯，
7: 也拨打政府热线，但是现在呢，这问题到现在一直也没有解决。
6: 你打了1345之后有没有回复啊？
7: 那23年的时候我打过，说是那个没管不了。
6: 23年哪个部门给你回复的说管不了啊？
7: 就1345热线。
6: 啊，热线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这位女士，热线呢它只是一个接听电话的平台，它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呢给到相关的职能单位，那给你回电话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线索，就是您打的这个问题反映的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职能单位给你回电话。没有职能单位回吗？
7: 就没有，就光有一个1235的那个回访电话给我打了，过几天就是说那个什么说管不了，说
6: 就1235回访电话给你打了，
7: 对，就没有那个实质性的管理的单位给我任何回复
6: 啊。就这位女士，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村里怎么还有这个中秋节福利是什么意思啊？
7: 就 时我们村嘛一直没分地
6: 啊，
7: 那个土地都是集体经营。
6: 哦，明白明白明白。
7: 在土地上，在我们村都是我们村的土地没没分嘛，没分就是村里有大小的企业都是在自己的集体经营的。
6: 啊，明白明白。
7: 就是这个我们村民嘛，就是中秋节分点米面油了，还有过年分点米面油。
6: 啊，明白明白。
7: 对吧？
6: 嗯，
7: 对，就是以这个为生活。再一个就有一点那个口粮补贴，口粮款。
6: 口粮款啊，咱们是淄博哪个区啊？
7: 我们是淄博，是经开区。
6: 啊，经济开发区是吧？
7: 哎，对。
6: 经开区，
7: 啊，
6: 咱们是什么村？
7: 南定镇田家村。
6: 南定镇。
7: 哎，对。
6: 田家村。
7: 对。
6: 好。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我看您是2018年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7: 对，他是2018年结的婚，我女儿是2018年结的婚嘛，当时她的一切的福利就没有了。
6: 咱们村里有这样的规定吗？就是嫁出去的这个姑娘就没法享受咱们村里的这个待遇了。
7: 她是有，但是呢，她这一段时期呢，就是村里考出去的公务员了，这事业单了什么。他们都在分这个福利，当时我女儿就没有了。我当时我也那个由于身体不好嘛，也家里有点事，出了点事，身体也不好，我也没去找。结果到2022年的时候，2022年6月份就要求我，那个交5000块钱的户口管理费。
6: 哦，还有5000，我这第一次听说这个户口管理费。
7: 对呀，
6: 你这个村里还能收这个，还能收5000块钱的户口管理费。
7: 对，就是说要5000块钱的户口管理费，而且是交了这5000块钱户口管理费嘛，我女儿一切福利待遇都不享受。
6: 就交了这5000块钱的管理费，福利待遇也都没有了。
7: 对。
6: 那他管理个啥呢？你这个5000块钱交了之后，他能给你管理啥呢？
7: 就是啊。
6: 给你保留了。
7: 现在呢，就是说，交我没交嘛。没交，他就说有那个村委员约把我全家人的福利待遇都扣了。我到现在呢，就是说，什么也没有，就是村里的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一样。
6: 明白。您这样，这位女士，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咱们是淄博市经开区南定镇田家村，是吧？
7: 对呀。
6: 咱们能不能就是你这样，你不要挂电话，你留一个村里的电话可以吗？方便吗？
7: 什么？
6: 就你不要挂电话呀，你留一个村里的联系人的电话，比方说村支书啊、村书记啥的，留个电话给我们方便吗？
7: 我那个什么，我你等于我查一下哈，具体这一次嘛，我就是去找，我像都不没反应了已经。
6: 您这样啊，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呢会留一下咱们这个联系人的电话，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行吗？就是先核实情况啊啊，请我们的记者记录
7: 一
6: 下电话。
7: 找一个
6: 好，
7: 我会找。
6: 好，那我们的记者呢记录一下这位女士的相关的联系人的电话啊，这样的话我们方便去核实相关的情况，问问啊，就是说听这个女士反映这个问题，觉得村里边有点这个不尽如人情啊，就是刚嫁出去的姑娘，然后这个中秋福利没了啊，交5000块钱的什么户口管理费啊，然后不交的话全家人的口粮费也都没了什么的啊，我觉得就通过这位女士的介绍，我觉得挺不合理了。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还得问问这个村里啊，给我们一个解释一下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那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把您的问题给我们来说到。我们在线上呢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来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距离结束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完全还有时间来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8: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刻了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可以多买一点。这个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海参，其实别的不用介绍，光看这个复购率的数值，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购买了啊！80%的复购率，足以证明这款海参真的是特别好啊！开袋即食啊，不用泡发，不用熬煮，是即食海参啊！家里边冰箱里得储备一点。这个海参呢是来自大连的长海县核心深海产区，水温呢比其他的这个海域呢水温要低一点，海参在这儿生长的比较慢，营养物质啊在体内慢慢的来积淀，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只有海参纯净水，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家小朋友体质偏弱的朋友啊，孕妈妈都是可以长期放心吃。这个海参的个头呢非常均匀，都很大啊，而且呢这个海参的肉质呢非常肥厚啊，口感是那种 Q 弹筋道的，不软烂的，男女老少都能够来养护身体啊，不管是自己吃啊，孝敬父母啊，亲戚送礼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健康好礼。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哎，您可以多囤一点。原价是2499一斤，现在是299一斤。买五送一，到手六斤；买八送二，到手十斤。自己算吧啊，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六斤才需要1495，不到1500块钱啊。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十斤是2380块钱。现在下单呢，还能叠加十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能省一点又省一点啊！全程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新鲜直达。想买好海参的朋友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其他的不用发啊，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了。

0: 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6: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 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9: 哎，你好，能听到吗？
8: 哎，你好，是郭先生是吧？
9: 对的，对的。
8: 哎，什么问题？
9: 我住在那个华山片区，历城区华山那边，金水路，我是一个为业主。我们那个向前北街，这里成天有那种大量车的违停，我们从车库出来都没办法拐弯，而且他们会长时间的停在那里堵打车牌号，戴口罩呀，想尽一切办法都堵起来。
8: 哦，违停还遮挡号牌。
9: 对，
8: 哎呦，
9: 中间幺二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8: 嗯，
9: 还有12345根本都没人管。我希望能
8: 咱们是历城区的是吧？历城华山片区的。
9: 对，华山片区清水路与向前北街。
8: 嗯，您这样，您打了122是吧？
9: 对。
8: 没有任何的处理吗？
9: 没有。你包括
8: 怎么回复的呢？回复也没有回复吗？
9: 回复也没有。对。
8: 哎呀，这个让我觉得不太应该啊哈！
9: 因为你平时早上一上班的时候，你从车库出来，因为那个从北门的车库出来，往左拐拐左拐拐不了，右拐拐不了。
8: 您这样，这位郭先生啊，我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违停的这个车辆是在小区内部还是外部啊？
9: 外部。
8: 咱们这属于市政道路呗？
9: 对，是属于市政道路。
8: 市政道路有名字吗？这个道路上？
9: 向前北街。
8: 下贤北街，
9: 向贤大象的象，向贤北街，
8: 大象的象，向贤北街。
9: 对，
8: 有名字，有路牌，市政道路，然后乱停乱放，没人管。
9: 对，没人管。
8: 打了122也没回复啊。
9: 是的。
8: 您这样，咱们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给咱们这个历城交警打个电话，问问这个情况啊。再一方面呢，希望咱们这个市民啊，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直接拨打那个56122。
9: 好的，谢谢。
8: 好吧，
9: 我马打。
8: 咱们这是济南交警支队的一个电话啊。
9: 好的，
8: 直接打，
9: 谢谢，
8: 直接打电话给他们支队反映，然后我们也帮着问问这个历城交警这边怎么回事啊。
9: 好的，谢谢。
8: 好了，郭先生，
9: 谢谢。
8: 这个事儿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9: 好久好久了。
8: 好久，咱们就大概一下，就3年5年。
9: 我们小区现在交完房应该有3年多吧？
8: 有3年多。
9: 3年多，那个应该是想了一切办法，在马路牙子上，以前马路牙子上停，马路牙子上又安了隔栏，就是那个防停的，但是他们想尽办法都能停。
8: 就是3年了，这个事儿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9: 对对对，
8: 而且是愈演愈烈。
9: 想过办法，但是治标不治本啊。
8: 以前也想过办法。
9: 对对的。
8: 但是想了半天，这治标不治本，大家这个停车的方式又越来越多样了。
9: 对，而且他还有在那个向前南街与清水路交叉口那个位置，就在红绿灯底下，十字路红灯里底下，经常现在有人。避开那个摄像头停在那里，
8: 红灯底下，
9: 对，
8: 信号灯下边停车呀，
9: 对，
8: 哎呦天哪，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9: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毕竟要走向前南街拐过来嘛，他也拐不来，
8: 刚才您说的是向前北街和向前南街的一个交叉口，是吧？是这样吗？
9: 是的，
8: 南街北街的交叉口，
9: 对。
8: 好，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都有时间，我想去看看的。
9: 你可以现在来看都没问题，好多车牌都戴口罩的，堵的，想尽一切办法都堵的，
8: 就是这明目张胆的，就是遮挡号牌，
9: 根本就不用管。
8: 明白了。行，郭先生，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跟交警部门联系啊。
9: 好的，谢谢。
8: 好了，郭先生，谢谢您打来电话啊，谢谢。好，再见。 这种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不止一次了。我们也是希望咱们济南交警啊，能够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这种乱停乱放的情况啊，现在我们感觉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越不管，他就别人一看呀，往这停没事儿，那我往这停吧。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效应啊，就是你越管越严格，他就秩序肯定是越好，是不是？大家一看呀，管得很严，谁也不敢乱停乱放。越不管，他一定是都纷纷效仿。你看，邻居放这儿了，反正没事儿，那我也放这儿。你放这儿了没事儿，张三李四也都放那儿，行了，这门口就没法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很多这样的热线了，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附近也是，明明都划了停车位了，那在停车位里你停车，我没什么话说。那停车位以外你也乱停乱放。把四车道就硬生生换成变成两车道了，你说你停了车了，给别人造成了困扰，就像这个郭先生一样，因为你的乱停乱放，人家从车库出车，左转右转都不好走，那你给人家增添了烦恼，真的是太自私的一种表现了啊。好，希望各地的交警都能行动起来，这种乱停乱放的，以及那种往那一停盖上车衣好几年不动的那种僵尸车，哎，我觉得抓紧时间清理一下。本来这个车位呢就非常紧张啊，本来呢大家找个停车位就挺难的，结果有些人呢就把这个公共停车位当成了自己家的地方了啊，把车往那一停，好几年不挪地方，这种车我觉得也应该抓紧时间清理一下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几位听众的电话呢暂时没法接听了，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优先来接听今天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是想去欧洲四国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哈。这个欧洲四国的第一个团已经报满了，第二个团正在招募当中，还有少量的名额，8月8号出发啊。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得抓紧，北京直飞，国航往返，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的高端定制。每个团呢只有20个席位，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加上资深领队，我们是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体验不留任何遗憾。想去尼泊尔的朋友，咱们这次呢也要抓住机会了，这个福利价格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不到6000块啊，5999啊，尼泊尔咱们去转一圈啊。天气晴朗的时候往北边一看，呀，这不就是珠穆朗玛峰吗？没错啊，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用你的语言没法形容的，你除了哇呀以外可能真的是找不出来其他的这个语句来形容了，真的太震撼啊。7月28号和8月6号，咱们两个团出发，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让您住得更好，玩得更有精神啊！福利价格不到6000块，5999，名额有限，咱们得抓紧。北疆三湖，这次去北疆的朋友，咱们有福了啊！咱们一次行程把北疆所有的，最美的风景都给你打包好了。什么赛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坐车咱们坐的都是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服。住酒店，四钻以下咱不住啊，都是精选的四钻以上的酒店，休息好了才有体力玩啊。吃的方面也给大家都想到了啊，大老远跑到新疆了，肯定要吃点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辣条子呀、土火锅呀、特色抓饭，都在行程里边都给你安排了专属的红酒晚宴，让您玩得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啊，开心啊是最重要的。每位的价格呢只需要7899，咱们是7月12一个团，7月19一个团啊，两个团。想去新疆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现在这个席位啊已经是非常紧张了。还有一个是7月份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安徽和江西，我觉得这条旅游线路呢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呀、家里老人呢，主打就是一个省心，往返都是高铁，不用您抢票，不用折腾，也不转车，从济南直发，一站式服务，全程纯玩零购物。从高铁站直接到黄山北站，然后呢就大巴车接到您去齐云山，晚上更好看，灯亮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更美丽啊。还有就是咱们还得去做这个竹筏子呀，小朋友非常喜欢，亲手做陶器啊，做这个瓷器啊，做瓷器，到了景德镇了再做瓷器啊，去感受一下千年瓷都的魅力。 价格给大家说一下，成人是每位4999，小朋友14岁以内的是4599，两个团，一个呢是7月28号出发，另外一个呢是8月4号出发。这不单单是一场旅行啊，更是车友的一个大聚会。不管是想去欧洲四国的，尼泊尔的，北疆的，还是江西安徽的，大家呢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查看详细的行程。报名电话请大家记住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大家想去哪个地方去旅游，抓紧时间打电话留名额。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明天早上7点准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呢。今天呢，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明显的对流天气。那山东省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在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会有明显的一个对流天气，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和短时的强降水。其中呢，在今天临沂、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呢是有暴雨的天气。另外在明天呢，潍坊、日照和临沂局部是有中到大雨。那同时呢，中西部地区呢也是这个累积的雨量比较大的啊，需要提前来这个防止灾害的风险，而且呢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暴雨积累。

0: 就是今明两天最后的机会了，最后五个名额。那这次呢也是我们交广严选的一个行程，主要去的目的地呢是欧洲四国德法意瑞的一个深度游啊，出发时间8月8号，价格呢是只需要26,999元。这个对于出境游尤其是欧洲游来讲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因为现在光是往返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机票已经过18,000了，我们这个价格呢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一价全含，而且呢这个办签证材料的费用也都涵盖在里面了，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这次主要打卡到的景点呢是有这个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另外呢顺带还去了比利时的一些景点啊，所以说相当于是五国游。那昨天呢我们有一位美女姐姐啊，是东影的这个娜娜美女，从咨询到报名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她，来问一问为什么她会这个这么果断的来参与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行程。而与此同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大家庭当中，除了有我们的欧洲游之外，在今年的暑假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行程，比如说像我们去云南的行程啦，然后新疆的伊犁和新疆的三湖，另外呢还有性价比非常高5000多块钱就能出境游的尼泊尔的线路，现在都是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那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节目才一开始呢，就看到我们的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添加微信了，欢迎赵伟、Mina， 还有王子玉、阳光以及小浅浅、小棉袄，都是申请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然后还有看到这个 5F3 给我们留言了，说我跟法国最近的一次就是我吃过法国的食品，是盼盼法式小面包。他虽然叫法式小面包，但是人家吃正宗的国产的法式啊。这个老婆饼里面不一定有老婆，夫妻肺片里面也没有夫妻啊。他看到虫虫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在法国生活10年了，传统的法式烹饪我很喜欢，期待你们这次旅行啊。好的，没问题，到时候我们会拍好我们的美食来馋一下大家啊。看到小可可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很喜欢听畅游天下的节目，只有五个名额了吗？那我要报一下名。可以，没问题哈。另外子子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上次跟你们去新疆，那歌唱的那景看的太绝了，本来还犹豫要不要去欧洲，结果一听有五个名额我立马杀过来了，但是你们群怎么加不进来呀，快点拉我。能加进来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您未来有旅行的计划，或者说有旅行的想法，又或者想要跟其他的平台进行比价都没有问题，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SDTV1011，这样呢就可以方便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啊，别忘了在这个进群的过程当中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型车号，这样的话我们更加方便来给大家进行这个群的归类啊。目前呢我们是分了16地市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群，所以只要您说出来您的这个家乡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会把您拉到相对应的群里面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声音代言人的环节。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山东
3: 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如春儿，
5: 小壮，
6: 董应，
7: 烟台，
8: 魏房，
9: 三路金英，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渭河话，
12: 一走，
13: 六城，
14: 山东品种，
15: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啊。今天咱们这个互动的内容，哎，有点意思，因为正在招募的是什么呢，这个德法意瑞的欧洲游嘛，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个互动内容就是请用您的家乡话来说我在意你也在意大利，发到我们的群里啊。 有点。

0: 那个谐音梗的意味。可能有朋友会问了，大力是谁呀？为什么要在意他？咱说的是意大利哈。那所有的朋友，只要是您此刻正在听节目，都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然后点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SDTV1011，搜索到这个微信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咯。看到伟伟给我们留言了，说感觉法国是一个很浪漫的国度。是的，这次呢，我们会带大家来打卡一下凡尔赛宫，而且呢，我们走的是这个 VIP 通道哈，会有专门的这个金牌的讲解员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除了凡尔赛宫之外呢，还有卢浮宫，另外呢还有塞纳河凯旋门，这些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来打卡的。还有这次呢，其实我们出签出的是意大利签，所以呢，在意大利停留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如说，我们会打卡比萨斜塔、五渔村，然后圣马可大教堂，以及很多朋友都这个心心念念的罗马斗兽场、古罗马废墟、帝国大道等等哈，都是在意大利。昨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说意大利的帅哥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有很多的这个奢侈品品牌的这个诞生地哈。所以说他们有一整套的这个产业链来服务于这个当地的，无论是男士也好还是女士也好，而当地的这个男士也是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定要这个打扮，不打扮不出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就是经常会看到大马路上，即使是这个年龄比较大的长者依然是西装革履的，而他们在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或者约会的时候也都是要穿西装啊。那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电影，比如说教父这个形象，其实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哈。所以说这次我们就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意大利，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些美景。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以及来报名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行程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 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因为不同的感悟，可以唱出不同的旋律，感受大自然的心跳，用眼睛记录无数个炙热滚烫的瞬间。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其实在刚刚上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预热了啊，就说我们在这一节的时候呢，会连线到一位美女姐姐。她呢是一位美女，而且呢昨天在这个咨询到报名只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这么果断的来报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娜娜美女。 Hello 娜娜，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畅游天下的节目。一听声音就感觉是一个非常爽快的美女哈。先问一下，听畅游天下大概是多长时间了？
2: 听了大约有一年多了，然后也特别喜欢咱们这个栏目。昨天那个报名这么快呢，主要也是我们家另一半，我老公给我提供了这个信息，他说你抓紧时间，他说你们最向往的、最喜欢的这几个国家，在我们山东交广这块畅游天下全都有，然后我们就毫不犹豫的，然后我就联系了你们。当时
1: 是的，看到你的微信名叫那是一阵风，我发现你报名也像一阵风一样，嗖的一下就报上了，速度非常的快。然后这次其实我们主要打卡到的是这个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顺带呢还去一下比利时，所以说相当于是一个5国游。想问一下，就是你报名这个团，你觉得是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地方比较吸引你？这次欧洲之行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方呢？
2: 这次呢，其实这几个国家我都是和孩子都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再就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就是法国和意大利吧。就是之前呢我去过新疆，就是新疆和咱们法国它的纬度都是这个黄金纬度嘛，北纬43度。然后我们当时去伊犁看薰衣草，我将突然就想到这个法国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比较浪漫的一个国度。然后再就是意大利这边孩子比较喜欢，我们孩子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咱们今年山东省也是统一，这叫什么统考历史第一次嘛，第一次进行统一考试。然后呢里面他说有好几个题都涉及到了那个德国还有意大利，就是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他也特别想去看一看就是我们就是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这个行程就是特别中意，所以说我也没有任何的犹豫。当时我一看价格也非常的合理，
1: 是的，
2: 而且呢一价全包。我当时还特意问了问主持人，我说就是包括哪些项目或者是有哪些不包，当时主持人就说一价全包跟其他有一些市面上的还是有区别的。
1: 是的，
2: 所以说20分钟不到我都觉得时间长了。
1: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果断了哈。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写的也是比较明晰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含缆车的还是入内参观的，又或者是远观不进入的，我们都会写的比较明确，这样的话就避免有一些去到当地之后再收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也听到您提到这次咱是带孩子去是吗？他多大了？
2: 对，我们孩子是14岁了，今年初3，正好初三刚毕业
1: 啊，就是刚中考完是吗？
2: 我们是这个东营，我在山东东营这边是54制，初中4年。
1: 明白了。
2: 我们今年是中考了历史和生物。这两科。
1: 所以考完试之后准备是带着孩子放松一下，顺便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奖励，对吗？
2: 对对对，他生物和历史都考得不错。
1: 哇，
2: 这次历史通考他考了87分，也是属于叫什么呀，全市的就是
1: 排名比较
2: 前面吧。
1: 哇，
2: 对，我们平均分才40多分今年。
1: 天哪，真的太厉害了，非常优秀的孩子。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带孩子去欧洲的意义是什么？对他来讲你觉得会有成长吗？
2: 我觉得真的就是肯定是对他有很大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关爱吧。就是我觉得欧洲它就一个多元化的这种好几个国家，这种我觉得对他来，尤其对孩子来讲，这个成长阶段可能确实是一个这种实景化的这么一个课堂。有的时候他在课本上，或者是他昨天我跟他说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拿出他的历史课本。历史课本就是咱们古罗马的那个
1: 斗兽场
2: 的那个，哎，对，那个图。然后他就我感觉
1: 如果清明时地的话，肯定它这种多元化的这种教学也好，这种体验也好，这种感官的这种感受也好，肯定是比这种课堂的这个上面的这种学习，我觉得会更加深刻。
2: 是的，
1: 我觉得对孩子这种素养、这种提升，包括这种文化的这种滋养，我觉得可能是在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别的这个方面是不可比拟的。我觉得
2: 是的，其实从您的谈吐也能够听得出来，除了孩子很优秀之外，您的这个教育也是功不可没啊，一定是这个家庭的氛围，就这种学习的氛围非常的浓厚，然后也希望这次欧洲的行程能够成为孩子的一个行走当中的课堂。咱直接拿100分行吗？
1: 行，谢谢，谢谢主持人，我也是济南人。
2: 对，我也是济南人，只不过是在东营工作。
1: 那到时候这个欢迎来路过济南的时候请吃把子肉，好吧？好好好好。好的，谢谢，我们娜娜美女，我们下次再见。
2: 好的好的，下次再见，
1: 好，拜拜，谢谢，拜拜，
2: 再见。嗯嗯嗯。
1: 真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位美女姐姐培养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啊。这次就让我们家的小宝去看一下意大利，了解一下他那个历史课本上那个古罗马斗兽场它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除了古罗马斗兽场之外，这次咱们还会去圣马可大教堂、五渔村、比萨斜塔以及万神殿，这都是意大利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啊。 虽然孩子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了，但我相信通过这次欧洲的行程，一定会让他的这个历史的学习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的。那当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也都是可以来报名我们欧洲的行程，现在只剩下最后的5个名额了。 那这次呢，我们这个行程出发的时间8月8号，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12天的一个行程，主要打卡到的就是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顺带还有这个比利时的小部分的参观。 那价格呢是只需要2万6900元，这是一价权哈，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可能有些朋友在市面上去对比价格，或者去搜索行程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有些比你们便宜个几百块钱，或者有的比你们贵，这个到底是价格差异在哪里？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去对比行程，我们去哪些地方，然后再一个住宿的标准，用餐的标准，它是否有明确的标注出来？还有就是这些景点儿哈，你别看大家列的景点都差不多，但到底是进去看，还是在外面看，到底 坐不坐缆车，到底有没有VIP讲解，一定都要问明白。然后光是这些门票的价格，可能差价也是在大几千块左右了。但是跟着畅游天下的您就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是一价全含哈，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所有的这个景点到底是入内还是外观，到底坐不坐缆车，到底是去哪里旅行，我们全都写得明明白白。这个是给大家非常省心放心的一趟旅程。 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111，156-0640-1111，又或者此刻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报名啦。 看到晶晶给我们留言，他说我的天啊，刚付完定金才发现群里喊最后5位了，吓得我赶紧又支付尾款。是的，真的只剩下最后的5个名额了啊，所以想去欧洲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我们其实本来是有2个团，一个是8月8号，一个是8月12号的，但12号的一个星期就完全满额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8月8号的这5个名额了。想报名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哈，我们是10号之前交所有的这个签证材料，所以现在还是 有机会的，但是如果说您没办护照的话，那就要跟您说一声抱歉了，因为办护照是需要至少7个工作日嘛，所以说没办护照的朋友这次可能就要跟欧洲说一声再见了。但是已经有护照的朋友，并且护照在有效期的朋友，还是可以报名的。 欧恩给我们留言了，说去年跟着你们玩了国内的四川线，体验感满分。今年本来想歇一歇，但是听说欧洲线只有5个名额，我这一秒钟都不想耽搁，就准备来加你们微信了。是的，抓紧时间加微信来咨询吧。 还有看到凡凡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就晚看了一会儿手机，结果欧洲就只有5个位子啦。是的，这个速度就是这么的快哈。 前两天大家还觉得说，哎，没事儿，这个招募时间还长呢，8月8号才出发。但因为我们要提前办签证嘛，所以说这个这两天其实就是最后的资料的截止时间了，最晚最晚是7月10号哈。 叔叔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听闺蜜说的，说跟你们出去玩特别省心，全程呢都有人跟拍，而且呢还有主持人带队，体验感一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但是欧洲我去过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尼泊尔的行程。没问题，稍后的时间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尼泊尔价格也很香，5999，这跟去这个云南昆明的行程的价格可能就差了几百块钱，但是这却是一个出境游哈。总之只要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旅行的想法和计划的，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 SDTV1011， 直接来搜索 SDTV1011。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有欧洲，有尼泊尔，还有新疆伊犁，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的卢沥乡啊，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个线路，欢迎大家来咨询报名。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阿丽丝。看到R2给我们留言说，刚才的美女姐姐说的太好了，听得我也想快速报名了，是吧？为我们又圈了很多粉哈，然后另外呢还有看到我们的后台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欢迎小思、飞哥、MY、Mina， 还有这个赵伟、Lovely Baby、小修、有你很知足，还有这个鲁豫、以及子玉、阳光、小钱钱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另外还有一些没加上的，比如说十八就说了，主持人是没看到我的好友申请吗？怎么一直通不过呀？我真的很怕手慢无尼泊尔的行程还能报名吗？可以。目前我们尼泊尔的团现在正在火热招募过程当中啊，七八月份呢，我们畅游天下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线路。除了刚刚有提到的欧洲之外呢，这次我们还会带大家有打卡到的是尼泊尔这个目的地啊，七天六晚的探秘之旅。刚才说它价格真的很像，为什么？因为这次我们不光是去尼泊尔，还去到昆明哈、啊、因为如果说从济南飞尼泊尔的话，中间是需要转机，那这次呢我们不妨是在昆明待上一晚上哈、啊、所以说会有一晚的这个昆明住宿的机会。从济南先飞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那在尼泊尔待的时间是五天，然后在昆明待的时间是一个晚上啊，所以一共是七天六晚的时间。7月28号和8月6号两个时间段都可以出发，只要你有护照，然后呢这个签证它是属于落地签的。这次我们打卡到的会有尼泊尔的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可以骑大象来穿越原始森林，另外呢还有越野车的这种穿越体验，以及尼泊尔的博物馆、博哈大佛塔、猴庙和帕斯提纳神庙、巴德冈广场等等等等。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在尼泊尔全程入住到的都是五星级的酒店，所以59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大家现在就可以随便去搜索一下昆明往返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机票，已经是往返40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个5999除了往返的四飞的机票之外，还有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啊，这个是给到大家出行补贴的，而且这机票我们都是提前预定好的，所以才能够有这么香的一个价格。想去尼泊尔的朋友抓住这波机会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就可以了，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啊， SDTV1011 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在线报名啦。看到小恩说了，我是德州的，想报名，可以，没问题。还有这个朋友问了，有日照的吗？有，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我们都帮大家来组建好了。还有看到这个三菱给我们留言，他说听着米兰的小铁匠，想起上次跟你们在洱海边唱歌的日子，真的太美好了。这次欧洲行程能带我一个吗？可以，但是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哈，先到先得，以这个报名的顺序做最后的一个确认。12号这个团已经是正式满员了，8号这个团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还有看到小耳朵给我们留言，他说别的不多说，上次行程的体验感就让我觉得这辈子就要跟畅游天下一起玩了。尼泊尔这趟行程不管多少钱，不管群能不能进，我都要报个名。群能进，群能进啊！而且这个尼泊尔的价格也不高，5999。还有看到 CC 留言了，他说上次跟你们去西藏回来胖了5斤，这次出去玩我发誓只吃沙拉。那可能有点不能随你愿了，因为我们畅游天下都说什么每逢畅游胖3斤，有的时候胖5斤，是吧？出去玩一定要玩得好，也吃得好。那我们带大家品尝的也都是基本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餐哈。而且呢都是这个当地老百姓比较喜欢的，或者评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餐厅。所以这个吃沙拉的这个想法你就留在家里吧，跟着畅游天下出去玩基本没有不胖的哈。 此刻欢迎自然还有小雨以及韩明安迪还有这个安妮王和这个伴你走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新疆伊犁能报名吗？可以的，新疆这个县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准备了很多期，是有不同的目的地的，比如说像新疆伊犁咱走的就是独库公路啊，因为最近在看很多有关徒步旅行的书，就感觉说哎，新疆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这次我们带大家走这个独库公路呢，它也是只有每年的六到十月份才开放，而且呢只允许七座以下的客车通行。但是这次我们又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这来怎么安排呢？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事情难不倒聪明的机智的畅游天下。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感，为了让大家玩出这种去一次顶三次的感觉，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七座商务车，也就是说在其他的这个景点之间穿梭的时候，我们会坐这个豪华旅游大巴车，可135度半躺着啊，躺着看美景的这种大巴。另外呢，就是上独库公路的这一段，我们就换成小车了，换成七座以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客车哈，让大家来感受一下独库公路的震撼。所以您想到的我们早就帮大家来想好了，而且大家都普遍反映说新疆是住的好吃的也好哈，也欢迎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朋友圈，每天都有更新，大家吃的是什么样，而且住的酒店是什么样子，完全是100%这个全透明的哈，绿色阳光旅行，跟那些藏着掖着的，或者不写明自己餐标的，又或者不说自己住什么样酒店的行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是这个比较透明放心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好了，那此刻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香香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很想报名尼泊尔，是什么时候出发呀？7月28号一个团，8月6号一个团，价格5999，真的太香了。其实大家从市面上去搜索一下尼泊尔的这个旅行团，你会发现价格普遍应该是在6000-7000块钱左右，而且呢他也不会写说自己住什么样的酒店，可能基本上就是3星4星的酒店。但是这次我们在尼泊尔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啊，光是酒店的性价比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再加上这次呢我们是往返坐4次飞机，还会在昆明停留一晚，所以也是一次性的玩转这个两个目的地啊，国内的一个目的地，还有境外的一个目的地，就是尼泊尔。那像这次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打卡一下猴庙，它呢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遗产了，是一个千年古寺啊，始建于公元3世纪。所以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灵猴跃动，悟禅意悠然。还有呢，会打卡到的是奇特旺森林公园，在这里呢我们是可以骑大象开越野车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独家的体验。另外呢，如果说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独角犀牛，它呢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是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了，还有呢这个它已经加入到了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另外这次我们还会去到拉普蒂河啊，乘一叶轻舟来静听自然的声音。昨天我们群里有一个朋友，他的微信名叫鳄鱼，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尼泊尔的鳄鱼吗？他说不是，我是来自东营胜利油田的鳄鱼，因为他微信名叫鳄鱼啊，所以我们群里就是都跟他来开玩笑。但这次我们去到尼泊尔，真的远处就可以看到鳄鱼了。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的拉普蒂河就是鳄鱼晒太阳的一个地方哈，它是一个浅滩的一个沙滩，岸边呢可以看到犀牛在这个地方在青草边来吃草，而这个鳄鱼呢就在这个岸边晒太阳，放心，离我们会很远，但是我们却可以用肉眼看到它的这种程度。所以这里呢是野生动物的一个非常悠然的栖息地哈。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尼泊尔的行程，现在这个8月28号的这个时间的行程呢也是比较紧张了，名额有限啊，以这个报名顺序做最后的确认，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那我们在微信群组当中等待大家的加入喽。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 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继续回到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有朋友发来了海参关键词。是的，现在我们的这个海参呢也是火热销售过程当中，日常滋补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或者说选对省心材料，其实特别的关键哈。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听友口碑回购的一款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刺参。很多朋友想要滋补养生，但是呢却被这个干海参泡发的步骤劝退了，费时费力难坚持。那这款即食海参呢是专门为日常的养生打造的，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轻松滋补。好产地出这个好海参啊，全都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一个核心的深海产区，天然的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而且呢营养沉淀是比较足的，配料表呢干净又纯粹，大家可以放心吃。那原价呢499块钱一斤的海刺参，听友专享福利价格只需要299一斤，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所有的订单还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折上折超划算，全程的都是冷链运输发货，而且呢是新鲜直达。想要滋补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搜索到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啊，直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在线下单抢购啦。

那另外呢，最近我们的这个高考进行时的节目啊，现在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是一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 高考进行时呢，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播出。 下周上线的高校名单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27号呢是香港中文大学， 28号是青岛科技大学， 29号是中南大学， 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 7月1号呢是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 2号呢是西安交通大学， 3号是中国科学院大学， 4号呢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 6号呢是山东中医药大学。 上线直播， 欢迎大家密切来关注每天晚上的18点 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 咨询专线的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那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哈，欢迎梦想，然后还有这个小飞飞，以及暖阳，还有这个 MIA 哈，以及小秀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 有朋友在咨询说这个尼泊尔的线路是从哪里出发，从济南先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飞加德满都。还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尼泊尔的价格，尼泊尔的价格呢是5999元。 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还有朋友比较关注的是尼泊尔这个飞行是几个小时，从昆明飞到加德满都应该是不到一个小时哈。我们的航班呢也都不是红眼航班，你看从济南飞到昆明呢是早上8点钟，然后到昆明的时间是10点多。然后另外呢就是从昆明到加德满都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3点啊，就飞一个小时的时间。 返程的机票同样也都是这个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时间段哈，所以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说欧洲现在还有名额吗？在我们上节目之前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所以现在大家还是可以报名咨询的。

另外看到子墨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听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畅游天下，谢谢。还有风凉给我们发来关键词旅游，包括科尔兔也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早上好呀。美牙问了说，想问一下去欧洲的这个时间，8月8号出发哈，8月8号出发，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日程安排，如果8月8号有时间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去欧洲呗。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也是重磅来袭了，高端定制的英伦之旅现在开启招募，7月24号出发，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沉浸式美好旅程。那我们呢也是非常重视每一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而且呢是退一罚十，纯玩无购物的团啊。报名专线呢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即刻查看尊享行程了，名额有限，欢迎锁定专属席位。详情呢，也可以收听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和大家同行。看到我们的后台暖阳留言了，说刚刚知道你们这个节目，了解一下。好的，欢迎我们的新粉啊。还有雨雨说，感觉节目特别的热闹，很喜欢你们这个大家庭，是吧？而且我们还有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大家想进群的，只要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未来有旅行计划的，都是可以加我们的群的。SDTV1011，SDTV1011就是我们的微信号啦。

还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去英国的那个电话是多少来着，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是18560121011 18560121011，或者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尊享行程了。那这个是专门为粉丝们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行啊，藏着大家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将会带大家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来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和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小孩子从小萦绕在心头的世界谜题，就是巨石阵。另外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啊，以及那个对角巷啊，就魔法师们买东西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也可以去到伦敦街头 City Walk， 有老外带着孩子来游览，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英文的交流环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英国的行程。那再来给大家总结盘点一下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哈，一个是尼泊尔，刚才问的朋友也非常多，5999，这个是吃住行玩一家全含，而且呢住的是五星级的酒店。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云南的去到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线路，但如果说你是两个地方都想去的话，那您可以报名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因为我们有一天是在昆明的哈，所以相当于去一次顶两次。另外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7-8月份的新疆伊犁，各种线路都有，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详情。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欧洲浪漫之旅最后的5个名额了，8月8号出发，这个就是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线路了。总之大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行程的专属定制，如果说您是中小企业主，或者说您想这个团队啊，或者说公司啊一起出去旅行，或者说跟闺蜜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4个人以上我们就可以进行专属定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了。

来报名专线再来说一下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又或者此刻呢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在线的报名啦。 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为大家奉上我们非常好听的畅游创意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还指定妹子出发。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我是猫的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7: 各位山东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山东滨州，是一名吉利车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分享一下我最喜欢听的3首音乐，是吉米·亨格德瑞斯的《Little Wing》，齐柏林飞艇乐队的《Stairway to Heaven》，第3首歌，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山雀》。希望我分享的歌曲可以被大家喜欢，感谢。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今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呢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不知道有没有分散到您那儿。如果大家现在在哪个城市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您那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欢迎大家可以实时来给我们说一下。济南今天的天气呢还是非常凉爽的，昨天好像一直预报说是有强对流天气，但是济南昨天晚上下了一点点，不是很严重哈。那么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来看的话呢，今天白天到明天大部分地区仍有明显的对流天气，所以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从今天的降水来看的话呢，大部分地区像临沂、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会有暴雨的出现。明天是7月1号，潍坊、日照和临沂局部会有中到大雨。在这次大雨的过程当中呢，短时会伴有强降水、小冰雹和较强的雷雨大风天气，对于交通出行、还有农业生产、户外安全和大家出行啊都会有一些影响。同时呢要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麻烦事，都可以随时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应急广播。哟哟哟，这是谁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们今天的直播嘉宾，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因为什么原因又撂到路上了，韩克东老师啊，刚才一扭头发现已经坐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周二好，韩老师。
1: 哎，胡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周二好。
0: 昨天才回来吧？
1: 准确的说是对，昨天凌晨
0: 啊。昨天凌晨，你昨天凌晨3点不是还在机场？4点在机场？
1: 4点还在等待起飞，就是因为前天吧，前天可能有一个强对流天气导致我在外地回不来，所以说就留了一晚上，这一晚上过得挺糟心的，然后凌晨飞回来的，所以昨天一整天都在补觉。
0: 然后昨天有人还这个特别厉害的告诉我说，我周一要去参加直播，周一做客直播间，周一和大家见面，给大家解决汽车问题。
1: 哎，
0: 我一想，周一还在机场游荡，还来直播间解决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1: 这个确实人算不如天算，没有办法。
0: 对，确实在那个到了夏季之后，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对大家的正常出行啊，尤其是乘坐航班出行的朋友，影响会比较大。我原来一直都以为这种特殊天气是对航班是有直接影响的，后来才知道其实高铁也会经常受到这种大雨啊，或者是特殊天气的影响，而且现在高铁也会延误，你知道吗？
1: 这其实我也经历过，其实倒也正常，一个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让车，那么有的时候确实极端天气化那情况下，那可能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所以就不得不停靠等待，这也很正常。
0: 所以在假期要来临的时候，大家最近如果选择外出的话，提前要做好规划的准备。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邀请韩老师来说一说此行啊，然后参加了哪一款车的试驾，然后有哪些信息可以带给大家。从现在开始，大家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想听听我们嘉宾老师给您的建议，或者是想给我们来说一说，寻求我们帮助，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当然更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各大网络平台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今天呢，我们先在车友群里发了我们的官播啊，山东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官播来关注今天的我们的视频直播。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一下本分、缘分、情分，还有蓝永军、悟空，以及半盏清茶、风小平、浪小静、孙同学、长庆同学。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号直播的开始有点慢啊，我现在开始发起一个直播，稍等一下。今天这个手机又没电了，经常会忘记了给这个手机充电，所以导致就是上节目之前这个手机它就不是特别的灵光。好，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的直播也已经打开了，大家可以关注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哎呦，但是我估计播不了2分钟。你猜还有多少电，韩老师？
1: 红线了吧？
0: 红线，7%的电。
1: 哎，不错，
0: 你们猜能坚持几分钟？然后，大家可以先看着点啊，然后待会儿的时候我看看广告期间能不能给他这个接上电源。哎，我就在想，其实这种事儿原来啊， 在开车的时候你不太会容易有这种焦虑，就是说开车的时候没电这件事情可能

0: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是忽然之间一抬头发现，哟，我这车没电了，然后这时候你再去寻找充电桩，或者说开始找这个补能的方式，其实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其实作为这个新能源车主的你，包括广大的用户，可能都有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吧。大约在70%-80%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人有这种焦虑了。
0: 没有，我70%-80%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刚充上电的时候，我的电从来不会充到100%。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要充到80%-90%是对电池最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般不焦虑，然后50%的时候我也不焦虑。但是忽然之间有一天我一抬头，哇，这剩下10%了，我就开始焦虑了。
1: 10%已经很极限了。
0: 不，我曾经开到过1%。1%，没错，是1%。
1: 有人开过0，当然是那个功率就已经不是满功率了嘛。大家就可能10%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全功率在工作，这也很正常。
0: 我们是在莱西的高速公路的那个，
1: 那你厉害，那你厉害。
0: 真的是到1%，然后当时在那个莱西收费站充电桩那个地方只有4个桩，其实它相当是2个桩，就1个桩
1: 俩枪嘛，
0: 我们就有4个桩，然后我后边排了好多的队，我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然后等我们那个车缓慢的驶进那个服务区之后，前面是一辆特斯拉，还有一个什么 ID4， 我印象当中，我说能让我这先充上一会儿吗？人说，哎呀，我这只剩下了30%的电了。我说我这只有1%的电了。他说，那你优先。然后我们恨不得就要把这车推过去了，当然没那么严重啊，然后把这个电给补充上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手机的电量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我们在用电车的时候所谓的焦虑还是很容易发生的。那韩老师，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你到底是参加了哪款车的试驾呢？
1: 其实是理想 L8 Levis 吧。
0: 理想
1: L8、因为上次是 L9 的 Levis， 这次是 L8、总结上来说的话，一句话，除了少了一座之外，本身上驾驶感受没啥区别，其实是一样的。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呢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就是它的 Levis 版本和普通的这个版本哈，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问题我们放到这一小节的中插宣传回来之后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各位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也可以打电话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马上回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6: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5: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6: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5: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6: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6: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 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5: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您是哪一位呢？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看到有淄博的朋友在给我们打招呼，中国慢说淄博市区正在下小雨，济南还没下啊。另外还有长庆、烟雨江南啊，都已经纷纷来了。悟空，胡老师早上好，韩老师上午好。说今天是韩老师吗？是啊。哦，对，我刚才还说。导播哥哥，你会把镜头切给韩老师吗？这个你要是会的话就完成，如果不会的话可以不用完成。今天我们换了一位新的导播老师啊，很可爱。来看一下，大爱无疆说呀，胡老师，你能排到1%也是人才呀、啊，这也是好车。我们家的小电车25%就不行了。哦，我那个是爱玛，是小电驴，不能算电车。确实，我现在觉得能跑到1%，而且还能跑，嗯。这么现在看来好像是还行，
1: 证明一个问题，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还不错。
0: 另外就是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就是厂家其实是已经给你锁了一部分电了，就是不管什么车型，就它其实说是1%的时候，其实可能还有10%-20%的余量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像咱们油车的时候，比如说你的油箱显示已经到底了，但是它其实还能再跑20-30公里、是有这么个说法吗？
1: 你说的这种锁电情况是反向锁电，就是它给你标的可能是比如说500公里的续航，但其实它有600公里的续航、这是反向那个锁电。
0: 就我这边剩下1%这个，它其实还有10%在里边存着呢。
1: 有这种情况，
0: 没告诉我。
1: 对，现在但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锁电都是正向锁电，就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500公里可能一下子变成480了。它有20公里左右的一个冗余，它要流出来，因为现在
0: 就怕像我这种情况。
1: 不是，你说的那是反向锁电，我说的是正向嘛，就是因为现在超充电越充装越来越多了，这种用电的这种几率越来越高之后，有可能在充电的时候会，尤其是经过2-3年使用之后，那么一直超充啊或者快充这种几率之后，会影响电池的这种健康程度。那么为了不让在电池充电的时候拥有这么多的这种。高负荷高运载的这种状况，那么直接就把这个电量锁到比如说480公里，你减少一部分，那么这样您可能触发的那种几率会变少嘛。
0: 牛车大哥说，小明你当时开的啥车呀、特别想知道。
1: 你们不知道吗？
0: 你知道？
1: 我知道，我见过呀。
0: 什么车？
1: 奥迪。
0: 哦，还真不是我的车，不是我自己的车。
1: 那我不知道，那你不是你自己的车。
0: 那还奥迪也不行了，那是奔驰。
1: 那奥迪那我不知道。
0: EQE， 这个车现在不产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个车给我留下了超级好的印象，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产了，肯定是卖的不好啊，就大家都不买它，因为当时刚上的时候很贵。但是这个车超级的好开，给我和我们拍摄团队的大概有7-8个小伙大姑娘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1: 就是1%那个是吗？
0: 对，而且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就它那个主打色广告色是绿色的，就大家之前看我们那个节气视频的时候，里面其实有几期我们是开那个车出去的，从济南到威海荣城，好远的地方，我们过去只充了一次电，就是那个1%莱西充电站充的，
1: 800公里左右吧，应该是，
0: 表现非常的优秀，高速的底盘的扎实性。哎，我现在再去说这个车，你就想，肯定这和充值没关系了，人家车都没了。
1: 车都没了。
0: 对呀，我只是纯粹去说一说。但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小奥拓呀，然后我们的拍摄老师啊，然后除了稳之外，速度起得非常的高，就是你可能稍微踩踩电门，就很容易就超速，而且它是超的不是一星半点的速，你那个时候，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车是快的，你只能自己强制性把这个车速降下来，然后就这么个跑法，然后1%的电，我们进了莱西去充上电之后，从荣城再回济南，大概也只充了一次电，所以在当时那大概得2-3年之前了，我对这款车的印象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但是后来我还没有成为他的车主，就告诉我说我们不产了。也幸亏没有买，不然我保养都费劲啊。
1: 首先就是机械素质这块咱们就不用说了，这个传统油车做这些，尤其是奔驰嘛，肯定有它自己的一些地方在里面，因为每家标定都不一样，这个就不多说，奔驰的行驶质感这个用户之敌，然后传统油车做续航这一块相对还是比较实打实，对吧？它显示多少大约就是多少，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10万左右，为什么大家会推荐 比如说 ID3、
0: 嗯、
1: ID4、
0: 嗯、
1: 对吧，包括博智、
0: 嗯、
1: 为啥会这么推荐、
0: 嗯、
1: 跟这个有相当大关系。
0: 哎，说到这个传统品牌的车了，昨天下午胡老师终于营业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拍车了、
1: 啊、
0: 昨天终于营业了，然后去了一趟一汽大众、
1: 嗯、
0: 然后呢最近他上了一个双子星 PHEV， 一个迈腾，一个是探岳 L 的 PHEV， 这两款车型昨天去拍了一下，这两款车说实话如果你的预算16.99万起、
1: 嗯、
0: 就是你16.99万就能买到它的入门级的这个迈腾啊，然后它有优惠，就是这个优惠多少我现在不知道啊，就因为我不是车，不是准备买车的人，人没给我透底儿，但是在16.99万的基础上它是有优惠的，而且送充电桩啥的，就是还挺好、
1: 啊嗯，
0: 如果这两台车我昨天真的去了之后，我觉得那个迈腾啊，说实话给我留下的印象还真是挺好。然后探岳，说实话 SUV 里面的做工和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什么奇瑞啊、吉利啊相比啊，那个做工确实没有那么的细粉啊，你也能知道就塑料感要稍微强一些，那个价格你再上个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转转。但是迈腾16.99万起，而且里面从它的大屏的配置，然后再到车的空间，再到它的那个座椅的那种简约的程度，外形的那种，反正你也永远不过时，也没啥洋气的，就是那种造型，我觉得，哎，还真行。你要买个商务接待呀，你要买一个单位用车呀，或者说你自己开一公司，有个行政接待呀、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个空间大的这种车型，我觉得可以啊。综合续航大概是能到1500多公里，
1: 嗯嗯、
0: 然后，如果亏电的情况下，百公里的油耗大概是在5.36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可能会记错，没那么精准。然后纯电的续航大概也有400，可以啊，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我就觉得挺值。但你说，胡老师现在给你17万块钱，你要不要买一个迈腾？我可能再琢磨琢磨，是买蔚来呢，买理想呢，还是买迈腾呢？就你看，问题又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请韩老师给大家说说试的这个理想的 L8 的 Lewis 这款车型哈、啊，和它的普通的这个 L8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它的 Lewis 版本现在也有9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这款车型。这是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目前在选择理想车型的时候，和之前的那些理想车型相比，是不是在电池啊，然后包括能耗方面啊，确实你在长时间的用车之后和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些改善了。
1: 叫以往的，你像上一代的 L8， 尤其是25款的、嗯、当时叫换新版嘛，其实变化还是蛮大的。
0: 嗯，
1: 主要是现在 L8L9 尤其是 Lewis 版本增加了这个主动底盘，就是800伏的纯电架构，
0: 嗯，
1: 现在已经完全下放了。
0: 嗯，
1: 那么相信因为7月份吧，下个月、嗯我就会去到 L7，
0: 嗯，
1: 就理想 L7 的活动，估计也是同样的路数，
0: 嗯，
1: 那么在大增程就是大电池的情况下，
0: 嗯，
1: 纯电的那一部分全部都是800伏架构，
0: 嗯，
1: 那么 Lewis 版本就是叫普通版本，
0: 嗯，
1: 就是不带 Lewis 的，
0: 嗯，
1: 主要是多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架，
0: 嗯，
1: 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在网上看那个视频，就是过那个电波波浪路的时候，那个车特稳，就开了那个、
0: 嗯、丝滑
1: 啊，对，它是特别稳，不开的那个就特别晃。这个是一是最主要的，二真的就是我们说的外观配色、
0: 嗯、
1: 双拼色，这个特别能够辨识度特别高，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嗯、
1: 当然说啊，在汽车后市场这个贴膜市场，这个又增加了一块新的业务，对吧，两个颜色一拼还是蛮好看的。随后就是说了那个马赫100的那块芯片，
0: 嗯，
1: 那么除了 Lewis 版本的都是一块，那么 Lewis 版本是两块，那么导致它的算力就是之前不是 Lewis 版本的2倍，
0: 嗯，
1: 那么其实在冗余上，但是 OTA 的升级的冗余度上，
0: 嗯，
1: 确实 Lewis 要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但是价格将近也差了7-8万块钱吧，
0: 嗯，
1: 这个完全看自己的预算，
0: 嗯，
1: 那么36.98万跟42.98万，差不多6-7万块钱的样子，
0: 嗯，
1: 如果说你的预算充足，我觉得 Lewis 还是蛮不错的，理想刚才就是上一期的榜单我就曾经说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说 i6、
0: 嗯嗯、
1: 就是这个企业可以持续的为这个车型进行隔代更新、
0: 嗯嗯、
1: 有信心让它做下去，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车型它觉得卖不动了，直接就砍掉或者换一个名字重新再来，我觉得这就对很多的消费者非常的不负责任。
0: 嗯，说到理想，我印象当中在很多年之前理想 ONE 刚上的时候，那个大蓝胖子你记得吗？
1: 嗯，
0: 我和郑拓老师从顺河高架桥把那车推回来的，你还有印象？
1: 这我真不知道。
0: 你这不真不知道啊？
1: 这我真不知道。
0: 早期的时候理想 ONE 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拿了一台试驾车，他当时说就是增程式的嘛，有电。那时候对新能源车其实还有一点陌生，就是你还没有特别的熟悉，想反正 反正没油了有电，没电了有油，所以总有一个在线，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对。然后在顺河高架桥上早高峰的时间段，我开着开着那个车就觉得，哎，为什么只能到30了？这个速度，这为什么上不去了？一看，哦，好像是没有电了。然后想，嗯，油该是起作用了。一看，哦，没有油了。也没有油也没有电，你真的不知道那个车它是怎么滑到了那个顺河高架桥，要下高架桥那个口上，你借着那个下坡滑到了京石路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然后在我司门口还有一个大上坡，你知道的，到那儿之后它是真上不来了。这个时候你说再送个油或者是给理想打电话就太丢人了，怎么办呢？拓哥带上了保安，我们五六个人就把那个车推上了。
1: 那应该是整个保安室全部都出动了吧？
0: 好重的那个车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这都是美好的经历啊，加引号的。所以现在到了这个时代，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新能源车其实确实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当然，每个人在使用新能源车的时候，也用的比原来更加灵活了，包括小蓝灯的使用啊，包括在这个车方面。如果各位在挑车选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别忘了可以随时来提问，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弥勒小眼神儿问到韩老师一个问题，说名爵的 MG4X 这款车型，说是半固态电池，想问一下这个车靠谱吗？是否值得入手？我看的是它的入门级的紧凑款，那它本身就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啊，MG6 这个车型10万出头，半固态电池，这个挺吸引人的。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半点回来之后，请韩老师帮您分析一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0: 汽车排行榜。
1: 10:3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济南非常的凉快啊，但是要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今天30号到7月1号，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有明显的对流天气。省气象台呢是在今天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谢谢。然后导播老师终于给我们把我们的充电器送来了，这个就可以了，谢谢。这个确实是1%的电不大行啊，刚才已经忽然之间就掉线了。这样大家可以先在官播里看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马上我们上线之后呢可以回到10:11排行榜的节目账号。大家呢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刚才有朋友问到了 MG4 的问题，先把这个问题回答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爆款商城里的好物，好不好？
2: 好的，
1: 谢谢谭老师。
2: MG4 其实说实话，现在是唯一这个级别中能买到带固态电池这个配置的产品，当然说它可能也作为一个噱头吧。但是呢，就是目前的半固态电池，现在唯一的优势是在超低温的情况下，它的续航能力要比普通的液态电池要强一些。那么在-20度或者-7度左右，还能有个6折或7折的表现，这较以前的液态电池确实提升了不少，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全系都是后驱的长续航版本，就是续航能力之前有个4驱，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卖的比较好的 MG4 不是 MG4X 的时候，就那个2厢小车啊，以前大家都觉得操控很好，因为是个后驱嘛，后置后驱。因为新款改成前驱之后，可能会让一部分想要有这种操控需求的小用户吧，可能就会觉得去选 ID.3 了。那么现在 ID.4X 呢，全系都是后轮驱动，那么可能会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的缺憾。当然说一个 SUV 你弄成一纯后驱，大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吧。但是总觉得啊，确实后驱的操控确实要比前驱要灵活一些，这是它的优势之二啊。那么结合这2点，再结合它的售价9万出头到10万出头这么一个价格区间，这2大杀手点其实就可以够看了。那么至于靠不靠谱，目前看我们市面上卖的最多的都是 MG4 啊，哪怕现在新款的已经变成前驱版本了，口碑销量乃至在英联邦地区这个车返销回欧洲它的表现非常不错，因为那些国家还是比较认这个品牌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还不错啊，还是比较靠谱的。
1: 金金同学说，我就想知道韩老师当时智己汽车那个 L6 好像有个光年版的，也是说自己是半固态的，但是现在上线了吗？感觉很不靠谱呢。
2: 你发现了吗？就是智己这个品牌这2年没有前2年混得那么好了啊，就是导致他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啊，首先价格打得太狠，以前那个车是个30多万的车，现在动不动优惠完就是10几万，这个你相信啊，大家都觉得啊，都是十几万的情况下，这个价格之间的这个激烈程度远比30多万要猛烈的多得多，所以说导致这2年 就不管是 L6 也好还是 LS6 也好，就是整个智己系列说实话啊，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它的销量一直，你从排行榜反正已经看不到它了，几乎就很一般了，所以但是它有不错的外观设计，拥有不错的这种能力，底盘也不错，但是总觉得吧，这个级别中大家可能看中的不是这些东西，
1: 主要是现在大家可选的车型越来越多了。你想想，今年1到5月份500多辆车，啥不能买呀？是吧？500多辆，让你天天一天换一个，有钱他也。行啊，
2: 1000，
1: 换不过来啊，
2: 这离我们太遥远了，
1: 是吧？什么职业，干啥活的，还缺不缺人，是吧？一朵浪花说，我想问一下，是哪家提供的电池，半固态的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阿明说，感觉 MG 的后排空间不如爱安啊，感觉还是应该选个爱安会更靠谱一些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涛涛说，我感觉 MG ES5 挺好的。有人说电池用的南孚的吗？
2: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看中 MG4 这项技术的，他应该不会去关注这个车它的电池是谁家的，因为现在目前能够在半固态电池能够上车的，现在只有 MG 一家，所以说它至于它是谁哪家供应商，我觉得现目前看不重要。在2027年那个全固态这个生态链接成功之前， 如果你想体验半固态或这种产品带来的那种革新性的这种特点的话，你没得选，你就它一家。所以说它是哪家的我觉得也不重要，当然主要是我不知道它是哪家的啊。
1: 来，10:37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爆款商城，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今天呢，我们是海参的，反正进入倒计时了吧，明天是7月1号了是吧，7月1号我们要换品了啊，朋友们，如果还想买海参的朋友，今天是比较好的最后的时节了。日常呢，这个海参滋补啊，现在大家都养生，不管是春夏秋冬吧，一年四季作为一个温补的产品都是非常合适的，提高你的免疫力，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比较好吸收的这种养分，还是很适合我们日常老百姓来进补的。原来你可能觉得海参高高在上啊，一般老百姓吃不起啊，但是现在价格看着都非常的诱人了。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免去了你自己去泡发的这种繁琐。而在价格方面呢，原价499一斤的深海刺身，大家可以299就可以拿到了，1495块钱买五斤还送您一斤，到手六斤，2380元买八斤送两斤，到手整整10斤。而所有的订单呢，还能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全程都是顺丰冷链新鲜发货，送货上门，新鲜直达。所以想要囤货的朋友，今天最后差不多就是最后了，30号，明天换品啊，7月1号开始换别的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还需要的话，一定记得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定了。吃好了，咱们再来出去玩一玩。在这个暑假呢，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考完试，准备这个假期的行程安排了。本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其实今天还没有给大家说这个本周的主题啊，昨天已经聊过一期了，叫做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很适合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选择一条你适合的自驾的路线。待会儿就会请韩老师也来说说他这条路，因为他这条路太近了，所以不需要占用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说这条线路就够了哈，一会儿来揭晓答案。那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提供了4条可以出去玩的线路供您来选择，有欧洲4国、德法意瑞，还有尼泊尔，还有北疆三湖以及江西。如果问一下韩老师的话，4条线路你个人最期待的是哪条线？
2: 不考虑国内国外的话，其实新疆还是这个时候，当然说啊，这个时候可能去略微有点晚了，因为人开始多了，人开始多了，所以这个资源需要抢。如果说大家觉得其实国内先能把新疆玩明白，大半个中国就已经玩明白了，
1: 就可以不用去北欧了
2: 啊！真的，那景色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就是现在资源都在抢，因为不光是咱们家，很多省份其实都在抢这个资源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重要。
1: 新疆还分北疆和南
2: 疆
1: 啊，风光完全不一样。这次在这个假期呢，我们给大家推的是北疆，7月12号、7月19号，我们有2队出发。你为什么在推荐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的时候，没有推荐像新疆这样的线路？
2: 因为咱们节目一直在说嘛，不管是这个好品推荐也好，还是咱们其他节目，其实都在说，我在说就，
1: 太没有新意了，是吧？韩老师，于是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个7星台，哎呀，好厉害啊！一会儿说哈。新疆这条线路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北疆赛里木湖，在这里我前两天还看到有赛里木湖那个主播在直播啊，确实非常的漂亮，像一条蓝色的丝绸一样啊，盖在这个雪山下面，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在这个时节的新疆都可以一一呈现在你的眼前。我去赛里木湖的时候，我记得是还穿长裤长褂，那估计应该就是5、6月份左右。
2: 我是夏天去的，但是在那儿确实要
1: 穿长衣长裤，是吧？我去的时候，当时感觉很像那个哈利波特那个暴风骤雨来临之前，哇，乌压压的乌云啊，但是一点都没有影响赛里木湖的美。
2: 它那边的天气是这样的，就是有可能这一段是
1: 一片乌云，
2: 万里晴天，然后马上就是各种雨就下来了，但是大约也就过个10分钟、20分钟左右，天又晴了。
1: 哎呀，我去年没去新疆，前年去到新疆了，去的看了胡杨林，10月份，然后去年没有去成，今年去一个啊，然后商量商量哈。然后呢，这次的行程呢是在7月12号、19号，价格也不算太高，每个人的话是7899，因为在每年暑假的时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都到了8000-9000甚至上万了，去年因为那机票本身就贵嘛。
2: 这个我说需要资源需要抢，
1: 对，所以包括住宿啊等等
2: 都会上，
1: 所以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还是不错的。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我们 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航空座椅能坐能躺，哎呦，这很好啊，充电口随便充电啊，长途也不累，全程呢都是当地精选的4钻的酒店，休息好了之后有体力，吃喝玩乐，咱们就都安排上了，红酒晚宴也有，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现在可以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有一位山航的朋友，是一位机长，他每年暑假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飞新疆，但他刚好排的那个线路都是飞乌鲁木齐，然后他就说其实是很辛苦的，第一飞新疆的航线会比较的多，比较的满
2: 啊，对，因为中间他需要中转一下然后再落到石河子嘛，对吧，
1: 第二呢就是人又非常的多，基本上全部都是满员，所以很辛苦飞这条线，我说那你也证明可以赚很多钱呢，
2: 对
1: 啊两边来说是吧，所以去新疆的话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除了新疆还有哪一站是你比较期待的，尼泊尔、欧洲四国还有江西，
2: 那我就欧洲四国吧，德法意瑞嘛，对吧，
1: 那你这都背得很熟练了，咱们就不说了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德国是世界杯出局了是吗，我不知道啊，
2: 今天刚刚
1: 你看
2: 咱
1: 啥事啥事都能，对，啥事都能联系起来，然后踢得不错，据说是巴西和日本，然后巴西最后时刻2-1反超了日本，你看我这知识点很丰富的，
2: 没错，
1: 可以啊，然后德法意瑞去的话呢，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法国的浪漫，意大利的艺术，这些都不给大家赘言了，说了好多天了，您就直接报名就行了。这个尼泊尔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如果放第一位的话，我会把尼泊尔放在最前面啊，因为这样一个有一些人文色彩的国度，我是觉得我个人很向往，而且去了之后全程5星级酒店，价格很诱人，5999元，6000块钱，名额有限啊，现在是156-0640-1011，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样可以看到这些线路，并且直接报名你这个路线就可以了，不放心了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米其林说问一下海参怎么买，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链接一点咔就直接到家了，海参啊。牛车大哥问到说韩老师推荐的是去哪儿，七星台，对，七星台，然后还得是上行，咱不明白什么意思，开斯巴鲁的 BRZ 啊，一会儿回来就跟你说。
3: 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0: 更实用， 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 10:4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再次问候所有刚刚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在各大搜索平台，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来互动。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随时等待大家的提问，可以发微信过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 OK。 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给大家留了一份榜单啊，非常的应景，叫做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夏天呢是一个特别适合开车出去疯玩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内蒙的草原是碧绿的，青海的油菜花是金黄的，川西新疆山野是绚丽的，所以当我说出这些色彩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心想外飞了，是吧？而且孩子们刚好放假了，很难得的2个月的假期，总是要安排一场旅行，带孩子们包括带自己的家人看一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如果大家是还没有进过西藏，第一次进藏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在夏天去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是一年当中含氧量最高的时候，出现高反的概率要相对来说低一点啊。同时呢满目的苍翠啊，这个时候也感觉是非常的喜人的，这个时候江南贵州东北的山林都有天然氧吧的这种感觉，所以很适合出去玩。我们本周呢也邀请我们试驾无数开车去过大江南北的这些嘉宾老师们，给我们推荐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值得给大家推荐的一段路一台车一首歌，很有意思。昨天呢郑毅老师开着他的212T01带大家去了济南南部山区，今天呢韩克东老师要驾驶自己的斯巴鲁 BRZ 去一趟七星台。哎呀，听着好没意思的意思，但是说不定人家讲出来是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来听。其他的路线呢包含了像青甘大环线，这个是每年暑期的时候都非常热门的哈。这是何正茂老师要驾驶他的方程豹豹五带大家去到青甘大环线，他已经去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他走过这条线了，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提问。另外呢车贵岩老师要驾驶自己的上汽大众 ID9X 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唐云水老师呢去的就比较远了，他要驾驶自己的奥迪 A6 Avant 去到德国、奥地利和捷克这条线。你听听韩老师，人家都去了哪儿自驾，你整一青台，快给大家说说，这是个啥线路啊？有线路吗？昨天人郑毅老师那个好歹叫柳步小环线，
2: 好啊，
1: 听着好还挺厉害的。你这七星台，哎呀。
2: 我们叫上下复合型的赛道，对吧？有上有下。为什么我标了一个上型的？因为大家，尤其是咱们当地的小伙伴，如果去过的应该都知道。
1: 七星台有啥好玩的？
2: 七星台其实没啥好玩，主要是路线吧。为啥呢？就是首先
1: 骑摩托的好多去，我们后边那燃情骑士没事就去七星台。
2: 因为是这几年火了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有人，就10年前吧，其实带起来火的不是摩托车。其实是汽车先走的，大家有跑着上山的嘛？跑山，就是每个城市其实都有这么一条路，是可以让摩托车或者是汽车进行跑山的那么一条路线。那么济南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比较出名，其实就是七星台。当然说出名不是因为摩托车，是这两年摩托车的路线总往那个地方进行打卡，
1: 是因为它蜿蜒曲折吗？
2: 没错，为什么要用 BRZ 呢？对吧？就跟这个路线其实有相当大的关系。
1: 所以这台车推荐的和昨天郑毅老师的那个212T01就完全不一样了。人家昨天推荐的那个也是玩炮弹坑，说那个其实去南部山区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我推荐的那个叫大寨是吧？大寨区是吧？大寨沟。
2: 大寨沟。
1: 托哥的路书还没做完，你们热切期待一下。今天这七星台我们也给他上路书，就是大概是这么导航就去到那个地方。
2: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七星台它其实有东和西两条路线。一个是从东边就是张丘朵庄那个地方上，要么这个就从南部山区上，大多数都会选择从南部山区上，从朵庄那地方下，下来之后往南走莱芜就可以到雪野湖了，它可以这么串起来，最后再回到
1: 这也是一条线，
2: 对，可以，你可以这么玩。但是呢其中我个人觉得就是最有乐趣的嘛，就是西行的上山，就是上行。为什么选这个车，其实跟这个路线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手动后驱，低重心的跑车， 山路，
1: 嗯
2: 啊，这些键盘值非常高，
1: 嗯，
2: 大家综合到一起的话，
1: 嗯，
2: 尤其是喜欢驾驶的小伙伴，
1: 嗯，
2: 应该对这个路线会非常的啊，就特别上头了嘛，
1: 嗯
2: 啊，对吧，手动挡这种驾驶的乐趣，总共7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线，
1: 哦，
2: 不是特别长，
1: 嗯，
2: 但是呢会让人流连忘返，始终上行。为什么我会推荐是上行？
1: 嗯，
2: 下行相对会比较危险。
1: 哦，是是是，
2: 对吧，
1: 嗯，
2: 这个一直速度可能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1: 嗯，
2: 两边就是悬崖呀，对吧，
1: 嗯，
2: 上行的话相对来讲的话能把车的极限逼得比较，包括自己的驾驶技术极限都能逼出来，
1: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推荐的是上行，
1: 嗯，
2: 那么下行走东边相对会安全一点，慢慢的往越野走，首先享受的一是驾驶乐趣，
1: 嗯
2: 啊，二是呢只要是白天光线不错的话，
1: 嗯，
2: 每个弯角的弯心处都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
1: 嗯，还能给你免费拍照
2: 啊，不不不，拍照是拍照但是不免费啊，他可能后期会有一个群嘛，如果是你在那个群里的话，他可能会问你，我们有这种抓拍的这种服务
1: 啊，
2: 照片
1: 免费拍照，
2: 哎，照片不错呀，啊，都还比较出片，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1: 嗯，
2: 可以去找他们要那个，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不错的。当然说你说这个七星台整个景区嘛，确实有一些能玩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来都是奔着这个弯道去的，
1: 嗯，
2: 就是去体验去挑战这个弯道，
1: 嗯，
2: 挑战自己的极限，车辆的极限，
1: 嗯，
2: 从这个过程中提升一是自己的驾驶经验，
1: 嗯，
2: 二是享受驾驶乐趣，
1: 嗯，
2: 后续的话你像七星台现在都有很多的这种主题的，你像便利店啊，
1: 嗯，
2: 包括露营啊，
1: 嗯，
2: 慢慢的也都跟上了，
1: 嗯，
2: 但是在10年前、
1: 嗯，
2: 那些地方都是完全免费开放的，
1: 嗯，
2: 自己带一个帐篷，
1: 嗯，
2: 就上去带个专业的天文望远镜，
1: 嗯，
2: 就可以看那浩瀚无际的星空，
1: 嗯，
2: 都非常惬意，
1: 嗯，
2: 现在可能是商业化比较重了，
1: 嗯，
2: 可能跟10年前心态就不一样了，
1: 嗯，
2: 但是呢我觉得路没有变嘛，那总觉得有这份信仰，
1: 嗯，
2: 尤其是配着这首歌，
1: 嗯，
2: 80后90后都是听
1: Run Girl Your Dream
2: 对吧，都是看头文字 D 长大的，
1: 头文字 D
2: 对，尤其是
1: 哎，我刚才想给你找这首歌，然后在我们播出库里竟然没有，但是有，
2: 刚才那个是，
1: 刚才哪个是？
2: 对，是这个，拓哥也喜欢嘛，对吧？
1: 啊，
2: 所以说就是很多小伙伴都是看着这部动画片长大的，
1: 嗯，
2: 多多少少心里面都有一个 GDM 的情节跟梦想，那么为什么就选这个车？为什么选这个路？可能都是向我们的童年进行致敬吧。多多少少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情节，
1: 哦，对，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来过济南的七星台啊，如果是有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是跑山星空人文的玩家，
2: 嗯，
1: 其实七星台是一个真的值得给大家去推荐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不是常规的我们这个青干大环线，去内蒙草原那种举家一起去自驾的那种的风格，它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小而美的路线，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可能带他走这条路线，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种体验。你带一帐篷在七星台上面露个营，
2: 嗯，
1: 或者说你孩子稍微大一点的男孩子喜欢那个开车的那种，你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这种乐趣啊。
2: 就是为啥我会选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它就俩座，
1: 嗯，
2: 比如说有
1: 多带一个都不行，嗯，
2: 要么就一个人，要么就俩人，
1: 嗯，
2: 就是最后面最多带条狗，对吧？也就这种状态最自由。啊，
1: 爸爸和儿子，爸爸和女儿，
2: 这个你自由搭配啊，
1: 自由搭配，
2: 这个自由搭配啊，这个没关系，就是相对没有这么多的束缚，你自己玩会可能反而会更开心。
1: 但是请注意括弧，对于新手有一定的门槛，
2: 对，
1: 因为这个路它不是特别的好走，整体的体验感非常的强，但是对于新手驾驶员而言的话，你就体验不到乐趣了，全是惊吓啊，
2: 一身汗。
1: 对，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七星台这条路呢，它叫济南最美盘山公路，
2: 嗯，
1: 叫济南最美盘山公路，大概有100余个连续的弯道吧，然后还会有一些沥青路面的这种组合，高差的话大概能有个几百米，
2: 3-400米吧，
1: 啊，3-400米左右啊，嗯，所以就是从济南市区出发的话大概1.5个小时你就可以到这儿了，
2: 嗯，
1: 然后是多弯路，然后会比较窄，会车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的惊险，所以就是这是这条路的特点啊，大家先大概了解一下。然后呢你上去之后它的海拔不高，大概也就6-700米，
2: 差不多
1: 对吧，
2: 800米左右吧，
1: 嗯，但是森林覆盖率还挺高的，差不多8-90左右，然后上面有武圣门，我想起来了，
2: 你肯定去过，
1: 对，我想起来了，齐长城的遗址鹊桥啊，
2: 对对对，
1: 夏天的话非常的凉快，在上面
2: 就是市区的温差非常非常大，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城市啊，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是中国首个星光保护区，
2: 嗯，
1: 国家地理评的全球10大观星地，哇，都已经上了国家地理了吗？
2: 因为没有多余的光污染，所以说带一个天文望远镜在那儿拍星空非常的漂亮，
1: 嗯，
2: 很合适，
1: 所以在 晴空的夜里的话，你可以看到银河、
2: 银河星
1: 海，星
2: 河 对，
1: 对。然后这时候选了一露营，挺好的。现在很多爱玩的济南周边的小伙伴们都会选择到这里去，有这么一个
2: 体验
1: 嘛，是
2: 吧？对。
1: 这么着看的话也行，这也不需要多长时间，两天就够了。
2: 主要是价格不贵，
1: 没啥费用。
2: 如果你不露营的话是免费的吗？
1: 你还要选择的这台车 BRZ， 我觉得用简单的一点时间给大家说说吧。 BRZ 因为它现在是和斯巴鲁和丰田，
2: 嗯，对，但是丰田那边是 GR86，
1: 对，
2: 那斯巴鲁这边就是 BRZ 嘛。
1: 嗯，是一个紧凑型的轿跑车，
2: 嗯，
1: 很小众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驾驶乐趣，
2: 没错。
1: 嗯，
2: 这动力也不是特别强，最新款的 FA24 的发动机也就是200来匹马力，对吧？230多匹，纯后轮驱动，喜欢驾驶的嘛，就选择那个6速主动挡，我觉得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的话，首先本身这个车就是可以为大家带来驾驶乐趣的产品，然后呢，再配合这么一条山路，那就是双倍快乐。
1: 所以他和昨天郑毅老师推荐的那个听着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那个开着他的212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追风少年，那今天的 BRZ 的这款车型可能配上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头文字 D 的片尾曲，可能在上那七星坛下路人营，原来韩老师心里也住着一个少年。
2: 哎呀，都老了呀。
1: 好，最后的时间我们听着韩老师喜欢的这首歌，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车，想一想你的七星坛之旅安排在哪一个济南的夏夜会更合适呢？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明天咱们要去青赣大环线，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明天上午10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明天要推荐的车方程豹的豹五，马路上经常看到啊。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韩老师。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好了，一曲缝纫机乐队的都选 C 开场歌曲送给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大矿，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啊。这一场节目呢不是大矿一个人啊，哈哈，坐在旁边呢还有一位咱们重量级的嘉宾啊，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钻石林赵钻，有请赵钻。
1: 哎，大矿好，大家好。
0: 赵钻，我说重量级啊，这个不是说这体重是吧？
1: 是，我能明白。这个如果是我这重量，怕这个再大点儿，刚才你知道干什么了？压住耳机线了。
2: 好，
1: 我正在紧张呢，你知道吧？我说这耳机线，如果我再像你这重量一样，我估计这耳机线得让我压断了吧？
0: 是，我再重新介绍啊。
1: 还好。
0: 有请咱们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啊，就是在这个全程济南，坐公交坐地铁都不花钱的钻石林赵钻。
1: 哇，谢谢啊，
0: 高级人才，高级人才。
1: 重新说一下吧，还是那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
0: 是吧？
1: 啊，对，这个有汽车问题咱能解决，你不真正你说公交车吧也会修，地铁真不专业啊。咱别提地铁专业，只能说是这个地铁呢都属于大交通啊，尤其是刚才说到。可能
0: 不是一通一通百通吗？是吧？
1: 大家可能还是最近有一部分这个家长还在关心的中高考，是吧？他可能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是吧？这个，但是你真正是这真正专业的时候，
0: 啊，
1: 还是得有更专业的人。
0: 来吧，大家今天呢，如果是有爱车。

0: 咱们俩给大家服务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1: 对，
0: 同时你刚才说这个一通百通啊，这个今天呢就遇到了一个事儿，家里的这个水管漏水了，就开始在这个平台上呢找了那个咱们专业的这个维修的人员上门来服务嘛。
1: 是，
0: 那真是真专业啊。不光人家这个干的活好啊，这个费用呢性价比还挺高，还很专业。
1: 你看，
0: 你看这个管道啊，它是常年的老化了之后啊，它开始出现故障问题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车上边的一些部件，你说哪个管道它老化了，也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其实这点最和车相通了。因为很多这个车主啊，经常会遇到的一问题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说，咱现在假设从开始买车的时候就会提到一问题，这儿是我买车不会是买到总是有问题吧？漏油漏水，是吧？其实这点就是说到这个情况，就有一部分车买了之后，好三天两头的漏油漏水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从某些这个有些通病来讲，对吧？可能经常会遇到的什么呀？就是某个水管好，或者后备箱里，对吧？得备着这个防冻液，经常出现的就是什么呀？防冻液这个渗漏了，啊，今天这个管漏，明天那管漏。
0: 对，
1: 这有的时候今天是这个接头，明天是那个卡子等等的这个出现问题，所以这点也是实际确实车辆会存在，而且这个季节呢高发。
0: 哦，还是高发季。
1: 对，
0: 就是天热的时候。
1: 对，天越热
0: 啊，
1: 天越热了以后呢，这时候里边那好温度一高，气体膨胀快，这压力大了。压力大以后它就没有快速冷却呀，没有这个很好的外界温度的冷却呀，那这时候呢可能局部的这个橡胶件老化啊，开始漏水了，啪，甚至一下就整个的这个水管爆裂了，那水哗就出来了，那这时候就不像说有些家里还说哎呀只是看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啊，滴滴答答有的时候对于汽车来讲啊，还真是不容易发现，因为有时候随滴随干，它不像家里，你可能说我还看到最近老是这个卫生间啊，或者这个厨房啊哪个地方有一点水，可能容易发现了，但对于车来讲可能不容易发现啊，滴到特别多的情况下还好，一什么呀，水壶里边如果有报警器的啊，液位滴了给你来一个液位报警，但有些车呢还没有液位报警器，不报警是吧，那你更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小的渗漏对于汽车渗漏来讲车主啊很难，也就是说定期保养维修啊，也维修技师一检查说你这有问题了是吧，咱就换一换啊，但对于这个说这个大一点的问题，就可能需要是什么呀，车主去这个真正去可能日常生活中可能看到的，当然有的时候还是说啊，维修车主维修技师这几方面都很重要啊，再一个呢可能从钻石林这个第三方啊，就是这个这些年呢，尤其是今年，我提出来一个观点叫治未病嘛，
0: 治未病，
1: 对，就是这个咱防止发生，例如说水管爆裂啊，那咱可以直接说一下奔驰，啊，像奔驰 E， 啊，这个咱讲一通病是吧？这个水管就容易这个渗漏爆裂，在这个什么呀，在发动就是它漏了以后你还不好找啊，位于这个进气歧管，就整个发动机那个缸体。那个中下部啊，或者中下部就至少是有很多部件都掩盖着它，你还看不到，就是你只能看到说哎呦突然间发动机仪表高温报警，缺少冷却液，然后呢你看着就是一打火地上就哗哗就开始漏水啊，漏得比较严重，就是这就是不是那种滴滴答答了，这就哗漏得比较严重了，漏比较严重，这个呢就是它这个在发动机舱这个就在发动机舱在发动机中部这个地方有一个塑料的一个管儿啊，或者说叫它树脂吧，或者说叫它这个复合材料也行啊，这个材料呢时间一长就容易老化变形，就是酥了啊，或者说酥了，
0: 是
1: 就密封不严了，然后呢这水呢哗就从那漏出来了，从那接头整个管路就漏来了，这个而且这是一个相对和你手腕那么粗的一水管，这么粗一水管
0: 还挺粗的，
1: 对，还不是你家里很细的水管，它哗就漏了，对吧，那这时候呢就比较严重，影响到这个车辆使用，所以这个呢，就从钻石林来看呢，就是我们如果发现就有老化迹象，有渗漏，立马把它换了。同时呢，在这换，你像这是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换这个时候，还有它和它同步换的，就是位于水壶到这个缸盖上面，中间有一个和小拇指那么细的，这么粗细一管，也容易。

0: 容易漏，就那个接头啊设计的啊，
1: 嗯，
0: 接头设计有点缺陷。我感觉一是什么呀，高温耐高温程度不够，第二呢，那个接头它拐弯的时候，那个接头那个壁啊，
1: 嗯，
0: 太薄了，真的有可能那个，
1: 哦，
0: 要薄的程度可能和咱这指甲盖儿，
1: 嘿，
0: 就可能和指甲盖儿那么就两层指甲盖吧，
1: 嗯，
0: 就这么薄的一个薄壁，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地方设计啊，我觉得有一缺陷，有缺陷什么呢？就是它是悬空的。
1: 嗯，
0: 它实际上有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橡胶圈在这个进气管那种挨着，它俩就防止它俩颤动产生一个缓冲，但是在震动高频震动情况下，
1: 嗯，
0: 因为水壶是固定在车身上，
1: 嗯，
0: 另一头是固定在发动机上，你想发动机在运转是震动的，
1: 对，
0: 而水壶是固定在车身上，它俩之间在这个一个震动一个不运动相对来讲的这个高频的一个软一个管还是个硬的，它高频震动，
1: 嗯，
0: 你想那个和指甲盖那么粗细啊，这个厚啊，这么厚的厚薄的，这个就连你这个鼠标垫都没有，连你鼠标垫厚的，
1: 哦，
0: 嗯啊，这个这么薄的一个薄壁的一个接头，它就容易震断了。
1: 嗯，
0: 震断之后，啪，那水也是一样，就呲出来了。
1: 嗯，
0: 这个地方正好就一回水管，就是你这边水泵往里进多少水，这边开始往外回多少水，就相当于没，
1: 嗯，
0: 都没回去，都吐出来了。啊，喝多少啤酒，给你吐多少啤酒。
1: 这种车里的这些管道啊，也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地方啊。
0: 对对对，
1: 也容易出现老化啊，或者是
0: 这
1: 个，
0: 所以
1: 这
0: 种就
1: 出毛病的地方，
0: 一并发现的时候，嗯，一并就换了，治胃病，别等它再发生。
1: 好了，看呢，天道酬勤老大哥呢有问题啊，说一次款的宝马525早上启动冒蓝烟啊。时间的关系，我要进一段中场宣传，广告之后，我们先来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有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依然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留言。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8: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9: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8: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9: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8: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9: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

0: 电磁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当中啊，这个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呢也同步开启了哈，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公屏上互动起来。同时呢，我还有我们的钻石林赵钻，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也开通了一个视频直播，可以做搜索这个钻研汽车。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大家开通啊，现在其实这个打热线的朋友啊不多啊，留言的朋友很多，0531-829-2600-829-2700。天道酬勤这位朋友留言说呢，说赵公呀，我的14款的宝马525早上启动的时候呢也就冒一下蓝烟啊，换过涡轮增压油管了还冒蓝烟呢，怎么回事呢？想问一下，冒蓝烟。
2: 嗯，冒蓝烟啊。
1: 嗯，
2: 这个烧烤吃多了吧，这个经常见的烟儿啥颜色。如果说你吃烧烤的时候呢，哎，咱那边后备箱里有什么呀，
1: 嗯，
2: 有点机油啊，来桶机油吧，往上一浇，哎，你接着就知道这蓝烟怎么来的了。
1: 哦，烧机油。嗯，
2: 对，
1: 嘿，
2: 机油的颜色就是这个蓝烟，知道吧？
1: 嗯，
2: 机油颜色就是蓝烟，是这样。对，
1: 那它就是典型的烧机油。
2: 嗯嗯，这就是提醒什么呢？它是如果停着，这个那就是什么呢？说明可能是气门油封，
1: 嗯，
2: 这个漏油，这也是宝马比较常见的啊。
1: 哦，气门油封漏油。
2: 对，嗯，这个往往呢就是有些车烧机油是因为气门油封，现在宝马呢甚至推一些就是免拆啊，这个免拆卸啊，
1: 嗯，
2: 这个就直接是。不用拆卸大个的，整个发动机都拆下来啊，就是可以用一个工具啊顶住气门，然后把气门弹簧等等都拆了，哎，摇臂都拆了，然后再嘚嘚换完了再装回去，
1: 嗯，
2: 就省了一部分吧。就对于车可能分车型啊，就是可能是这个五系预计6-7千块钱，7-8千块钱吧。啊，当然要看4S店跟你沟通的，还有其他的附件什么的哈。
1: 它是漏机油吗？
2: 对，就是它主要它这个相当于是哪个部位。再一个，因为他说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一般哈，就是这个气门油封比较常见，
1: 嗯，
2: 再一个他说换过增压器，那增压器换的怎么样，对吧？有的时候就是
1: 他换过涡轮增压的油管
2: 啊，换的油管是吧，
1: 嗯，
2: 油管那咱说增压器对吧，油管不见得是有问题啊，油管它不会导致说把油给你供到增压器里边去，那本身就是增压器是不是漏的，
1: 嗯，
2: 对吧？有的时候增压器呢你也打开看看是吧，里边这个油的这个量多少。
1: 嗯，
2: 当然呢结合就是你说我就偶尔一加油或者一停很长时间就冒那一阵儿一小阵儿那个蓝烟，
1: 嗯
2: 啊，既不影响审车，而且呢也没影响到这个相应的我的这个啊日常的这个机油损耗，不影响正常使用，
1: 哦，
2: 那我倒觉着啊，烧点混合的就烧点混合的吧，你也不用修啊，毕竟所谓的修呢，就像我刚才也是上节目前有一台汉兰达，
1: 嗯
2: 啊，正好那批车也又烧机油。啊，当时我也给他说，我说你这个有可能就是活塞环子，啊，或者加气门油封两方面啊，重点是你的活塞环，
1: 嗯，
2: 啊，果不其然他就拆开了，拆开给我发来的这个一些视频，而且他重点是问我呢，这钢套要不要修？我说你钢套，你看啊，
1: 嗯，
2: 发动机钢套非常好，就是发动机活塞那个运转的钢套里边啊，你看基本上是一个看不出太多磨损来，
1: 哦，
2: 啊，就说明在这方面它是没有大问题的，
1: 是，
2: 而且技师呢测量一下啊，就是技师建议啊，超过14。但14呢本身它是就是指的圆度啊，还有个圆柱度和圆度，还有圆度还是讲究上中下嘛啊，它只是量的最上端的圆度的一个差别，
1: 嗯，
2: 也就刚刚相当于什么呢，垂直方向之差除以2小于0.05，也就小于5丝啊，就是大于5丝是极限，小于5丝就属于标准，对吧？所以就他刚才说呢，我都建议不用懂，因为从经验来讲啊，我也知道这车或这个它的钢套很少有磨损，甚至你开了十几万，你在测量的时候，基本上都在标准内，啊，就不超标准，就是你不用懂它。实际也就重点是什么呀？活塞环，因为他那车呢，他会说，哎，他自己都觉着没想到里边油泥这么多，啊，发来的这个图片里边这全是油泥，黑乎乎的糊满了。你想那整个的你能看到的， 都已经糊满了，活塞环那个口才多么一点儿，对不对？那连个那个门缝那个缝都没那个缝大，
1: 嗯，
2: 对不对？你想那油泥在上面挂的时间长，那不卡死吗？
1: 是，
2: 对吧？那活塞环不就抱住了吗？抱住之后它怎么能很好的上油呢？所以这也是回到一点，就是平常保养啊，那机油啊，千万别听那些，哎呀，为了就是现在有些为了招揽客户，
1: 嗯
2: 啊，说啊打着这低价，其实一段尤其是在前两年。啊，打着这个低价在招揽人的时候，一下子做一些营销，很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1: 嗯，
2: 最终是导致大批量车主这个车受损，
1: 嗯，
2: 啊，坑的是车主，
1: 是
2: 吧？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一是行业可能都不好干的情况下，咱就回归了一个正常角度。你说家里换一水管多见合适，你不能给人10块20块，它可能吗？
1: 嗯，
2: 对不对？你总得摆80块钱，
1: 人工都不够啊，是吧？
2: 对，然后呢，你说这个。到维修站到保养，人家这整个下来他的这个费用是吧，所以我觉得要找到合理性，你否则不合理情况下，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很正常的事儿，就是你自己要吃亏，
1: 嗯，
2: 对吧？这就改成一毛病，反而成了一个恶性的一个观点，培养了他们就是就和小孩似的，你千万别让他从小养成说谎话，或者说哎呀不跟你说实话，对吧？或者说养成一个某个习惯，都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给他一种这个错误的引导的时候啊，越发不让他表达，让他不让他说出来，他反而给你逆着干，偷偷的干，是吧？
1: 哎，完了，就是刚才宝马525的这位朋友啊，
2: 嗯，这是。
1: 然后这个他其实也可以不换，是吧？也可以不换，就是先这样开着也行。
2: 嗯，阿扎西来这边看叛变了，说是啊，找到这个，对，
1: 阿扎西老朋友了，啊，
2: 对对对，是。当然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奥德赛增加一台塞纳是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就看你家的需求。但是你这个有两个商务，这需求可是够广泛的啊。
1: 奥德赛再增加个塞纳
2: 啊，对呀，
1: 何必
2: 啊？然后就是两个商务，这个说明反正有的时候
1: 这么有需求嘛，家里人口多。
2: 但是其实有些人是这样，他真开习惯了，也当然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哈。就是你开习惯的时候，这个商务车，
1: 嗯，
2: 它真的有的时候比其他车要舒适。
1: 对，它有这个需求的话，可能也行啊。
2: 对对，
1: 倒不如你换个现在是吧？这么多那种的插电混动的车型也挺多啊。
2: 它本身肯定都是混动的了，现在都是混动。
1: 嗯，
2: 是的。但是它看主要是看它什么嘛？看它这个需求，买两个 MPV 是吧？这是可能哦，我开始习惯了。我觉得确实这样，
1: 也有地儿停是吧？
2: 对，他是说嘛，开始习惯了，这一点也确实是，因为我平常有时候我也开自己商务，没事也溜一个人溜达着玩，也是这样。
1: 你开习惯了，
2: 对，他就开习惯你整个坐姿和你那个舒适度，它确实是要比你开其他车要舒适。
1: 对，
2: 嗯，
1: 好了，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今天咱们这个主题是维修保养啊，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呢，在下方菜单栏可以直接打字儿，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公屏上互动啊。当然呢，也可以直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哈。赵算，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现在啊，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
2: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你像南方呢，已经到了雨季了啊，咱们北方现在雨水也开始多了，
2: 嗯，
1: 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雨水还会增多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呢，就近期这个降水量还是可以的，是吧？
2: 嗯，是，应该会有连阴天吧？
1: 对，然后呢，就有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时候越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对咱们这个爱车就是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防水性的一个考验啊。
2: 对对对，
1: 嗯，
2: 防水我们觉得咱别看指数，
1: 嗯，
2: 对吧？你别什么 IP67、IP68的是吧？这个光看那67、68不管
1: 用，咱是车不是潜水艇，
2: 对吧？咱
1: 不是船，
2: 咱还得看咱的真正实际的这个水深和实际情况。所以第一呢，我觉得这个有比较大的雨季啊，
1: 嗯，
2: 这个或者集中降雨啊，第一咱一定是不要涉水行驶。这是对车辆伤害非常大的，
1: 对，
2: 那伤害确实非常大。第二呢，确实局部的恶劣天气，前两天这个像有可能有些冰雹，
1: 嗯，
2: 对吧？这个对于车辆的防范，我觉得确实造成一些比较麻烦的困扰吧。
1: 嗯，对，
2: 啊，
1: 你看预报近期就是有很多地方就有强降水，还有这个暴雨，局部会有暴雨出现的嘛，啊，
2: 对。所以这是一个几个应对一些特殊天气，咱是否出门出行，
1: 嗯，
2: 对吧？这是两个比较特殊。再一些呢，应该说。对于车辆来讲啊，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咱先停放啊，停放有的时候通过下雨也会看到有些特殊的，就是我停树底下是不是避雨啊，防什么，反正可能，
1: 哎，对对对，
2: 雨大风也大，
1: 嘿，
2: 对吧？这可能是砸伤车辆的，这也是 这两年屡见不鲜，经常见有啊、
1: 嗯、
2: 这个树到一定年限可能也是这个骨质疏松了。再有呢，就有些地方停车呢停在一些这可能建筑物墙体旁边，
1: 嗯，
2: 这两年也都，咱就有时候也说一些稍微感觉像特殊性啊，
1: 嗯，
2: 但是也不见得就特殊性，可能有些厂房它那些有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彩钢瓦，
1: 嗯，
2: 正好那水特别大的情况下，正好它是一层一层又一层，正好水都顺到最后一层，正好最地面那一层，
1: 嗯，
2: 到地之前，正好你车在旁边停着，
1: 嘿，
2: 所以就是停车的时候呢，平常可能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你要看一看，就是你别停在那个屋檐下，
1: 嗯，
2: 更恰好好一水溜子。
1: 嘿，
2: 是吧，正好那人是一排水，这个排水管是吧，那个地方，
1: 嗯，
2: 每年我们还都会遇到实际情况，什么呀，就车里边进水了，他都不知道怎么进的水，就过了好几天了，停了不知道，就车里都满水，都没下多少雨啊，结果正好一水溜，就正好屋檐哗哗的就通过什么呀，空调的外循环，
1: 嗯，
2: 进入车内了、
1: 嗯、哦、这么进来的，
2: 对，所以这一点呢，就像给大矿当时来一视频指导，
1: 嗯、
2: 是吧，这第一就是咱几个排水槽了，
1: 嗯，
2: 对吧，就是当时说这个地方积水，你排水你想给它清理也不管用啊，就是它水太大了，
1: 嗯，
2: 所以你停车的时候你就是排水再畅，你那个重大的水也都会往车里灌，
1: 也有可能进水，
2: 会往车里灌，
1: 就是前挡风那个排水槽，
2: 对对对，就是你别觉得我停了无所谓，水下去吧，反正进不了车里，不是那样啊，这是这个就是停车的位置比较特殊性，这要说到、
1: 嗯、
2: 当然就是刚才从咱预防来讲，
1: 嗯
2: 啊，刚刚我也来的时候
1: 哦，这样时间的关系要进一段半点的中扎宣传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0-829-27070，帮助大家解决您的爱车的问题。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稍后大家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联系到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可以留言啊。来，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的好物啊，日常养生滋补贵在坚持。想要全家四季养护的话呢，那么给咱们的长辈常年可以进补一下啊。你看，不光要爱车保养，咱们的身体更加需要保养啊。哎，选对食材非常的重要，非常关键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广大的听友口碑回购的一款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深海刺身。哎，很多朋友就是想滋补养生吧，哎，就被这个那个干参啊非常繁琐的那个泡发步骤呢劝退了，就觉得麻烦，对不对啊？费时费力。那么这款即食海参呢，就是专门为日常养生打造的一款海参，无需泡发，也不用熬煮，开袋即食啊，非常的方便，轻轻松松的就能够哎来滋补了，而且呢实现居家养生自由。好的产地出好海参啊，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核心的深海产区，天然的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积淀充足。哎，配料表呢就很纯粹啊，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小孩体质偏弱的朋友呢都可以放心的长期吃。而且这个个头呢很均匀，身肉也是厚实的，口感 Q 弹劲道不软烂。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啊，原价是499一斤的刺海参，深海刺身，那么今天呢仅需要299一斤，1495块钱呢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就是六斤，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就是十斤海参。哎，现在这个海参真的是合适了是吧？哎，趁着这个价格合适，哎呀，可以多囤点。订单呢还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折上折更划算，全程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啊，新鲜制的。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囤一波啊，趁着合适，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直接去下单啦。好了，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线上嘉宾钻石林赵钻，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啊。赵钻，我们看到有东营的一位听友在线等候，我们来有请一下东营的岳先生。您好，岳先生。岳先生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你好，大矿。
0: 哎，您好，岳先生啊。
1: 我想问一下赵钻，我一个昂科威这个 Plus 一个变速箱老是顿挫。
0: 哦，顿挫。
2: 是。
1: 他们有的说是到 4S 店用那个电脑重新匹配一下就好了。
0: 嗯。
1: 我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2: 哪一款的，哪一年跑多少公里了？
1: 二三款的昂科威 Plus。
2: 二三款的还没出保期，应该差不多。是吧？公里数超了吗？
1: 没有
0: 。还在质保之内了，是吧？
2: 那我觉得这个。一就是现阶段确实是软件定义汽车啊，这个存在着很多的程序变化啊，有的时候做一些打个补丁啊这个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是什么呀，本身它变速箱里边的问题啊，这个双离合啊，这个顿挫呀，这个不平顺啊，还有呢，就是看看咱车本身是不是可能东营那边也是严检，这个锈蚀可能这个严重一些，就是停开的少，停的多，那个、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反正就是你真的跑的多点，反而还不见得这个出现问题。
0: 那平时跑的多吧？
1: 40以下，顿挫比较明显。
2: 啊，就相当于在这个速度下是吧？
0: 嗯，
2: 那这时候就相当于是个档位在精准哪个档位上，啊，我建议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啊，这个集中抓紧去，啊，这个你像，哎，这是个9AT 的变速箱还是个双离合的呀？
1: 9AT
2: 的是吧？
1: 嗯，
2: 对，你这9AT 的不是双离合的，9AT 的还生性的概率低哈，但是刚才你说，因为你刚才说40，那就相当于刚才为什么说在哪个档位了，就相当于是一个。中低档位切换，可能就是说切换不过来，它也不灵活，一般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阀体，啊，这个阀体啊可能有毛病，啊，或者说里边脏堵，啊，这个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就是咱别扑着拿自己做实验，我换换油吧，换好没好，好过两天出保期了， 好坏了，你成自费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呢，是不是里边的阀体有毛病？那这样阀体有毛病呢？你说他给你修还是给你换？我倒觉着，他自己可能也想从省事的角度，可能直接就换一变速箱完事了。
1: 嗯，用电脑匹配一下管用吗？
2: 有可能会管用，会改善，但是这个比较容易验证，就是你可能当时换了好了，又感觉轻一点了，因为相当于就和说我把它重新整个阀体都所有的电磁阀都回到初始位置，再重新走一遍啊，它可能好，但是你出去跑两天它又不行了，这种也是可能的。但如果说这样跑出去跑了，哎，一周跑了千把公里都没问题，也可能就好了。
0: 嗯，
1: 换机油呢？
2: 我刚才说了，不要考虑换变速箱油的角度来想，真要是它里边的造成的，就您这个公里数，这个年限来讲的话，它绝对不会是因为脏，就完全因为就是我换换油就能好了。嗯，我觉得它本身有毛病。就有些车，你像包括你这款，还有凯迪拉克几款，就是换了油一段时间管用，跑两天又不行了，对吧？你就又得换油，好家伙，那比那恨不能比那机油换的还频繁了，对不对？那就是每次换还不便宜。是吧、
0: 嗯？
2: 那我觉得这样不行，不是办法。
1: 据说是他这款变速箱应该是通病。
2: 那肯定，这就我这是想说，但是咱没，因为咱不确定你具体故障，咱不好说这个事儿，对吧？
1: 嗯。
2: 所以就这问题来讲呢，我建议您尽快去。第一，他该给你做个软件升级一下，对吧？调整一下这个换挡时机，看看能解决吧，是吧？如果不能解决，
1: 嗯、
2: 那索性就抓紧看看是否是真正阀体故障，啊，就是能阀体，如果他能单独给你换也行。但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直接换变速箱？
0: 嗯，
2: 好吧。
1: 嗯，
2: 对。
1: 好的，谢谢赵
0: 总。哎呀，您客气，袁先生啊。好的、
1: 嗯，
0: 哎，先这样，拜拜。哎，是在质保期之内呢，抓紧时间啊，是吧？啊，
2: 对对。现在倒是应该说另一点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合资品牌，有些这个售服啊，
0: 嗯，
2: 我觉得还是已经是很有经验和这个成熟度高了。啊，一个经验就是你说的这些问题到他那儿，他很容易判断，就有这些维修的这样的积累的经验，
0: 因为他类似的情况见得很多。
2: 对对对对，他不像一些新能源的或者新能源啊，你每次去这什么故障什么问题啊，就各种的摸索无法判断。就那天也有个新能源的维修站上，
0: 嗯，
2: 技师说，你看人家开着吧就不上电了，就不能走了，到他这吧开了半天了。呼呼开了半天，拉着我还去转着，他说是走不拉你再转上去。
0: No,
2: 不出毛病。
0: 哦、
2: 啊，不出毛病。我说你不可能不要总在高压部分，也可能低压部分啊，或者说等等就各个系统找一找啊，是吧？但是人家出去两次，人家开两次拽路上，你这行这个开着不出毛病，这其实确实也为难维修技师。所以还是回到就是传统车，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优势。
0: 对。
2: 再一个呢，就现阶段就是。就我其实刚才给大矿说了一句啊，就是所谓的召回的问题。
0: 嗯
2: 啊，嗯，很多他们都知道，但是又不召回，对不对？那就刚才说为什么说到通病，咱并不见得说非要是别克的啊。
0: 嗯，
2: 其实最近我手头好几个类似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明显的，就刚才咱直接说前面说过的，
0: 嗯，
2: 那个奔驰，
0: 嗯，
2: 对吧？奔驰那个水管漏水，对吧？不止一个水管，一大水管、小水管啊，几个水管，对不对？
0: 嗯、
2: 奔驰 E 那一款，它就是容易高温。对吧？容易哗哗漏水了，跑到一定公里数，到接近两位数，
0: 嗯，
2: 对吧？你反正就相当于什么呀？别人两到两位数过去得换增程皮带啊，你这个车到那时候必须得这水管就得换掉，你不换掉肯定就说不准就把你撂路上了，对吧？就漏了就什么的，甚至有些你只仔细观察，它已经有一些就是变得就我说那塑料件变酥了呀，有点渗漏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你等它腾腾一下漏了，等那管啪断了，那水就哗哗的就你就没你肯定是拽路上是定的。
0: 哦，
2: 你根本就是说我能开到，就假设说我从咱电台到哪儿这两步就你开不到。
0: 嗯，
2: 它就是哗哗的往外淌的水，你开过去是开几公里开过去了，可能发动机开坏了。
0: 对，
2: 对吧？所以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事儿，是这样。
0: 是，
2: 嗯。
0: 好，我们看到平台上海洋这位朋友留言说呢，1.5升的车开空调的话，哎，起步为什么油门跟不上？
2: 嗯，那其实也看这个1.5现在是什么年代的1.5哈、啊，再有呢就是1.5的这个带不带 T 啊？如果纯就是自然吸气，1.5本身你想，它就是小啊，对不对？就是小一些，但是你这开空调带不动，我觉得倒不见得。那就考虑这个车匹配是不是有问题，
0: 嗯、
2: 啊，匹配是有问题，就是1.5的带一大车，
0: 嗯，
2: 对吧？你说这个 就昂科威连续 1.5T 人家带一车，可能觉得比那 2.0 的还动力还好，还自然吸气的还好一些，是吧？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分车型，
0: 分车型。
2: 对，再有呢，就是它本身有故障，就说的又说到这个天热、夏天空调的问题了。
0: 嗯，
2: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什么呀，前面呜风扇噪音特别大，或者你一开空调以后，就是这个车没劲儿特别厉害。
0: 嗯，
2: 啊，不见得说是都是发动机动力不好啦，喷油嘴儿积碳多了呀，点火能量不强了呀。是吧？
0: 那空调的问题，
2: 对，就有可能你空调本身有问题，
0: 哦，
2: 是吧？空调压缩机磨损了，是吧？你这空调机，空调机的相当于本来是我说相当于带一个人或两个人，
0: 嗯，
2: 好，它阻力一大，发动机那个动力就相当于你车上带了五个人，
0: 嘿，
2: 那你想，你这油门你自己开和车上满载五个人能一样吗？
0: 是啊，
2: 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看什么样的压缩机啊。就是常规，如果是早期电磁离合器似的，
0: 嗯，
2: 就是段儿您常说了啊，你熄了火，去手摇一下，啊，没学会那个摇把启动车辆的，你得学会手摇压缩机，
0: 手摇压缩机，好，
2: 啊，对，盘一盘，哎，
0: 我见过手摇拖拉机的，手摇压缩机
2: 啊，对，这个你看，大光还是见多识广，还见过手摇发动这个拖拉机的，啊，这个压缩机，因为它这个故障就很适合，就要适合你去手转一转。盘一盘那个压缩机的盘儿，就最外端，你如果转的时候它应该阻力很小，就相当于一个可能比较沉的门吧。
0: 啊，
2: 你一盘它能就是说转转就转得挺滑烫，但如果你转一个角度它停一角度，转一个角度停一角度，它就没有感觉，没有那个惯性力。
0: 哦，
2: 没有那个说我一转它能随着就是不停的就转起来了。
0: 是
2: 吧，它这个转拧的非常吃力，那绝对有问题。
0: 是，海洋这位朋友可以具体的说一下什么车型啊，那这个具体的问题可以详细一点啊，这个问题。好了，时间关系，进一段中插宣传啊。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到了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啊。大家呢可以集中一下，把这个问题都发送过来。要进一段中插宣传广告之后呢，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或者保养的问题呢，可以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啊。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咱们的钻石林的钻研汽车的视频号啊。0531-8292-6060-8292-7070，两路热线也可以打进来。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4: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后面挂着 ABC，
0: 好了，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稍后呢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啊，还有视频号，先给大家推荐一条好的线路啊。哎呀，最近这个旅游线路很多，哎，到了这个旺季了啊。先是欧洲四国游，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为大家开启了一个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诚邀您呢和我们一起荣耀启程啊。哎，这个行程呢非常的火爆了，目前呢8月12号的那个行程呢已经满团了，8月8号的还有少量的名额啊，朋友们，这个可以咨询咨询，现在还有多少个席位，你现在办护照的话也来得及，你办个加快就行啊，而且是北京直飞国航往返的，咱们不是普通的旅行团，朋友们要注意啊，是 VIP 高端定制团，每一个班只有20个席位左右啊，而且这次呢也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来带队为大家护航啊，资深的领队和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我们会带大家呢漫步浪漫的巴黎，然后夜游塞纳河，深入德国，在新天鹅堡寻找童话的踪迹，驻足意大利，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啊，乘坐这个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更将前往瑞士五渔村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在山顶特色餐还有红酒炖牛肉啊，吃得好住得也舒服啊，专属价格呢是每位26,999，交3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席位了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咨询一下8月8号这个团还有没有席位，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当然了尼泊尔也是非常好的地方，我特别向往去尼泊尔嘛，哎呀，不用担心西藏的高反，也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路线啊，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天气晴的时候呢，哎，往北一望，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亚拉索就近在眼前啊！哎呀，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这种震撼啊，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所以这个夏天呢，可以跟随我们一块呢去到尼泊尔。大家知道我想去尼泊尔干什么吗？哎呀，我喜欢文玩手串大金刚啊，就铲子尼泊尔，是吧？我想去多弄点那个。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是狂野的独特体验啊！就是尼泊尔，这个时间呢是7月28号和8月6号啊，有2个团。哎，全程我们入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这个住宿大家可以放心啊，5星级酒店很舒服啊。福利价格现在大家才多少钱吗？你去尼泊尔出国，往返的机票可能都不够，你要自己出去的话，自由行，现在福利价是5999，6000块钱。啊，名额非常有限啊，这个很火爆。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还有咱们的国内的新疆啊，北疆三湖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呢来咨询啊。团期呢是7月12号和7月19号2班，啊，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鬼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江西的路线呢也是非常适合带着娃儿一块去的啊，亲子游，哎，就是去到江西，我们呢会带您去到丹霞地貌啊，也看一看这个江南第一仙山，也是道教的名山，真正高光在晚上，就是齐云山啊，夜景就亮起来了。还有徽州鱼灯摇起来，飞打铁花满天飞啊，烟花秀炸开那一刻，哎呀，你旁边这个身边的娃哇的一声，哎，你就知道这趟值了，对吧？早上呢坐索道就到了齐云山的山顶，云海就在你的脚下翻腾啊，啊，仙气缭绕啊，啊，非常好啊。当然了，还有去到这个景德镇，可以亲手呢去感受一下瓷器的制作，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啊。同时呢，还会去到婺源古村，让孩子呢在天然氧吧当中呢去撒花。7月28号到8月2号，还有8月4号到8月9号，都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每位4999，14岁之内的儿童呢是4599。因为孩子呢他也是要占这个席位啊，占床位是吧， 来，大家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同时都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的行程。最后呢，还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特制高端定制的一个英伦之旅啊，7月24号出发啊，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的一个沉浸式的美好之旅，也是专门为粉丝高端定制的啊，一个英伦行。那藏着对英国所有的期待，去到这个温莎城堡、爱丁城堡，触摸苏格兰的历史的底蕴啊，还有探秘这个世界谜题，叫做巨石阵是吗？还有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的制片厂，格伦芬兰的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啊，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还可以乘坐温德尔蒸汽小火车。去探索尼斯湖啊，寻觅水怪，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诉求学的故事，在伦敦街头来一场 City Walk 啊，老外带着孩子来游览啊，给孩子们一个纯粹的，就是跟老外啊这个交流的这种环境是吧？感受英伦人文和潮酷的魅力啊，这是咱们一个28人的精品的小团为大家私人定制的。哎，可以拨打咨询热线的，这个是185-6012-1011，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国查看尊享的行程。哇，好了，咱们回归正题啊，嘿，留给咱的时间都不多了，赵钻，你看啊，来解答一下关于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那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回复的啊？
2: 哎，必须回复了，
0: 必须回复了，
2: 都已经给我来报警了。你这我下回你再说这个什么时候，我真得切换一下，真受不了啊！这个非常危险，这事儿挺吓人的啊！
0: 你看开视频直播就是这些事儿哈。
2: 对对，挺讨厌。这个先说这报警的事儿啊，这个车友这个正好你看，这属于老听众。能知道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钻石林
0: 哦
2: 啊，这个大家有些问题啊，因为有些可能视频啊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其他方面的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来说一下。这事儿他是刚刚发来的啊，可能估计在听节目，他直接在我个人公众号钻石林上面发的。11年大众啊，比较早的这个速腾啊，现在报的什么呢？发视频显示的就是真。这个制动助力系统故障啊，制动助力系统故障，
0: 制动是吧？制动系统，
2: 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个问题呢，你看实际就说明什么呀？第一，这个你能看到哈，你看，制动助力系统失败啊，就失效吧。
0: 嘿，
2: 其实这时候第一你要什么呀？先打着车，踩一踩刹车。看看是能不能是特别硬了，你踩，越踩越硬，越踩硬，就相当于没有助力了。那这时候你要如果开车。很危险，啊，很危险，
0: 刹不住车，
2: 对，刹不住车，就没有助力。虽然你刹车油没漏，但是你没有助力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是完全靠你脚的力量，你踩的力量多大，它那个刹车力量才能传多大，那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啊，这是这个从，首先这第一点说明。第二呢，就是这往往这几个点有什么呀？一，位于这个大众它是有这个在真空助力器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失效是指的谁啊？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刹车前面真空助力器一个黑包。大黑包失效了，这失效呢，一方面是什么呀？可能这个真空助力器上边那个传感器有问题，就是我踩着很正常，我踩着也是软的，就是能踩住刹车了。但是呢，它可能提醒这个问题有问题，就是通过这个真空助力器下面的传感器，我给电脑一信号，它有问题了啊。这个传感器呢，可能有故障了，就是这时候我要读取什么呀？传感器的信号是不是和那个进气压力点着火了？进气压力14千帕。对吧？到传感器这边好，看不到数值，那这个就是传感器可能说瞎话了，对吧？你本身就拔下管来，我就不用它说话，我就手指头往那管上一堵，它都吸有吸力嘛。
0: 哦，
2: 嘚儿，哎，一吸，我这手这就裹住了，嘚儿就把我手给裹在上面，手指头裹在上面，那说明吸力足够大，就说明没问题。这一般我们判断也是这样判断啊，就拔了以后啊，或者说这个甚至一掐一捏，看它能不能吸瘪，有吸的力量，啊，这个去判断这个真空度。啊，如果说没有真空度，可能这个管堵了，这个管可能堵了，啊，或者说呢，就是真空度不足，就这个管呢可能漏气，啊，可能你本来从这头应该是一裹力量叭就吸过去了吧手，对吧？那它吸不过去，可能中间是不是有漏气的地方？你可能就耳朵听了，这时候就不用手指头了，也不用眼睛了，就耳朵听，哪个地方呲呲响，一看哦，那管的漏折了。对吧？那可能也常见的，有些车这个真空助力管就容易在那个换空气滤芯啊， 换什么样，时间长了拆不拆吧，掀不掀吧，那管就跟着晃动晃动，腾它就断了或者漏气了。
0: 哦、
2: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那、啊、常见也算一个原因之一吧。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醒他，重点就是检查一真空助力器是否能正常，就通过你的脚来踩它是变硬了还是保持软的状态。第二呢，检查这个真空助力器的传感器。第三呢，检查它的管路是否有这个漏气。啊，当然前面张主任为什么先说了一个比较重要点，就是制动系统有问题千万不能随便开。
0: 呵
2: 啊，千万不能随便开。
0: 对，
2: 他不是说提醒一下什么呀，是你的制动片该保养了该换了。好，这时候你可以给钻石林来个视频啊，发个图片发到我钻石林公众号。
0: 嗯，
2: 甚至呢你自己有经验说它只是刹车片报警，其实刹车片报警呢它一般情况就刚报警的时候啊，它至少你跑个千把公里啊，问题不大。
0: 嗯，
2: 它都有一定的余量啊，它只是磨到那个报警线了，它报警了仪表上那就问题不大。但如果反过来是真正是制动系统是吧，不是刹车片是吧，制动整个系统就是刹车问题，甚至那个电子手刹，就是手刹灯啊，就都是闪烁，那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是刚才说的真空助力器的问题，它这个也闪烁了，再有可能电子手刹的问题，再有可能是什么呀，刹车油缺少了。
0: 哦、
2: 啊、
0: 刹车油，
2: 对对对、这可能正好是我今天下午要去处理一台奥迪 A4 啊，它的这个刹车就是泄漏了。
0: 嗯
2: 啊，一个通病的问题，这个点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0: 嗯
2: 啊，非常危险。
0: 是，
2: 嗯，
0: 好的，这样看时间的关系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啊，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如果大家呢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只能是等到咱们周四的时候了，好不好，朋友们啊？周二和周四就是咱们的爱车维修保养的主要的内容了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也祝各位午餐愉快，辛苦张钻啊！
2: 再会，
0: 好，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山之彼岸，大海深邃，涌动的是开拓者的心跳。海之边际，高山傲立，挺拔的是探索者的脊梁。无远弗届，穷山巨海，人们自古就在此问道不知。在这座梦幻山海之城，岛、滩、湾，和美共生世道，山海城和谐相融，意识到古老沧桑的雄山碧海与以梦为马的未来之城，碰撞出活力精彩的时代交响。风正浩洋帆，山海不为远。

0: 海上升起剑锋千仞，风霜雨雪剥蚀出奇石万簇，申城与新华夏系第二龙脐带陆海相接处的崂山是典型的花岗岩地貌，东高而悬崖傍海，西缓而丘陵起伏。崂山向西便来到余脉釜山，这里矗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开采旧址的石碑。
1: 矿坑呢都已经填埋，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城市公园，绿化、植被啊、栽植啊等等，这个变成老百姓休闲养生的地方了。
0: 山顶郁郁葱葱，山脚高楼林立，海风轻拂，时光荏苒。崂山注视着脚下的土地，荡漾起历史的回响。
2: 是你呢，小心点，好了好。
0: 一声声石匠号子曾经响彻崂山山谷。1949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些为人民牺牲的英雄，人民将永远铭记。
3: 经过兴建委员会在全国挑选石头，最终选定了我们釜山的花岗岩。
1: 青岛地区啊，整个地基是由花岗岩组成，俗称为是崂山花岗岩。我们身处的这个青岛的釜山是咱们崂山花岗岩的一部分，质地坚硬，结构致密，耐风化，耐酸碱。
2: 花岗岩在地表应该是抗风化能力最强的岩石之一，有大部分矿物就是石英，而石英呢在地表几乎是不风化的，所以你看在中国好多地方花岗岩都是山脊。
0: 怀着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意志和对新中国的信念，重达300吨的崂山巨石被开凿而出。
4: 今天比我父亲他们都去干的，都喊着铺盖，没被抹黑，没被抹黑的干。
3: 采石啊，我们采过4次到5次啊，都失败了，放炮是不行的，采了以后就没有一块整的，石头一旦裂缝就会冒泡，大家也很有责任。

0: 的罪恶，看绝种死了他能现在的罪行。
1: 这是人民的敬仰，这更是英雄的丰碑。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镌刻在这块采自崂山高达14.7米的碑心石上，由毛泽东主席在62岁时亲笔手书，方寸之间却有大开大合的气势。
2: 其实是有一颗青岛心，
3: 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青岛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 那我们的工人们啊，在落地之后回忆起这个当时的场景，依然非常的激动啊。
4: 这点皮吧，看哈老师都开心，我像鹦鹉啊。哎，有时候我打开天下的，的确，搁之后觉得。
1: 镌刻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心石，是属于崂山人的自豪与骄傲。耄耋之年的王学贤，至今还记得年轻时在福山脚下扛石头的经历。
5: 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的夏天，我就在福山所那个料石场扛石头，
6: 一块大帆布挡这个肩膀上，挡着肩膀，挡着脑袋。
1: 崂山北宅，大崂村花开正盛，这是王学贤出生的地方。经年之后，福山扛石的少年已经驰骋在国际舞台。
5: 我以这一生呢，从工作之前就干了一件事，这一点我可以自豪的毫不含糊的说，爱国。外交呢，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你要做外交工作，需要锻炼的就是这点本事。国家让你上，你上得去，但是一定要拿得下。有什么好怕的？是自己中国人，强大的中国在背后。
1: 浸润在依山面海的崂山，开放进取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家乡崂山，是王学贤生命力量的源头。坚韧而恒久的山间红石，鼓舞着一代代崂山人昂然越过人生的漫漫雄关。
5: 谁对自己的家乡不是最好？崂山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圣山。崂山的泉水有灵气，崂山的大山有骨气，出来的人呢，已经该既有灵气也有骨气。
1: 月轮回，崂山因其永恒生发出坚毅的精神，成为城市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底气和根基。意大利米兰，世界时尚之都，在这座艺术圣地，一种名叫螳螂拳的中国功夫深受欢迎。文明的相逢也是山川的幸会。是谁让这门东方拳法漂洋过海来到欧洲？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螳螂拳，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父，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父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2: 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谢谢谢谢。

0: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7: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6: 我去过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 艰难跋涉。
6: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拉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那个动作很有意思，里面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此刻的中国，改革的春晖暖透了大江两岸。1984年，青岛成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这是中国为拥抱全球主动打开的一扇窗，也为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推开了一扇门。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地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7: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高，你都吧，我不要你。
6: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汉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那里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哦，6个月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8: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6: 1, 2, 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关门弟子，春风得意地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6: 40，他叫老尚，因为他去过老尚的时候，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生了病说：“好的，你叫老尚。”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尚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0: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润泽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0: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作为国际啤酒盛会，历经30多年发展，啤酒节已经成为彰显城市开放与包容魅力的盛大节日，不断续写着与世界干杯的美好约定。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为广受喜爱，成为了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那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
3: 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武士，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原来是这样。
3: 对。
0: 经年累月在风浪中矗立的石老人，慢慢被自然塑造成山海间的精神图腾。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有如是街舞主理的大赛在青岛啤酒节上闪亮开场。
4: Are you ready？
5: 下面是由 Soul Dance 为大家带来的上下手机看节目。

0: 跳舞应该是去享受，投入一切。
1: It's no way, no other way. You can only enjoy. You need to have a strong body, so like stone man body.
2: 我们是想做城市地标文化，我有坚强的像师徒一样的内心坚持下来那个事儿，让这个行业可以为这个城市增光添彩。
3: 越包容就越会得到认同，就越来越绵延不绝。这方神奇的土地每天都在快速成长，海尔海信已然成为世界级品牌，歌尔全球研发总部再次落户，中国唯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核心区蓄力萌发，金融与科技的同频共振，点燃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4: 想加我，你是我粉，总共今年几年，我们握个手吧。
3: 唯道屡迁，变动不屈，在探索科技的浩瀚长河中，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悄然而至。崂山脚下聚集着山东数量最多的独角兽企业，他们与区内专业园区、产业集群一道，在新技术的星辰大海中奋起扬帆。山海之间，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让科研人员探索未来海洋有了更多可能。
5: 也要做平衡探测吗？
6: 我刚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创新一定是在交叉领域创新，就是崂山区呢，我们叫做山海合一啊，就是人文、历史、自然环境是个特别和谐的一个地方啊，这有点像道家思想做道法自然，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也激发人的灵感。
3: 沿着黄河遇见海，海上有仙山。吴松华从黄土高坡一路走来，扎根在这片山海。从在高校专注学术研究，到如今创办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个人和企业成长路上的每一次转身，都与这方山海相伴。
6: 这是2018年我们雷策创新创业的场景，当时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大概200-300平米的实验室，18个创始员工吧。
7: 咱现在是6年，搬过几次家？
6: 搬过3次家了。我们刚搬过的时候，这边只有1000平米，现在是5000多平米。崂山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而且鼓励创新的，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放心的，能够心无旁骛创业的环境。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阳光、空气、水，你需要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没有了之后才发现非常重要。

科技是崂山的名片，创新是崂山的基因。在崂山脚下的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水准零点的地标，这里精准移植了观象山水准原点的数据，诠释着山高万仞始自何处的答案。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十二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今天还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大概是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不到半小时，我们发现了我们的主路器。
7: 先进的科考船是国之重器，东方红三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静音科考船，15000海里续航力，可以实现全球无限航区航行。这不仅代表了海洋科考的最高水平，也是强大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8: 无论是从资源、贸易各个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海洋的这个支撑，我们都需要去认识海洋、探索海洋、来经历海洋。
7: 青岛奥帆中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比赛举办地，如今帆船已成为这儿新的海上时尚，科考船也将从这里迎来新一轮的远航。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青岛，正在书写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的精彩篇章，建设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崂山是一座山，文成千年芳华，尽显大美气象。崂山更是一座城，紧盯时代潮头，引领科技创新。崂山成为青岛乃至山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阵地，全力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道行天下，由百川入海。海拥抱着山，山吸引着人。阳光沙滩，啤酒蛤蜊，喝啤酒吃蛤蜊，在当地被读作他啤酒吃蛤蜊。最青岛的活力与时尚，精彩与宜人，包裹着每一个到来的心灵。

0: 全域街景区的崂山是洗涤心灵的净土，也容纳着一个个飞扬的梦想。他们将自己对山海的理解融入到创作中，用一汪深情挥洒泼墨着山海。
1: 吴冠中先生先后到访崂山多次，创作了一系列的关于崂山的作品，意味深长，诗意盎然的一个心象的世界。崂山松石和误入崂山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0: 一路美景可多了，茂密的林，怪样的石，还有被遗弃了的德国别墅。渴了，随时可遇崂山矿泉，边走边评论景色，评论构图，无拘无束，仿如世外桃源。这是吴冠中笔下误入的崂山。
1: 十余年后忆前世，纵横交错入画图。吴冠中先生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穷款，题跋呢比较多的不多见。这个作品呢，就潜在的向我们输出了一个记忆和想象共在的一个现实，也就是说，它在叙述时间，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气韵，体现了它对于崂山的地理、地貌、人文印记的一个深刻的眷恋。
0: 崂山，汇于造物的神功，又夺了奇才的丹青，万千繁复，融融浑然。这片海上仙山，山水兼备，秀丽灵动，最大限度地演绎着笃定和自由。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
1: 找着天涯的人，
0: 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2: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10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劳善。这是在山面海的劳善，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劳善。在将道乐作为非遗记忆的劳善，张文成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2: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劳善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之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劳善。
3: 这是写给大劳山的第一首歌。
4: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劳山写首歌？
3: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
4: 大家一提到劳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2: 这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劳善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5: 我喜欢到老顶，心旷神怡，这个人文的东西它都融合在一起了。
6: 一年来200多次吧，下雨有下雨的美，劳山就感觉一个老朋友一样，几天不来就特别想念他。
7: 爬到山上往海边望，整个就开阔了。

山川与文化交相辉映，自然与人文互为注脚。布道者政权栖居老山，穷经皓授，讲学授业，让儒家文脉更续传承。正道者法显，意为渡海，九死一生登陆崂山，将佛教经书带回中国。传道者丘处机，跋山涉水，徒步三年抵达西域，显人性之光，一言止杀。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苦心参悟的修行之道，豁然通达的包容之道，开放创新的进取之道。融汇成传承发展的时代大道，仙山与圣水造就一方福地，山海之城未来可期更胜今朝，千古一脉成大道，大道崂山。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串神奇岛链，宛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胶东辽东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在。

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自古以来，人们为它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绚丽的诗篇，却始终无缘一睹。它的绝世容

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相遇，形成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中国北部，大陆突然伸出了双臂，将一湾碧水揽入怀中。这就是中国的内海，渤海。而两臂之间，形成南北宽57海里的渤海海峡，151座岛屿分布在海峡之中。长山列岛，面积大的可建起一座城市，小的仅能落下一群海鸟。南长山岛是主城区，和北长山岛以连岛大桥相接。向西依次是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穿越长山国际水道继续往北，依次是沱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皇城岛、北皇城岛，总体为南北走向，呈南群北列之状分布。

0: 唐山列岛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各岛屿姿态万千，礁石千岩竞秀，而这里所有的神奇与美好都是由山和海共同塑造。1月中旬，距离长山列岛200公里外的辽东湾，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
1: 好，动了动了，好，
2: 哎呦，终于开了。
0: 一望无际的海滨上，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西太平洋斑海豹，两个月前，他们从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海冰阻止了海洋大型猎食者的袭击，这里成为斑海豹最安全的产房。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海豹幼崽的白色胎毛和冰盖融为一体，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幼崽体内还没有足够厚的脂肪御寒，妈妈用庞大的身体为它挡住寒风。他一周没怎么进食，又累又饿。幼崽出生10天内，体重就能增加20斤。妈妈要为他提供足够的奶水，就必须先下水去，填饱肚子。这是母子俩的第一次离别。

一个月后，海豹幼崽胎毛褪尽，就要去大海中闯荡了。冬季的长山列岛，有雪很快就会消融，有冰但十分少见。

0: 三月，寒潮刚过，海洋生态学博士庄鸿飞和杜光训已经在海上守候数天了。
1: 看到斑海豹可能性不大，能看到粪便和毛发也行。船长，我们到礁石上去看一下。
2: 上面看，这些是
1: 毛呀，
2: 我都能闻到味儿了。袋子，
1: 踩上一点，看这些都是呀。
2: 这，
1: 杜博士，
2: 这有一个，还真是。
1: 还行，咱这运气还不错。
3: 对，不错。
1: 我们现在捡到石比捡到啥都高兴。
4: 这还有一个。我估计这个比那个还新鲜点。
1: 对，这个比那个新鲜一个。我刚刚发现有一只斑海豹在这儿了。那边是不是有一头？

0: 三四五，差不多也得10只左右。
1: 辽东湾的海冰融化后，一批先行者已经来到长山列等。这片平静的海湾中，没有天敌，食物丰富，是旅行中难得的驿站。他们在这里打个盹儿，伸懒腰，呼朋引伴，萌态十足。

这支年轻班海豹和大部队走散了，他长途跋涉后十分疲惫，急需找到一块礁石作为栖身之所。在渤海海峡，能供班海豹休息的礁石并不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别人的领地。年轻班海豹自知并无胜算，只能再去其他礁石碰碰运气。眼看到了退潮时间，潮水正在下降，如果现在爬不上礁石，他将失去最后的机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6: 是，
4: 所以大家呢，听到您讲我们这个组合心脑同志能够帮助心脑疾病慢慢恢复之后，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6: 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4: 是的，
6: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 束手无策，
4: 嗯，
6: 这是能感受到的。
4: 是，
6: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
4: 嗯，
6: 拄拐杖拄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
4: 嗯，
6: 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4: 嗯，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6: 嗯，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
4: 嗯，
6: 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4: 是，
6: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
4: 嗯，
6: 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三五天十天八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
4: 嗯，
6: 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痨气骨骼，神仙医不得。
4: 嗯，
6: 那么这个瘫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
4: 嗯嗯，
6: 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
4: 嗯
6: 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的人数是非常高的。
4: 哦，
6: 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4: 嗯，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
6: 嗯
4: 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6: 嗯，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
4: 嗯，
6: 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
4: 嗯，
6: 而临床上呢，脑中风

0: 35%。
1: 嗯，
0: 而像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的指标每升高2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要增加25%。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说这个指标它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就是你可能达标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但是你给它高出来，或者说长时间的高出来，你发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临床当中有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他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中风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1: 对，
0: 一旦要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它是降低患有脑中风概率，或者说它可以避免脑中风二犯最有效的方法。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目前正面临着血糖和血压控制不佳的难题，不用怕，赶快拨打木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嗯，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
1: 嗯
0: 嗯，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支配的。
1: 嗯，
0: 那么脑中风患者，你像出现语言的障碍啊，出现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包括你像有的就说好像脑子变傻了，思维逻辑不太好了，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它受损了。
1: 嗯，
0: 那这个病是在这儿，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首要的就是你想恢复这些后遗症，就要修复脑部的中枢神经。那这个脑神经我们说如何来修复它，让它恢复该有的这个功能。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啊，它是需要修复我们神经上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叫神经轴突。
1: 嗯，
0: 那说什么是神经轴突呢？这个神经轴突呢，是负责修复连接脑神经的，来保证我们脑神经细胞之间信息的一个传递。
1: 嗯，
0: 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
1: 嗯，
0: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
1: 嗯，

0: 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哎，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
1: 嗯，
0: 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它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从肾脏入手，它一定是基础。
1: 嗯，所以梁氏中医的方式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0: 对对对，非常对。当然光用咱们方肯定还是不够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三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
1: 嗯，
0: 啊，因为咱们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心脑肽。
1: 嗯，
0: 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啊，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
1: 嗯，
0: 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像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管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个可以实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0: 可以做到心脑同质。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质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 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0: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临床上有相当多的患者是心脑病共存的，这两个病往往会同时出现。很多人以为心脏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病，其实他们就像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表面都是血管出了问题，但其实根源都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干净。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又硬又脆，垃圾也排不出去，堵在哪儿哪儿就出毛病，心脏和大脑谁都跑不掉。所以光治一个是不行的。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一定是心脑同治，得从根儿上使劲把肾养好了，才能真正把问题稳住。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的根除疾病。那么我们的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它可以做到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治。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是，
0: 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就是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
1: 嗯。
0: 啊，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啊，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
1: 嗯，
0: 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1: 是，
0: 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
1: 嗯，
0: 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 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30-40斤。
1: 哎呦，嗯，
0: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3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但是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有老伴儿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儿走得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1: 是。
0: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儿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
1: 不
0: 管。
1: 忍心哈，
0: 是是是，
1: 嗯，
0: 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原来他的脚总是冰凉，大夏天也得穿厚袜子、捂棉鞋，晚上睡觉脚都暖不过来。每天晚上给他灌热水袋，可一晚上凉好几回。睡也睡不踏实，他自己也说这脚就跟冰疙瘩似的，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后来他慢慢感觉到脚上有了温度，不是一下子烫起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偶尔还能出点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就那么一点点变化，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希望了。"你说这点变化大吗？不大，可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他自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了这一点变化，他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 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就这个手它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1: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0: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1: 嗯，
0: 啊，说梁教授，你都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1: 这样的一份喜悦。
0: 是，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者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1: 是的。
0: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
1: 嗯。
0: 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1: 是。
0: 嗯。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
1: 嗯嗯。
0: 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方，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0: 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龙虎结合，能帮助身体恢复。很多患者用上之后，活动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不是一点一点蹭，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腿有劲了，手好使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病程虽然长，但用上这个方法后，也能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升，不用整天靠人伺候了。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10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10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肽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
1: 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有希望。
1: 嗯，是的，不管怎么说，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咱们这个组合来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0: 你好。
3: 哎，你好。我呀一直就期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0: 嗯。
3: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0: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3: 因为啥，梁教授，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0: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3: 你这医德好啊。
0: 啊啊。
3: 哎，我都收到了。
0: 好，太好了。
3: 哎、
0: 啊、
3: 而且就这个方啊。
0: 嗯。
3: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0: 啊，
3: 还有心脑肽、
0: 啊、
3: 我都用上了。
0: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3: 都用上了。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0: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
3: 哎、
0: 你很高兴嘛、哎、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3: 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0: 啊，
3: 糖尿病。
0: 哦。
3: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0: 嗯。
3: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变形。
0: 嗯。
3: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0: 嗯。
3: 他眼底出血
0: 哦，
3: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0: 嗯，
3: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0: 啊，
3: 腿还浮肿，
0: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啊，
3: 出来了。
0: 嗯嗯，
3: 哎呀妈，这30多年的穿透组织啊，
0: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3: 出来了一分钟啊，就给你跳40来下了。
0: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3: 严重。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二级心衰了。
0: 啊、哦，到心衰了，嗯
3: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
0: 嗯、
3: 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0: 是，
3: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0: 肯定的。
3: 嗯，完了我就、嗯、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0: 对。
3: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就干讲话了，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0: 啊。
3: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
0: 嗯、
3: 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0: 大把大把吃药。
3: 哎呀妈，没招啊。
0: 啊。
3: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方啊，
0: 这就达标了啊！40下很危险，70下我们就达标了、
3: 哎、
0: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3: 哎、舒服极了、
0: 啊，
3: 这心脏我跟你说，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0: 啊，特别透亮那种感觉啊、
3: 那个哦！哎呀，那舒服极了，
0: 啊、
3: 你没说可得劲儿了。
0: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啊，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40多下，很严重的、
3: 嗯、
0: 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它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两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心脑同质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3: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
0: 嗯，
3: 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0: 嗯，
3: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肾不交、入睡困难。
0: 对。
3: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0: 啊。
3: 要是有点啥事儿，哎呀，不管是好事儿还是累事儿、
0: 啊、
3: 你是都睡不着。
0: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3: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0: 啊，对。
3: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0: 啊嗯、
3: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0: 啊，
3: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7-8个点的，
0: 太好了，
3: 深度睡眠
0: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肽心脑同质了，不错。
3: 嗯
0: 啊，
3: 关键我那血压还上了
0: 啊，
3: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40-50那样。
0: 哦，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yeah. 啊，血液循环就好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啊，完了的，那低肝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0: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一块同步有恢复了。
3: 你这是我就可是托你福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0: 啊，哎呦，那太好了啊。
3: 嗯，
0: 说句心里话啊，这就是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而且是我们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 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补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我们这个方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3: 不错，
0: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3: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0: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0: 嗯，
3: 哎呀，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0: 啊，
3: 哎呀，十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0: 嗯，
3: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0: 啊，
3: 嗯，一那一坑啊，
0: 哦，回流不好嘛、肯定会肿胀的，
3: 可不是。但是他通过的龙方和虎方
0: 啊，
3: 你说那人下肢通的
0: 啊，
3: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0: 嗯，
3: 哎呦，这不脚不支的走道就稳当了。
0: 他血液循环好了吗？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3: 嗯
0: 啊，
3: 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不木的了。
0: 哦，
3: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0: 啊，
3: 舌炎
0: 啊，
3: 我也知道这舌炎嘛不是好病。
0: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
3: 反
0: 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3: 那可不，你、那就跟火烧似的，一烧
0: 一
3: 套
0: 啊，它容易变异的啊。
3: 哎呀，吓人呐！
0: 嗯，
3: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0: 哦，
3: 这你说这都两个多月了，一直他没犯病
0: 啊。
3: 啊，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0: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3: 哎呀，太好了。
0: 嗯，
3: 要我说这方啊。
0: 啊。
3: 也这拿过来我们俩当宝贝的、
0: 当宝贝啊！
3: 哎，你就我喝完那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再喝的、就怕被瞎了。
0: 一点都不浪费啊！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儿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3: 嗯，
0: 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3: 你负责任你。我寻思，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一个我寻思
0: 啊，
3: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那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0: 老同志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咱们龙方可以用啊，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为什么呢？因为从肾脏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才能跟上来。
3: 哦，
0: 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3: 行了，你说健康长寿，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0: 对对对。
3: 行，那我们俩就长期用，把那龙方用上。
0: 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啊。
3: 哎，好，
0: 再见，
3: 谢谢梁教授。
0: 嗯，再见。
3: 好，再见。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主持人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啊，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0: 啊。
5: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0: 啊，
5: 我现在就相信您。
0: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治病呢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5: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0: 哦，
5: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
0: 嗯，
5: 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她嘛，恢复的还行。
0: 嗯，
5: 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她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
0: 嗯，
5: 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0: 啊，简单可以自理。嗯
5: 嗯嗯。但是这两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疾病走了。
0: 啊。
5: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0: 肯定是。
5: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
0: 嗯，
5: 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0: 啊。
5: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十来步就开始大咳大咳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
0: 啊。
5: 嗯，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
0: 嗯，
5: 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一样一个大咳，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嗯，
0: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啊，
5: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
0: 嗯，
5: 吃两种降压药，什么真菊降压片，
0: 嗯，
5: 还有那个安瑞地平，血压都在145左右。
0: 啊，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
5: 嗯，
0: 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
5: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杨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胆粉、驼奶、什么松茸。
0: 嗯，
5: 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
0: 啊，
5: 我父亲，哎，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
0: 嗯，
5: 说想我妈。哎呀，我怕你，那个，我杨教授，我就怕我父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0: 嗯。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他联合起来，像他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5: 嗯
0: 嗯嗯。
5: 但那个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好嘛，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他用上。
0: 哦，他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啊。当然，所有用咱们这个方的朋友，你不用怕白花钱，也不用怕上当，身体舒不舒服你自己最清楚，你感受到变化，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安安心心的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这个组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从肾脏入手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从肾脏入手？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他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
5: 嗯嗯。
0: 你当时用完以后，他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
1: 哦，
0: 嗯，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5: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0: 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5: 好，
0: 好
5: 的，好的，
0: 好，
5: 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4: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啊、都说您医术高超
0: 啊，
6: 医德高尚啊。
0: 哎呦，过奖了。
6: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0: 啊，
6: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
0: 嗯，
6: 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0: 哎呦，太过奖了。
6: 哎，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0: 啊，
6: 把中西医结合的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0: 嗯、啊，
6: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
0: 嗯，
6: 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0: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0: 哦，那年龄不大啊。
6: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0: 哦，
6: 梁教授啊，
0: 嗯，
6: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0: 你说。
6: 咱们的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0: 啊。嗯，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送给大家。嗯，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性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不是啊？
6: 嗯
0: 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6: 哎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
0: 嗯，
6: 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啊，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0: 哦，受益者老朋友，嗯、
6: 啊。啊，我得到了固肾的方
0: 啊，
6: 还得到了心脑同志的方，心脑肽。
0: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嗯、
6: 啊。啊，哎呀，还得到了降糖含片。
0: 哦，嗯、
6: 哎。
0: 哎
6: 呀。
0: 啊，
6: 也拿到手了。
0: 哎呦，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6: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0: 啊，
6: 治其本。
0: 对。
6: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
0: 嗯、
6: 治病症。
0: 对。
6: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0: 啊。
6: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0: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6: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6: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0: 啊，
6: 关节炎，
0: 嗯，
6: 手和脚啊冰凉发麻，
0: 嗯，
6: 还有高血压，
0: 啊，
6: 极高，哎呀，180到190嘛。
0: 嗯，太高了，高血压危象了。
6: 啊，
0: 嗯，
6: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0: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6: 嗯，是。脑血栓完事儿干活就费劲了。
0: 啊。
6: 拿不住东西。
0: 嗯。
6: 腿也弯不下去。
0: 腿打不了弯。啊。
6: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0: 嗯。
6: 哎呀，总头晕呐。
0: 嗯。
6: 胃肠也不好。
0: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6: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
0: 啊。
6: 这些问题呀。都给我解决的非常好啊！
0: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后遗症这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6: 哎呀，现在呀，我的腿呀，
0: 啊，
6: 能打弯了，
0: 嗯，
6: 能蹲下去了。
0: 好，
6: 上完厕所，
0: 嗯，
6: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0: 啊，
6: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0: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6: 啊？啊，是。哎呀，
0: 嗯，
6: 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0: 嗯，非常好。
6: 啊。每次量呢，
0: 啊，
6: 那血压值都说正常，
0: 是，
6: 而且手脚不麻了，
0: 嗯，
6: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0: 啊，嗯，
6: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
0: 啊，
6: 胃肠也挺好，
0: 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
6: 做不到，
0: 你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效，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6: 哎呀，是啊，整体呀，
0: 嗯，
6: 我感觉呀，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
0: 嗯，
6: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0: 啊，
6: 效果也非常好
0: 啊。
6: 我老伴用上之后啊，
0: 嗯，
6: 原来吃两种降压药
0: 啊，
6: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0: 啊。
6: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0: 啊，嗯，
6: 哎呀，真好啊
0: 啊。
6: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呢。
0: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6: 啊，是。
0: 嗯，
6: 我准备让我老伴儿
0: 啊
6: 长期用下去
0: 啊。啊，嗯，
6: 速效要是也能送给我们点儿啊，
0: 啊，
6: 就更好了。
0: 嗯，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的降压药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我老伴儿用完以后又安全，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儿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心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它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6: 啊，是，
0: 嗯，
6: 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
0: 啊，
6: 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0: 对，
6: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定要
0: 啊，
6: 再定两个疗程的。
0: 嗯，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6: 哎，好，
0: 好，
6: 谢谢梁教授。
0: 好，再见。
6: 哎，再见，太感谢您了。
4: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 叶，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7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3: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3: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3: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3: 七月八日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温润的气候，适宜的环境，丰饶的物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奔流不息的长河中，在泰山南北、黄河下游、大海之滨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在这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他们在筚路蓝缕中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程子崖，一个位于济南以东35公里的地方，为我们揭开了尘封4000多年的史前世界的神秘面纱。

1928年3月24日，齐鲁大学助教吴金鼎和他的伙伴来到济南历城龙山镇，准备前往汉代遗址东平陵城考察。途中路过一条大沟，在阳光照耀下，吴金鼎十分诧异地发现，大沟两壁土层中露出了灰土和部分陶片，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

0: 带着疑问，十天后吴金鼎又专程来到这里。从黄土台地上，他找到了年代久远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碎片。吴金鼎马上意识到，这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或许是一个史前文化遗址。这一想法让他心中狂喜不已。
1: 当时是在整个东部地区，特别山东地区，没有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只知道有周代的文化，有这个或者更晚的文化。这一次吴金鼎先生他看到了程子崖断崖那个刨面上的那个灰土堆积，他认为这可能是个古代的遗址，而且这个遗址的特点他可能心里也有一些想法关于他的时代，这个正好印证了他那时候的那种判断，他当然非常狂喜啊。
2: 程子崖这个的发现，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始源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啊，那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啊。在这个前后来讲呢，在这之前呢，中国文化中包括人种都认为是西来的啊，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啊，从埃及啊、两河流域啊这么过来的啊，但是没有多少什么证据啊。那这样的话就说中国文化究竟是西来的还是本土产生的，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0: 从17世纪中叶开始，先是西方传教士，后是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起源提出了种种外来说。无论是埃及说、巴比伦说，还是印度说、中亚说，最终源头都指向西方。1921年10月，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矿政司顾问的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掘。

0: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1923年至1924年，安特生在青海、甘肃等地开展考察和发掘工作，收集和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其中就包括图案更加繁复的彩陶。他认为彩陶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从而印证了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一观点一经公布，立刻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1: 彩陶西来，那么文化也是西来，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文化吧。啊，因为中国没有更多的史前时期的这个遗存啊，供学的研究，那中对中国人的这个心理冲击啊，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事实是怎么样呢？现在有些中国学者是心里是不认可的，但是他又没有充分的证据来驳斥这样的一些观点，啊，所以大家，尤其是中国本土的学者啊，也是希望啊有更多的史前文化的这个遗址被发现，而且想通过自己本土的材料来证实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
0: 当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要想回答中国的文化起源问题，只有依靠刚刚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最早在中国进行考古的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从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一批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来到中国，他们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古遗址的同时，也劫掠了不计其数的珍贵中国文物。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主要是一批外国学者。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个人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考古活动，但却都零零散散，举步维艰。1923年，人类学博士李济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在这篇自传中，他吐露了从心理学改学人类学的动因。想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一中国人的始源出来。1926年，已经任职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李济，进行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彩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回到北平之后，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他组织了欢迎会，清华四大导师同时到场。在参加欢迎会当晚，梁启超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的儿子梁思永写信，特别提到李济。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他们想翻这个案。这一年，山东人吴金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为了李济的学生。吴金鼎后来说，在听过一场李济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之后，他曾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他的想象很快成真。2年后，吴金鼎回到山东担任齐鲁大学助教，

他偶然间发现了程子崖，只是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隐藏在地下的秘密将会成为中国文化生于本土并薪火相传的实证。

0: 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关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初衷，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到：“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成的工具，处置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着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1: 其实不管他也好，胡适也好，因为在他们觉得可信的历史，在他们那个时候是商代以后，因为才有殷墟的发现，殷墟的出现，有甲骨文的出现，这个是有文字可证的历史。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之前是有历史的，需要重建这个历史。但是怎么样重建这个历史，那么他们觉得应该可能要借助于地下的发掘。傅斯年在这个史语所的发刊志趣里面呢，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山穷碧烂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0: 在傅斯年的努力下，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长培、李方贵等一批著名学者。1928年12月，李济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29年1月，吴金鼎被聘为史语所考古组助理员。1930年夏天，梁思永学成回国，加入史语所考古组。这一时期，董作宾、郭宝军等一批考古学者先后集聚史语所考古组。史语所考古组成为完全由中国学者组成的中国最重要的考古研究学术机构。

十余所一经成立，就开始了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李济、董作宾等人在殷墟发掘的时候，1929年7月到10月，吴金鼎又先后四次来到程子崖。他考察了程子崖周边环境，并在程子崖黄土台地上发现了石斧、骨足、陶片等。因为没有发现金属和瓷器碎片，他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程子崖的西北角，吴金鼎有了惊人发现，他陆续从土层中掘出了黑色的陶片，其中一个杯形陶片油光黑亮，厚度只有2毫米，做工极为精致。吴金鼎兴奋得彻夜未眠，几千年前这里生活着怎样一个部族？五原河边的台地上，他们用骨足猎捕野兽，用石刀切割猎物，用陶罐从河里取水，建造了陶窑来烧制陶器。夜幕下的聚落，篝火一堆堆点起，照亮了夜空。可是，在那样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精美的薄壳黑陶？这些黑陶与安特生在仰韶发掘出的彩陶截然不同。程子崖的地下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仰韶彩陶的古老文化呢？在《平陵仿古记》中，吴金鼎这样描述当晚的心情：是夜与床上失事曰，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必凿百丈长之深沟，一窥龙山文化之底极。

0: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石宇所在殷墟的发掘被迫终止。尽管时局动荡，战火四起，但李济等考古学家仍在进行调查，寻找出了殷墟之外可能的发掘地点。经过三次发掘，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不仅证实了商代的历史，更确认了商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那么，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殷墟的出土文物与仰韶文化有巨大差别，考古学家们认为，殷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石宇所把目光投向了山东。
1: 殷墟没有任何怀疑，那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青铜时代的一个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代表。那现在呢，又在这个仰韶和这个商之间呢，发现呢它有个巨大的差异。那么就有学者呢，在程子崖发现之前，其实就提出来了，说中国的文化的根可能不在西部，应该在东部，在环渤海湾一带去寻找。这是傅斯年先生，当时石宇所的所长，提出的这样一个说法。仰韶和这个殷墟之间应该有个更近的源头，这个更近的源头就指向了环渤海湾一带。
0: 傅斯年后来曾经说过，他多年来一直认为沿渤海、黄海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和西部彩陶文化不同的固有文化，是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到山东考古，就是希望在东部地区找到和西部不同的古文化，而这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探索中国的上古史。文献记载的上古时期，生活在以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的先民被称为东夷，太昊、少昊、蚩尤等都是东夷族的著名首领。他们在东部地区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集团。涿鹿大战中，蚩尤被黄帝和炎帝的联盟打败，后来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东夷族与中原的华夏部族共同创建了最初的中华文明。1930年10月，为了寻找新的发掘点，李济赶到山东，在吴金鼎陪同下先考察临淄，返回途中来到了龙山镇程子崖。经过现场考察，李济当即决定发掘程子崖遗址。随即在傅斯年和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堂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研究院石宇所与山东省政府组建山东古迹研究会，共同开展程子崖的发掘工作。11月6日下午，李济带领考古队到达龙山镇。这支考古队集合了董作宾、郭宝军、李光宇、王湘等当时国内最顶尖的考古学家。 们租用了一家农户院内的两间草房，在门口郑重地挂上了山东省古迹研究会龙山办事处的牌子，吸引了附近很多庄稼汉前来围观。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王献堂开始游说招工，掘地每日可得四角工钱，在当时四角钱可以买到四斤鸡蛋。大家热情高涨，王献堂很快就招募到了18人。
2: 来，这边往里点，这边往里点。
0: 11月7日，发掘开始前，考古队与民工们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0: 考古学把包含古代人类生活遗迹的土层称为文化层。根据叠压关系，上层的时代一般要晚于下层。城子崖的文化层堆积很厚，分为上下两层。因为上文化层出土了少量铜器，考古队判定已进入铜器时代。下文化层陆续出土黑陶残片，考古队称之为黑陶文化层，并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到第六天时，吴金鼎发现了一块泛黄的牛甲骨，钻凿痕迹清晰可见，这显然是一块五骨，大家欣喜若狂。很快又有四片五骨接连出土，这些五骨是除殷墟之外的首次发现。
1: 我们知道殷商文化的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有大量的甲骨文嘛，啊，甲骨呢就是用动物的肩胛骨和这个龟壳啊，主要是龟腹甲来进行占卜的一些遗存。这个在城子崖发掘当中也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卜骨，尽管上面没有文字，是吧？但是呢，用这个占卜的方式是一样的。
0: 随后的几天，大量出土物接踵而至。陶网坠，古鱼标，这是城子崖先民们在河里捕鱼、打捞河蚌的用具。石铲、骨铲、陶耒耜，是挖土和翻土的农具。石刀和棒刀是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这些器物的大量出现，表明那时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猪骨、狗骨、羊骨等兽骨出土，说明它们已经开始家畜饲养。猪骨的出土量最大，猪肉应该是它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让考古队惊讶的是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陶器。这些陶器大多数是黑色，迥异于仰韶的彩陶。陶鼎、陶笠是煮饭烧汤的工具。陶笠有三个袋子形状的角，在下面燃火煮饭，显然是为了加大受热的面积。这件陶器叫做陶眼，分为上下两层，上面加盖子，中间是有孔的篦子，底部盛水，篦子上放食物，盖子保温，这是他们利用水蒸气蒸熟食物的炊具。陶豆是盛菜用的盘子，陶钵是盛饭用的饭碗。他们围坐在一起用餐，每人端着饭碗，从陶豆中取菜。中国人传统的用餐方式，在几千年前的城子崖就已经出现。这些出土的器物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那个不为人知的史前时代的想象。当时已经有了种植业和家畜饲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煮饭用鼎，蒸饭用眼，生活用具种类齐全。在几千年前，他们生活的讲究程度让人惊叹。最让人惊叹的 是这些前所未见的漆黑光亮的薄胎黑陶。这种高柄杯厚度仅有1至2毫米，最薄处仅有0.3毫米。它独特而精湛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随着黑陶器物的大量出土，李济和考古队的成员已经基本断定，中国东部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的与彩陶文化完全不同的古老文化。这里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的一个最紧要的部分。李济认为，黑陶文化似已到了鼎盛期，可以从黑陶的形制及技艺完全证明。而根据补古以及许多出土陶器与殷墟出土物相近，他推测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来源就在山东境内。12月7日，因为天寒地冻，发掘工作停止。至此，程子牙遗址第一次发掘结束。1931年春，李济主持开始了殷墟的第四次发掘，吴金鼎和回国不久的梁思永也加入到发掘队伍中。发掘过程中，梁思永和吴金鼎在安阳后冈发现了许多与程子牙类似的黑陶和石器。他们猜测，除程子牙之外，黑陶文化可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也有分布。
2: 安阳离济南这么远，也发现了基本很相似的、大致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就说明程子牙为代表的这套遗存，它的分布是有一个很大范围的，很大范围的。那么就是说，仅靠第一次发掘的东西，可能认为还不足以对这个文化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说还需要再补充材料，再发掘一次。
0: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宇霞、王湘、刘希增等人对程子牙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时918事变已经爆发，伴随着日军铁蹄而来的还有大批日本古物调查团、研究班及浪人，他们四处抢掠文物，大批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为加快发掘速度，梁思永将住宿点改在工地附近，仅允许队员们星期天回城休息。这次发掘在上次发掘的90条探坑之外，又新开了89个探坑，出土了许多古器、石器和大型陶器。古器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古鸡、五尺的书形物和古针。考古队判断，那时的程子牙先民不是想象中的披发纹身，而是梳头束发，而且已经能够缝制衣服用以裹身。这个陶尊口径41.2厘米，这个陶瓮口径31.4厘米。考古队员认为，黑陶时期程子牙先民的粮食已经有了剩余，这些体型硕大的陶器显然是他们储存粮食的容器。陶瓮的耳朵 应该是为穿绳便于搬运。陶尊腹大底小，是为防止粮食受潮。这些陶器体型大，但壁很薄，而且外观规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发达的制作技艺。这种被称为龟的陶器是烧水温酒的用具，它三个分当大带足，敦实稳定，长长的流口形似鸟喙，整个造型挺拔，像一只雄姿英发引颈长鸣的大鸟。鸟的形状还体现在这些陶顶上，它们的足部制作成鸟头的形态，被称作鸟首式顶足。鸟是东夷人大多数部族的图腾，在一些文献中，东夷又被称为鸟夷。东夷族首领少昊曾设置了24个以鸟命名的官职，也有专家认为，这应该是24个以鸟命名的氏族部落。程子牙先民是不是就是其中之一呢？由于时间紧迫，梁思永带领队员开始了重点的工作，对程子牙城墙的探查和发掘。李济主持的第一次发掘已经发现了城墙遗迹，但他们认为是上一层铜器时代的遗存。这次发掘在城墙下面和墙内发现了黑陶遗存，梁思永认为这是黑陶文化时期的城墙。考古队基本弄清楚了城墙建筑的程序，先在地面上挖成一道圆底基槽，然后用土将基槽层层填满，夯实筑成坚固的墙基，墙体就建筑在墙基之上。
3: 夯土城墙是这个古代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文化 DNA， 这个意义太大了，因为它完全是因地制宜的，是东亚大陆的先民因地制宜的一个产物。同时呢，这个城墙所圈围的一般都是中心聚落吧，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一般都是当时的社会实体的一个核心。是这样来的，就是我们把城墙还是看得比较重的，尤其是在城子里发现城墙意义太大了。
0: 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受过考古学专门训练的中国学者。这次发掘，他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通过这种方法，他推测出黑陶文化期的人们先在此夯土筑城墙，后来铜器时代的人们来到这里，又在此基础上重新修筑了城墙。1931年10月31日，梁思永结束了程子牙的发掘。仅仅10天后，就匆匆赶往河南后冈进行考古发掘。
4: 梁思永先生利用他的在考古学的比较正规的这种训练，在程子牙这个识别出了夯土，这是中国考古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这个遗迹现象之一，是有代表性的一种遗迹现象。对这种建筑工艺的认识和识别，这也是我们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他是在程子牙认识了夯土，认识了这个城墙之后，极大地启发了这些学者们对殷墟的认识。 哎，过去殷墟一些不明白的现象，现在明白了，那是夯土，那是宫殿遗址，过去呢就没有认识到，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对殷墟发掘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0: 在后冈，同样运用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的方法，借助于程子牙发掘的成果，梁思永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黑陶文化层、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明确了仰韶文化、黑陶文化、商文化之间的先后关系，用事实证明了黑陶文化是殷商文化更直接的来源。
5: 原来是仰韶，虽然说是中国人的原始文化哈，早期中国人的文化，但是毕竟它跟商文化之间呢是有一个缺环的。那么现在呢，找到一个更近的源头，所以龙商文化的发现，一发现开始，傅斯年呢、梁思永啊、李济先生啊，然后吴金岭先生，他们都欣喜若狂，包括当时的这个历史学家，就觉得。我们找到了更近的源头。
6: 程子牙的发掘呢，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采陶的黑陶的文化。那这个当然显然是找不到外边的来源，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外哪一个区域制造的陶器能像程子牙、像龙山文化这样制作的这么精美，然后呢器型又这么的独特，所以呢起码认定了中国是前世纪有自己的文化。所以说呢，程子牙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应该说是具有和仰韶、和殷墟、和西殷村同等的地位。
7: 程子牙发现的这个黑陶，这个文化层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并不是像过去认为那样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这个来讲呢，对于中国人当时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0: 1934年，梁思永与吴金鼎、董作宾、郭宝军等人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程子牙》出版。这本报告集以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并一脉相承，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李济在《程子牙序言》中这样说，要是我们能把程子牙的黑陶文化寻出他们演绎的秩序及所及的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了。傅斯年则以诗的语言称颂程子牙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在战火频仍、条件艰辛的情况下，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对程子牙进行了两次发掘，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的多项第一。他是第一个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独立发现和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是第一次在中国东部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第一次绘制了考古地层图，是中国境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个黑陶文化遗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为中国考古特别是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 程子崖遗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按照考古发掘的惯例，以程子崖为代表的黑陶文化以其发掘地龙山镇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发掘激发了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热情。从1932年到1937年，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先后发现了7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掘被迫终止。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携带着文物资料在日军的炮火下四处辗转，从此再没有进行田野考古。他因主持殷墟、程子崖等地的考古发掘闻名国内外，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33年，程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吴金鼎赴英国留学，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立即到云南、四川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抗战胜利后，吴金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等职。1948年9月，因病去世。

因长期艰苦的田野考古，梁思永积劳成疾。1954年4月，这位为中国现代考古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家在北京去世，终年50岁。他在程子牙报告里创造的田野发掘报告的基本体例至今仍在沿用。

90多年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努力，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确凿证据，拉开了山东考古的序幕，也将程子崖这个地名载入史册。而程子崖带给人们的经验远不止这些，在程子崖地下还有许多未知的秘密，等待后来的人们来发现解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5: 是，
3: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我们这个组合心脑同志能够帮助心脑疾病慢慢恢复之后，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5: 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3: 是的，
5: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束手无策，这是能感受到的。
3: 是，
5: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拄拐杖拄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 那么也有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3: 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5: 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3: 是。
5: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三五天、十天、八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痨气骨骼，神仙医不得。那么这个瘫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的人数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3: 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5: 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而临床上的脑中风的患者基本上都有三高。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想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很可怕的。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可以增加43%。你像高血脂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每升高0.5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它的发病几率就要增加35%。而像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的指标每升高2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要增加25%。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说这个指标它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3: 是的，
5: 就是你可能达标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但是你给它高出来，或者说长时间的高出来，你发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临床当中有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它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中风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3: 对，
5: 一旦要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

0: 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支配的。那么脑中风患者，你像出现语言的障碍啊，出现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包括你像有的就说好像脑子变傻了，思维逻辑不太好了，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它受损了。那这个病是在这儿，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首要的就是你想恢复这些后遗症，就要修复脑部的中枢神经。那这个脑神经我们说如何来修复它，让它恢复该有的这个功能。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啊，它是需要修复我们神经上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叫神经轴突。那说什么是神经轴突呢？这个神经轴突呢，是负责修复连接脑神经的，来保证我们脑神经细胞之间信息的一个传递。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你看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它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从肾脏入手它一定是基础。
0: 所以梁氏中医的方式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1: 对对对，非常对。当然光用咱们方肯定还是不够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那么对于

0: 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三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
1: 嗯，
0: 啊，因为咱们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心脑肽。
1: 嗯，
0: 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啊，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突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
1: 嗯，
0: 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像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管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个可以实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0: 可以做到心脑同质。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质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0: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临床上有相当多的患者是心脑病共存的，这两个病往往会同时出现。很多人以为心脏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病，其实它们就像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表面都是血管出了问题，但其实根源都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干净。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又硬又脆，垃圾也排不出去。 堵在哪儿，哪儿就出。

0: 毛病，心脏和大脑谁都跑不掉。所以光治一个是不行的。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一定是心脑同治，得从根上使劲，把肾养好了，才能真正把问题稳住。
1: 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
2: 嗯，
1: 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的根除疾病。那么我们的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它可以做到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治。
2: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2: 是，
1: 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2: 好。
1: 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就是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2: 是。
1: 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30-40斤。
2: 哎呦，
1: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3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但是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有老伴儿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儿走得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2: 是。
1: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
2: 嗯，
1: 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2: 嗯，
1: 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
2: 嗯，
1: 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
2: 嗯，
1: 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
2: 嗯，
1: 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啊，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管。
2: 关心哈。
1: 是是是。
2: 嗯。
1: 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原来他的脚总是冰凉，大夏天也得穿厚袜子捂棉鞋，晚上睡觉脚都暖不过来，每天晚上给他灌热水袋，可一晚上凉好几回。睡也睡不踏实，他自己也说这脚就跟冰疙瘩似的，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后来他慢慢感觉到脚上有了温度，不是一下子烫起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偶尔还能出点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就那么一点点变化，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希望了。你说这点变化大吗？不大，可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他自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了这一点变化，他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就这个手他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2: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1: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2: 嗯，
1: 啊，说梁教授你都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2: 这样的一份喜悦。
1: 是，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者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2: 是的，
1: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
2: 嗯，
1: 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2: 是。
1: 嗯，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
2: 嗯，
1: 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
2: 嗯，
1: 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方，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2: 嗯，
1: 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龙虎结合，
0: 能帮助身体恢复，很多患者用上之后，活动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不是一点一点蹭，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腿有劲了，手好使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病程虽然长，但用上这个方法后，也能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升，不用整天靠人伺候了。
2: 对，
1: 大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十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十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2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肽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
2: 还是有希望的啊，
1: 有希望。
2: 嗯，是的，不管怎么说，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咱们这个组合来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1: 你好。
3: 哎，你好。我呀一直就期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1: 嗯。
3: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3: 因为啥，梁教授，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1: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3: 你这医德好啊。
1: 啊啊。
3: 哎，我都收到了。
1: 好，太好了。
3: 哎、
1: 啊、
3: 而且就这个方啊。
1: 嗯。
3: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1: 啊，
3: 还有心脑肽、
1: 啊、
3: 我都用上了。
1: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3: 都用上了。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1: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哎、你很高兴嘛、哎、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3: 嗯、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1: 啊，
3: 糖尿病。
1: 哦。
3: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1: 嗯。
3: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变形。
1: 嗯。
3: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1: 嗯。
3: 他眼底出血
1: 哦，
3: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1: 嗯，
3: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1: 啊，
3: 腿还浮肿，
1: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啊，
3: 出来了。
1: 嗯嗯，
3: 哎呀妈，这30多年的穿透组织啊，
1: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3: 出来了1分钟啊，就给你跳40来下了。
1: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3: 严重。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二级心衰了。
1: 啊、哦，到心衰了，嗯
3: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嗯、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1: 是啊。
4: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1: 肯定的。
4: 嗯，完了我就、嗯、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1: 对。
4: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
1: 啊。
4: 就干讲话了，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1: 啊。
4: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
1: 嗯、
4: 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1: 大把大把吃药。
4: 哎呀妈，没招啊。
1: 啊。
4: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方啊，
1: 这就达标了啊！四十下很危险，七十下我们就达标了、
4: 哎、
1: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4: 哎、舒服极了、
1: 啊，
4: 这心脏我跟你说，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1: 啊，特别透亮那种感觉啊、哦！
4: 哎呀，那舒服极了，
1: 啊、
4: 你没说可得劲儿了。
1: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啊，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四十多下，很严重的，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它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两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心脑同质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4: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
1: 嗯，
4: 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1: 嗯，
4: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神不交、
1: 嗯、
4: 入睡困难。
1: 对。
4: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1: 啊。
4: 要是有点啥事儿，哎呀，不管是好事儿还是累事儿、
1: 啊、
4: 你是都睡不着。
1: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4: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1: 啊，对。
4: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1: 啊嗯、
4: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1: 啊。
4: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七八个点的。
1: 太好了。
4: 深度睡眠。
1: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肽心脑同质了，不错。
4: 嗯。
1: 啊。
4: 关键我那血压还上了。
1: 啊。
4: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四十五十那样。
1: 哦，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yeah. 啊，血液循环就好了。
4: 对对对，
1: 嗯。
4: 啊，完了的，那低肝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1: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一块同步有恢复了。
4: 你这是我就可是托你福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1: 啊，哎呦，那太好了。啊，
4: 嗯、
1: 说句心里话啊，这就是用上咱们龙虎结合。嗯，而且是我们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补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我们这个方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4: 不错，
1: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4: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1: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4: 哎，对对对，
1: 嗯，
4: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1: 嗯，
4: 哎，也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1: 啊。
4: 哎呀，十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1: 嗯，
4: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1: 啊，
4: 嗯，一那一坑啊，
1: 哦，回流不好嘛、
4: 嗯，
1: 肯定会肿胀的。
4: 可不是，但是他通过这龙方和虎方啊，
1: 啊，
4: 你说那下肢通的
1: 啊，
4: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1: 嗯。
4: 哎呦，这不脚不支的走道就稳当了。
1: 他血液循环好了吗？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4: 嗯
1: 啊，
4: 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木木的了。
1: 哦，
4: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
1: 嗯，
4: 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1: 啊，
4: 舌炎
1: 啊。
4: 我也知道这舌炎嘛不是好病。
1: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
4: 反
1: 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4: 那可不，你呀、
1: 嗯，
4: 那就跟火烧似的，
1: 嗯、
4: 一烧就起泡
1: 啊。啊，他容易变异的啊。
4: 哎呀，吓人呐！
1: 嗯，
4: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1: 哦，
4: 这你说这都两个多月了，一直他没犯病
1: 啊。
4: 啊，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1: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4: 哎呀，去好了。
1: 嗯。
4: 要我说这方啊。
1: 啊。
4: 哎呀，这拿回来我们俩当宝贝的、
1: 嗯。当宝贝啊。
4: 哎。 你就我喝完那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再喝的，就怕被瞎了。
1: 一点都不浪费啊！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儿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4: 你负责任呢。我寻思啥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二一个我寻思
1: 啊，
4: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那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1: 老同志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咱们。龙方可以用啊，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哦、为什么呢？因为从肾脏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才能跟上来。
4: 哦，
1: 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4: 行了，你说健康长寿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1: 对对对。
4: 行，那我、我们俩就长期用，把那龙方用上。
1: 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啊。
4: 哎，好，
1: 再见，
4: 谢谢梁教授。
1: 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主持人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号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啊、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1: 啊。
6: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1: 啊，
6: 我现在就相信您。
1: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治病呢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6: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1: 哦，
6: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他嘛，恢复的还行。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他。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1: 啊，简单可以自理。
6: 但是这两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哎呀，突发疾病走了。
1: 啊。
6: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1: 肯定是。
6: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1: 啊。
6: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十来步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一样一个大坑，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
1: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啊。
6: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吃两种降压药，什么增菊降压片。还有那个。安瑞地平，血压都在145左右
1: 啊、哦，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
6: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 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杨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丹粉、驼奶、什么松茸。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我父亲，哎，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说想我妈。哎呀，我怕你，那个，我杨教授，我就怕我父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1: 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他联合起来，像他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6: 但那个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好嘛，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他用上。
1: 他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啊。当然，所有用咱们这个方的朋友，你不用怕白花钱，也不用怕上当，身体舒不舒服你自己最清楚，你感受到变化，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安安心心的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这个组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从肾脏入手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从肾脏入手？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他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你当时用完以后，他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6: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1: 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6: 好的，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再见。
6: 哎，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都说您医术高超
1: 啊，
7: 医德高尚啊。
1: 哎呦，过奖了。
7: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1: 啊。
7: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
1: 嗯，
7: 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1: 哎呦，太过奖了。
7: 哎，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1: 啊。
7: 把中西医结合的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1: 啊，
7: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
1: 嗯，
7: 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1: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1: 哦，那年龄不大啊。
7: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1: 哦，
7: 梁教授啊，
1: 嗯，
7: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1: 你说。
7: 咱们的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1: 啊，嗯，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送给大家。嗯，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心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不是啊？
7: 嗯
1: 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7: 哎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
1: 嗯，
7: 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1: 哦，受益者老朋友。啊
7: 啊，我得到了固肾的方
1: 啊，
7: 还得到了心脑同志的方，心脑肽。
1: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啊
7: 啊，哎呀，还得到了降糖含片。
1: 哦，嗯、
7: 哎
1: 呀。啊，
7: 也拿到手了。
1: 哎呦，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7: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1: 啊，
7: 治其本。
1: 对。
7: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治病症。
1: 对。
7: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1: 啊。
7: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1: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7: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7: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1: 啊，
7: 关节炎，
1: 嗯，
7: 手和脚啊冰凉发麻，
1: 嗯，
7: 还有高血压
1: 啊，
7: 极高，哎呀180到190呢。
1: 嗯，太高了，高血压危象了
7: 啊。
1: 嗯，
7: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1: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7: 嗯，是。脑血栓完事儿干活就费劲了
1: 啊，
7: 拿不住东西，
1: 嗯，
7: 腿也弯不下去，
1: 腿打不了弯儿啊。
7: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7: 哎呀总头晕呐，
1: 嗯，
7: 胃肠也不好。
1: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7: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
1: 啊，
7: 这些问题呀、啊、都给我解决的非常好啊。
1: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后遗症这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7: 哎呀，现在呀、啊、我的腿呀
1: 啊
7: 能打弯了，
1: 嗯，
7: 能蹲下去了。
1: 好。
7: 上完厕所，
1: 嗯，
7: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1: 啊，
7: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1: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7: 啊？啊，是，哎呀、
1: 嗯、
7: 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1: 嗯，非常好。
7: 啊，每次量呢、
1: 啊、
7: 那血压值都说正常。
1: 是。
7: 而且手脚不麻了。
1: 嗯。
7: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1: 啊，嗯。
7: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
1: 啊、
7: 胃肠也挺好。
1: 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你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 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效，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7: 哎呀，是啊，整体呀、啊，我感觉呀、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效果也非常好。我老伴儿用上之后啊，原来吃两种降压药
1: 啊，
7: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1: 啊。
7: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哎呀，真好啊！
1: 啊，
7: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呐。
1: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7: 是。我准备让我老伴儿长期用下去
1: 啊。
7: 速效要是也能送给我们点儿
1: 啊
7: 就更好了。
1: 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的降压药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呀，我老伴儿用完以后又安全，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儿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心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它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7: 是，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
1: 啊，
7: 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1: 对，
7: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立药
1: 啊，
7: 再定两个疗程的。
1: 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呀。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7: 哎，好，
1: 好，
7: 谢谢梁教授。
1: 好，再见。
2: 哎，再见，太感谢您了。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8: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3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今天是周二的时间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丽，欢迎你。
6: 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王律的主要业务领域呢，不光是交通事故方面的这个处理哈，还有包括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和公司税务。同时呢，王律还有一个身份是第二届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的听证员。所以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也在直播的同时，也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对于王律来讲，尤为深刻的体会到一句话的含义哈。
6: 嗯，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6: 是这样啊。刚说最近这段时间，身边的亲人还有很多朋友，都大大小小的出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然后我忽然意识到，我之前的这个生活节奏可能有点快，然后没有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他们，觉得有时候可能健康和陪伴比挣钱更重要，是不是？
5: 你看，这是王律的这番体会哈。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2026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6: 哦，是。
5: 崭新的光阴即在眼前了。
6: 嗯，
5: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下半年的您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所有的期盼都能如愿哈。
6: 谢谢。
5: 身体健康远比美丽更重要，远比挣钱更重要哈。好了，在我们奔波事业的同时，关注好家人的身体健康至关至关重要哈。
6: 嗯，
5: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放弃了互动和交流的时间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问候了王律之后呢，我想有个问题也向王律请教一下哈。
6: 嗯，
5: 就是在一些案件当事人的眼中会存在一种误区哈，这在我们彼此沟通交流的时候就尤为深刻的体会到。
6: 嗯，
5: 同类的案件为什么当事人不理解会不一样的这个判决，
6: 不一样的判决。
5: 在职业律师的这个眼中，我想您的这个完全相同是不尽然相同的，是吧？
6: 是。
5: 嗯，
6: 哎，前两天还真是有一个案子哈，我一个朋友他说他的案子和他的另外一个朋友的案子，他自己认为是完全一样的两个案件，但是最终的判决结果呢相差挺大。
5: 嗯，
6: 就问我为什么，我当时还专门录制了一个小视频哈，给大家解释说有可能会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认为的相同，它是客观事实的相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个事儿真的是同样的事儿。
5: 嗯，
6: 但是客观事实的相同不等于法律事实的相同，就是你有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就说比如说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哎，这个人是有这个聊天记录的，那个人呢可能没有这个聊天记录，或者是两个人哪怕是都有同样的聊天记录，但是你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了，他的聊天记录没有作为证据提交，或者你这个聊天记录就删掉了，换手机没有保留好，嗯，没有了。所以这都会导致最后展现出来的法律事实是不同的，也就是证据能证明的事实是不一样的，那就成为了不同的案子。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也经常给我的客户说，法律是一门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一个绝对的，就是不会有任何偏差的，一加一一定可以得出来等于二的这样一个结果。
5: 嗯，
6: 但是同样的案子会不会等出来同样的结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的一个制度叫同案同判。
5: 类案同判。
6: 对，类案同判。然后我们也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啊。
5: 嗯，
6: 为什么呢？那就说明同案存在不同判的事实和客观现状。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我说从立法也好，从司法也好，它都是人加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进了整个的立法和司法的过程当中。立法者是人，司法者法官也是人，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看法、角度，甚至对法条的理解，可能都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差别，最终也会导致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会有不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同案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5: 嗯
6: 嗯，
5: 谢谢王律的这番疏解哈。我想刚才王律的这番解读也让我们当时明白一点哈，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是吧？
6: 是的。
5: 那既然是有最后诉讼的这个维权途径，那作为我们当事人就要把这个功课做扎实。
6: 嗯，
5: 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常提醒大家的，一定要留存、
6: 保留好证据、
5: 固化，还有提交你的相关的证据，
6: 是
5: 这样让这些证据为你来说话，是吧？
6: 对的。
5: 嗯，
6: 我您说到这个话题，我前两天还刷到了一个同行的短视频啊。
5: 哦，
6: 这个短视频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5: 嗯，
6: 他当时就说律师和当事人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我花了钱找了律师，我委托完律师我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我自己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当然不是。律师和当事人最好的是合作关系，而且当事人一定是基础。
5: 嗯，
6: 只有在您的证据，刚才主持人说您的证据保留的好、梳理的好、留存的好、提交的好啊，甚至是这个逻辑梳理的好，才有可能给律师提供一个可以把这个案子打好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5: 是，
6: 否则的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厉害的律师在没有证据的面前也不可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5: 嗯
6: 嗯，
5: 所以说这番解读呢也是对此刻面临诉讼或者是走法定程序的这些当事人一个提示哈。
6: 嗯，
5: 基于您找了这个律师，相互之间刚才王律用了一个合

0: 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那么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直抒胸臆哈，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今天晚上的6点到7点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刚好进行时，将邀请的是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尹传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学校今年山东招生计划以及录取的这个位次，如果想要填报志愿，这个学校的各位考生和家长，到时候也可以通过我们晚上6点到7点的高考进行时来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哈。王丽的老家是菏泽
2: 巨野，
0: 巨野，
2: 嗯，
0: 最近打出一个宣传语，巨野巨野，
2: 嗯，
0: 不
2: 野是不野，野起来巨野，
0: 由此怎么来的呢？
2: 怎么说呢，就是我在工作当中可能这个性格相对来说比较泼辣哈。开玩笑啊，有一次有一个师兄说你们巨野人这个不野是不野，野起来巨野，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叫巨野吗？我说不知道，我以为他在给我讲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巨野的由来。后来他就调侃我说，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巨野，
0: 巨野哈。
2: 但是巨野最近还真是有一个新闻，
0: 哎，巨野一中是吧？
2: 关注不到。对，巨野一中的那个小伙子叫刘宪豪的啊，哎呀，真是我看了他之后，我这是激情满满啊，
0: 是吧？
2: 我觉得这个青春真好啊，年少真好啊，小伙子是，哎呀，意气风发的，是吧？我就要创造巨野一中的历史。哎呀，我自己就在那想，哎呀，你看，我就没有当初，我就没有人家的这种豪气。
0: 这个豪气真的是履行了这个承诺，最终是吧？
2: 履行了这个承诺。小伙子今年考了高考，好像是考了708分，是吧？在全省排名第4，我印象没错的话。
0: 你看，所以每一份努力、辛勤的付出，总归是有收获的哈。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每一个高考生，实际上我们说决定考试的不光是一场考试哈，但是它是毕竟让人生多了一些选择，是吧？
2: 是。
0: 所以也希望我们今年所有的这个高考生都能够如愿的进入到自己的这个所选择的这个院校哈，未来的这个人生能够熠熠生辉，
2: 一帆风顺，
0: 一帆风顺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下午的第一档直播节目哈，调整好心态，大家如果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律，王律的主要业务领域交通事故、婚姻家事、刑事辩护和公司税务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1: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

0: 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哈，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也是希望借机呢透视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让更多的受众能够通过我们专业律师的讲解，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律。王律，此刻我们的导播是以聊城的王先生哈，是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先生。
3: 你好。
2: 请讲。
3: 王老师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是就是家里边亲戚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他这个情况是，东西南北向十字路口。
4: 东西南北向十字路口，然后呢？
3: 北侧是这个路口是因为道路施工，他把那个全部封闭了。我是从还是东往西？
4: 你是从东往西？
3: 骑的是那个电动三轮车。走的是步道这个。他是对方是电动二轮车，就是非机动车。他是由西往东。也走的也是步道。
4: 是道路北侧的这个步道吗？
3: 不对，他是走的是道路南侧。
4: 那你走的也是道路南侧的步道？
3: 我是走的是道路北侧这个，由东往西。
2: 您谁逆行啊？
4: 那他俩那没有逆行的呀，这样听着。
3: 对，现在还是等到这个路口。左转灯不是同时亮吗？
4: 您左转
3: 了。我是电动车左转。他也是左转。
4: 他也是左转啊。
3: 对，在还是接近这个还是北侧步道这个路口的时候，这个地方发生了就是碰撞。
2: 现在事故认定出了吗？
3: 他不认定说是电动三轮车这边是主责，
2: 您这边是
4: 就您这边是主责是吧？
3: 对。
2: 然后您的问题呢？
3: 我的问题是北边封路了，他能不能左转？
4: 您的意思是他北边已经把这个路封上了，那他的这个两轮车就是这种封路，对于他这个两轮车的通行造成实质性的障碍吗？
3: 他封死了之后，他都没法左转。
4: 我知道，就是他正常情况下是没法左转。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是左转了，他有办法通行吗？
3: 没有通行的地方，他除非是逆行，就是从北侧副道。
4: 北侧副道，就是指的北侧的这条路的右边的副道通行，是这个意思吗？
3: 他是从西往东左转，他只能是往到那个去到这个我走的这个步道。
2: 东往西，
4: 他是从西往东，对吧？他是从西往东，你是从东往西。本来正常你俩是两个平行线的，对不对？
3: 对，同时我左转，他也左转。
4: 你也左转，他也左转，那这个信号灯是允许你俩同时左转的吗？
3: 我左转往南走是有路的。
4: 我知道路是一个方面，信号灯有没有？
3: 信号灯有，信号灯。
4: 对，那您转信号灯的时候是应该左转吗？您是正常行驶吗？我的意思是。
3: 对
4: 是吧？
3: 对。
4: 那他呢？
3: 我有这个越级，他是也是还是左转，当时信号灯是左转是亮了，绿灯。 还有一个是大弯小弯的问题，他应该转了个大弯吗？
4: 哦，明白了，就是你俩其实都没有违反信号灯的指示的这个正常的行驶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只是说他这个路是被封了，您认为已经封路了，那你左转过来也走不了了，你就不应该左转了，是这个意思不？
3: 对对对。
4: 哦，是这样的哈。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的划分啊，我自己大概考虑可能会有这个两方面的因素。
2: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您是机动车，他是非机动车，对不对？
3: 嗯
4: 嗯，一般交警在认定事故责任的时候，如果两方都没有很明显的违法违规的这个情况下，那机动车要承担的责任会比非机动车适当的多一些。
3: 嗯
4: 嗯，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您刚才那个疑问，就是这条路封了，那么我哪怕是转过来了之后，我就不走了，我就停在这条路上了，也不代表说他就没有左转的权利了。你能理解不？
3: 嗯，那他的目的性是去的吗？
4: 这个没有办法探究，因为我们都不是对方的这个当事人，我们也不知道他左转过来是要干什么。比如说他会不会左转过来和别人约好了在那等人啊等等的啊，咱就不去猜测了。我的意思是说，咱没有权利说你这个地方封路了我就不允许你左转了，你只是说走不到那条路上去了。
3: 嗯，那现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左转指示这个红绿灯，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和北边这个封路这个禁通行这个交通标志是不是有冲突？
4: 有一点。
3: 嗯，你现实情况是这个路口，只要是
4: 已经封路了，你那个灯就不应该再亮了，是这个意思不？
3: 对对。
4: 嗯。
2: 那我这样，我插一句问一下哈，您的问题固然有这个疑问，那交警给你下这个事故认定书的时候，他给你违反的是哪条？你能说一下吗？事故认定书在你手里吧？
3: 我们这边三轮车这边是因为有个越线停车。
4: 嗯，
2: 越线停车。
3: 对对。
2: 你这边？
3: 我不是一。对，我这边是一个越线停车。
2: 嗯。
3: 一个是观察不当。
2: 嗯。
3: 还有一个是制动不合格。因为电动三轮车是我那个电动三轮车，
4: 你的刹车有问题是吧？
3: 一脚三刹，它是前轮不合格，后轮合格，最终认定是说不合格。
2: 嗯，对方呢？
3: 对方就一个是
4: 观察不仔细，
3: 对方没有观察不仔细，他说的是对方是应该拐大弯，他拐成小弯了，就是
2: 转弯半径小了，是吧？
3: 对，还有一个是对方没戴头盔。
4: 嗯。
3: 那个加装那个挡风被。
4: 嗯，
3: 但是在最终还是论述的时候，分析的时候，
4: 嗯，
3: 是认定这边是越线停车、观察不当和那个
2: 你的注意义务就是更大一些，是再加上制动这个车本身故障，这个问题存在的是吧？
4: 嗯，
3: 对，对方的话他就提了一点这个这个转这个中心转弯的时候没有靠这个道路中心点的右侧，
2: 就是转弯半径不够。对，
3: 他没说还是挡风被的事儿。
2: 这个问题我们能听清楚，你是对这个事故认定觉着不服是吧？
4: 有疑吗？
3: 对，感觉这个事故认定。
2: 你哪一天下的事故认定书？
3: 这个是已经过了时间。
2: 过了复核了是吧？那过了复核，大家就只能认了这个事儿。
4: 对，你要是觉得这个事故责任啊认得有问题的话，你就在赔偿的时候从赔偿责任上看能不能就是往回拉扯一下，因为赔偿的责任比例和事故的责任比例它不是完全等同的。
3: 嗯，
2: 那就双方还是依据交警来主持调解这个事儿是吧？赔偿。
3: 嗯，对，这些赔偿的也都赔偿过了。
2: 您是想追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吧？想探讨一下，
3: 想探讨分析啊，这个网域这个，看来咱直播间是这个，有这方面的这个，您呢，我就是想。
2: 如果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在听着哈，
4: 嗯，
2: 就是对这个责任的这个划分，如果站在我们这个双方这个角度来讲，对这个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责任的这个话属，有没有个人的看法，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一下哈。但是就这个事儿来说，王丽让他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实际上你是东向西，你是东向南， 是吧？
4: 对
3: 对对，
2: 你是左转，它是西向东向北，西向北左转，
3: 对，
2: 是吧？
3: 向北，您看出来其实都是逆行，因为那边是路封了，现实情况是好多大家都这样走，都是。
2: 好多都这样走，但是不发生事故啊！一旦发生事故之后，那不就还是牵扯到一个本质上的责任，还是一个路权的这个问题吗？而且尤其是施工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观察避让义务更得注意啊，尤其是大车。
4: 是。
2: 我觉着这个，从我觉着认为这个交警认定的划分上也没什么问题啊。
4: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我是交警去划这个事故责任的话，我也会划您承担主要责任。
3: 嗯，
2: 你如果你在当时对这个事儿有疑义，据理力争的话，这个事儿就三天之内提出复核来，看交警对这个事儿怎么来商议这个事儿，是吧？
4: 嗯，
2: 你固然都有双方的这个理由，
4: 是
2: 你错过这个三天的这个复核期之后也就这样了。
4: 嗯，再多说一句，就是、就他刚才。嗯，自己想要说这个转向灯，既然那个路封了，为什么这个转向灯还亮？如果这个转向灯不亮的话，会不会他就不往这左转了？然后会不会就能避免这起交通事故啊？可能哈，我自己这样推测啊。你有这种想法，我能理解。但是呢，比如说啊，会不会是这个路封的时候，这个灯还没有来得及跟这个灯同步进行这样一个信号的一个改变，这是一种可能性啊。第二种可能性呢，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即便是这个灯的处理的过程当中，跟封路的这个行为之间，它有延后或者是滞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也跟您这个事故的责任它是两码事儿。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吧？就是说，即使是您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说，这个交警部门或者是路政部门在这个事情当中，你们在设置信号的时候有问题啊，我可以追究你相应的，比如说，类似于不作为啊，当然可能不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哈，这样的一些责任，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责任，它和你的这个事故责任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它不会因为这个灯的问题导致你们的事故责任划分产生什么改变，我是这样认为的。
2: 其实这个事故原因啊，交警仅存着这个认定责任还是看因果关系的、
4: 是的是的，
2: 好吧。
3: 那我有一个疑问，是如果是这个灯是调整了，是左对方是左转不了，是关闭的，灯关闭的，那如果说发生这个事故了，碰撞点是在接近我这边这个路，那这个责任还是这个职责吗？就相当于他违反的是一个交通信号，
4: 对，
3: 交通信号的一个责任，
4: 对的。它可能就跟转弯的半径是差不多，其实还是取决于说，这个你们双方当时事故发生时的一些真实的现场的一些勘察的一些情况。如果是就您说的，如果是这个灯就是确定好了就禁止左转，对吧？就相当于闯红灯了，这样一个他的责任可能会，比如说你俩的责任可能会变成一个同等责任，有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2: 是，反正是认定交通事故，一个是看因果关系，这是其最主要的。再一看违法行为，
4: 是的，
2: 还有一个违法行为所占的这个
4: 比例
2: 大小。
4: 大小，
2: 哎，好了，时间原因哈，这个电话我们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沟通和交流。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峰烈，王律哈。再次为各位提示，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事实上，刚才接听了这个聊城王先生的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也觉着他实际上，与其说对这个交通事故交警的这个认定多多少少有那么埋怨的话，事实上他在追究一个事儿，施工，你施工路段和这个信号指示你不同步是吧？既然那边你封着施工，你那个信号还在那指示着，
3: 对的，
2: 这个事儿是吧？叫这个真儿
3: 是
2: 吧？
3: 是的，
2: 那就是这个事儿呢，和事故之间倒是
3: 我们认为关联性没有那么紧密啊。
2: 对，
3: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对这个事情可以探讨，我们也能理解。
2: 对，
3: 说 我们也都认可刚才王先生认为的这个，如果这个路封了确实不能走了，那你信号灯就应该同步的做出改变，确实是应该这样的，但可能生活当中他们没有办法从效率上做到这么及时的同步。
2: 所以说这个事儿相互
3: 是
2: 理解
3: 吧，对，很多事儿哈，咱俩刚才私下聊的时候还说这个法院里的审线的问题啊。
2: 对，
3: 我说可能法官24小时不睡觉，他也审不过来这些案子了。你说你老投诉他说，哎呀，他超审线了，超审线了，有意义吧？当然也有意义，所以国家也在想办法，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诉前调解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审线的问题。但是他确实就是客观上。就是审不过来，你说怎么办？
2: 所以作为交通参与者，这反过头来又给我们自身提了个醒哈。参与交通出行，有的时候特殊路段施工也好，是吧？这个我们的严谨的审慎注意义务不能够少，
3: 是的，
2: 反而得更加强，你才能杜绝这类事故的发生哈。
3: 对的，
2: 我觉着追其原因，从这个地方多追究追究，这个是避免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出现哈。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近日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有一个游泳馆，是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一个投诉。
3: 哦，
2: 这到底怎么一个事儿呢？哈，梳理查询这个游泳馆啊，它这个网络视频号，我们不难发现，半年的时间，这个场馆直播场次已经突破了260场
3: 啊，游泳馆直播。
2: 突破了260场。就在22号，这个月的22号啊，是办理了该泳卡年卡的这个会员莫女士向记者反映，5月下旬她在这个场馆第一泳道正常游泳训练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员在这个现场拍摄短视频。拍到那儿去了啊。这个当即就明确提出了禁止拍摄的这个要求，但是对方置之不理。全程没有场馆的工作人员出面制止干预。更让莫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后续有身着场馆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架设手机支架，带领一名男性游客在这个泳道的跳水台反复取景拍摄，拍短视频嘛。而整个的这个泳池的这个区域也没有设置任何禁止拍照、禁止直播的提示标志。所以人家这莫女士就觉得，我是正常消费来游泳，却被你这个救生员要求离开第一泳道，给拍摄人员腾出场地。这个让人内心感到很大的不适。另外他还透露，现场有2名工作人员直接架设设备在这个泳区直播。而且进入这个直播间也看到这个游泳池内众多游客的这个画面哈，清晰完整，没有做任何的打码、模糊等隐私处理。所以对此呢，这个场馆的工作人员也解释，开设这个直播就是为了
3: 引流，
2: 线上引流，
3: 是是，
2: 对了，同时向大众普及游泳知识。针对可能拍到的顾客画面的这个情况，场馆也承诺，如果顾客自身认为这个肖像权被侵犯了，可以随时反馈举报，这个场馆会第一时间下架直播间以及相关作品当中对应的内容。这是整个引起广大这个游泳消费者投诉的一个全过程哈。所以我就想，这个事儿呢，针对游泳馆私自设置的这个直播争议的这个事件，王律给我们做出一个法律的一个定性。它到底涉不涉及这个侵害
3: 侵权？
2: 哎，
3: 肯定是涉及侵权的啊。刚才说游泳馆，我们大部分呢，我反正我去游泳的这些游泳馆都是写着禁止拍摄的这样一些提示的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泳馆它不但没写，而且还这个进行直播哈，而且呢，还刚才您念的最后那一段的这个逻辑让我非常不理解哈。就是说，如果是你认为这个事儿侵权了的话，你投诉，你一投诉我们就下架。哎，我觉得这个就跟举证责任似的，有点倒置了。
2: 你得主动找。
3: 是的啊，就首先呢，按照我们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好，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哈，对于像这种游泳馆呀这种相对私密的场所，而且它所着的服装与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服装又不同，那肯定呢，它是 基本上是你比如说你要进行教学也好，直播也好，不管你进行任何盈利性的行为，你首先要征得你所拍的这些顾客的同意，
2: 是
3: 必须得他本人同意。就像我们现在在银行也好，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也好，他使用你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他都会说，哎，你需要怎么怎么同意，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是违法的，就是侵权的。所以说游泳馆的这个行为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肖像权、隐私权，这是肯定是跑不了的啊。另外我个人觉得游泳馆这个场所的话，他在经营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么肆无忌惮地去对顾客的隐私进行拍摄，他应该是也违反了相关行业的一些行政管理的规定。
2: 你看，所以王律从法律这个角度给大家已经说明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走法定程序，但是场馆的行为是涉及了多重侵权，
3: 是的，
2: 它不是一种哈，
3: 是的，
2: 什么隐私、肖像、个人信息权益，多重侵权。对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游泳馆私自拍摄直播争议这个事儿，行业监管部门目前我们了解也是正式介入了。所以说现在呢，目前东湖高新区文体旅局也是启动了专项调查。所以对此呢，也是就是对这个游泳馆开设法律法规的这个宣
3: 讲，
2: 督促其规范经营，整改问题哈。所以这个情况的话，目前来说从法律这个层面的话，如果消费者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话，应该是完全能够成立的，是吧？
3: 完全能够成立，没有问题。
2: 所以在这儿您看哈，有的时候作为这个你获取流量也好，是吧？但是前提一定要不能够
3: 合规合法，不要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2: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继续来关注一下济宁岳先生也打来电话了。这说到交通事故，第一个来继续还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哈。岳先生，
4: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啊，王律师好，你好，
3: 你好，
4: 王律师啊，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3: 您请讲。
4: 我有个亲戚吧，就是25号，就是这个25号出了个交通事故，导致我这个肋左肋吧，七根肋骨骨折，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什么司机做这个伤残鉴定好？又是这个，
2: 七根啊？您确定吗？
4: 确定。
3: 那伤的挺严重的。
2: 七根就六根就构成十级了。不用做的话，这也就是
3: 构成肯定是构成的，只是说什么时候做伤残鉴定的时间是合适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它应该是治疗完毕。治疗完毕，然后伤口已经恢复好了的情况下，然后这个伤情还有没有对你的身体的机能带来这个损害或影响，这是伤残鉴定它的本质的根源性的意义。所以说呢，按照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理解，也按照咱们司法实践当中的他们实践当中是怎么把握的，基本上伤筋动骨100天的话，就是治疗完毕以后再过3个月恢复期之后才能做伤残鉴定。
4: 他如果要是恢复好了，就不需要做了，是吧？
3: 不是不是，就是恢复好了以后，就是你恢复完了，然后仍然存在着这个骨折对你的身体机能和原来的身体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是可以的。
2: 伤情稳定之后啊，
3: 对，
2: 制作。另外呢，它这个做构成伤残是对日后功能的，
3: 是的，
2: 一种丧失，
3: 是的，
2: 做鉴定。所以刚才给您说了明确，六根就构成十级了。如果是您这个只是做普通检查就发现了有七根的话，如果再进一步的，因为这个肋骨骨折，我们说它有一定的隐匿性，
3: 是
2: 你再做个三维重建，或者如果能达到一个9根，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更进一步，这一级就可能达到9级的话就意味着20多万
3: 差
2: 10多万之间的赔偿，明白吧？
4: 明白明白。他不会因为那个他不因为这个伤残的，不会因为时间或者消失我的这个他这个伤残那个
3: 不会
4: 很严，
3: 不会的，不会的。
2: 而且你不是那个鉴定上都有吗？注明吗？
3: 那病例啊，
4: 不是做那个 CT 报告有
2: 啊？对
3: 啊 ，CT 啊，病例啊，将来的拍的这些片子呀，都是伤残鉴定的所要依据的鉴定材料。
4: 好，明白了，明白。
2: 好嘞，就这样，再见啊，再见。好了，时间原因，我们告进一段宣传之后，立刻再来回。 来接听您的电话哈。别忘了我们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
5: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5: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11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我们继续直播过程当中哈，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律师就是来自咱们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凤丽王律哈。事实上说到发生交通事故，谁都不希望发生哈。
3: 是。
2: 那一旦发生之后，按照法定的这个程序走，应该是我们想，如果保险各方面都齐全，走正常的这个理赔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3: 嗯。
2: 所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了解一下对方的这个保险的投保问题
3: 投保情况，
2: 这个至关重要。
3: 是的。
2: 再就是对于一些到底伤残构成几级啊，有明残的可能就在那个数据上就给你体现了哈。但是有一点，如果是其他兼顾的这些情况，那一定走法定的鉴定程序。
3: 是的。
2: 但您刚才那朋友所问的，哎，这个到底多长时间鉴定啊？事实上我们说不同的部位，
3: 那可能恢复的时间不一样，
2: 但是这个一定要大家清楚啊，伤残是对日后功能，你治疗终结之后，病情稳定之后，对日后功能的一种丧失，并不是说我这个越早做越好。
3: 是的，
2: 你有的隐匿性强的，你早做还做不出来。
3: 是的，
2: 但你同样伤及到脑部神经的话，你不个一年半载的这个事儿，你根本连做都不能做，显现不出来。所以说有早有晚啊，这个事儿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叫是子晨鹏吗？我们看不完全啊，这个信息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哈，老家有个丁字路口，这也是听到。节目也是个热心人哈，路口的建筑物和植物遮挡视线，造成了多起，这是哪个路段？你可以给我们说说吗？具体哪个路段？多起人员伤亡事故，想申请装个后边又挡，这什么？
3: 交通信号灯？
2: 是不是我忘了？对，装个信号灯，联系哪个部门？实际上这个事儿您完全可以市政联系哈，包括会同一下这个园林是吧？多个部门。
3: 对，
2: 实际上就这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哪个部门？
3: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的话，你上哪个部门申请，只要是政府的这个部门都可以。
2: 对，
3: 因为按照行政法的规定，哪怕是你申请的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这个部门的职责范围，他也应该告诉你应该向哪一个部门去申请。
2: 对，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如果您所说的这个事儿哈，已经造成了多起人员
3: 伤亡。
2: 这个事故还没有引起重视的话，您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地理位置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相应督促一下的，对吧？
3: 对，
2: 我想任何一个部门都会
3: 重视这个问题
2: 的哈。
3: 是的。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事实上说到王律所擅长的这个职业领域，不光是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例哈，还有包括婚姻家事、刑事辩护以及公司税务哈。说到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到家庭的一个和睦重要性，很大哈，
3: 非常重要，
2: 非常重要，
3: 家和万事兴，
2: 家和万事兴。实际上它小大到对社会国家的稳定，还有一个家庭。
3: 是的，
2: 是吧？
3: 是的。
2: 所以说到这儿呢，您看我有一个问题啊提出来，这也是最近我们特别热议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人上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有的时候身体各方面机能下降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作为子女来说没有尽到
3: 赡养义务
2: 的话，那么这个作为父母来说，可不可以起诉法院要求子女来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所以说你有的你到底儿你得还得
3: 来看望
2: 、有的不至于到那个要求你亲力亲为去赡养的话，那么你隔三差五的能到我这儿来看看啊，
3: 是
2: 这个能
3: 可以的，
2: 可以吗？
3: 可以的。
2: 嗯，
3: 就我们国家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当中应该是有一个具体的法条，是第14条还是第几条啊？十几条吧，反正是你搜一下肯定能搜得到，就是子女对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他

0: 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上的供养，就是我们所要的，以前要赡养费，我一个月要给你要多少钱啊，经济上的这种供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生活当中的照料哈，第三个就是精神上的这个慰藉。
1: 嗯
0: 嗯。然后所以说，现在法院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判例啊，他会判子女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要求你去你父母家要去一次，探视一次、两次啊，一次不得少于几个小时，有这样的判决哈。
1: 嗯。
0: 虽然是有这样的判决，但是我仍然是想多说一句，就是你让法院硬硬的盼着他去探视你、去看望你，他的那种看望和探视一定不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不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家和的那种和睦的这样一些情形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真正的精神慰藉是从父母，是从这个子女孝敬父母的这个角度，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认为我们应当对父母尽的这一份责任和义务啊。然后就像有句话说，你养我小，我养你老，是一个道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去进行陪伴，而不是说非得让老人用法律的手段起诉到了法院了，我才被迫每天或者是每星期去上多长时间，我觉得这真的就没有意义了。
1: 嗯。就像王丽所说的，如何发自内心啊，
0: 是
1: 这有时候介于我们这个婚姻家庭，实际上每个家庭都每个家庭的不同点，
0: 是的，
1: 或者你有苦衷也好，
0: 对，
1: 不尽相同，
0: 对。
1: 实际上这个事儿为什么要作为这个父亲来说起诉儿子要求这个精神赡养呢？您看，
0: 嗯，
1: 这个事儿啊，老父亲70多岁了，为什么要求？实际上作为这个儿子来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儿子是早年间，就是作为父母来说，这个当事人，这个年过七旬的这个老者老张啊，他是和前妻早期离婚。
0: 嗯。
1: 离婚之后这个孩子就判给了前妻。
0: 嗯。
1: 所以一直呢，但是作为老张来说，我也是按时足额的支付
0: 了抚养费，
1: 儿子的这个抚养费。
0: 嗯。
1: 而且自己还立下遗嘱，死后这个财产由儿子来继承。
0: 哦。
1: 但是作为这个儿子来说呢，
0: 嗯，
1: 父亲早年因过错，
0: 嗯，
1: 与母亲离婚，
0: 嗯，
1: 所以自己从小随母亲生活，
0: 嗯，
1: 双方感情就日渐疏远了。
0: 嗯。
1: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之后，他表示也可以探望老张，
0: 嗯，
1: 但是也是毕竟因为工作繁忙，长期出差在外地哈，
0: 嗯，
1: 而且仅周末可以探望，
0: 嗯，
1: 但是难以保证具体的频次与探望时长，
0: 嗯，
1: 所以由这个事儿给大家提个什么醒呢？就是作为这个父母，因为感情离异了。千万千万在未成年孩子内心当中
0: 不要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作为你抚养一方也不要去多给孩子去
0: 灌输
1: 对方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但是对方也负担了这个抚养费啊，
0: 对，
1: 是吗？
0: 对。
1: 然后你看包括立遗嘱这个财产百年之后你还是要，作为我们子女来说，如果你早期接受的是父母一方的单方面的灌输，
0: 嗯，
1: 但是时间长了，你毕竟也为人父母了，你也长大成人了，
0: 嗯，
1: 你也得体谅父母的
0: 难处，是吧？这个话说起来，这个案例说起来，其实它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了，
1: 是吧？
0: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嗯，老张哈立遗嘱，
1: 嗯，
0: 还按时足额的支付了抚养费。
1: 是
0: 我印象当中，我曾经做过一个小视频，说如果是这个父母离异以后，一方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
1: 嗯，
0: 就是这个父母他没有按期支付抚养费，子女长大了以后还有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了？
1: 是，
0: 仍然是有的。
1: 嗯，
0: 同志们，仍然是有的。也就是说，他哪怕是没有按期支付抚养费了，那他生育你，在你还没有记忆的那个时刻养育你，仍然是一种你需要回报的义务，不只是道德哈，是法律义务。
1: 对。
0: 嗯。所以说刚才说起来，主持人也说啊，如果是两个人因感情原因，我们也一直在此类案件当中规劝各方的当事人不要牵涉到孩子，不要牵涉到孩子。
1: 嗯。
0: 这个事儿呢，其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你看这个小张哈，也是在这个案例当中也存在这个情况，就是 往往我会遇到一些当事人，他会说，哎呀，你看我现在是养孩子的一方，我又出力又出钱，我付出了很多很多，我怎么怎么不公平，怎么怎么心里不平衡。其实不需要的。你有没有发现，你是你付出的很多，但是在你付出的过程当中，孩子和你的情感连接一定是更紧密的。
1: 是
0: 你将来能得到孩子的回报，至少是情感。

0: 方面的，所谓的精神赡养方面的，一定是更多的。
1: 对，
0: 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平衡的，不要过多的心有怨恨。如果你自己过多的心有怨恨，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满则溢，把你的怨恨溢出来，孩子会有感受的。
1: 所以王律这是结合他接受的一些司法案例哈，给大家的切实的这个提醒。有的时候这个付出没有白付出，
0: 是的，
1: 是吧？
0: 每一步都算数，
1: 每一步都算数，
0: 天下没有白走的路啊。
1: 其实您这个，您看，就像老张来说，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那你既然是付了抚养费了，儿子又是你亲生的，那为什么平时的时候感情上
0: 对不联络一下呢？不去看一看孩子呢？
1: 所以说，
0: 对吧？
1: 有的时候痛定思痛哈，也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在我们身边发生。
0: 是。
1: 再一个就是对于再婚的这些家庭，有的这个父母再婚之后，其实对于子女来说都已经成年了。
0: 是的，
1: 可能这种某种程度上，你说要从法律讲的话，这个赡养的义务
0: 已经形成了，
1: 就是父母已经再婚的时候，双方的子女都已经成年了。但是对于这些已成年的这个子女，
0: 你说继子女的赡养义务，
1: 对对对了，我是说继子女这个赡养义务，它只是一个义务了，
0: 它就是道德义务了，
1: 对了，
0: 它就是不是一个法定义务了。
1: 所以说哈，这些问题之所以说，你说我们说子女有孝敬长辈的这个，但是从这个已经成年这个继子女来说，它真的不是一个法定的了。
0: 是的，
1: 它是一个道德。
0: 是的，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也为这些再婚的这个家庭，考虑好。你现在选择再婚，你将来之后你得跟前有至亲
0: 啊。是的，
1: 是吧？
0: 你说的这个，前两天我有一个师兄啊，真实的案例。他舅妈在舅舅去世以后又重新和一个老人走到了一起，然后舅妈先去世了，也就是再婚的这个舅妈先去世了，然后舅妈的孩子也就是他的表弟就一直和这个后来再婚的那个老头一块生活，所有的生活都对他照料得非常好。但是这个老头后来去世了之后呢，他的侄子侄女就跑出来继承遗产了。我们发现就像刚才您说的，由于他的继子女在再婚的时候已经成年了，连继承权都没有。是，
1: 就是这都是法律，我们在选择下一步路径的时候应该完善考虑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哈。
0: 是的，
1: 好了，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帮您分析啊。如果大家今天一些节目没有涉及到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时间原因，非常感谢王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明天就是下半年的正式开启了，希望各位一切越来越好哈。
0: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各位，周二傍晚现在是5:04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用一个小时时间为诸位带来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啊，各位，你准备以何样方式来写个分号啊？明天又将以何样的方式来开启新篇呢？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过去的那必然它就已经是过去了，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要心怀阳光，充满正能量的来迎接下半程。所以当明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愿你风华正茂，挥斥方遒啊。周二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全程用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这两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们有网友刚才偷听到我跟嘉宾的这个聊天了啊，好少年说，杨哥回青岛打什么车呀？我给你当专职司机。不敢，我僭越了，我不敢，你知道吗？除了热线之外呢，我们节目还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在全网呢，您都可以搜索杨洋侃车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上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一下我们节目的群，咱们节目叫汽车天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跟车相关的，尤其是跟汽车维权相关的一切问题的话，记好，第一，在每天这档节目直播期间，5点到6点期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的时候热线会拥堵，会很难打，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玩命打，好吧。第二一个，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微信群，第三一个，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发信息给到我们啊，然后说清楚这个一条信息，说清楚你的这个详情始末，然后留好联络方式就可以了啊。今天做上宾呢，好久不见了，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属于你的上半年，好像你一直都是在外飘着呀。
1: 这两年可能确实活动比较多
0: 啊，
1: 导致的回家做课的这种机会比较少了，
0: 就是天天都是端午节，天天都在赛龙舟在外边飘着。
1: 那个我应该是广州人是吧？
0: 是吧？
1: 对，
0: 这韩老师他有个状态，要不是他邻居提醒啊，他儿啊都忘了他有这么一个老父亲，你知道吗？
1: 这隔壁
0: 出门多久了？
1: 隔壁绝对不是老王，应该是王姨啊，不是老王了，是王姨。
0: 行，你这趟出门得有半年了吧？
1: 没有没有，中间也回来了一趟，然后接着又走了，就跟大禹治水一样。
0: 行，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啊，你选择跟我一起来搭档来上节目，为大家来呈现一台节目，给大家来这个提供这个服务来度过。
1: 嗯，
0: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啊。
1: 这真是最后一天啊。
0: 先说一个题外话，我们刚刚在抖音直播间里一位朋友啊，他问了一个事儿，他说他好像是一台24款的比亚迪海豚，我全凭记忆了啊。说了不对的地方，您那个纠正。24款的比亚迪海豚，他呢据回忆说它的电量还剩大概20%的时候，他锁车走了，然后后来他呢下一回，我不知道是第二天还是什么，下一回再来开的时候就车门打不开，说没电了。去找到这个官方呢，官方说是为了保证电池的电量，是最后这20%要留一下。我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儿啊，
1: 反向虚标是这意思吧？
0: 不是，他这个
1: 不对，可是他用的是低压电呀，
0: 对呀、啊。它小电瓶啊，
1: 对，那是小电瓶的作用啊，跟它这个大电瓶有啥关系？
0: 大电量它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他刚才问，他说我是不是要去？你刚才问的是要去换那个小电瓶是吧？但我的这个意见是，你呢先去检查一下那个小电瓶。
1: 24年的车，
0: 24款呢、
1: 咱们不好说啊，就是按照油车的经验来讲的话，
0: 嗯，
1: 因为油车的电子元器件可能相对来讲没有新能源车那么多嘛，
0: 嗯，
1: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到5年。啊，或者是3到6年，可能才会更换一次小的启动电。
0: 首先，它这个车一定是在质保期的。
1: 对对，这肯定
0: 的。你抓紧时间去啊，
1: 24年嘛，对吧？
0: 你在等什么呢？
1: 去呗，去检查一下。
0: 它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小电瓶有问题。
1: 嗯，要么就是钥匙的问题，啊、要么就是锁的问题嘛。
0: 导播老师切下画面啊。这个杜美景说，敬的杨老师上节目了，车主的热心人，为车主办真事办难事，全心全意为车主服务。下了节目来东营吃黄大闸蟹，你就知道我去不了。
1: 你老说。
0: 对，你老说，你知道我
1: 说有啥用？
0: 万一今天我来个突然袭击，我还真就去。反正明天我不上节目，反正嗯，哎，
1: 要不我蹭一下，见者有份呗。
0: 行，欢迎 Jeff 啊，说杨哥下班好，不是我，你们下班，我是上班。
1: 哪下班了？
0: 所以你们要硬逼着我给你们上5点到7点的节目，朋友，我到家8:30了啊，准时来听节目。欢迎，也欢迎这很多我就是我呀，悟空啊，还有中的龙啊，欢迎你们啊。我们先接热线，我们热线来自滨州的马女士，她已经在线等了啊。你好，女士。
2: 你好，杨老师、
0: 啊。你好，马女士，欢迎您。
2: 啊，你好，
0: 请讲。
2: 是我是您的这个忠实多年的粉丝、啊、
0: 呀，谢谢。那我太荣光了，我太荣耀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最近呢，我考虑换车。
0: 哦。
2: 然后呢，就是之前我咨询过您，您说让我就是10万的那个哈，我咨询过。
0: 嗯。
2: 但是后来呢，我老公让我换个好点的。
0: 嗯。
2: 他说是让我换那个20万，就是18到20万这个价位。
1: 多
0: 好的
1: 好
0: 老
1: 公
0: 啊！
2: 啊。
0: 多好的老公啊！
1: 要不然我们俩给你老公发一锦旗。
2: 是，但是我对车不懂啊，然后他对新能源的车他也不懂。
0: 哦。
2: 他就说你再咨询一下人家老师不就行了吗？
0: 有看好的吗？大概20万上下的是吧？有没有看好的？或者说的再具体一点，想要什么？燃油的还是插电的还是纯电的？想要个相对来讲小一点的，就只属于你自己开的，还是说这个车要大一点的，承载全家使用的？把这些点咱们说的细一些。
2: 嗯，我现在是，主要是我开，偶尔我老公开，然后我有两个孩子，就我们一家四口。
0: 嗯。
2: 我是想要一个那种，就是说。差不多的这种中型的 SUV 吧，
0: 嗯，就尺寸稍微大一点的，五座就够吗？
2: 够了，够了，蛮够了。
0: 好。
2: 这个就是您推荐一个那个叫什么插电和那个混动的吧？
0: 就是插电混动的，可油可电的。
2: 啊，对对对，
0: 嗯。
2: 然后您再推荐一个那种纯电的。
0: 嗯，纯电的。您家里能安充电桩吗？
2: 但是我小区附近有两个充电，有两片充电桩。
0: 两片充电桩，两片充电桩，
1: 两片
0: 充电桩都是快充，是吧？都是快充的话，它是这样啊。我们先估算一下，20万他买插电混，最多续航里程差不多就是在250公里上下浮动，差不多有的大概在150到250公里这种纯电续航。结合你每天能跑多少公里啊？我算算你几天要去

0: 不要去买插电混，你能麻烦死。你五六天出去冲一回，跟那种你一天两天你必须要出去冲一回，耽误那时间。你有那空，咱们休息休息，咱们去搞点钱啊，去那休息休息，
1: 搞点钱，
0: 对吧？啊，是这意思。所以这个问题在您家里，我觉得它是不存在的啊。好，接下来还想聊点什么？还有别的吗？
2: 其他的就啊，还有一辆，就是我有一辆旧的那个小车，油车，09年的，我想把它抵了。
1: 抵了，置换了，
0: 置换掉，
2: 置换，对对对，就这么点事儿，
1: 就这么
2: 没了其他的，
0: 行，那先说几个插电混的，先说几个插电混，18到20万，韩老师有什么推荐？
1: 首推啊，领克08，
0: 领克08，领克08都用不了18万，领克08现在已经降到15万起了都。
1: 啊，我觉得就是买它那个续航230的那个差不多，我觉得应该是10大几，20出头，这车就办下来了，因为还不算你的补贴和置换的，就是裸车价格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你去谈，对吧？谈完之后，我先不说，哈哈，谈完之后还有那个还有惊喜呢。
0: 领克08是台好车，
1: 是吧？绝对是好车，我觉得
0: 它空间没那么大，所以您要是自己开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一家出行四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没有任何压力。即使孩子再长再大，对吧，也没问题。
0: 对，
1: 承载的你出去玩一玩，我觉得这个颜值，你和你爱人应该都能接受。
0: 主要是操控和安全，其实
1: 安全。
0: 或者我们换一个思路，在这个价位，你想真正买到性价比高的这种插电混的，你可以瞄准哪几个品牌哈？领克品牌你可以看，奇瑞风云它可以看，什么 T9L， T10 T11 它全可以看。T9L 属于是那种。有点像小溜背，你冷不丁你远处一看还真有点像马凯那种样子，你知道吗？然后 T10 跟 T11 就是这种，它是壮，我觉得有可能对您来说，对，有可能对您来说可能会它会比较大，你老公可能会比较的喜欢。所以奇瑞风云的车你可以看，领克的车这个刚刚说了，长安的车也可以看，在这个价位有什么推荐，韩老师？
1: 长安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能看见的新能源是吧？
0: 新能源，
1: 我老想的是75P。
0: 我们就说这个插电混啊，我觉得你像深蓝那种插电混，其实可以的。
1: 深蓝包括那个起源也行。
0: 起源的车它会便宜一
1: 点。Q05、Q07、S07，我觉得都行。
0: 我还想到一款车，女士，这款车你现在没见到，99%的人现在都没有见到。我刚刚见到了这台车的实车，转过七月下礼拜它就要上市，我可以提前剧透一下。反正你现在你这一两天你是不买的，对吧？那你就等谁啊？小鹏 Mona L03 这个韩老师你见过实车了吗？
1: 没有，
0: 我已经见过了。为什么？第一，它太漂亮了；第二一个，它有纯电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也有增程是1.5，应该是配单电机或者双电机。你只需要等一个礼拜，下礼拜你就能见到这台车。
1: 这个车单提一句啊，是前法拉利设计师的首席设计师设计，
0: 叫什么叫胡安马？
1: 胡安马洛佩兹，
0: 然后他是法拉利的设计师设计的，你就知道他会很漂亮。
1: 首席啊，
0: 很适合女士。
1: 首席设计师，
0: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挺多的了。
1: 你就这够你看的了，还有长城的车呢。
0: 您稍等。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0: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 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0: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时光镌刻岁月，信仰照亮征程。
3: 回望105载，一叶红船划破迷雾，点燃燎原星火。
2: 一路走来，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
3: 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田间地头是耕耘的希望，
3: 城市街巷是奋进的力量，
2: 雪域边疆是坚守担当。
3: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2: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前行，
3: 致敬百年风华，礼赞伟大时代。
2: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好了，诸位，这段广告比较长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导播说，刚才我们那个热线的马女士已经问完了。其实刚才我们给她的回答真的已经是非常的细致了。剩下来她就一个工作了，就去看车。你觉得她会不会去等等那个小鹏的 Mona L03， 然后去看一看？我觉得会。
5: 咱们竟然说了，而且呢，这个刚才她也讲，这车主要是她开。
0: 对。
5: 那么我觉得颜值嘛。
0: 对。
5: 肯定会是她重点考虑的。
0: 对。
5: 我觉得既然考虑颜值的话，
0: 第二代的 VLA 那个。
5: 大模型
0: 很聪明，你知道吗？
5: 现在都在上啊，大模型。
0: 对对对，好吧，期待一下吧。这个陈医师本分是我们临沂的朋友说，非常抱歉，临沂车友前来报道，有事来晚了。这个不晚啊，
5: 不客气，
0: 不晚不晚。怎么整的跟上班似的，知道吗？
5: 就是。
0: 欢迎阿扎西说，杨总好哟，这又是哪一股香风把韩蜜吹回来了？刚才有点忙，没上直播间，心里还想呢，今天会不会是韩蜜呢？不是，他一会儿他就走啊。
5: 小香风啊，
0: 是吧？
5: 香风吹来，
0: 这个也该吹回来了呀，还真来了。车界相声大餐又来了，欢迎大家吧啊！各位，无论今天你遇到的是新车挑选的问题，还是汽车投诉的问题。请迅速火速拨通热线，因为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明天我就不来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真诚欢迎更多的朋友去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二字，排队加入，申请加入啊。然后呢，也可以去关注杨洋侃车，欢迎明辉自媒体说好久不见了啊。海人生活问 Q5 可以买吗？我很想聊聊这个人的问题，你知道吗？Q5这车现在已经不是车的问题，它就是有的人就非买不可，就必须得买它。但是有的人他过了那个阶段，也就不外如是。我们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不发表意见，我听韩老师。
5: 这个你说产品嘛，现款 Q5 总感觉啊，它已经是目前我们能买到就是奥迪产品里面相对比较综合的一个产品了。因为大家可能还没看到新 Q5 的那个谍照，包括 Q7 的，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老款的上一代真好看，
0: 谢谢你，我代表奥迪谢谢你，
5: 都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他们家的售后服务啊，总感觉差点事儿，
0: 他说不买也可以，听你建议啊。你韩老师先说吧。
5: 那个我们说，反正就是我们必须要敲打敲打他们，不敲打了之后，他们总会做。
0: 你说的好有目的性，你尽量好好说话。
5: 要不然我们又被 OTA。
0: 我们实事求是啊，这个。
5: 对，确实就是老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导致了他们的人工客服就一看见我们的电话，人家就挂了。
0: 哎，那我人家现在不这样，
5: 现在不这样，
0: 人现在不这样。
5: 怎么说呢？
0: 那个奥迪 A8 的变速箱我换的，奥迪 Q3 的退换车我这个退换的。奥迪 A6 Allroad 换了3个大灯，
5: 尾灯
0: 省6万块钱，我换的。
5: 对，
0: 所以对这个品牌我们比较熟，你知道吗？
5: 就是这套流程他们也比较熟，我们也比较熟。
0: 对
5: 啊，没关系啊，我觉得车还 OK 啊，车还行。
0: 对，所以我是想说，如果你的圈层或者你真的你没尝过 BBA， 你就特喜欢 BBA， 然后呢你就很想去买一台奥迪 Q5 的话，也未尝不可。
5: 而且现在不贵，
0: 对，买个老款就完事儿了。
5: 嗯，
0: 但是呢，我有时候我会给一个建议，你最好是账户上多留出8万块钱，这8万块钱你不要动，干嘛呢？万一大灯由内而外的开裂，你就得自费。那一个灯不达到2万块钱，奥迪 Q5 上的灯大概是10000大几千块钱，不到2万块钱。厂家一定说你是贴膜的时候吹风机吹的，一定说你是风化的，还有什么说法来着？就从内而外裂，你知道吧？
5: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奥迪的灯比较贵。啊，从便宜的到贵的车，都这问题。
0: 他以前不这样，
5: 都这问题，你稍微留意留意就行啊。
0: 对，好吧，所以也能买，好吧。明哥爱唱歌说，杨老师，您是每周二周四坐班吗？不，
5: 坐班。
0: 这个我发现周一和周五您都不上节目，大哥您别这样。我昨天周一我刚来了，
5: 领导听着节目呢。
0: 朋友们，你们给我证明一下，我周五是一般不来上节目，但是我也得上班。我得上班，我只是不来上节目，因为我们团队有其他的优秀的同事，而我的其他的事情也比较多，好吧，就这样了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乐女士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了那个事儿啊，是关于她在上海购买的比亚迪的某一款车，更换了电池包。首先，我们确定这个她更换电池包是因为原车的电池质量有问题，她更换了她的这个电池包。车主呢随即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就是要求比亚迪在后台要登记清楚我的这个为什么。更换了电池包，它的故障缘由，来，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我的权益，万一你下一次再出现什么故障，你得给我写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个事儿，车主的诉求，我们之前也一直说是合理的。所以我简单来说就这样几句话啊。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先连线一下上海的乐女士。你好，女士。
6: 啊，你好，杨老师，我在。
0: 哎，你好。上期我们节目做完连线之后，比亚迪方面有联系您吗？
6: 连线了。
0: 您说说他们是怎么联系你的，你们沟通了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进展，给我们说一下。
6: 没有进展，就是之前说好的是全部要修改过来，对吧？
0: 嗯。
6: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后台那个系统就是说要等一段时间，什么时间也不说，然后索赔工单的话就是也没法更改。他给我的解释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工单，但是我看了，我不是发给你看吗？你说是2025年的那个也是人家真正的车主更换的索赔的电池包的工单，
0: 那是2025，我必须我要打断一话，那是你从抖音上找了一个网友在2025年某一个月份之前，他们厂家没更改那个工单模板之前的那个工单。
6: 对，
0: 这个
6: 我都是事实求是的。还有一个，他现在给我的这个工单，我在抖音里面有一个自费维修的网友，他也是这份工单。我这个是索赔工单，他根本就没有索赔两个字。
0: 您先别扯太远，您就说你们现在，我这样问吧，他们跟我厂家通过别人来转告我说他给您打电话，您经常不接，有这回事吗？
6: 没有经常不接，就那天我还接到这个电话，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这样子，因为他说要约我到司法所去，我说你我在外面吃饭，我说我听不见，要么你就发微信给我，他就不发，他说我就跟你微信电话里说。
0: 是上海
6: 的
0: 4S 店还是比亚迪的厂家某些工作人员？
6: 没有，比亚迪的厂家没有给我打电话，是那个
0: 还是你们上海的
6: 那
0: 家 4S 店的售后经理，对吧？
6: 对，这个售后经理，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牵涉的蛮大，而且我上班有时不方便接嘛，我就发一条微信给他讲，我说关于这个事情，咱们为了前责清楚，说了清楚，你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你就微信说，不是更方便嘛，也能有文字，也有记录，对吧？
5: 然后呢？
6: 就是这样说，我就，然后他就这样说，我暂时不给你打电话，就是我其实也发了他给我的原话截图，就是
0: 好的，
6: 当天给你了。
0: 乐女士，您现在还存有的疑虑或者问题是什么？您简要的1、2、3明明白白的告诉我，简要的。
6: 好的，一，正规的索赔工单，文字修改描述跟我发给他的是一致的。
0: 好，停，我先打断一下哈，正规的索赔工单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你要求他上边写的要和你发给他的话要完全一样的。
6: 对的。
0: 好，那么我在这儿我问一个问题，朋友们请你们注意，我永远不会偏袒比亚迪，但是我想请乐女士考虑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你想要的那个话可能只是你想要的， 然后他们厂家这边，
6: 是我的仪表盘机器提示的呀。提示为什么要写报警是什么意思？
0: 第一个，您听我说完，麻烦您听我说完。麻烦您听我说完，因为你所有的工单所有的东西在我手上，我现在打印了七张纸，我看得非常明白。我说的直白一点，我要节约时间。如果说你因为你在抠字眼儿，就你让他写明白这个事儿，无非就是想要你的这三界终日质保的这个保障。所以只要有这个保障，陈安能给你这个保障，给你承诺这个保障 ，OK， 这个问题他就解决了。如果说在这其中你要求你必须要按我怎么说你怎么来写，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个事儿。永远解决不了。
6: 还有，我要求不是我要求啊，我是事实写，我仪表盘是提示，不是报警啊。他一上车，他开不走，他提示
0: 是
6: 检查动力，
0: 女士
6: 无法行驶嘛。
0: 你想解决问题吗？
6: 我是想解决问题啊，要不然两个多月他不给我处理啊。
0: 你纠结他写个仪表盘提示还是写个仪表盘报警，你觉得能解决你的问题吗？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6: 那他也没有想解决我的问题。
0: 你现在如果说厂家就告诉你 OK， 乐女士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三年终身质保，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6: 是的。那厂家发邮件给我吧，他那个叫什么期间发生文字错误修改，然后这样。
0: 你不要去管那些，如果现在比亚迪厂家他就给你个说明，乐女士我们保证你的这个车一定是享受三年终身质保，而且我拿到了工单上他已经改为了什么动力电池本体故障更换动力电池包总成了，那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你是不是就有保障了？
6: 对，但是厂家没给我发呀。
0: 好，他现在他没给你发，但是他如果这样给你发你就不投诉了，你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对吧？
6: 对的，他如果给我发，只要说我三电终身质保权益永远在这里面不影响，就是他这次错文字错误的描述不影响我后续的三电终身质保就行了。可以，他厂家发给我盖章，
0: 我来验证一下厂家通过别人转发给我的你这个事情的详情始末，我们看一下厂家这边里边有没有撒谎。如果他哪里不对，他有撒谎，你就告诉我。首先呢，
6: 好的，
0: 你们双方，你本人和这家上海汇翼比亚迪4S店存在了争议点，第一是纸质维修工单，第二叫 BSS 系统工单，第三是 APP 记录，你觉得他们写的太简单了。把你的这个故障描述写得太简单了，当然这点我是认可的啊。第二一个就是工单开单应该体现工单类型为索赔而不是一般维修。第三一个是此次维修是不影响三年终身保修权益的，你们的纠结点其实就在这个地方。那目前为止呢，我直接我说后边，你最初的那个单子上写的是车辆仪表盘报警请检查动力系统对吧？现在已经更改为动力电池本体故障更换动力电池包总成是吗？
6: 没有啊，他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呀，他的这也是通过您的维权第二遍他才给我改的。
0: 不，对，我就问现在一定是通过我的维权才达到的，不然你不会维权的。我就问现在是不是改成这个了？
6: 现在他这个两个描述就是在一张工单里面，他就是开给我，
0: 你就告诉我现在有没有我说了这句话，有没有还是没有？
6: 有。
0: 对呀，你告诉我就完事了。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千里山河，满目生机。
3: 105个春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1: 是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3: 是担当，撑起万家幸福。
1: 红星涌向党，奋进新时代。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哈喽各位，傍晚的5点34分，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为诸位、为全省的全国的朋友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我是杨洋。我们进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节目时间，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另外呢，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文字留言，也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达山的侃。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二字申请加入啊。座上宾是韩东韩老师。哈喽韩老师。
5: 嗯，
2: 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我们再次把上海的乐女士再次请出来啊。你好女士。
6: 啊，你好杨老师。
2: 首先呢是这样，我们就不管以前了啊，这个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平和一点啊。在我们节目的推进下，我手上已经拿到了一张上海这家会议 4S 店呢，在2026年6月29号下午16点22分给您打的一个新的一个结算单。这上面呢它是这样写的，我就挑重点。首先关于客户描述一栏，它写的是车辆仪表盘报警，请检查动力系统无法行驶，对吧？然后呢检查结果这块它是这样写的，动力电池本体故障，更换动力电池包总成。这个单子您手上应该也有是吗？
6: 没有，我没去拿，我只还没拿到，只是他那个截图给我看，
2: 啊，
6: 我让他截图给我看的。
2: 啊，他反正人家给您了，您可能没到店里边去，人家给您了，那就说明您到时候您看一下，您看给我的单子和给您的单子是不是能对得起来，好吧？然后呢，所以说呢，现在厂家是这样说的，就是原始工单描述是到此为止呢，就已经不影响三联终身质保权益了，说只是服务店的填写，不符合您的需求。现阶段纸质维修工单包括 BSS 系列工单呢，系统工单经特批修改了您的这个描述，检查结果之出版开放查询 APP 显示工单啊，因乐女士对修改好的出版客户描述检查结果不满意，又要微调字眼，所以无法继续推进再次修改 BSS 系统工单跟 APP 的这个对接内容啊。
6: 他没有说实话，为什么要修改，是因为他一会工单是给我这样子的，然后车主 APP 他又没有改过来，我发现他车主 APP 其他诉求又写的故障两个字，然后描述也是写的故障，然后检查结果就写更换电池包。我的意思就是他这三项没有更改过来，我的意思重新把那个他没有写完成的再改一下。
2: 好，
6: 因为当时没有其他诉求啊。
2: 好的女士，
6: 他写的故障呀。
2: 好的女士，那么我就问韩老师一个问题，即便 APP 上现在即便他没有给他写明白的东西，但是他有这个结算单了，以及他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入库里边的这些个说明了，将来电池再有问题能不能是有效证据？
5: 你肯定是，然后呢，我
2: 肯定已经是了，
5: 已经是。而我得提醒各位听友吧，就是主机厂因为这个结算单包括 APP 上的内容啊，是主机厂一是内部传阅，二是到经销商他们自己的内部有一套模板，只不过这个文字的表述的方式可能和咱们正常口头交流不大一样。
2: 所以你要我说实话女士，我说句客观公正的话，你要求他在后台 APP 上你必须我怎么说你怎么来写，这个事儿有的情况可能确实达不到，因为他有的 APP 他是勾选的。
5: 对
2: 啊，然后
6: 我这个是如实记录呀。再说
2: 你是
6: 应该是一致的嘛。
2: 你是你的如实哈。然后呢我再问下一个问题，您从网上是不是搜到了一个工单的一个模板？
6: 这个是人家在那个叫什么一个比亚迪在
2: 网友给你的嘛
6: 店用的。
2: 对，网友
6: 就有两个字索赔，
2: 网友给你的嘛。对此我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是公司于2025年10月29号已经正式开启新版开单功能的试运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 BSS 叫京城服务管理系统新版工单流程功能。所以说呢，你这个没办法，2025年10月29号之后人家就用新工单的这个后台的模板了，
5: 新的模板，
2: 所以你有可能是找了网友给你提供了一个之前的那个模板，我觉得你没必要去追求模板什么必须得是一样的，现在是4S店无法提供老版的 DMS 工单。
6: 我这个不是让网友提供的，我是在看人家这个叫什么他们发的那个
2: 你抖音的豆包的百度的吗？
5: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
2: 对吧？你抖音的百度的豆包的吗？是不是？
6: 不是豆包的，这是抖音人家自己如实更换的写。
2: 对，一样的嘛，
6: 找漏了，
2: 一样的嘛，大姐，一样的嘛。所以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厂家给我的承诺是三电终生保修权益在工单上不显示质保，但工单的车辆信息里会显示是否符合三电保修，对应车辆每次进店维修保养开单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三电质保权益是否符合，都可以进行核对的，所以厂家针对三电质保政策不会额外的再出说明，查看系统即可，人家给我附了一个系统啊。综上所述，
6: 他又在撒谎，查看系统即可，然后呢让我去看，他说是可以看到，但是我又找不到那条记录，只能看到，看不到详情。
2: 好，这是一个问题。好，你的这个问题是你找不到记录，你从哪里找不到记录？
6: 不是，你听我讲，是我能看到这条记录是一般维修的，然后呢更换电池包的，但是没点不开详情。
2: 你是从哪里点不开详情？
6: 我哪有那个本事呀？我去
2: 不，
5: 你从哪儿发现的呀？
2: 从哪儿点不开详情 ？APP 还是网站？
6: 他的那个授权网点，那个叫什么，他不是让我去后台查吗？我去他那个授权网点查，然后点不开，我不是发邮箱也给你了吗？
2: 大姐，你能我的问题你听不懂吗？你是从哪个，你比如说我从手机屏幕上点不开，我从电脑屏幕上点不开，我去那售后网点他那个机器上这个点不开，就这么简单的问题啊。你
6: 其他授权网点能查到这条记录，但是点不开详情。
2: 是从他4S店的售后了某一个屏幕上点不开，对吗？
6: 对，
7: 您这什么表达能力啊大姐啊，我天哪。好，售后这你这是个问题，我会反映给他们厂家，好吧。然后我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他们邀请过你，你们双方可以去司法所，在司法所的见证下把这个事儿聊清楚，当面有司法所的见证来向你保证本次维修不影响三年保修，并出具证明说你依然不愿意调解，一定得按你的要求全部修改到位。这话这个事儿属实吗？
6: 他也不是这样说，他只是这样说去司法所，然后呢让第三方那个协调一下，他也没有说是保障什么东西。我跟他讲了，因为我这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你只要把这三个东西改出来就行了。
7: 女士，可以，他要求你去司法所，人家那就是要让相关的同志们见证，
5: 做一个公证嘛，
7: 做一个公证。
6: 我能说一个问题吗？之前他
7: 你先不要跟我说别的问题，大姐，你先不要跟我说别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
6: 因为他没哎，那我问你啊，如果说调解不成功失败了，那是不是耽误大家？
5: 你别问我们呀。
7: 他是这样的，女士，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前边说那些白说了吗？你现在我这个问题我要马上结束。第一个问题，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判断。你可以信，你也可以不信。你要是不相信，从你们上海本地去找你们上海的媒体，或者找你们上海的律师，看看首先你就验证两个问题：第一个，厂家提供给我的工单是否属实；如果厂家撒谎了，这个事另当别论。第二个问题，厂家已提供了这些系统、这些证明、这些工单，能不能起到保障你三电的作用？如果能，你的问题就解决；如果你认为非得按我的来写，你这个事儿没有意义。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点。哎，我刚才我要说的第二个点是什么来着？
6: 你不是汽车权威专家吗？你工单跟你的 APP 不一致，还有你的后台。
7: 我是汽车权威专家，但是我要看证据，我要讲道理。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挂电话。
6: 这个就是证据，就是道理啊！你工单他当时都不。
5: 你说这个 APP 就跟我们家开了一样。
7: 我是第一次帮人维权，我感觉我道理讲不明白，朋友们。啊。来，女士啊，女士是你这样，都冷静一下，好吧？我们都冷静一下啊。我是权威专家，但是我是讲道理，我也不是你家的，我是要看证据，我是要讲道理。
6: 这就是证据啊！我的意思，你工单跟车主 APP 不一致，你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然后后台第三方
7: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现在不要去管 APP， 我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 ，APP 它是勾选的。他可能没法去那个手写一些东西。那你如果说你现在你的主要你的核心目的
6: 都写得很清楚的，
7: 乐女士，我再友好的问你最后一遍，你的核心目的是不是就要确保我的三电终身质保权益一定不会受损害？你是不是就想要这个？
6: 就是要这个，主要是他这些东西都没有。
7: 如果说厂家我给你任何的证明，我找司法所公证，或者我给你任何的这个证明，我能保障你的权益，是不是就可以了？是不是？
6: 是的，那我要厂家出具一个证明给我不就行了吗？书面的证明给我。
5: 他去那个司法所不就是为了干这个事儿吗？
7: 对呀、啊，好吗？来，这个事儿，来我们把这个比亚迪厂家给那个请出来。你好，比亚迪。
8: 你好。
7: 哎，是这样的啊，现在目前这位车主他最大的疑虑，他就是不放心。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车主对咱们这个品牌说的话就是不放心，我觉得应该是在之前的过程当中，上海的某些工作人员可能是让他伤了心或者存有疑心了。
5: 嗯，
7: 好吧，我建议你们比亚迪厂家用现场公证、现场见证的方式，让有关职能部门进来。
8: 嗯，
7: 现场公证、现场见证，给他一纸说明，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你不能影响我的三电质保，给他说明。
6: 对，
7: 现场公证给他说明，打消他的疑虑，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好吗，比亚迪厂家？
8: 嗯，
7: 我们厂家下场。
8: 对，
7: 不要让那个4S店的售后，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不相信那个售后了，包括打电话，他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那个接到了，好吧？我们先进广告，请在线稍等。
9: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06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1: 去新疆伊犁吧，
10: 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0: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1: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好了，我们回到最后一段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时间确实非常这个有限了啊。来，比亚迪厂家上线。
12: 主持人你好。
7: 你好，我刚才第一个问题我已经表达清楚了，你们一定要让车主要信任你们，厂家下场，现场公证，现场见证，有关职能部门做一见证，完了事儿之后这个去打消车主的疑虑，给他一个保障。如果以前服务不到位的地方，你们该道歉，该解释，这个就你们自己去看着办，但是一定要解决车主这个问题。他现在要的就是要求证明我的车符合3年质保，而且他还提出了一点，为什么我的 APP 上查不到？其实我刚才我已经替你们给他解释了一下，就是你们后台 APP 有些勾选，他可能无法像他那样去打字儿去，但是我建议这个你们现场去示范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能不能？如果你们的能够单独开发一套 APP 后台，能够给他加上，那我觉得比亚迪他就完美了。好吧，还有他提了一个很小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事儿你们要去落实一下，看是不是对的。他说到上海那家4S店的售后，
12: 对，
7: 发现他那个什么，他那个记录什么是点不开的。
12: 嗯，
7: 你这个肯定让人家他就更加不相信了。
6: 是其他售前网点，他之前
7: 啊，其他4S店是点不开的，好吧？
6: 嗯、
7: 你们自己，你们比亚迪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12: 好的，
6: 我之前就说过，我只要他们厂家给我对接那个售后服务经理，他第一个处理，第二个也是拖延，第三个他说话总是
7: 厂家来，比亚迪厂家，从今天这个时候开始，不要再让上海会议4S店的售后人员跟车主去联系了，你们换个厂家的人。车主，我听说都是人家投资人跟你联系呢，是吗？
6: 他是那个售后经理啊，就一直是那个售后经理啊，他之前就一直撒谎欺骗，然后
7: 好，那就这样，
5: 换区域，
7: 那就这样，厂家，尽快就本周赶紧解决好这个问题，
12: 给
7: 我，我只需要一个结果，我只要一个结果，好吧？
12: 好的，主持人，
6: 他给我把用户的情况
12: 就行了，然后再
6: 去
12: 回一下
7: 书面承诺，确保他3店，好不好？好
12: 的，
7: 那乐女士，你等待比亚迪厂家的这个处理，好不好？
6: 好的，
7: 好
6: 嘞，谢谢杨老师，
7: 好嘞，再见啊，
6: 谢谢，
7: 好嘞，拜拜，
6: 嗯，再见，拜拜。
7: 比亚迪厂家尽快给我反馈啊，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看着办啊，这个你们自己的车主你们自己伺候去啊，好嘞，再见，拜拜，
12: 嗯，感谢，
6: 拜拜，谢谢，
7: 哎，拜拜。哎，我得缓一会儿，
5: 来掐一下人之工，
7: 我得缓一会儿。
5: 120120，
7: 蜜雪说维权那么多，帮了那么多人，这回快崩溃了。快把这个证明材料给我拿得远远的，离我远点儿，你知道？还有朋友说，杨帅你服不服？我是服了，你喝点水顺顺气儿去啊。 哎呀，也谢谢我们淄博的朋友啊，说跟杨老师学汽车知识，传播正能量，有空和韩老师来淄博吃烧烤。
5: 不，我们没有传播正能量，我们吃饱了已经。
7: 我们有朋友说杨老师累坏了，还有人说听的都快崩溃了。那所以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朋友们？所以你知道做你以为这个节目是谁想做就做呀？
5: 他不是说坐这儿聊聊天就完事儿了。
7: 对，你以为我放这 yes or no， 我就放首歌，我就领工资了，他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这个乐女士的投诉可以结案了啊，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节目时间了。说这个某一些制度是不会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5: 没错，
7: 他
5: 服务大多数人的嘛。
7: 他说句不好听的，多少有点巨婴了、啊。我觉得，哎，有人说杨帅眼眶微红，我
5: 没有没有没有，
7: 我没微红。
5: 杨老师的眼神已经清澈了，
7: 我是熬夜的。我微红，那只能说我后头的广告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来，朋友们，今天给您推荐一下这个海蓝之谜贵妇防晒 SPF 50高倍防护啊，官网50毫升，正装要上千，咱们是179，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小样，到手足足是60毫升，比正装还多啊。还有一个是海蓝之谜的洁面。专柜单支是近千，现在3支30克，广播专属价值是129，两个加起来才300块钱。最近呢，想补防晒呀、换洁面或者暑假出游的朋友，您可以这个趁优惠抓紧时间下单。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配有专属的素颜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赠送月危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另外那个海参呢，大家确实要这个补一补了，是吧？传统的干海参呢，泡发很繁琐，所以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我们听友口碑回购的好物，叫大连长海县即使深海刺身。它呢是全部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深海核心深海产区，所以它配料非常的干净，海参营养特别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有海参跟纯净水。原价499元一斤的深海刺身，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是299元一斤，1495元呢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是10斤，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那么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嗯，哎呀，有朋友说为了这个女的耽误时间了，她是哎呀，这个你这什么活都得干，你知道吗？什么活你都得干啊，你这个还轮到我去挑挑拣拣了吗？导播呀，我后边那个电话我接不了了。我们线上有一位德州李女士要投诉这个长安深蓝汽车，不是我故意不接你电话，你周四我优先给你回电话，好吧？我今天我是没时间了。啊，因为你这个事儿，我肯定我是说不完了嘛，好吧？导播跟人家车主李女士解释一下，周四我的节目一开始咱们优先给人家回电话，好吧？有朋友问说 ，iCar VR7 这个车怎么样？他说不太越野，但他比较在意的是智驾跟操控。我们听听这个韩老师的评价。
5: 哎，不太越野就对了，这车越不了野，
7: 中轻度其实它可以的，
5: 但是它不是干这活的啊、哎、啊！但是呢，你要是比较在意辅助驾驶跟操控的话，这种 SUV 呢，天生它的重心要比轿车高
7: 啊。这个车挑高1.3米，重心是要高，坐姿是要高的。
5: 对，所以说操控不是它的优势，但是在同级别里面，因为它是新能源车，所以它的重心呢，要比一般的车呢，尤其是这个级别的油车，可能会略低一点点，因为有电池包的问题嘛。
7: 就是重心啊，
5: 对，重心低，不是说它那个
7: 俗称叫压秤，
5: 哎，差不多一个意思，但那个卧虎大秤砣嘛，对吧？可能都不是它的强项，但是呢，外观我觉得是真的好看，
7: 它很酷，外观内饰这块确实是比较酷，
5: 主要是价格也不贵，
7: 对，16.98万到19.68万，
5: 对，是四大几、一个很野的外观，哎呀，男生看了都受不了了的，那样的
7: 是吗？
5: 对，
7: 这个车我建议你去开一开，就是重点你找点烂路，稍微找点烂路，你别找太烂的路哈。试试它那个 MRC 的16变悬架，这在20万，你别说20万，你30多万的车上
5: 都不一定有这功能，
7: 它都没有。很多呢会给你用一个单枪的或者一个闭式的空悬，就我宣传我是空悬或者我是 CDC， 但是 MRC 16变悬架它以前是用在法拉利一些超级的一些性能车上的，这个东西它会比 CDC 这个响应速度它10毫秒它就调节那个阻尼，它的速度大概是快。
5: 磁流变，它是靠磁场来改变阻尼的，它就
7: 磁场
5: 啊，就磁铁嘛，对吧？
7: 它是会快3到5倍，所以你会觉得它高速抑制侧倾的能力比较好，然后过减速带呀、过点坑洼，你会觉得这个车很舒服，它很稳。然后呢，这个车这个底盘前 MF 逊呢，后 HB 的这个多连杆，50:50的这个轴荷比，会让你觉得它这个车5米多大，但是你开起来之后一点它都不笨。坐姿确实比较高，220毫米的这个离地间隙，据说这个车有着600毫米的涉水深度，所以你拿它它也有楔形模式，你拿它去做一个，它是8+X 的这个驾驶模式啊，所以你拿它去做一个中轻度越野的话， 但你千万别玩极限啊，你拿做个中轻的越野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另外他关心那个智驾，智驾方面他用的是，如果你去可以接受那个196,800的车的话，它是顶配嘛，它是那个猎鹰700+的系统，地平线征程6P的那个芯片，560 TOPS 的算力，然后有27颗传感器，包括也有激光雷达，所以这个硬件在这个价位里边它是冗余的，它是冗余的，城市 NV 高速 NV 它全都是支持的，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去试一试。它是一个增程 SUV， 1.5T， 然后加一套这个电机，好吧，性能也是不错的，纯电续航它有2驱跟4驱啊，这个基本上最短的是210公里的纯电续航吧，综合续航1200多公里，好吧，如果你买是四驱，它是三电机真四驱，5秒5就可以破百了，所以这个车你一定要自己去这个试驾一下，好吧。我们再说一下大连长海县那个极致海参啊，这个它是产自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口感营养都非常好，你不需要去泡发，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原价499一斤，我们现在听友专享价是299一斤，1495元买5斤送一，到手是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到手仍是10斤，还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推荐两个化妆品，一个是海蓝之谜的贵妇防晒 SPF50 高倍防护，官网50毫升，正装要上千，我们是179，直接是带走这个3支20毫升的小样，到手是60毫升，比正装还多。还有一个是海蓝之谜的洁面，专柜单支要近千，现在3支是30克，我们的专享福利是129元，两个加起来才300。最近想补防晒呀、换洁面的，或者暑假出游的朋友可以囤一点，正品保证，资质齐全，全程都有专属的溯源码，扫码可查完整链路啊，赠送月费享加7天无理由。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也可以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啊，可以再减30块钱。这个大鹏展翅说，你好哥，新买的9个月的昂科威 Plus 6次同一个毛病，动力受限，可以退换车吗？首先你是这样，你如果说在2年5万公里之内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了超过30天，或者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了超过4次，你是可以退换车的，但是停在那儿的时间不算，等件的时间不算，去检查的时间不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到店里边，人家给你看看，你没有维修记录，没有维修工单，这恐怕会是对你最大的不利。没有不算，就这样。
5: 而且只是爆出来了，他没有维修啊。
7: 对，
5: 所以人家怎么没法？
7: 所以你需要先收点证据。能懂我的意思吗？你需要收一点证据啊！山东交广的山东天下呢，我们有这样几条线路，一个是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8月8号还呢还有少量名额，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每班仅限20席左右，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是去尼泊尔加拉满都，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儿啊，7月28号、8月6号出发，高标特餐饮吃的住的都非常的放心舒心。另外呢，还有要7月份专属团是疆域三湖，新疆。北疆双飞82游，一次性把新疆最美的风景全部打包给你，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人天池啊、禾木都会去得到。7月12号跟7月19号2班，另外还有一个是7月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去黄山、去徽州水乡田园、去婺源古村等等。那么您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是报名，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啊。哎呀，今天好像有好多好多的这个遗留问题，这个来不及解决，也对不起大家了啊。这个大鹏展示说我自己有记录，你自己有记录这个没有用，
5: 没有用啊。
7: 你自己有记录没大有什么用，你说你有个聊天记录是吧，说 4S 店只给开了2次工单，我应该上哪儿去维权？你上哪儿，你只有2次工单的话你也赢不了，
5: 证据不足嘛。
7: 你的 4S 店很有可能他就是故意的，但是是因为你吃亏在你咱之前不懂这个事儿。你打官司也是要凭证据的，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说，我说了好多年了，你们到店里边去买车去维修一定要有工单，要有记录。
5: 所以说四 S 店他们也很清楚，他们也门清，
7: 他们也聪明，
5: 对，他们
7: 也听我节目你知道吗，他们也听我节目。好了，谢谢韩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回节目再见吧。
5: 好吧，
7: 再见，
5: 拜拜。
7: 这个各位节目以外的时间搜索杨洋侃车，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天下二字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群，节目以外咱们再聊。接下来您将听到和看到的是高考进行时，加油考生的朋友不要走开，好吧。我是杨洋，每天5点到6点节目为您直播，我明天不来，周四咱们准时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我们栏目会邀请院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您来拆解招录规则，助力考生圆梦。此刻我们的微信大家可以搜索专业指南针，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然也可以进群，进群是为了可以得到每天第一手的我们的目标院校的一个预告，所以进群的方式也跟大家公布一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群聊了。加油高考生，分数啊在全省6000到9000名之间的，欢迎报考北京科技大学，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我们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首批211工程建设高校，首批985工程优势学科，坐落在首都北京海淀区，冶金工程啊连续多年是软科世界第一，素有钢铁摇篮的美誉，4个世界一 流建设学科，两个北京市高精尖学科，12个学科进入了 QS 世界前500名，33个专业获批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5个专业通过了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位于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方阵。那今天我们就把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院长请进了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尹院长。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5: 那如果各位啊有关于报考的一切问题想要面对面的咨询我们的尹院长的话，现在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您记好，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高考两个字进群，在群内啊节目结束之后也会分享我们的尹院长关于北京科技大学的系列的招生解读。尹院长再次欢迎您啊。在我们正式聊咱们北科大的具体专业和位次之前，想请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北京科技大学。

0: 好，其实刚才您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已经替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啊，这里边呢，我想用三个词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我觉得第一个词呢，就是性价比高。所以这个第三方的机构统计呢，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分数呢，大概在全国排名40位左右。但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作为国家的首批211。然后呢，首批985优势学科平台和首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那在这个综合实力，在各大权威排行里边呢，一般在30到35之间。那我们现有的全职两院院士数是11人，生均的科研经费、重大科研项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质量呢，都非常的硬核。可以说这个实力远超这个名气。
1: 就是北科大那么耀眼了，但还是低调了，是吗？
0: 对。然后第二个词呢，我想就是这个学习的生活环境的条件好。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现在在高考改革省份里边呢，实行了零条件的专业的录取政策，同时呢，实施的是这个合理的大类的招生，并且呢，转专业零门槛。尽可能的给考生一个专业选择的这个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会为每一名考本科学生这个配备一名全程的导师，从他大一入学开始，那构建了叫3+3的这么一个辅导的体系。既有我们的老师，也有我们的引航学长啊，整体来讲的话，这个
1: 就很像研究生的氛围。
0: 对对对。然后呢，既有老师，然后呢也有他的研究生，还有我们的高年级的本科生来带着他们一起学习。然后每个学生都可以提前进入老师的实验室。那我们所有的国家级的科研平台、省级的科研平台也都是面向本科生开放的。所以说这个学生在学习的之余，还可以充分的进行科研的训练，
1: 这
0: 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学校的整体的这个，虽然在北京这个条件这个比较紧张，是吧？特别是这个空间的问题，但是学校在这个学生的衣食住行方面呢，还是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条件。特别是我觉得我们的食堂这两年每年都会给学生开发一些新的菜系，然后呢紧跟时代潮流，让学生们那也能在学校里边也能吃上所谓我们的减脂餐
1: 啊、
0: 轻餐，
1: 可以吧？
0: 然后呢，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一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很多家长和学生非常关心的就是去向的问题，是吧？然后呢，我们想就是我们叫毕业去向好。然后我们目前统计了一下，这几年呢，我们的学生的整体的申到比例超过了60%。然后呢，保研的机会呢也比较多。近75%的学生呢，应该实现了高质量的就业。同时呢，以这个像之前跟你聊的一样，就是我们家长很关心学生这个，是吧？这个能不能进入一些央国企啊？大概有30%的学生签约了大型的央企，然后呢，未来的发展呢还是比较有保障的。
1: 是，而且有好多的企业会进我们的学校，
0: 对，
1: 像是直招一样。
0: 因为有很多行业、很多企业，它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专业的认可度非常高，
1: 对，
0: 它可能会定点到北科大来招聘。
1: 明白啊，一个是我们北科大是属于对学生好。再一个就是性价比高，
0: 对，
1: 再一个就是毕业去向好，
0: 对，
1: 三好。因为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如果说分数能够得到北科大，那么大家就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安全、健康、快乐的在那里度过4年，甚至是6、7、8、9年啊。
0: 对，
1: 然后毕业以后又有很好的一个就业去向。今年咱们的北京科技大学2026年哈，就是本科招生的总规模大概是多少？在山东又会投放多少计划呢？
0: 好的。学校2026年的总体招生计划呢是3690人啊。虽然现在这个条件有限，学校呢也依然在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优本扩容，比去年增加了90个人。那么新增的这些计划呢，就全部还是投放在了这个新材料啊、集成电路、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新工科，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山东的招生计划呢，大概是180个人。这是我们的普通批次啊。然后呢，具体的这个招生的专业和计划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我们山东省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告。
1: 是。
0: 那如果其实每年我在负责录取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学校建议，如果我们在山东的这个报考的学生的生源质量非常好的话，我们每年也都会在山东酌情的会增加一些招生的计划和指标。
1: 是，我们山东是生源大省。
0: 对。
1: 关于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去年听到我们的尹院长说是在山东招生183人，今年是按计划是要180人。
0: 对。
1: 但是如果啊，咱们生源很优秀，会再追加，所以咱们山东的考生们可以重点关注了。尹院长，听说我们今年

0: 围绕着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然后呢进行学科专业的一些调整和布局。那么今年新增的这两个专业呢，我想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您刚才提到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它是依托了我们学校的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来设置。今年呢计划招生是30个人。那么这个专业呢，其实还是聚焦这个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大战略需求，融合了数理的基础、材料科学、计算机等这些学科的交叉培养，那覆盖了集成电路的全链条的这种培养体系，啊，应该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我们偏文科类的叫知识产权这么个专业，
1: 对，
0: 它是依托我们文法学院的社会科学实验班进行招生。这个专业呢，是对标教育部新文科建设的改革要求，那瞄准的就是我们的新材料啊、人工智能这个绿色低碳信息领域，然后呢培养这种叫工法这结合的这种复合型的创新型高素质的法治实务人才，然后呢适合这个理科背景但有志于这个法律和知识产权方向的考生。那么这两个专业呢都是国家战略急需的一些方向，
1: 是
0: 啊，集成像您说的集成电路是解决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核心的技术问题，那知识产权呢是科技创新的一种法律保障啊。应该来讲的话，每年这是今年的首年招生，然后呢，相对来说竞争压力还可以，所以说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积极的去这个报考。
1: 是，那如果说大家通过我们的尹院长的介绍哈，对北京科技大学的任意一门这个专业，或者说学院，或者新增的专业，或者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关于6+6+2的一个精英人才项目，想要咨询那您就带着咱们孩子的省份加上位次加上这个选科的情况来拨打我们为您准备的两部热线，一部热线是0531-8292-6060，还有一部热线是0531-8292-7070，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我们都会派专人来接听，由我们的招办负责人来为您解读。当然也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啊，搜索专业指南针，然后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坐镇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院长。那稍后呢，关于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在山东考生建议报考的一个位次啊，当然还有一些招牌的专业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实验班到底是和哪些朋友然后这个就业方向以及招生方式都是什么呀？希望各位呢能够持续锁定关注我们的高考进行时，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我们会和各位准时见面，邀请我们的招办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拆解招录的规则，助力我们的考生圆梦。今年啊，北京科技大学是扩招90人，总计划达到了3690人，然后新增了两个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和知识产权，哎，这两个专业。然后精英人才培养项目呢，从10个增加到了14个。今天我们就把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院长请进了直播间。如果您关于自己家孩子的选科和位次想基于这些信息来咨询我们的尹院长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尹院长，刚才您介绍到了两个新增的专业哈，就是因为首年招生它没有往年的分数参考，是您建议大家是依据学院里面的其他专业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报考位次呢，还是就是大家如果想报考这两个新增专业，多少位次保险一些呢？
0: 我觉得这个知识产权呢，因为它是依托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实验班来填报，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近3年的这个班型的这个录取的情况，
1: 是
0: 作为一个参考。那关于这个集成电路这个专业呢，因为在我们计算机这个学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计算机和通信工程这两个专业这两年的录取的情况，作为一个综合的参考啊。这个呢，我们将大家可以做综合的去这个他们讲这个去试一试。
1: 是的，一个计算机类，一个通信工程类，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知识产权专业是依托我们的文法学院，
0: 对，社会科学实验班。
1: 对，没错。咱们家长都知道北京科技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就有4个，一个是材料冶金，还有一个是矿业和科学技术史，这四大双一流建设学科，还有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热门工科，以及经济管理、法学这些文科。请我们的尹院长按照分数段给咱们的山东考生捋一下，哪些专业值得哪些分数段的孩子来考虑一下。
0: 好，其实可能这也是每年有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啊，其实也就是可能跟刚汇编也会具体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讲就是按照位次来讲的话，我想就是大概在10000名以内的同学呢，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刚才可能会讲到的几个特色的班型啊，包括我们的纳米实验班呀、材料高精尖班，然后呢理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计算机类啊，这些比较这个特殊类型的一些专业和这个班型。那如果说您的位次大概在10000到15000左右呢，我们这个大家可以重点考虑像人工智能啊、通信工程、自动化类和数学类这些大家可能这两年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所谓的热门的专业。那如果您的位次在15000到20000左右呢，我们大家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像材料科学工程啊、机械啊、包括能源动力这些我们学校传统的优势的学科。虽然这个并且招生人数比较多啊，这也是我们比较有底气的几个专业。
1: 明白。对于我们的今年北科大的扩招90人是全部到了新工科，其中这4个专业里面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啊。然后看到我们的专业指南针微信视频号里，我们的陈兴汉老师说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欢迎大家，然后我们的刘杰说毕业生推荐材料科学与工程然后我们的这位小太阳说材料与机械，尹院长更推荐哪一个？
0: 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个专业方向，
1: 但是都是热门，或者说
0: 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优势的一些学科和专业啊。这个首先第一个，我想就那就简单说一说这个，像材料可能大家相对来讲，这个这两年应该我们开玩笑讲，受前几年所谓的生化环材四大天坑这个影响，但是其实材料专业作为咱们说很多专业的这个基础
1: 是、
0: 啊、包括了我们像我们讲经常讲叫这个一代材料一代技术一代装备、
1: 哦、
0: 那材料其实影响和带动了很多的这种科技或者说产业的革命
1: 是
0: 啊，那就是我们最简单道理，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那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啊，它的算力依托的是我们的各类的芯片包括了其他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这个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可能就是芯片，这就是材料专业想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都是材料做
0: 的。对对，所以说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可能前两年我们讲经常说中国为什么不能造航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在材料领域还是有一些问题，
1: 现在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那我们可能就原来开玩笑讲我们每年的这个军舰就像下饺子一样是吧，每年都会有新的一些、航母呀，或者说一些大型的战列舰服役，然后那这在我们的国防工业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所以说这是材料领域来讲的话它是推动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国计民生的一些改变。那机械呢，其实我们讲也是一个叫工业之母是吧，因为这个在我们科大也是根基比较深厚，这也是我们可能最早在建校过程中设立的几比较早的几个这个院系和专业之一
1: 哦。
0: 那么其实它的也是有包括了像我们培养的首届的这个学生，现在依然在我们学校工作的胡振环院士，他们解决了很多从原来的这个杂志到后来的我们现在有包括我们专业机械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机器人啊，其实大家可能很新的领域，所以说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两个专业呢都是从既有我们说原来科大传统的一些这个基础在这儿，现在呢也积极的在去这个解决一些国家的战略的新兴的一些领域啊，为国家的整体的无论是这个咱们说社会发展还是国家的国防工业建设去贡献北科大的力量。
1: 我看我们的机械类哈是包括了机器人、还有智能制造与新能源车、车辆
0: 对
1: 面向我们的山东哈是招30人，我这个是看的咱们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对
1: 啊，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的招生感兴趣的话、想知道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够得上，那又能够上哪些好专业，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搜索北京科技大学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当然呢也有一个高招咨询热线，服务的时间啊是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9点。电话您记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高招咨询热线010-6232-5294，010-6232-5294。啊，看到我们的石豆家啊，哎，对，刚才这个材料与机械哈，一个是更推荐哪个？您说了是真的都很重要，
0: 看自己的个人兴趣，我还是觉得就是，就像我们经常说，有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适合的是最好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一旦选对了行业，
0: 对，
1: 其实无论这个行业里面的产业哪个是中游还是下游还是咱们的上游，它都有用武之地，而且都是经久不衰的。那从分数上呢，就是报考建议位次，
0: 这两个位次其实差不太多。看了一下去年应该大概在这个最低分的位次大概在16000左右，好像都差不太多。
1: 16000左右可以关注我们的材料类以及机械类。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哈，他说就是就是尹院长说8400家位次山东考生推荐什么班型。
0: 您是指的是一些特殊班型的话可以考虑看，比如说像我们的工科实验班啊，就是这是特殊类型的班型。那其他的一些8000位次的话，其实刚才提到的，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的这种，绝大多数理工科专业都可以看一看，所以说选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是，8400多名，其实10000名以内就能选择我们的很多优势
0: 学科
1: 了。
0: 对。
1: 对啊，那正好提到了我们的班型哈，尹院长，就是我们了解到北京科技大学是有6+6+2的精英人才培养矩阵，就是总共加起来是14个班型，有一些班呢是直接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里系统里填报，对，有一些呢是进校后会二次选拔，听您说的是结合一定比例的高考成绩加我们的入学后的成绩，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有哪些专业，招生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好，我简要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那其实这个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要求呢，学校也积极地响应国家这个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相关战略，精心打造了像您说的6+2，6+2，共14个的精英人才项目，
1: 是
0: 这比去年又增加了4个，并且我们讲就是数量、规模和质量都比去年有了新的一些跃升。那第一个六就是我们这6个特殊班型可以通过高考来直接这个填报，那里边包括了我们的工科试验班、理科试验班、材料智能技术高精尖班、纳米科学与工程试验班，然后呢关键金属这个提取的数值创新班，另外一个呢叫战略资源开发数值创新班，这个班型呢今年在山东没有投放计划。这些班型在全国招收人数大概是395人，已经超过了我们总体招生计划的10%。那另外这个后边这个6+2呢，是6个二次选拔的特殊的这个特色拔尖班，还有2个是二次选拔的双一流的国际班，包括了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班、英才的黄坤英才班、碳中和创新班、邱成桐数学实验班、未来城市创新班、力学拔尖班，以及我们这个材料国际班和这个矿业的国际班，这些呢就是给了我们这个没有录取到理想专业的学生的多一个机会，希望这个考生们积极填报，我们录取的总人数呢也超过200多人。
1: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我们的这2大国际班其实并不是中外合作办学，每年学费也就5000。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提出了这个一个叫在地国际化啊，当然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受一些国际环境的影响，可能现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家长学生呢，可能现在对国内的教育可能越来越认可啊。说白了，现在可能国外的月亮并没有那么圆，可能现在但是呢，就是我们依然坚持的去把国际的一些科技教育的前沿的一些东西引到国内来。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像我们材料，以我们材料国际班为例啊，这个我们是采取了全英文的授课，然后呢英文的教材，那这样的话带让学生在国内就能够体验到相应的这种国际化的教学的这种氛围。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邀请国外的一些专家通过线上或者实地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同时组织学生到日本呀、新加坡或者相应的一些国家进行实地的研学啊，真正的实现了这种国际化的教学。
1: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尹院长。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院长。那稍后呢，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此刻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我们同步直播。每天晚上都会有我们的各大目标院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助力我们的考生圆梦。那今天我们的客座嘉宾是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院长。那刚才是聊到了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啊，简单的也和大家再安利一下啊，因为都知道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但是具体一点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我们的北科大双一流的建设学科有材料、冶金、矿业，还有科学技术史，还有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热门的工科，算是很老牌的工科强校了啊。那院长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6+6+2的精英人才培养矩阵，总共您说是14个班型。
4: 对，
3: 具体的话哈，我看到刚才是有人问说有些招生是高考志愿系统直接填报，有一些是二次选拔，那二次选拔是入学多久呢？
4: 好，那第一个先稍微补充一下，刚才说的那六个可以通过高考志愿直接填报的这个几个专业呢，都是具有这个咱们讲这个免试攻读硕士和博士的机会的啊，这个还是这个
3: 很诱人，
4: 很诱人的啊。
3: 对，
4: 当然有一些词语，我们现在这里边不方便说太多。
3: 嗯。
4: 然后刚才提到了这个几个入校选拔的特色班型呢，我想简单稍微过一下。其中呢，咱们的机器人科创班，是在咱们入校之后大一新生里边选拔。那我这个黄坤英才班呢，是大一学年末面向全校理工科学生进行选拔。那碳中和这个创新班呢，是从我们的工科实验班里边进行选拔，这个可能很多学生你只要能进了工科实验班，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碳中和创新班。
3: 嗯，
4: 那我们去这个刚刚设立的这个和北京雁西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共同开办打造的这个救生童数学实验班，也是在入学之后面向全校学生进行选拔。那未来城市创新班，因为这个专业在这个在咱们山东省可能这个普通批没有，但是呢它也是大一学年末从这个我们未来城市学院的相关学生里边进行选拔。力学拔尖班呢，是这个和中科院力学所合办的，然后也是在应该是第一年之后进行选拔。那包括了我们其实两个双一流的国际班，你看我们材料国际班呢，是其实是在大家高考录取完之后报到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个线上的选拔，那保证大家来入学你就确定了你是国际班的学生，那你就在哪个班里边啊，这个呢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呢，就是希望科大一直希望就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培养出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3: 嗯
4: 啊，让他所谓叫因材施教，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科大找到自己的定位，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成长环境。
3: 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两个国际班，
4: 嗯，
3: 对于我们来选择，我们知道进国际班的好就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英语的水平，
4: 嗯，
3: 同时接触很多就是中西合璧的一些知识，
4: 嗯，
3: 那么您作为北科大选择那是对于国际班的孩子有什么要求？
4: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更一个看重一些大家会重点动员一些高考成绩英语还不错的同学，因为说实话后续的教学会有一些全英文的授课。
3: 有没有过度的一些课程？
4: 应该也还可以，大家相对还是可以接受。我们老师们，因为我们很多老师特别是我们的授课老师都是就有国外这种留学经验的老师，他们既有自己这种咱们讲就是自己本身科研能力非常强，另外呢有一些在国外学习的经验，然后能够更好的照顾到同学们的这种节奏，应该来讲的话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3: 嗯
4: 啊。另外一个我们想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培养一些学生，就是这个我们讲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学生，也希望学生们能够在本科毕业之后呢，到我们说世界这个顶尖的名校，你像今年我们有国际班的同学，有一些有一个同学去了斯坦福，然后呢也有去了加州这个伯克利大学的加州分校之类的一些学生，
3: 嗯，
4: 啊，很多，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国外学习一些这个顶尖的一些技术。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学生们也在培养学生，真的这个学成之后要这个回国报效国家，
3: 是像您说的，就是给没有选到很理想专业的孩子们多一个机会。
4: 对，
3: 所以我们开设了6+6+2的精英人才培养的一个矩阵。
4: 矩阵，对。
3: 看到我们的小太阳又问了，说二次选拔考试内容是什么？啊，对，您也说一说，就是选拔的一个标准，就是那个比例。
4: 这个内容呢，可能每个专业大部分可能还是以面试为主，考官们会跟大家问一些问题，在这个问题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考察和面试啊，他可能有些专业应该不会有安排太多的笔试，但可能更多的是以面试为主，当然每个班型不太一样啊，回头可能也去大家在入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啊。
3: 明白。那如果我们的小太阳想要关注更多关于我们的精英人才培养项目的信息，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哈，搜索北京科技大学啊，或者说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这个高招咨询热线，每天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到9点，叫010-6232-5294，010-6232-5294。当然，现在我们的尹院长做客了直播间，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拨打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您可以线上来问啊，这个孩子的选科呀，还有位次啊，能否来考上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我们这边的热线您记好是0531-8292，6000-0531-8292，7070。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啊，咱们的山东考生，您建议有没有位次的一个参考范围，能够背这些6+6+2的试验班型，录取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4: 前面六个咱们说直接填报的这个专业里边呢，我们讲就是因为确实按照往年的位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年整体学校的公开这个招生的信息都比较公开透明，
3: 嗯，
4: 其实各位家长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的微信号可以查到，我们包括今年2026年的招生计划和咱们近3年的录取的情况，大家都可以看到。
3: 是，
4: 当然可能像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两个，我们讲这个
3: 新增的
4: 高精尖台大高精尖班和纳米实验班，这两个班型来讲的话，每年应该是属于我们录取分数比较高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可能大概在几千，就是6000-7000名左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其实像我们的工科实验班，今年在山东的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也比较多，
3: 嗯
4: 啊，但是其实往年录取的分数呢，位次应该最低分大概在11000左右，所以说，应该说从高到低都有，然后呢，满足每一个这个分数段的家长和学生的这种不同的需求，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是，我就是在我们的北科大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了解到哈，咱们材料智能技术高精尖班，就是去年的位次是6344到7628，
4: 对
3: 啊，今年是面向 山东是计划两招两人、然后咱们的纳米科学与工程试验班呢，就是主攻咱们的芯片还有生命健康、
4: 对
3: 绿色能源这些方向啊、它这个分好像是最高的。
4: 这两个其实差不太多、因为这么讲，这两个班一共在全国也就招每个班招30个人，所以说我们在山东投了两个，应该也这个当然我们希望投更多，但是也要照顾到其他省份的一些考生，所以说没法投太多。但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山东考生，如果您有这个有志于是吧，通过比如说进入博士深造的环节的学生家长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这个专业。
3: 是，您既然提到了深造哈、我们家长也很实在，他就会看这个毕业出路。咱们北京科技大学的深造率数据显示是超过60%。
4: 对。
3: 这个数据特别吸引人。很多朋友都想关注，我如果考研或保研我都会去哪儿，咱们北京科技大学会把我送往哪个层次的学校呢？
4: 其实我们讲就是提到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就是咱们说特别是本科生去向的问题。
3: 对，
4: 因为现在这两年学生和家长的这种深造的意愿会越来越强啊、这两年其实我们一个是争取了一些这个就我们叫保送的机会，然后呢刚才提到了可能全校平均水平大概在30%左右啊、当然可能不同的学科像理工科可能会更高一些。
3: 哎
4: 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会组织大家考研，然后这个学生的去向其实来讲的话就是包括了我们很多头部的是吧，包括刚才提到的咱们说北大清华是吧，中科院大学，这些可能大家可能所谓就是家长有一些我们讲学生的时代的一个梦想啊，
3: 是
4: 所谓 top 学校。然后另外其实也有很多学生刚才提到了像去到了国外的一些名校进行深造啊，所以说就是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条出路。
3: 当然在本校就是生研的很多也很多。
4: 对，这是可能是占了绝大多数可能同学。
3: 是的。看到我们的这位小太阳问，转专业后还能保研吗？
4: 当然可以啊，这个其实转专业和您保研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关系啊，就是我们的保研的这个工作呢是在这个大三结束，在第七个学期在大四开学9月份的时候，那其实他考虑查的是你这个前6个学期的这个加权成绩的，还有一些我们的附加分所以说其实你那就其实另外一个专业咱们正好聊到了，就是说是转专业这个事情。我们转专业呢是在大一的结束或者大二结束有2次选择的机会，当然你如果比如说大一转成功了，那大二就不能再选了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入学这在你保研这个工作之前，其实你的所有的培养方案都要进行对照，然后呢保证你和其他同学是同样一个培养方案，到最后大家这个加权成绩计算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是一样的，那保证绝对的公平性，所以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会说因为你是转专业过来的你就没有机会了。
3: 没错，而且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对学生好就好在什么，让每一个本科生都能够搞科研，实行导师制，而且转专业这块是零门槛，成功率啊数据显示是高达80%的。那稍后哈，关于我们的具体转专业方面的政策啊，对成绩有没有要求啊，有没有什么专业不能转啊，我们会继续来请我们的尹院长解读。然后看到我们的星光照亮星空老师说，院长建议女孩子学材料吗？
4: 我觉得其实材料这个专业并没有男女之分啊，特别其实还有很多时候像我们的学院的一些老师也是很多女老师在搞材料材料这个专业其实并没有大家的想象中，当然这个说很艰苦是一定是要去工厂啥的，但其实很多家长也可以去我们现代化的工厂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这个跟很多老师和同学和家长在交流的时候，说我们这个因为我也负责学院的就业工作，也会去一些企业里边去看，就现在的企业很多工厂，当然现在一个是环保的要求，另外一个是节能咱们说改造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安全生产的要求，其实现在很多工厂我们讲叫花园式的工厂，甚至可能说有时候比我们的小区还要干净整洁，
3: 那就好。
4: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女孩子学材料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吧，主要是只要她对于这个专业排斥，那其实并没你大家想象中那么艰苦。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当然搞科研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艰辛性，希望大家也能做好这个准备吧。
0: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1: 那就去云南吧。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0: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1: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0: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1: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1: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0: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亚欣。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邀请各大院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拆解招录规则，助力考生圆梦。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专业指南针正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这里来提问关于报考志愿的一切问题。那本期做客嘉宾呢是北京科技大学山东招生宣传组组长、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尹传举院长，为我们带来权威的北科大的一个招录解读。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在今年招生这方面有哪些特色呢？请您解读一下。
4: 行，我觉得就是可能刚才咱们其实有一些东西简单说了一下，我想这个给各位家长和考生呢做一个系统性的介绍。就是学校呢还是坚持以本为本，然后呢六项举措呢助力了学生的成长成才。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实行了全程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啊，这里边稍微再简单介绍一下。学校呢为每一名本科生从大一开始配备一名这个导师，贯穿大学这个从大一到大四全过程，帮助学生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那帮助学生树立目标呀，解决学习中的困难，然后让每一个学生呢有导师指导，有榜样学习，有朋辈辅导，然后有团队依靠。第二个这个举措呢，我想就是打通了所有专业的本硕贯通的培养环节。学校这两年特别注重这个强化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这种有机衔接，让学生在大三或大四阶段就可以选修这个硕士课程，那么就有机会6年取得硕士学位。
3: 是
4: 啊，另外一个像我们的矿业啊、冶金啊这些国家双一流学科呢，这个相关的学生前两个学年综合成绩排名前40%，可以直接申请本硕贯通班的选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施的这个科学合理的大类招生啊，这个呢，应该北科大也是国内最早实行大类招生的改革高校之一。目前呢，咱们这个四个双一流的这个特殊班型，这六个班型之外呢，其他这几个招生大类里边呢，有十几个是都是大类招生，包括了小专业2到3个左右。啊，都是并且属于同一个学科或者相近的学科。那在扩大学生专业选择权的同时呢，也确保了学习培养的这种连贯性。第四个方面呢，我讲就是学校的刚才提到的，您提到的坚持转专业零门槛这个制度，啊，给学生再有一个专业选择权。啊，学校一直坚持这种实行零门槛转专业的这种转出政策。 啊，除了外语类的保送生、艺术类啊、体育生，他们这些有特殊要求的学生之外，其他本科生在大一学年末或者大二学年末呢，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并且呢，转出时呢不做任何的限制。那学校呢，其实也会在过程中开设一些专业的解读、生涯规划的课程。
3: 说大一开学就会
4: 对会有、我们开展所谓的这个叫专业教育，然后呢，包括学生的生涯规划啊、就业指导的一些课程，帮助学生呢在大一的时候呢，一年之内呢就可以能够对专业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认识。那如果举个例子啊，您就对专业确实并不是很感兴趣，你有一个可能你更想学的专业，那我们这个可以在大一学年末或大二学年末呢提出转专业申请啊。我们其实也统计了一下近年的数据，其实可能转出的学生也没那么多，我们大概每年有300名学生呢左右的学生申请的这个转专业都是成功了啊，总体的比例呢在80%左右，
3: 很高很高了。
4: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当然因为有一些热门的专业，它有接受的限制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个专业它可能它只能招100人，如果200人报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
3: 择优
4: 录取，因为我们也要保证所谓的师生比，不能让一个老师带太多学生，这样的话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培养质量。
3: 对，
4: 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这两年我们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然后人工智能呢赋能本科专业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人工智能加数字化赋能教育行动呢，这是国家在大力提倡的一个专业，这个叫教育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这个
3: 重点改革
4: 方向。对，那面向的全校呢都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的必修课，然后呢构建通识加专业加交叉这种人工这个智能的课程体系啊。同时呢，我们在工商管理呀、像英语日语啊专业都与人工智能专业进行了这种校内的双学位的学士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也就是说您可以是吧，工商管理加人工智能能拿到两个学位。同时呢也建设了我们讲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啊、智能机器人等19个微专业，进一步推动这种跨学科跨专业的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最后一个呢，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本科生参与这个科研项目。我们讲学生的科创成果呢非常的丰硕。我们学校其实在这个14、15期间，然后呢在挑战杯，就我们叫三大赛这个比较重要的赛事里边呢，4次捧得了首都的最高荣誉挑战杯。24年、25年的总积分位居全国的10强。获奖总数呢分别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三。那在国创赛北京赛区的获奖总数呢常年位居首都第一啊。同时呢，刚才像您提到的，我们设立了专项的经费，支持本科生开展科技探索，我们叫本科生的创新创业的训练项目啊。学校拿出一定的钱让大家去做，学生其实有些学生可以最高拿到12万元的这种团队的支持。另外其实这两年北京市科协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今年我们首次拿到了北京市科协的企研计划，学生本科生团队可以拿到北京市的政府的支持，然后呢开展科技创新的相关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机器人队和智能车队呢获得了小屏科技创新团队奖，这也是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领域的最高荣誉。所以说就是当然学校也入选了国家这个首批的国家级的创新创业学院的创建单位和全国创新创业的50强高校，所以说在科大整体的创新创业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学生在这过程中，我们讲就是我们学校学风叫学风严谨，不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叫学风严谨，崇尚实践。所以说在这过程中，大家能够做好这个专业理论知识与这个实践的这种充分的融合，既能够让大家学到知识，也能够会把这个知识应用好。
3: 崇尚实践，学风严谨，
4: 学风严谨，崇尚实践。
3: 对，如果说有想搞科研或者想继续深造，那么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真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啊。
4: 对，
3: 而且之前我们也说冶金工程，咱北科大是连续多年软科世界第一，这个就是理工科科研产出的一个很纯粹的榜单。
4: 对，
3: 软科啊，世界第一，这个了不起。
4: 对，
3: 然后很多朋友提出了问题，在专业指南针微信视频号说，请问材料学科人才培养有什么优势，或者说学生的特色培养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4: 我讲就是我们材料这个学科呢还是特别重视人才改革的。我们这两年我们稍微总结了一下，我们叫三个词，一个叫厚基础，然后呢重创新实变革，然后呢 也是这个我们讲，就是拿一个数据来讲，
3: 嗯，
4: 我们北科大材料学科在这个近几年的过程中获得了这个我们讲十年磨一剑，大概每十年会拿到一个国家级的教育效果成果一等奖，
3: 嗯，
4: 这也是全国三次获得国家级教育成果一等奖的材料学科的培养单位。我讲就是通过这个来讲的话，就是也会让大家能够充分认识到我们材料学科这种对人才培养的重视。
3: 是，
4: 嗯，
3: 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哈 ，LPH 说，请尹院长介绍一下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科的优势。
4: 嗯，
3: 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于宝库老师哈回答的内容可能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的双一流学科就是包括材料还有冶金啊，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科学技术史，
4: 嗯，
3: 当然在这个时候哈，还是大家关心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这个位次能保险上北科大，
4: 嗯，
3: 所以请我们的尹院长再给大家来一份报考北京科技大学的位次指南吧。
4: 好。我觉得可能就是20000名左右的学考生，我们大家都关注一下，
3: 嗯
4: 啊，特别是20000左右的学生，我就想大家可以去冲一冲。当然，您的位次比较靠前是吧？我们想，如果位次在大概在这个10000名以内的，可以重点关注我们的，像我刚才提到的纳米实验班呀，我们材料高精尖班、理科实验班、工科实验班啊，另外像一些我们像计算机，可能大家很关注的一些这种特殊班型和专业，啊。如果您的位次大概在10000到15000，可以重点考虑我们像人工智能呀、通信工程、自动化啊、数学等这些热门的专业，我们讲大家这两年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些专业。
3: 对，
4: 刚才提到的，如果您的在15000到20000左右的位次呢，欢迎大家关注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材料科学工程啊、机械啊、能源动力类这些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传统的优势学科，并且招生的计划比较多，大家的希望可能会比较大，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做好这个专业的这个填报的时候的一个这个档次的分布，然后呢更科学的去填报志愿。
3: 对，而关于我们尹院长给的这份建议啊，回去填志愿了啊，然后心里边就比较有谱。那如果说节目之后大家还有关于北京科技大学的问题，那通过哪些渠道可以联系到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招生办呢？
4: 嗯，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们招办的这个电话，
3: 嗯
4: 啊，010-6232-5294。另外一个呢，就是学校今年这个做了一个改革，然后呢有一个面向全国的一个400电话，
3: 嗯
4: 啊，它是根据您的手机这个归属地，然后呢自动转到相应的省份，然后呢是400-9688-635，400-9688-635。那这呢，因为这个回到山东老家哈，因为我这也是山东人，
3: 是，
4: 然后呢我也给大家留一个我们个人的一个咨询电话。啊，178-9606-1910，178-9606-1910，欢迎各位考生有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来进行探讨。
3: 是，刚才我们的尹院长更多的是介绍了关于本科方面的一些学习和信息。
4: 嗯，
3: 那我们的这位朋友说，研究生以后会到哪些校区来进行学习呢？
4: 嗯，研究生现在也要根据最后国家的相关的一些安排，因为可能很多家长非常关心是吧，因为也看到了北京科技大学有一些雄安教县校区建设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和报道。
3: 是的，
4: 对，然后呢因为这个按照目前的规划呢，后续这个哪些研究生会到雄安校区，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安排，到最后呢还是以学校公布的招生简章里边的为准。
3: 没错啊，今天关于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我们通过尹院长了解了很多，那也感谢我们的尹院长做客直播间。
4: 嗯，
3: 如果大家真的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的专业设置、招生政策以及校园的生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啊，一个是刚才我们尹院长说到的2部电话，010-6232-5294，010-6232-5294，还有一部热线呢，是我们的各专业负责人和各省 招生宣传老师提供一对一咨询的服务的热线，叫4009688635，4009688635。建议大家呢可以带上您的省份、选科、位次来提问问题。明天下午的6点，我们会邀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李梦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各位有报考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今天以上就是我们的高考进行时的栏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4: 以下是广

0: 告示件，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2: 是，
0: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我们这个组合心脑同志能够帮助心脑疾病慢慢恢复之后，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2: 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0: 是的，
2: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束手无策，这是能感受到的。
0: 是，
2: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主管上肘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0: 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2: 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0: 是。
2: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3、5天、10天、8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痨气骨骼，神仙医不得。 那么这个贪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的人数是非常高的。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0: 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2: 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而临床上的脑中风的患者基本上都有三高。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想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很可怕的。
0: 很可怕。
2: 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可以增加43%。你像高血脂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每升高0.5毫摩尔/升的话，脑中风它的发病几率就要增加35%。而像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的指标每升高2毫摩尔/升的话，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要增加25%。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说这个指标它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2: 就是你可能达标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但是你给它高出来，或者说长时间的高出来，你发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临床当中有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他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中风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0: 对，
2: 一旦要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它是降低患有脑中风概率，或者说它可以避免脑中风二犯最有效的方法。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目前正面临着血糖和血压控制不佳的难题，不用怕，赶快拨打木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 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

0: 其实呢，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啊，它是需要修复我们神经上最主要的一个物质，叫神经轴突。那说什么是神经轴突呢？这个神经轴突呢，是负责修复连接脑神经的，来保证我们脑神经细胞之间信息的一个传递。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你看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它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从肾脏入手它一定是基础。
1: 所以粮食中医的方式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0: 对对对，非常对。当然光用咱们方肯定还是不够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3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因为咱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突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想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

0: 官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个可以实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0: 可以做到心脑同质。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质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0: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临床上有相当多的患者是心脑病共存的，这两个病往往会同时出现。很多人以为心脏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病，其实它们就像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表面都是血管出了问题，但其实根源都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干净。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又硬又脆，垃圾也排不出去，堵在哪儿哪儿就出毛病，心脏和大脑谁都跑不掉。所以光治一个是不行的。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一定是心脑同质，得从根儿上使劲，把肾养好了，才能真正把问题稳住。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的根除疾病。那么我们的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它可以做到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质。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是，
0: 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就是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 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
1: 嗯，
0: 啊，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啊，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
1: 嗯，
0: 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1: 是，
0: 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
1: 嗯，
0: 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啊，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三四十斤。
1: 哎呦，嗯，
0: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三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啊，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
1: 嗯，
0: 但是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有老伴儿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儿走得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1: 是。
0: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
1: 嗯。
0: 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
1: 嗯。
0: 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
1: 嗯，
0: 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
1: 嗯，
0: 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啊，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 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管。
1: 不忍心哈。
0: 是是是。
1: 嗯。
0: 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原来他的脚总是冰凉，大夏天也得穿厚袜子、捂棉鞋，晚上睡觉脚都暖不过来。每天晚上给他灌热水袋，可一晚上凉好几回，睡也睡不踏实。他自己也说，这脚就跟冰疙瘩似的，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后来他慢慢感觉到脚上有了温度，不是一下子烫起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偶尔还能出点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就那么一点点变化，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希望了。你说这点变化大吗？不大，可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他自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了这一点变化，他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就这个手他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1: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0: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1: 嗯
0: 啊，说梁教授，你都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1: 这样的一份喜悦。
0: 是，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者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1: 是的。
0: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
1: 嗯。
0: 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1: 是。
0: 嗯。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
1: 嗯嗯。
0: 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帮，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0: 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龙虎结合，
2: 能帮助身体恢复。很多患者用上之后活动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不是一点一点蹭，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腿有劲了，手好使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病程虽然长，但用上这个方法后也能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升，不用整天靠人伺候了。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10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10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2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钛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
1: 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有希望。
1: 嗯，是的，不管怎么说，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咱们这个组合来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 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3: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5: 你好。
4: 哎，你好。我呀一直就期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5: 嗯。
4: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5: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4: 因为啥，梁教授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5: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4: 你这医德好啊。
5: 啊啊。
4: 哎，我都收到了。
5: 好，太好了。
4: 哎、
5: 啊、
4: 而且就这个方啊，
5: 嗯，
4: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5: 啊，
4: 还有心脑肽
5: 啊，
4: 我都用上了。
5: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4: 都用上了。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5: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
4: 哎、
5: 你很高兴嘛、
4: 哎、
5: 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4: 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5: 啊，
4: 糖尿病。
5: 哦。
4: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5: 嗯。
4: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还变形。
5: 嗯。
4: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5: 嗯。
4: 还眼底出血。
5: 哦。
4: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5: 嗯。
4: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5: 啊。
4: 腿还浮肿。
5: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啊。
4: 出来了。
5: 嗯嗯。
4: 哎呀妈，这30多年的穿刀阻滞啊。
5: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4: 出来了1分钟了就给你跳40来下了。
5: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4: 严重。
5: 嗯。
4: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二级心衰了。
5: 啊、哦，到心衰了，嗯
4: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
5: 嗯、
4: 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5: 是，
4: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5: 肯定的。
4: 嗯，完了我就、嗯、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5: 对。
4: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就干讲话了、
5: 啊，
4: 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5: 啊。
4: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
5: 嗯、
4: 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5: 大把大把吃药。
4: 哎呀妈，没招啊。
5: 啊。
4: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方啊，
5: 这就达标了啊！40下很危险，70下我们就达标了、
4: 哎、
5: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4: 哎、舒服极了、
5: 啊，
4: 这心脏我跟你说，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5: 啊，特别透亮那种感觉啊、哦！
4: 哎呀，那舒服极了，
5: 啊、
4: 你没说可得劲儿了。
5: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那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40多下很严重的、
4: 嗯、
5: 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它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两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
4: 嗯、
5: 它是心脑同质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
4: 嗯、
5: 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4: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
5: 啊，
4: 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5: 嗯，
4: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神不交，入睡困难。
5: 对，
4: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5: 啊。
4: 要是有点啥事儿，哎呀，不管是好事还是累事
5: 儿，
4: 你是都睡不着。
5: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4: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5: 啊，对。
4: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5: 啊，
4: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5: 啊。
4: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七八个点的。
5: 太好了，
4: 深度睡眠。
5: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派心脑同志了，不错。
4: 嗯
5: 啊，
4: 关键我那血压还上了呢。
5: 啊，
4: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40-50那样。
5: 哦，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yeah. 啊，血液循环就好了。
4: 对对对。
5: 嗯
4: 啊，完了的，那低肝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5: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块同步有恢复了。
4: 你这是，我就可是托底服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5: 啊，哎呦，那太好了啊。
4: 嗯，
5: 说句心里话啊，这就是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而且是我们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补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我们这个方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4: 不错，
5: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4: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5: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4: 对对对，
5: 嗯，
4: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5: 嗯，
4: 也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5: 啊，
4: 哎呀，十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5: 嗯，
4: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5: 啊，
4: 胀，
5: 嗯，
4: 一那一坑啊，
5: 哦，回流不好嘛，肯定会肿胀的，
4: 可不是，但是他通过的龙方和虎方啊，
5: 啊，
4: 你说那下肢通的
5: 啊，
4: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5: 嗯，
4: 哎呦，那不脚不支的走道就稳当了，
5: 他血液循环好了嘛，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4: 嗯
5: 啊，
4: 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不木的了
5: 啊。哦，
4: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
5: 嗯，
4: 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5: 啊，
4: 舌炎
5: 啊。
4: 哎，我也知道这舌炎嘛不是好病，
5: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
4: 反
5: 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4: 那可不，你呀，那就跟火烧似的，一烧
5: 容易
4: 泡
5: 啊，他容易变异的啊。
4: 哎呀，吓人呐！
5: 嗯，
4: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5: 哦，
4: 这。你说这都2个多月了，一直他没犯病
5: 啊。
4: 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5: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4: 哎呀，去好了
5: 啊。
4: 要我说这方啊，
5: 啊，
4: 哎呀，这拿回来我们俩当宝贝的，
5: 啊，当宝贝啊。
4: 哎，你就我喝完这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
5: 啊，
4: 再喝它，
5: 啊，
4: 就怕白瞎了。
5: 一点都不浪费啊。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儿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嗯，
5: 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
4: 嗯，
5: 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4: 你负责任呢。
5: 啊，
4: 我寻思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二一个我寻思
5: 啊
4: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那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5: 啊，老同志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咱们龙方可以用啊，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
4: 哦，
5: 为什么呢？因为从肾脏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才能跟上来。
4: 哦，
5: 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
4: 哎，
5: 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4: 行了，你说健康长寿，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5: 对对对。
4: 行，那我们俩就长期用，
5: 啊，
4: 把那东方用上。
5: 哦，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啊。
4: 哎，好，
5: 再见，
4: 谢谢梁教授。
5: 嗯，再见。
4: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主持人测量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梁教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6: 梁教授啊，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5: 啊。
6: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5: 啊。
6: 我现在就相信您。
5: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治病呢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6: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5: 哦，
6: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他嘛，恢复的还行。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他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5: 啊，简单可以自理。
6: 但是就2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疾病走了。
5: 啊。
6: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5: 肯定是。
6: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5: 啊。
6: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10来步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一样一个大坑，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
5: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
6: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吃2种降压药，什么榛菊降压片。还有那个氨氯地平，血压都在140左右。
5: 哦，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
6: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梁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胆粉、驼奶、什么松茸。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我父亲，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说想我妈，我怕你，我梁教授，我就怕我父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5: 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它联合起来，像它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6: 但那个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最近效果好吗？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它用上。
5: 它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当然所有用咱们这个方的朋友，你不用怕白花钱，也不用怕上当。身体舒不舒服你自己最清楚，你感受到变化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安安心心的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这个组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从肾脏入手的重要方法。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从肾脏入手？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它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
6: 嗯嗯嗯。
5: 你当时用完以后，它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
6: 哦，
5: 嗯，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6: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5: 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6: 好，
5: 好
6: 的，好的，
5: 好，
6: 谢谢您了，梁老师，
5: 再见。
6: 哎，再见，再见。
1: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7: 梁教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
7: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都说您医术高超
5: 啊，
7: 医德高尚啊。
5: 哎呦，过奖了。
7: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5: 啊，
7: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
5: 嗯，
7: 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5: 哎呦，太过奖了。
7: 哎，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5: 啊，
7: 把中西医结合的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5: 啊，
7: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
5: 嗯，
7: 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5: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5: 哦，那年龄不大啊。
7: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5: 哦，
7: 梁教授啊。
5: 嗯，
7: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5: 你说。
7: 咱们的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5: 啊。嗯，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送给大家。嗯，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性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是不是啊？
8: 嗯
5: 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7: 哎，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
5: 嗯，
7: 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5: 哦，呵呵，受益者老朋友，啊
7: 啊，我得到了固肾的方
5: 啊，
7: 还得到了心脑同志的方，心脑肽。
5: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啊
7: 啊。哎呀，还得到了降糖含片
5: 哦，嗯，
7: 哎呀，
5: 啊，
7: 也拿到手了。
5: 哎呦，呵呵，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7: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5: 啊，
7: 治其本。
5: 对，
7: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治病症。
5: 对，
7: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5: 啊。
7: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5: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7: 哎呀，梁教授啊，
5: 嗯，
7: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5: 啊，
7: 关节炎，
5: 嗯，
7: 手和脚啊冰凉发麻，
5: 嗯，
7: 还有高血压
5: 啊，
7: 极高，哎呀，180到190呢，
5: 嗯，太高了，高血压危险了。
7: 啊，
5: 嗯。
7: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5: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7: 嗯，是，脑血栓完事儿干活就费劲了
5: 啊，
7: 拿不住东西，
5: 嗯，
7: 腿也弯不下去，
5: 腿打不了弯儿啊。
7: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5: 嗯，
7: 哎呀，总头晕呐，
5: 嗯，
7: 胃肠也不好。
5: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7: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
5: 啊。
7: 这些问题呀，都给我解决得非常好啊！
5: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后遗症这一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7: 哎呀，现在呀，我的腿呀，
5: 啊，
7: 能打弯了，
5: 嗯，
7: 能蹲下去了。
5: 好，
7: 上完厕所，
5: 嗯，
7: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5: 啊，
7: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5: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7: 啊？啊，是，哎呀。
5: 嗯，
7: 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5: 嗯，非常好
7: 啊，每次量呢、
5: 啊、
7: 那血压值都说正常，
5: 是，
7: 而且手脚不麻了，
5: 嗯，
7: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5: 啊。嗯，
7: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胃肠也挺好、
5: 啊、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
7: 做不到，
5: 你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需要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7: 哎呀，是啊，整体呀、啊，
5: 嗯，
7: 我感觉呀、啊，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
5: 嗯，
7: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5: 啊，
7: 效果也非常好。嗯、
5: 啊，
7: 我老伴儿用上之后啊，
5: 嗯，
7: 原来吃两种降压药
5: 啊，
7: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5: 啊。
7: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
5: 啊，嗯，
7: 哎呀，真好啊
5: 啊。
7: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呢。
5: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7: 啊、是。
5: 嗯，
7: 我准备让我老伴儿
5: 啊
7: 长期用下去
5: 啊。啊，嗯。
7: 速效要是也能送给我们点儿 啊，就更好了。
5: 嗯，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的降压药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我老伴用完以后又安全，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心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它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7: 啊，是，
2: 嗯，
7: 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
2: 啊，
7: 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2: 对，
7: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立要
2: 啊，
7: 再定两个疗程的。
2: 嗯，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呀。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7: 哎，好，
2: 好，
7: 谢谢梁教授。
2: 好，再见。
7: 哎，再见，太感谢您了。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001-0001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进行咨询。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啊，最近啊，咱们一直讲心脑专题，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前来咨询，其中咨询最多的呀，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有一些叔叔中风偏瘫多年了，整天的担忧二犯；有些阿姨呢，干净利落了一辈子，需要照顾的毫无尊严可言的低质量的生活。
6: 是，
4: 所以大家在听到您讲我们这个组合心脑同志能够帮助心脑疾病慢慢恢复之后，都是不约而同的迫不及待的打来电话哈。向您求助，自己的脑中风后遗症真的能有希望康复吗？
6: 其实啊，针对中风偏瘫后遗症，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讲，只要咱们治疗的及时，治疗的得当，后遗症的恢复呢，咱们说还是有希望的。你像我们每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尤其是听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问我说，梁教授，我还有希望吗？我还能不能好啊？我还能不能够自理啊？就是听到大家这样的话呢，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理来讲其实很不是滋味的。
4: 是的，
6: 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就是大家伙对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治疗过程当中的那种无奈啊，那种 束手无策，
4: 嗯，
6: 这是能感受到的。
4: 是
6: 你像很多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后期在家里也在坚持锻炼，像有的患者可能一个月鞋子都磨破好几双，
4: 嗯，
6: 拄拐杖拄的这个腋窝有的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雪架子，
4: 嗯，
6: 但是最后呢还是不能够独立的走路，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朋友得靠轮椅了。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说锻炼来锻炼去，哎呦这个效果不大。那么也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这个身体的状态包括后遗症是越来越严重，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4: 嗯，那梁教授，难道这个锻炼没有用吗？
6: 嗯，这个不是说锻炼没有用，只不过是锻炼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只是说让你的胳膊让你的腿，就是让我们四肢的这个肌肉呢它不萎缩。但是它对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的这个损伤，我们说靠锻炼这个它是修复不了的。
4: 是，
6: 而且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其实他的这个锻炼很艰苦。
4: 嗯，
6: 你想需要家属陪同一起去锻炼，一个人他又锻炼不了，包括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大伙儿想想，你就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说坚持每天都能锻炼下来，你更何况一个偏瘫后遗症活动不方便的患者啊，你比如说中间休息了几天啊，这个锻炼坚持不下来了，可能中间呢休息个三五天十天八天，那么之前我们锻炼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付诸东流了。
4: 嗯，
6: 其实在几千年中医药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瘫痨气骨骼，神仙医不得。
4: 嗯，
6: 那么这个瘫其实说的就是中风偏瘫后遗症。
4: 嗯，
6: 当然这个就说明什么，确实偏瘫后遗症在治疗上是比较有难度的。
4: 嗯，
6: 根据相关数据的一个统计呢，每年你像新增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他的人数是非常高的。
4: 哦，
6: 大伙儿想想，你平均下来是每12秒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脑中风偏瘫。而且这个数据它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4: 嗯，这个数据还是挺可怕的哈。
6: 嗯
4: 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脑中风疾病？有没有什么可防可控的方法呢？
6: 嗯，想要有效的去防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严格的把三高这个指标控制好了。
4: 嗯，
6: 就是三高人群它是脑中风主要的诱发人群。医学研究发现呢，脑中风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脑血管在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个破坏下，那么血管壁它会变薄变硬变脆，大量的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它会诱发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血管发生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脑血栓了脑梗了，另外一个就是脑血管发生破裂，当然呢最终形成了这个脑中风了。
4: 嗯，
6: 而临床上的脑中风的患者基本上都有三高。
4: 嗯，
6: 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想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很可怕的。
4: 很可怕。嗯，
6: 高血压的患者你的血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可以增加43%。
4: 嗯，
6: 你像高血脂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每升高0.5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它的发病几率就要增加35%。
4: 嗯，
6: 而像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血糖的指标每升高2个毫摩尔每升的话，脑中风发生的风险就要增加25%。
4: 嗯，
6: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你说这个指标它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4: 是的，
6: 就是你可能达标了，这个问题就避免了。但是你给它高出来，或者说长时间的高出来，你发生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4: 嗯，
6: 而临床当中有的患者他都是同时有三高的，就这三个指标同时高，大部分都是同时高的，当然有一少部分可能是两个指标他会高的。如果你三个指标都高，我告诉大伙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脑中风发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4: 嗯，
6: 因为脑中风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患者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的问题。
4: 对，
6: 一旦要发生了，一方面我们经济负担会很重，另外一方面患者极为的遭罪痛苦，那么再有一个它是可以危及到生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清楚 就是我们血压、血脂、血糖指标的达标，它是降低患有脑中风概率，或者说它可以避免脑中风二犯最有效的方法。
4: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目前正面临着血糖和血压控制不佳的难题，不用怕，赶快拨打木热线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进行咨询，梁教授呢有自己最新研发的降糖降压方法可以帮助到您，机会难得哈，千万不要错失良机。那梁教授，话说回来，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康复这么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这个根源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脑神经修复的问题。因为大脑其实我们大伙儿也都知道太重要了，是咱们人体的司令部，它支配我们所有的一切生命活动，包括比如说我今天和大伙儿讲课，我们讲话语言的这个功能，包括你比如说呼吸呀，我们肢体的活动呀，包括想一些问题思考呀，就是等等等等，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靠大脑的一个支配的。那么脑中风患者，你想出现语言的障碍啊，出现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包括你像有的就说好像脑子变傻了，思维逻辑不太好了，等等等等，这些后遗症实际上就是大脑的中枢神经它受损了。那这个病是在这儿，我们就得解决这个问题。

0: 信息的一个传递。
1: 嗯，
0: 对于健康人来说呢，神经轴突它每天可以增长2毫米。
1: 嗯，
0: 但是脑中风的患者，这种严重的肾的根基受损的这些人群来说呢，想要增长这2毫米，它可能得需要2到3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就大大增加了患者康复的难度了。但是大家要明白说，想要恢复脑中风的后遗症，修复神经轴突，我们首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要强化我们肾的根基，就是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要强了，来提升神经轴突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因为肾呢是五脏六腑的根基，包括我们的脑神经，包括我们身体所有的脏腑组织，实际上它都要靠肾精肾气来进行濡养和修复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大家实际上，我要给大伙儿讲啊，你可能都会发现或者说都会明白，哎，同样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年龄越小的人，他死亡率越低，而且他的后遗症越好恢复。那为什么呀？科学研究证实，其实决定我们脑中风患者他的死亡率，包括你的后遗症，包括整个病情程度的一个轻重程度，其实就是肾的这个根基，它是和这个有关系。就是你肾功能强大了，这个根基强大了，就是我们说的身体的底子如果比较好，那你就能不发病，或者说你即便已经出现这个病，可能问题也比较轻微，后期恢复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理想。
1: 嗯，
0: 但是相反，如果说啊，你是一体多病的，你有三高的问题，你有糖尿病，甚至说你是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那肾的根基受损严重的，它就更容易发病。那么想要康复脑中风后遗症呢，大家要明白，从肾脏入手，它一定是基础。
1: 嗯，所以梁氏中医的方式一定要用的，对不对，梁教授？
0: 对对对，非常对。嗯，当然光用咱们方肯定还是不够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的恢复呢，还需要抢时间。那大伙儿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要抢时间啊？因为对于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的，尤其是合并严重的心脑疾病的患者来讲，他们随时会面临脑中风的二犯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就是一旦你想这个病再犯了，大部分的患者，咱不要说恢复生活自理了，可能连保命这个都是奢望了。
1: 嗯，
0: 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患者的治疗呢，我的原则就是能让你3个月好的病，绝对不让你多等半年。
1: 嗯，
0: 啊，因为咱们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说五虎上将当中呢，咱们有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专门研发的心脑肽。
1: 嗯，
0: 这个心脑肽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能够快速的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对抗心脏猝死的心肌肽。那么它里边又含有修复我们脑神经和脑血管损伤的脑肽，它是复合的啊，针对于心脏的有，针对于大脑脑细胞的它有。而肽类的物质我们多次给大伙儿讲过，很多老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的，而且是可以修复和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那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其实它就是细胞的命根子，就是你细胞能不能活啊，能不能活得很好，或者说你能不能正常的工作，能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恢复，它必须要依靠肽，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的。而这个脑肽它是修复大脑神经轴突的物质，它可以第一时间直达脑血管来修复受损的神经轴突，恢复我们脑神经系统，还原脑部它正常的传导功能。
1: 嗯，
0: 那恢复中枢神经的一个损伤，对于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像出现的口眼歪斜啊、语言的障碍、二便的失控、半身不遂等等这些症状，大伙儿想想，这个神经中枢它得到恢复了，这些后遗症它自然而然会得到改善。那么另外它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复我们病变的血管，就是让你的血管有弹性，恢复血流的一个畅通。那血流畅通了，血管有了弹性，大脑脑供血充足了，大伙儿想想，是不是我们就避免了脑中风它的突发，也避免了二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对吧？所以对于潜在脑中风呢，它是有一级防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咱们的龙方呢，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就是让我们有足够的

0: 能力来修复神经轴突，来恢复脑神经的传递。它所起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底子更强。我们做到呢，大病变小，小病变没，这个是我们健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而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肽呢，就像什么，就像老虎捕猎一样，速度非常快。心脑肽呢，一个最大的优点，这个是其他产品呢不可比拟的。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个可以实现心脑同质的产品。
1: 嗯，
0: 可以做到心脑同质。为什么呀？它可以心脑同质呢？因为它里边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同时它又含有修复脑血管、脑神经的脑肽。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认为说，那脑血管疾病我单独用脑肽来修复中枢神经系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把这个脑肽和心肌肽融合在一起呢？
1: 嗯
0: 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啊。
1: 是，
0: 医学上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两天我反复也给大伙儿呢讲了很多次了，就是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好；脑好，心健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脏和大脑，我们打一个比方啊，其实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你一个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它肯定是好不到哪儿去的。临床当中你像这样的这个病例太多太多了。啊，你像有很多患者他到了医院，本来其实他就是看脑血管方面病患的，结果一检查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而有一些患者他本来是心脏不舒服，到医院里看心脏病的，结果大夫一检查他脑血管他也不好了。就是大家要明白，当你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脑血管也出了问题了。反过来，如果你脑血管方面有病，你也要明白你的心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临床上有相当多的患者是心脑病共存的，这两个病往往会同时出现。很多人以为心脏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是脑血管病，其实他们就像一条藤上的两个瓜，表面都是血管出了问题，但其实根源都在肾。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干净。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管，又硬又脆，垃圾也排不出去，堵在哪儿哪儿就出毛病，心脏和大脑谁都跑不掉。所以光治一个是不行的，心脑血管疾病未来的治疗方向一定是心脑同治，得从根儿上使劲，把肾养好了才能真正把问题稳住。 你像过去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其实它普遍存在单一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就是心脏出问题我解决心脏的事儿，脑血管出问题我解决脑血管的问题。结果对于患者来讲，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越治越多了，最后就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重了，两方面都出问题了。所以咱们大家要明白，只有心脑整体治疗，一定是整体治疗，我们才能够的根除疾病。那么我们的心脑肽呢，就是目前它可以做到产品，就是让你的心脑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来杜绝反复治疗，我们真正实现什么？实现心脑同治。
1: 是的，所以梁教授对于有脑中风潜在隐患，担心后遗症难以康复，怕脑中风二犯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只要有方在手，这些担忧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呢？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啊，你肯定就不用担心复发了二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1: 是，
0: 偏瘫后遗症的恢复呢，只要你有信心，我就可以让大家达到很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
1: 嗯。
0: 说到这儿，我想起之前治疗的一个患者啊，咱们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姓蔡啊，70多岁的一位老先生。其实和他相识啊，比较特殊啊，是因为一场争吵。就是我记得那一天吧，我是去看望我们家的一个亲属，就是刚到亲属家的楼下呢，然后我就听到隔壁邻居家呀在激烈的争吵。
1: 嗯。
0: 啊，这个争吵的就是蔡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媳妇儿。啊，大媳妇儿说呢，老爷子刚得脑中风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当时拄拐还能走路，现在呢，你看走路很困难了，只能靠轮椅了。 我们两口子上班都这么忙，那哪有时间照顾啊？这个老二媳妇儿就说呢，那我们两口子也忙啊，啊，我们家老大小孩才刚上小学，老二呢，还在吃奶。你说再加上一个完全不能够自理的老爷子，你让我们怎么办啊？
1: 是。
0: 那这两个媳妇儿是你一言我一语。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谁也不愿意把老先生呢接回家去照顾的。
1: 嗯。
0: 然后两个儿子呢也是低头不说话。然后蔡老呢，就是坐在那个轮椅上，眼泪巴巴的。然后嘴里呢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后来呢，就是了解我才知道，蔡老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好。但是退役以后吧，可能是饮食方面的一些原因，包括这个运动量突然减少了，然后他就发胖了，就是一下就胖了三四十斤。
1: 哎呦，
0: 那胖下来以后啊，这个血压跟血脂呢也就跟着高起来了。但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典型的症状。主要是他没有认识到血压血脂高的严重的危害，所以他也没有重视，而且没有用药。结果呢，在三年前啊，一次晨练当中，他突然就晕倒了，到了医院以后就诊断为这个脑中风了。抢救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后遗症留下来了，说话说不清楚，有时候比如说你跟他说话呢，说多了他又听不懂了。口也歪斜，时不时的流口水，吃东西呛饭呛水，然后一侧的肢体偏瘫了，胳膊也活动不好，手也不行，包括这个腿呢，他只能靠拄拐杖才可以慢慢走路。但是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有老伴儿还好可以照顾他，老伴儿走得早，没人照顾，然后呢只能是暂时住在大儿子家里。其实咱们说呢，家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其实患者是最苦最难的。大伙儿可以想想，原本他这个身体非常好，然后因为脑中风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走路都很费劲，他其实是最苦最难的，因为这种落差感太大了。而且本身老同志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你想想又得靠孩子们照顾才可以生活，这种心理肯定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和痛苦。
1: 是。
0: 那为了能够康复呢，蔡老也是每天在积极的锻炼。就是他这个鞋子，他说都不知道这个穿坏多少双了。包括手上，包括这个腋下，咱们说拄拐，那都磨了厚厚的一层老茧。这个治疗他也是积极的在配合啊，营养脑神经方面的药物也在吃。但就是这样，他后遗症没有恢复，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期呢，又出现了看东西出现重影了，然后排尿呀、排便呀，有的时候不受控制，有时候就着急了就拉裤子了或尿裤子了。那没有办法，只能给老人穿这个纸尿裤了。然后胸口这一块呢，也感觉到有憋闷感，所以后遗症是更严重了，身上的这些病患越来越多了。而且还容易摔倒，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他只能靠轮椅来生活。那么到医院里呢，也做了相应的复查啊，磁共振这些都做了，医生也告诉他说，如果说你这个情况得不到控制，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容易二犯。那如果说心脏这一块呢，心肌缺血加重了，那也有可能会出现急性的心猝死，危及生命的。就是他这个情况当时是比较严重的，那既要治脑又要治心，而传统的方法他用了很多，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这两个儿媳妇就因为照顾他的这个事呢互相争吵，所以这个老爷子咱们说很伤心也很寒心的。后来老爷子也是眼泪巴巴的说，如果没有人管我啊，说你们特别忙，那可以把我送到养老院。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尤其说我见到了这样的患者，我们作为医者来讲肯定是必须要帮他的，不可能说不管。
1: 不忍心哈。
0: 是是是。后来吧，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感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原来他的脚总是冰凉，大夏天也得穿厚袜子捂棉鞋， 晚上睡觉脚都暖不过来，每天晚

0: 晚上给他灌热水袋，可一晚上量好几回，睡也睡不踏实，他自己也说这脚就跟冰疙瘩似的，感觉不到是自己的。后来他慢慢感觉到脚上有了温度，不是一下子烫起来，是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偶尔还能出点汗，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就那么一点点变化，他激动地哭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希望了。你说这点变化大吗？不大，可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是他自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了这一点变化，他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1: 说我们家大孙子大老远过来，哎，我基本上可以看清楚了，吃东西呢也不呛食了，排便呢就再没有失控的情况发生了，啊，也就不用穿纸尿裤了，就这个手他可以伸，可以握了，可以拿东西了。可能你没想到啊，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老同志啊给我送来他自己包的饺子。
2: 哦，自己都能包饺子了。
1: 是，他说打得病这么多年说我拿个筷子呀拿个勺我吃饭都特别费劲，更不要说包饺子了。
2: 嗯，
1: 啊，说梁教授你都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手可以伸开可以握住，我有劲儿了，我可以包饺子了。所以他第一时间啊就包了饺子，然后呢送给我，也是向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2: 这样的一份喜悦。
1: 是，我也特别高兴。那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患者一天天都能好起来。
2: 是的，
1: 对于他而言来讲，起码能自理了，生活的质量咱们说提高了，
2: 嗯，
1: 不用那么遭罪，不要那么的痛苦了，对不对？
2: 是，
1: 嗯，所以我想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偏瘫后遗症的患者也会非常的羡慕这位患者。
2: 嗯，
1: 其实大家都不用羡慕。
2: 嗯嗯。
1: 那蔡老也是因为我们说用对了方法，药用对了。如果你是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么通过我们科学的用药，通过咱们的帮，我告诉大伙儿，你也可以和他一样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
2: 嗯，
1: 而脑中风患者一般是1到3年其实是最佳的康复期。如果说1到3年的患者你合理的配合锻炼，你的肌肉没有萎缩，那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龙虎结合，
0: 能帮助身体恢复，很多患者用上之后活动能力有了明显改善，不是一点一点蹭，是真真切切的感觉到腿有劲了，手好使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病程虽然长，但用上这个方法后也能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生活自理能力大大提升，不用整天靠人伺候了。
2: 对，
1: 当然如果说你病史时间很长，超过10年以上了，就像我们说的可能10几年了，因为你像我们接诊有27、28年快30年的患者啊，当然这个康复难度相对来说有一些大，这个我有什么说什么，肯定是康复难度是有一些大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肾的根基受损太严重了，你的脑细胞肽的缺乏太严重了。那么严重归严重，但是我们的治疗希望还是有的。那咱们通过
2: 还是有希望的啊，
1: 有希望。
2: 嗯，是的，不管怎么说，龙方虎方相结合真的是脑中风患者的福音哈。既摆脱了脑中风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难缠的后遗症，而且呢，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让患者重新的体会正常的生活。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组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咱们这个组合来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零七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如果收机前的您也想通过心脑同治的治疗方式，从根本上解除心脑疾病带来的各种隐患，或者说面临其他疾病的困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哈，那让梁教授来帮助您，这里有专业的医生给您提供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
3: 0531595964 0531595964。
2: 好，接下来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尊敬的梁教授啊。
1: 你好。
4: 哎，你好。我呀一直就期盼能跟你通上电话。
1: 嗯。
4: 再跟你通电话，我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听出来了，欢迎你。嗯。
4: 因为啥，梁教授，你这个医德高尚，医术还高超。你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啊。
1: 哎呦，太过奖了。啊，这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既然选择当医生，为大家来治病，为大家呢更多的来服务，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当大夫。是不是啊？
4: 你这医德好啊。
1: 啊啊。
4: 哎，我都收到了。
1: 好，太好了。
4: 哎、
1: 啊、
4: 而且就这个方啊，
1: 嗯，
4: 还有这个用糖多肽
1: 啊，
4: 还有心脑肽
1: 啊，
4: 我都用上了。
1: 哦，全都用上了，太好了。
4: 都用上了。嗯，我这效果我是相当的满意了。
1: 嗯，听出来了，肯定比较满意。
4: 哎、
1: 你很高兴嘛、哎、啊，这就是病情得到恢复，看到效果了嘛。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4: 哎呀，我也是一体多病
1: 啊，
4: 糖尿病。
1: 哦，
4: 那口干口渴的都厉害。
1: 嗯，
4: 走道也没劲儿，看东西还模糊还变形。
1: 嗯，
4: 眼前呢总有那黑影。
1: 嗯。
4: 还眼底出血。
1: 哦。
4: 哎呀，尿蛋白里都仨加号了。
1: 嗯。
4: 那肌酐尿素氮没有不高的。
1: 啊。
4: 腿还浮肿。
1: 糖尿病肾病也出来了。啊。
4: 出来了。
1: 嗯嗯。
4: 哎呀妈，这30多年的穿透组织啊。
1: 哦，心脏问题也严重啊。
4: 出来了1分钟啊就给你跳40来下了。
1: 哦，那你心动过缓很严重了啊。
4: 严重。
1: 嗯，
4: 但是最近这几年我还出现二级心衰了。
1: 啊，到心衰了。嗯
4: 嗯，一到晚上这心脏啊、
1: 嗯、
4: 就跟那停止跳动似的。
1: 是。
4: 哎呀妈，那难受劲儿你就别提了。
1: 肯定的。
4: 嗯，完了我就、嗯、那就天天吃药呗，你说有啥招。
1: 对。
4: 哎呀，这啥药都用，是啥试验品都是呀。
1: 啊，
4: 就干讲话了，就跟那个小白鼠似的。
1: 啊。
4: 我这兜里头也断不了药、
1: 嗯、
4: 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就得吃这个。
1: 大把大把吃药。
4: 哎呀妈，没招啊。
1: 啊，
4: 但是就是这回通过这个方啊，
1: 这就达标了啊。40下很危险，70下我们就达标了、
4: 哎、
1: 啊，感觉心脏舒服了吧、
4: 哎、舒服极了、
1: 啊、
4: 这心脏我跟你说，哎呀就跟那个窗户给你打开了似的
1: 啊，特别透亮那种感觉啊、
4: 哦、哎呀那舒服极了、
1: 啊、
4: 你没说可得劲了。
1: 嗯，首先大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了、因为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都是比较严重的啊。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心脏的问题，心动过缓，心率40多下很严重的、
4: 嗯、
1: 因为它随时会心脏停跳，一旦停跳你没有急救措施人是要命的。而且你肾病也比较严重，再有一个其实你眼病也是比较严重的啊，眼病不要命，但是它要失明了很痛苦的。说现在我们心率能达到70次这就达标了，为什么这么快的一个效果？你想龙虎结合，而且虎方你用的是我五虎上将当中的两员大将，一个是用糖多肽，一个是心脑肽。而这个心脑肽呢，它是心脑同治的，里边有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治疗的心肌肽，那么把你心肌细胞功能强化了，心肌细胞我们生物电传导就恢复了，你的心率就上来了，给你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起码发生心猝死的可能没有了，这个不错啊。
4: 嗯，关键啥呀，我这睡觉也好啊。
1: 啊，
4: 那以前是我顽固性的失眠呢。
1: 嗯，
4: 像你说的那就是心神不交、入睡困难。
1: 对。
4: 哎呀，你要醒了你想再睡那太难了。
1: 啊。
4: 要是有点啥事儿，哎呀不管是好事还是累事
1: 儿、
4: 你是都睡不着。
1: 有点事儿就睡不着。
4: 那可不，你说天天这不熬心血吗？
1: 啊，对。
4: 哎呀，我现在我跟你说，但是现在睡觉好了、
1: 啊嗯、
4: 你是外边你是刮风下雨有点冻着没事儿。
1: 啊。
4: 哎，一宿能给你睡个七八个点的。
1: 太好了，
4: 深度睡眠
1: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是心脑派心脑同志了，不错。
4: 嗯啊，不，关键我那血压还上了
1: 啊。
4: 以前呢，你说那低压就上不来呀，就是四十五十那样。
1: 哦，那不错，血压上来，血流就快了啊，血液循环就好了。嗯
4: 啊，完了的。那低肝尿素氮的指标也正常了，
1: 也达标了。哎呦，那肾脏这一块同步有恢复了。
4: 你这是我就可是托你福了，我真的可开心了。
1: 啊，哎呦，那太好了啊！
4: 嗯，
1: 说句心里话啊，这就是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而且是我们用糖多肽和心脑肽的联合，所以说咱们看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真正能同步做到补肾的同时强五脏，然后还能针对性的我们说去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能做到这样效果的只有我们这个方做得到，非常不错啊。
4: 不错，
1: 我都替您高兴，非常好啊。
4: 这是我还得感谢你，因为我那老伴儿他也受益了
1: 啊。哦，您用了，老伴儿也用了。
4: 对对对。
1: 嗯，
4: 哎呀，他是这个风湿病啊，腰托 啊
1: 嗯，
4: 也一身毛病就跟我不一样
1: 啊。
4: 哎呀，十多年呢，那个下肢血脉就不通啊。
1: 嗯，
4: 走道也不稳，那脚脖子往下就是木
1: 啊，
4: 胀。
1: 嗯，
4: 一那一坑啊，
1: 哦，回流不好嘛，肯定会肿胀的。
4: 可不是，但是他通过的龙方和虎方啊，
1: 啊，
4: 你说那下肢通的
1: 啊，
4: 那脚摸着也热乎了，也不凉了。
1: 嗯，
4: 哎呦，这不脚不支的走道就稳当了。
1: 他血液循环好了嘛，肯定这个走路就稳当了。
4: 嗯
1: 啊，
4: 哎呀，人家那手脚都不麻不木的了
1: 啊。哦，
4: 关键还有个就是他那个嘴呀，原来就是口腔溃疡
1: 啊，
4: 舌炎
1: 啊。
4: 我也知道这舌炎嘛不是好病，
1: 反复的话是不是好病啊？反
4: 反
1: 复复老好不了，那就不是好病。
4: 那可不，你呀，那就跟火烧似的，一烧
1: 容易
4: 泡
1: 啊，他容易变异的啊。
4: 哎呀，吓人呐。
1: 嗯，
4: 他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1: 哦，
4: 这。你说这都两个多月了，一直他没犯病
1: 啊。
4: 啊，这不口腔溃疡也好了吗？
1: 后期也不会再犯了啊。
4: 哎呀，去好了
1: 啊。
4: 要我说这方啊
1: 啊，
4: 哎呀，这拿过来我们俩当宝贝的，
1: 当宝贝啊。
4: 哎，你就我喝完这小瓶子我都拿水涮两遍完，
1: 啊，
4: 再喝的，
1: 啊，
4: 就怕被瞎了。
1: 一点都不浪费啊。
4: 哎，
1: 当然老同志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咱们效果出来了，而且咱们的大问题已经解决了，最起码像你心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急性突发的这种情况，而且只会越来越好。包括你像你老伴这块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我们说任何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好药，就是能解决问题，能让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嗯，
1: 这就是真正的好药。我给大家用不是说盲目的给你们用，不是的，但凡给你用，就不会让大伙儿去失望的啊。我们有把握给大家用，没把握的话压根儿不给大伙儿用的。
4: 你负责任呢。
1: 啊，
4: 我寻思要我说我们一是感谢你，一个我寻思
1: 啊
4: 就是等我病好了我的啥还想接着用那虎方呢，你看行吗？
1: 老同志不需要这么用啊。如果说你老两口条件比较好，咱们龙方可以用啊，或者说我们每年阶段性的来用一用。哦，为什么呢？因为从肾脏入手，把身体的根基打牢，肾气足了，五脏的功能才能跟上来。
4: 哦，
1: 哎，它可以延年益寿，它可以防大病重病，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底子更好，可以起到很好的延寿的作用。哎，这个龙方是可以用的，不是用虎方啊。
4: 行了，你说健康长寿，那是我们老年人哪个不追求啊？
1: 对对对。
4: 行，那我们俩就长期用，
1: 啊，
4: 把那东方用上。
1: 哦，对对对。好，有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
4: 哎，好，
1: 再见，
4: 谢谢梁教授。
1: 嗯，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主持人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啊，您这个节目呢，我听了有段时间了
1: 啊。
5: 说实话啊，我就感觉您的这个医德啊、医术都靠谱，为人实在
1: 啊。
5: 我现在就相信您。
1: 哎呦，谢谢啊，感谢你的认可啊。咱们梁氏中医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让咱们老百姓呢，真正的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作为我们来讲，一定要对患者来负责，就是让大家呢治病呢有希望，有好的方法，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你什么情况啊？说一说。
5: 我是患者的家属，我是替我父亲问的啊。
1: 哦，
5: 我父亲呢，他今年69，脑出血8年了。
1: 嗯，
5: 反正一直都是我跟我母亲照顾他嘛，恢复的还行。
1: 嗯，
5: 虽然不能做什么事情吧，但是他自己吃个饭呀，就是到卫生间上厕所呀，
1: 嗯，
5: 反正自理没问题吧。
1: 啊，简单可以自理。嗯嗯
5: 嗯。但是就2年前，我母亲就因为突发疾病走了。
1: 啊。
5: 然后我父亲就伤心难过嘛。
1: 肯定是。
5: 就是对，然后身上就说难受哦，气上不来哦。
1: 嗯。
5: 当时以为他是着急上火造成的。
1: 啊。
5: 有段时间他就走个10来步就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气上不来。还怕动静，有点声音都不行，都吓得半死。
1: 嗯
5: 嗯，在家给他吃那个管心脏的药嘛。
1: 嗯，
5: 但是他那个脚不行了，开始浮肿，一样一个大坑，浑身也没劲。然后带他到医院，大夫说是一级心衰。
1: 对，他下肢出现浮肿了，肯定是心功能不全了。
5: 对，血压也控制的不好。
1: 嗯，
5: 吃2种降压药，什么榛菊降压片。
1: 嗯，
5: 还有那个。安氯地平，血压都在145左右。
1: 哦，那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啊。
5: 嗯，
1: 因为他高血压其实已经合并有像脑出血，合并有心功能衰竭。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血压和我们心脏和我们大脑它是互为影响的。就是你单纯降压，如果脑血管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心功能衰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单纯降压肯定效果不理想的。它一定是什么血压心脑同治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除了这个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睡眠这块肯定不好，是不是？
5: 顽固性失眠，睡得不踏实嘛，吃饭也不香，吃不下去。梁教授，说实在的，这些年我给他买了好多药，包括那个什么海参、熊胆粉、驼奶、什么松茸。
1: 嗯，
5: 反正吃来吃去还是这样，反而越来越严重。
1: 啊，
5: 我父亲，哎，他这段时间就跟我说嘛，
1: 嗯，
5: 说想我妈。哎呀，我怕你，那个哦，我梁教授，我就怕我父亲，他就活不了多久了。
1: 嗯，其实你说这个我能理解。你像老一辈人吧，以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前那个年代，他医疗技术不发达，所以说那个年代他会有那样的一些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你想，咱们医疗技术很发达了，而且你父亲整个这个病患呢，其实他最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病理情况，不是最为严重的。我接诊的比你父亲严重的患者多的很多的，所以他这个不难解决啊，而且也不复杂。我就告诉你，就通过咱们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尤其是咱们虎方心脑肽给它联合起来，像它这个效果很理想的。
5: 嗯
1: 嗯嗯。
5: 但那个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好嘛
1: 啊，
5: 这个龙虎结合，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也想给它用上。
1: 哦，它的情况我也建议用啊。当然，所有用咱们这个方的朋友，你不用怕白花钱，也不用怕上当。身体舒不舒服你自己最清楚，你感受到变化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咱们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让大家安安心心的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朋友啊说我再听一听啊，等一等啊，看一看啊，时间上耽误了，等病情突发了，很危重了，你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挽回的话，它是有难度的。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什么？让大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时间上我们也不耽误。而且再有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建议你父亲用这个组合，因为它的疗效是肯定的。在我这儿不适合，不会让你用。你想龙方干什么？龙方是从肾脏入手的重要方法， 为什么说我们治这个病要从肾脏入手，它把你五脏功能增强了以后，身体底子就好了，抗病能力防病能力它就强了，修复能力它就强了。而且咱们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脑肽它是对血压，包括对你的这个心脏心肌细胞，包括对于大脑脑细胞，它是同步来修复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把血压问题心脑问题同治了，那他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啊。
5: 嗯嗯嗯。
1: 你当时用完以后他就会有感觉，很快血压能下来吧。像很多的症状，哎，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慌呀，上不来气呀，睡觉不太好呀，这个身上难受啊等等，这个症状就明显缓解了，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完全可以啊。嗯，所以您也不要太担心了。另外一个，多鼓励你父亲，现在有好方法，好好配合治疗，别的什么都不要想，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
5: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我赶紧给他用上
1: 啊。有任何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5: 好，
1: 好
5: 的，好的，
1: 好，
5: 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再见。
5: 哎，再见再见。
2: 其实啊，我觉得咱们很多患者啊，也许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咱们一定不要放弃啊，因为现在有了梁教授，咱们有了最科学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咱们还愁得不到健康吗？所以呢，咱就别错过让自己康复的好时机了。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6: 哎呀，梁教授啊，外边的人呐，都说您医术高超
1: 啊，
6: 医德高尚啊。
1: 哎呦，过奖了。
6: 哎，您说话呀，平易近人，不为名，也不为利
1: 啊，
6: 专注给咱们老百姓看好病，用好药。
1: 嗯，
6: 40年如一日啊，不忘初心。
1: 哎呦，太过奖了。
6: 哎，不是过奖啊，外边人都这么说的
1: 啊，
6: 把中西医结合的发扬光大了，救治了更多的患者
1: 啊，
6: 还免费送给咱们健康大礼。只为患者着想。
1: 嗯，
6: 您是真正的好医生啊。
1: 哎呀，老同志太过奖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3岁了，梁教授。
1: 哦，那年龄不大啊。
6: 哎呀，还不大呢，这病可不少啊。
1: 哦，
6: 梁教授啊。
1: 嗯，
6: 我有个不情之请啊。
1: 你说。
6: 咱们的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1: 啊。嗯，这个事情我也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啊。当然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也是想尽可能的送给大家。嗯，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想再看到大家伙就因为一个血压控制不住突然脑出血了，医院里急救生死未卜，不想大家突然的脑中风偏瘫了，也不想看到大家就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心梗了，甚至发生性猝死了啊。当然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这个当然我会尽力来办好这个事情啊。最起码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家里边有一盒新型的，起码关键的时候咱们有药能让血压下来，最起码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是不是啊？
6: 嗯
1: 啊，我尽力办这个事情吧。然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好消息肯定我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的啊。
6: 哎哎呀，那太好了，梁教授。
1: 嗯，
6: 感谢梁教授的医者仁心呐，我是咱们的受益者。
1: 哦，受益者老朋友。啊
6: 啊，我得到了固肾的方
1: 啊，
6: 还得到了心脑同治的方，心脑肽。
1: 哦，心脑肽也得到了。
6: 啊啊，哎呀， 还得到了降糖含片。
1: 哦，嗯，
6: 哎
1: 呀。
6: 啊，也拿到手了。
1: 哎呦，哎呀，太高兴了，我都高兴，这几个宝贝都拿到了，急救的用药和治本的用药全都拿到了，太好了。
6: 是，哎呀，这是我高兴的。
1: 啊，
6: 治其本。
1: 对。
6: 通过补充肽，激活修复细胞，治病症。
1: 对。
6: 中西医结合治疗啊。
1: 啊。
6: 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好转了。
1: 哦，很大的好转，明显的一个效果了。原来是什么样的病患？
6: 哎呀，梁教授啊，
1: 嗯，
6: 我过去吧，关节不好
1: 啊，
6: 关节炎，
1: 嗯，
6: 手和脚啊冰凉发麻，
1: 嗯，
6: 还有高血压
1: 啊，
6: 极高，哎呀，180到190呢，
1: 嗯，太高了，高血压危象了
6: 啊，
1: 嗯。
6: 前年呢突发的脑血栓，
1: 就因为你血压控制不好，所以才会出现脑血栓的。
6: 嗯，是，脑血栓完事儿干活就费劲了
1: 啊，
6: 拿不住东西，
1: 嗯，
6: 腿也弯不下去，
1: 腿打不了弯儿啊。
6: 嗯，还有那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6: 哎呀，总头晕呐，
1: 嗯，
6: 胃肠也不好。
1: 哦，慢病一体多病啊。
6: 嗯，哎呀，经过我服用那个，嗯。这些问题呀，都给我解决的非常好啊！
1: 啊，今天听你讲话就感觉非常好啊，起码你后遗症这块恢复的是不错的。
6: 哎呀，现在呀，我的腿呀，
1: 啊，
6: 能打弯了，
1: 嗯，
6: 蹲下去了。
1: 好，
6: 上完厕所，
1: 嗯，
6: 也不用拽着绳子起来了
1: 啊，
6: 走路也轻松了很多呀。
1: 这就生活基本上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6: 啊，是。哎呀。这一天给我高兴的，
1: 嗯，非常好
6: 啊。每次量呢，
1: 啊，
6: 那血压值都说正常，
1: 是，
6: 而且手脚不麻了，
1: 嗯，
6: 整体看的效果非常好
1: 啊。嗯，
6: 正常饮食，血糖也不高，胃肠也挺好，
1: 啊，你看放开饮食，血糖都非常的好，用传统的方法能做到吗？肯定做不到，
6: 做不到，
1: 你就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血糖仍然居高不下。但是咱们这个方法呢，实际上它是恢复细胞功能的，细胞的功能恢复了，可以正常用糖，你就放开饮食，它也不可能高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而且你想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治疗的好处，就是你药不效，大把大把吃，但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在恢复，不错的。
6: 哎呀，是啊，整体呀，
1: 嗯，
6: 我感觉呀，基本都好了。太谢谢梁教授了。
1: 嗯，
6: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1: 啊，
6: 效果也非常好。
1: 啊，
6: 我老伴儿用上之后啊，
1: 嗯，
6: 原来吃两种降压药
1: 啊，
6: 副作用不小，但是啊，血压还是降不下来
1: 啊。
6: 新研究的那个降压方法，
1: 啊，嗯，
6: 哎呀，真好啊。
1: 啊。
6: 这避免了很大的致命风险呢。
1: 对呀，140/80，起码说你心脏、大脑、肾脏它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安全指标啊。
6: 是。
1: 嗯。
6: 我准备让我老伴儿
1: 啊
6: 长期用下去
1: 啊。啊，嗯。
6: 速效要是也能送给我们点儿
1: 啊
6: 就更好了。
1: 嗯，老同志是这样的，新型的降压药啊。它是一个急救药，确实你说，哎，我老伴用完以后又安全，但这个它不是长期来用的。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在血压特别高，就是基本超过160以上比较危险了，应急咱们用一下就可以。你老伴现在血压下来了，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把咱们的龙方和我们的虎方，咱们五虎上将当中的星脑肽，把这个虎方给它联合起来，这个是解决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用下来以后，包括像它并发的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它是这么治疗就对了啊。
6: 啊，是，
1: 嗯，
6: 准备再定两个疗程的
1: 啊，
6: 让我老伴儿和我呀一起用。
1: 对，
6: 我这放下电话我就立药
1: 啊，
6: 再定两个疗程的。
1: 嗯，那您先和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啊，然后可以申请送药到家里，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如果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随时再联系我，好吧？
6: 哎，好，
1: 好，
6: 谢谢梁教授。
1: 好，再见。
6: 哎， 哎，再见，太感谢您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为您的健康托底。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5: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5: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5: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6: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6: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56064010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8: 第二十三集。
9: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0: 任公，别来无恙。
9: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0: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9: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10: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11: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人公大恩大德呀。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四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
9: 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立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月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立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月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你怎么了？哎，你病了吗？脸色苍白。崔月说着用手去摸崔丽的额头：这没发烧啊。哎，你不舒服吗？崔丽努力地使自己镇定：没事儿，小月，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预感到什么。

0: 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肖，出大事了。萧啸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次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
2: 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
0: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冯玉祥将军知道此行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忍，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晚饭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 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政协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6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我们谁都不敢断言。 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

0: 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
1: 好，
0: 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2: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2: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2: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24集。
2: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

0: 当时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1: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1: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哼，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1: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江世飞看着报务员忙碌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2: 夜，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
3: 陈妈，
2: 什么事儿？
3: 舅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
2: 好，我这就下去。
0: 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她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她。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3: 爸爸，舅舅。
0: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4: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3: 我看了。”“
4: 我知道，
0: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5: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0: 崔丽喝了一口汤：“
3: 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
0: 崔子昂纠正道：“
5: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0: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太蹊跷了。”
5: 陈汉云赞同道：“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0: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
5: 哼，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
0: 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
3: 爸爸，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
0: 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
5: 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
0: 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
3: 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
2: 崔子刚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
3: 陈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
4: 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
3: 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
2: 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
3: 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
2: 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
3: 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
2: 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
3: 他豁然开朗，嘿，这不是正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
2: 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
3: 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
2: 齐长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4: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2: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
4: 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2: 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4: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2: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
3: 齐长鹏说：“
4: 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
2: 齐长鹏嘱咐道：“
4: 好，我马上打电话。”
2: 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6: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
1: 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江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陈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讨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
7: 你有邀请函吗？
1: 没有啊。
7: 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
1: 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
8: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毅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0: 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
1: 据本月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于自黑海巴同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济深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志自清朝末年以来，即服膺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逾40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段、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68高龄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济深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适当再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志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丽、崔月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月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丽焦急地问。崔月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丽探头望去，转身对崔月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月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丽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丽说着甩开了崔月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丽找到齐长鹏，刚才崔月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
0: 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5: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1: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0: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1: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0: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1: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1: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0: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本次服务已完成。
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2: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0: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
4: 105载，我们踏过坎坷，书写辉煌。
3: 105载，我们扎根人民，奔赴理想。
4: 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复兴之路，步履铿锵。
3: 以初心敬岁月，
4: 以实干赴荣光。
3: 105载，祝福伟大的党，
5: 祝福伟大的祖国。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3集。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用不断的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定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需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32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书中有40%-50%来自没收，15%-20%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和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定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账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5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像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或者三，红区同现在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5元钱一月，红区的钱。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61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像他的60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50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4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1876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4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6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29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毛泽东是他在长沙师范的学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做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3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的学费。1923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2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遂顺，有4年之久。他到1927年才成了共产党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50，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2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瞿秋白下面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 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90%，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300多所小学，约800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经减低到全部人口20%以下。这里的工作进展要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训，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习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0: 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
3: 应该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各组织办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冲突的故事，尽是共青团员和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自称已经办了约200所小学，为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5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400名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都只有6个月。当然，重点当然放在军事教育方面。2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个遭到四面包围的小国有种种困难，有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上面已提到，还有一所无线电学校、一所医科学校，后者实际上只训练护士，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所受的实际上是当学徒工的基本训练。像整个苏维埃一样，一切都是十分临时性的，主要是当做一种加强红军后方的活动，为红军供应干部。许多教员连中学毕业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把什么知识都共同分享，这些学校是地地道道共产主义的，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们所能搜刮的技术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也开始朗读短句，就在认识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这是什么？这是红旗。这是谁？这是一个穷人。什么是红旗？红旗是红军的旗。什么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面前，第一个学会500-600字就可以得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

0: 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为了要有一个更快的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28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常见的汉语词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词汇。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很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同时他要求我把重点放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革命化的教学。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句新鲜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它有点使你难以相信。共产党向我保证，如果我到前线去，我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做到的。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劝我上了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家老太太，自己有5、6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5、6只鸡杀一只招待我。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他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他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他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当时同胡金奎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胡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一天夜里，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胡和我在一个住了5、6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15个小孩不断地在跑来跑去，其中6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45岁的农民，他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给我们的牲口喂玉米和甘草。他卖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给我们，那只鸡只收2角钱，但是那间屋子他坚决不收钱。他到过延安，以前看到过外国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现在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的大哭起来。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用不用羊粪做肥料，我们美国有没有富人和穷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的关于为什么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的答复，恐怕使他们很费解。我回答了他们好多问题以后，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对红军怎么看，他们马上开始抱怨骑兵的马吃得过多的习惯。情况似乎是 红军大学最近在迁移骑兵学校的校址时，曾在这个村子里暂栖几天，结果使该村的玉米和甘草储备大为减少。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胡金奎问。付的付的，他们付钱，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甘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也许还有一些剩余，但是我们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都不能买。这话是个衣服破烂的老头说的，他仍留着辫子，不高兴地低垂双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和两英尺长的竹子旱烟筒。他说话的时候，年轻的人都笑。胡金奎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是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能买到吗？我们的房东问。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哎，他捡起我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璐珞碗。胡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我听说每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问道。胡不清楚，他认为布有的是，他于是求助于抗日的论点。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他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们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啊？一听到这话，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不，老胡，当然不。我们的房东点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那个对合作社没有鸦片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在回答时说了一席热烈的话。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30元钱，猪涨足了值2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哎呦哎呦，他们说欠了80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40元，他们还要我40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4集。
7: 我问这个老头，他有多少地？
8: 地？
7: 他哑着声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8: 那块地值多少钱？
7: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们花25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100元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计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8: 40元一年。
7: 那是红军来这里以前。
8: 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会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捕反革命分子。
7: 但是有这样的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100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白军仍把我们当土匪，可不是这样？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贫农通通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 那家子人不肯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一起回来。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8: 哎呦，
7: 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
8: 这次我们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7: 他们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平民会，他们投票选举相思为哀，他们把白军行动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了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
9: 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7: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子子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说这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知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且也在农民的嘴里。像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们马上又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险，而他们大多数人除了在共产党照贴和漫画中以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种。那个青年一口气说完以后不响了，我看了一眼胡金奎，看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几个别的农民也连声称是，他们大多数人都面露笑容。谈话一直快到九点，早已过了上床时间。使我感兴趣的是，这次谈话是在胡金奎面前进行的。农民们似乎并不怕他是个共产党官员，他们似乎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且看成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确实也是农民的儿子。最后一个离开我们的是那个留着辫子和牢骚最多的老头，他走到门旁时转过来，再次低声向胡说，
10: 老同志，
7: 他央求道，
10: 保安有鸦片吗？现在那里有吗？
7: 他走后，胡厌恶地对我说，你相信吗？那个他妈的老头是这里的平民会主席，但他仍要鸦片。这个村子需要加强教育工作。我在去前线的途上，离保安向西北方向走了几天的路程以后，停下来在吴起镇访问了一下。吴起镇是陕西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它之所以突出，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并不是由于在工艺方面有什么成就使底特律或曼切斯特不能等闲视之，而是因为居然有它的存在。因为在它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民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以前他们的祖先一模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盘在头上，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这里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像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我知道在江西的时候，尽管由于缺乏海港和敌人封锁造成的障碍，切断了共产党同现代化大工业基地的联系，他们还是建立了好些繁荣的工业， 例如他们所经营的钨矿是中国最丰富的，每年生产100多万磅这种珍贵的矿物，秘密地卖给陈济棠将军在广东的钨垄断企业。在吉安的中央苏区印刷厂有800名工人，印刷许多书籍杂志，还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红色中华。在江西还有纺织厂、织布厂、机器车间，这些小型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制成品可供简单的需要。共产党自称1933年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南方敢于冒险的商人进行的，他们闯破国民党封锁大获其利。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手工艺和家庭工业，产品通过生产合作社出售。据毛泽东说，到1933年9月，江西苏区共有1423个产销合作社，都是为人民所有，由人民管理的。国联调查人员的报告使人没有怀疑，共产党搞这种集体企业是成功的，哪怕是在他们为了生存仍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在南方有些地方模仿共产党的办法，但至今为止所取得的结果表明，要在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这种合作社极为困难，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西北，我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工业，共产党在这里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南方大得多。因为在成立苏维埃之前，甚至连一个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都几乎完全不存在。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西安和兰州有少数几家工厂，但这两个地方主要依靠华东的大工业中心，只有从外界引进技术和机器，西北的庞大工业潜力才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如果说这话适用于西北的这两个大城市西安和兰州，那么共产党所占的地方是甘肃、陕西、宁夏一些更加落后的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封锁切断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器进口和技术人员的进口，但是关于后者，共产党说目前他们的来源不绝，机器和原料是更严重的问题。为了弄几台车床、纺织机、发动机或者一点废铁，红军不惜作战。在我访问期间，他们所有的属于机器项目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缴获的。例如在他们1936年远征山西时，他们缴获了机器、工具、原料后，就用骡子一路翻山越岭运回陕西，到他们令人难以想象的窑洞工厂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
3: 南方的红军到西北时，激起了一阵工业繁荣，他们带来了许多车床、旋床、冲床、铸模等，他们带来了数十台盛家缝纫机，配备了他们的被服厂，他们从四川红色矿井里带来了金银，他们还带来了制版机和轻型印刷机。怪不得红军尊重爱惜马骡，特别是那些把负重从南方驮来的力壮的牲口。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苏区工业都是手工业，有宝安和荷莲湾的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定边的制毯厂、永平的煤矿，所产的煤是中国最便宜的，还有其他几线的毛纺厂和纱纺厂。所有这些工厂都计划生产足够的商品供红色陕西和甘肃的400家合作社销售。据经济人民委员毛泽民说，这个工业计划的目标是要使红色中国在经济上自足，也就是如果南京拒绝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的建议，能够有不怕国民党封锁而维持下去的能力。苏区国营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盐场的油井，那里生产汽油、煤油、凡士林、蜡、蜡烛和其他副产品。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白色如金，产量很大，因此苏区的盐比国民党中国又便宜又多。盐在国民党中国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不利。红军攻占盐池以后，同意把一部分产品给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废除了国民党的全部产品专卖政策，因此获得了蒙古人的好感。陕北的油井是中国仅有的一些油井，以前的产品卖给一家美国公司，该公司对该地的其他油藏拥有租让权。红军占领永平后，开凿了两口新油井，生产据说比以前永平和盐场在非匪徒手中任何一个时期都增长了40%。这里面包括所统计的3个月内增加的2000担石油、25000担头等油、13500担二等油。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殖棉。共产党在安定办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100名女学生，每天上3小时文化课，5小时纺织训练。学完3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2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的布匹。但是，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兵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它位于甘肃的贸易要道，附近两个古代碉堡的废墟说明了它以前的战略重要性。镇址是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陡峭河岸上，一半是洋房，陕西人把有4道墙、1个屋顶的建筑都叫洋房，一半是窑洞。我是深夜到达的，感到很累， 前线部队给养委员听说我要来，骑马出来相迎，他把我安排在工人列宁俱乐部里，是个墙壁刷得很白的窑洞，在不朽的伊里奇画像的四周挂着彩纸条。他们马上给我送来了热水、干净的毛巾，上面印着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口号和肥皂，然后是一顿丰盛的晚饭，有很好的烘制的面包。我开始觉得好过一些，我把被褥在乒乓球桌上摊开，点了一支烟。但是人是很难满足的动物，这一切奢侈和照顾只有使我更加想喝一杯我最爱喝的饮料。这时给养委员居然从天晓得的什么地方端出褐色的浓咖啡和白糖来，吴启镇赢得了我的欢心。我们五年计划的产品，给养委员笑道。你是说你们征用没收部分的产品？我纠正说，我想这一定是来路不正的，因为它有违禁品的一切魅力。我在吴起镇待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胡金奎，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轻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们在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兵工厂像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签取名，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100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兵工厂厂长何西洋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36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1931年9月18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技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技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盛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技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我了解到兵工厂的114名技工和学徒中，只有20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委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80%是党团员。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造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3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18岁到25岁或30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 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29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纳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10到15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到免费医疗，工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4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他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10%，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2%的款项供工人做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24小时，分3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淋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到的东西严格的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做一个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12、3个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的就躺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纺棉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他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4、5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禁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1935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敛的29000具尸体，这些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2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强暴、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

0: 教授。
1: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1: 是。
0: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1: 对。
0: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1: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它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
0: 对。
1: 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他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很大程度上都是冠心病引起的。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些疾病一旦发作，往往来势凶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可怕，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凶险程度它不给你太多反应的时间，所以平时养护血管，预防在先，比什么都重要。
0: 哦，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1: 首先呢，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到的心梗。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他是一过性的，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 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0: 是的，
1: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
0: 好，
1: 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的超过三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
0: 哦，
1: 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发生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0: 嗯
1: 啊，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0: 对呀，
1: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
0: 是。
1: 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压，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
0: 嗯，
1: 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它一天我们正好吃三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一顿饭，你还吃不饱，说一天两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它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
0: 嗯，
1: 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0: 太可怕了啊，
1: 很可怕的。嗯，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0: 对，
1: 嗯，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0: 是，
1: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0: 嗯，
1: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一两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个人就没有了。
0: 哦，
1: 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1年2年还是说3-5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就是心理上他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
0: 哦，
1: 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
0: 嗯，
1: 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
0: 哦，
1: 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0: 哦，区别还很大。
1: 很大的啊。
0: 嗯，
1: 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12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但发息死，息发但死。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他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他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嗯，
1: 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 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呀。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
0: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1: 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通，对吧？
0: 对，
1: 把它通开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思路。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所以从肾脏入手的调理思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改善肾的功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心肌细胞是心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负责收缩和泵血。当心肌细胞受损时，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受损的越多，心脏功能就越弱，如果大面积受损甚至坏死，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心脏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心肌细胞的健康，这是维护心脏功能的基础。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心脏的收缩力就会减弱，每次搏动泵出的血量减少，全身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乏力，四肢供血不足，活动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心肌细胞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坏死就很难恢复。所以对于心脏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早期重视，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心肌细胞的损伤是累积的，今天受损一点，明天受损一点，时间长了，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越来越差，等到真的扛不住了再去处理，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重视，平时就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血管堵塞、血压升高、血脂异常都会加重心肌细胞的负担，血管堵了，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血压高了，心肌细胞就得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加重。所以保护心肌细胞，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及时调理很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搭桥或支架手术，那么及时调理也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减少后续反复手术的风险。能通过调理解决的，尽量不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尽早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做了手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手术只是处理了最紧急的问题，血管的养护才是长久之计。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根上帮助身体恢复，让血管更稳定更通畅，自然就不容易再出问题。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不到有效干预，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

0: 是一处，或者说堵了一小段，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的堵塞呢，可能是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处，是好几处，而且它堵的不是说一小段，有可能是一长条，甚至可能是一条血管全部的一个堵塞，
1: 严重，
0: 很严重，很复杂的啊。那么高心病的患者，他在犯病的一瞬间呢，有可能会导致心衰，可能你连支架和搭桥的这个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有。
1: 嗯，
0: 所以作为患者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
1: 嗯，
0: 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调理，很多人是不需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的。手术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手段，但身体的根基还得靠日常的养护。很多人等到症状严重了才去医院，其实在早期阶段，通过合理的调理，完全可以把病情稳住，避免它一步步恶化。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平衡能力，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更有力，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非手术不可的地步。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呀，
1: 嗯，
0: 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
1: 嗯，
0: 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说到这儿，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很多患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为什么还要关注大脑的问题？其实医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脏和大脑就像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心脏供血不足，大脑就会缺血缺氧，大脑功能受损，心脏的调节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心好脑才能好，脑好心才能健康。调理的时候，心脑必须一起考虑，不能分开治。
1: 嗯，
0: 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治，不但要防心梗，还要防脑梗，必须做到心脑同治，我们才可以避免结果的一个发生的。
1: 嗯嗯。
0: 但是传统医学这一块呢，对于心脑方面疾病的治疗呢，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普遍它存在有一个单一性，就是我只给你解决一个问题，要不解决心脏，要不解决大脑。那么对于患者而言来讲，结果是什么？
2: 就是你病越治越多了，到最后越治越重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心脑疾病共患的一个结果了。其实后期你心血管病也有了，脑血管疾病也有了，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考虑，才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调理身体。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心脏的问题，觉得把心脏管好就行了，可时间长了，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不足，慢慢脑血管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脑血管出了问题，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心脑本来就是连着的，分开治只会越治越乱。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心脏的毛病就是心脏的事儿，大脑的毛病就是大脑的事儿，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

0: 脑袋不舒服就看神经科，可实际上血管是全身连着的，心脏的血管堵了，大脑的血管能好到哪儿去？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供血又能好到哪儿去？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治来治去，另一个地方还是会出问题。中医讲究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关键就在于是否从整体出发，心脑一起考虑。
1: 是的，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呢？梁教授，很多患者也在问，为什么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
0: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一个发小了，和大伙儿一起我们也交流交流。
1: 好，
0: 他是多年的三高的患者，
1: 哦，
0: 然后心脏也不好，有三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平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一直没当回事儿。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0: 他也是这样。然后我三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因为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三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 80% 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 75% 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 60%。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两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哎呦胸憋呀啊，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三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啊，不太严重的40-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而我们只是给你做了两个支架，把最严重的那两个地方给它撑开了。你想你60%的血管狭窄都有，包括其他不严重的还有，你这个心肌的供血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说你还会有憋闷呀啊，心前区的难受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这么一听吧，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给他开药，回家呢他就吃药。怎么说呢，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每个月整个费用下来吧也得快2000块钱了。这个钱花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他讲还是难受。有的时候呢犯起这个病来啊，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后来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情况最适合用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方法，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以前总感觉胸口闷得厉害，后来那股沉劲儿慢慢就散了。那这股沉劲儿是怎么散的呢？说到底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肾脏是人体的根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气血才能顺畅运行，肾气不足，血液流动就没劲儿，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心脏的供血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肾脏入手，帮助身体恢复根本的平衡，肾气足了，血液运行就有力，血管的弹性也会慢慢改善，心脏的供血自然就充足了，肾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能量支持， 特别是心脏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当肾脏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天好起来，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心脏的问题就只管心脏，其实根儿不在心脏本身。心脏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全身气血的供应，而气血的来源和运行跟肾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化血，血液的生成和质量跟肾的功能息息相关。肾气充足，血液就有源头，心脏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血液亏虚，心脏就得加倍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理心脏，不能光盯着心脏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肾脏就是身体的源头。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好，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通过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因为不管是从肾脏入手调理，强化五脏功能，还是促进细胞的整体恢复，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调理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关键是路子得对，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变好的。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适合的方案。总而言之呢，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1: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我们的热线号码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请进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是梁教授吗？我可算打通了。你好，你好。
0: 你好，是我。听您声音挺激动的，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呀，梁教授，我能不激动吗？您的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 听您讲那些。

0: 些健康知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您讲的特别实在，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些云里雾里的，我能听明白，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好多事儿都不懂，稀里糊涂的吃药，稀里糊涂的看病，听了您的节目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早就想给您打电话了，打了好些天一直断线，今儿可算轮着我。
1: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们节目，电话打进来了。
2: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2: 嗯，
3: 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2: 啊，
3: 我是晚上8点多犯的病啊。
2: 嗯，
3: 因为住在农村嘛。
2: 啊，
3: 到医院的太远了。
2: 是，
3: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2: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3: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我讲啊。
2: 嗯。
3: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呢，我的胃肠还不好。
2: 哦。
3: 有时候了，拉屎撒尿啥的，我讲啊，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2: 啊。
3: 嗯，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我讲啊。家里边是臭乎乎的话
2: 啊，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5分钟治疗和晚5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3: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2: 啊，
3: 要说我3个闺女，个个都孝顺
2: 啊，
3: 他总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2: 孩子们照顾得好。
3: 哎。
2: 啊，
3: 你说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是闲乎的，可生是吧？
2: 是啊，
3: 自己了都嫌弃自己
2: 啊，
3: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2: 啊，
3: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2: 嗯，
3: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3、84。
2: 是啊，
3: 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嗨，我老伴了，8年前就走了。
2: 嗯，
3: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2: 啊，
3: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的呀。
2: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代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百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
3: 嗯。
2: 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啊、
3: 是啊，你看，就说我那个大女婿呀、啊，他真是够样，我你看。天天来照顾我呀！
2: 哦，大女婿
3: 我不吃饭
2: 啊，
3: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2: 是
3: 啊，哎呀，我那脏被子是不是？
2: 嗯，
3: 都是他来洗的，我你。
2: 好女婿啊！
3: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药、
2: 啊。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啊。
0: 是啊，孩子们都孝顺，可我总觉得拖累他们。我今年73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真想就这么算了。
2: 老同志，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孩子们孝顺，那是您的福气。您要是自己先泄了气，孩子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咱们说句实在话，只要活着就有盼头。您这身子骨虽然现在不太利索，但也不代表就没有改善的空间。把身体底子慢慢养起来，哪怕一天好一点，那也是进步。
0: 杨教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觉着这日子过得没滋味。我这血压、心脏、脑血栓后遗症，浑身没一处省心的地方。您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我不那么遭罪？
2: 老同志，您先别着急。您刚才说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血压稳不住，心脏的负担就重，心脏功能弱，脑供血就上不去。所以调理的时候得从整体入手，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您平时血压大概在多少？吃的是什么药？
0: 高压有时候156，低压90多，药一直吃着，可就是不太稳当。有时候早上量一个数，晚上量又变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2: 血压波动大，跟用药时间、饮食、情绪都有关系。您能跟我说说，您平时几点吃药？饮食上偏咸还是偏淡？
0: 我早上起来就吃药，有时候7、8点，有时候9点多，吃饭嘛。农村人习惯了，口重，菜里不多放盐，反正没味儿。
2: 同志，您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服药时间不规律，血压就容易波动，盐吃多了，血压就更不好控制。您试着把吃药时间固定下来，比如每天早上7点准时吃，别差太多。饮食上慢慢减盐，一天少放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另外，情绪也很重要， 您别老琢磨那些不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当一些。
0: 行，梁教授，我照您说的试试。那我这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灵便，有没有啥不费劲的方法能帮助恢复？
2: 后遗症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急不来。您平时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几步，不要强求，感觉累了就歇着，让家人帮您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每天坚持做一点比躺着不动要强。关键是要有耐心，别指望三天两头就能见效果，但坚持下去身体会有变化的。
0: 好，我听您的。那我还想问问，我这胃肠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拉肚子，这个能调吗？
2: 肠胃的问题跟您长期用药、饮食不规律都有关系。您试着把饭做成软烂一点的，好消化，少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吃点小米粥、山药、南瓜这些养胃的。另外，饭后别马上躺下，坐一会儿或者慢慢走几步，帮助消化。
0: 行，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2: 老同志，您能想开了就好，身体是慢慢养的，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3: 好，
4: 嗯嗯，
3: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4: 啊。谢谢啊，咱们恢复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3: 好，没有了。
4: 好，随时联系啊。
3: 对，
4: 再见，
3: 联系梁教授。谢谢。
4: 嗯，
5: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哎，梁教授您好。
2: 您好。
7: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您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7: 梁教授，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以前我光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治哪儿，从来不知道根儿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越讲越觉得在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有点毛病就扛着，实在扛不住了就吃点药，从来不去想背后的原因。
2: 您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讲，现在明白也不晚。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7: 啊？行啊，我也算是新朋友
2: 啊。多大年龄了？
7: 啊，我今年73。
2: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7: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都几十年了。
2: 嗯，
7: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
2: 啊，
7: 嗯，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这病根了。
2: 嗯，
7: 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
2: 啊，
7: 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家就不拉了。
2: 嗯，
7: 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2: 啊，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7: 嗯，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2: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不良。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7: 嗯，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
2: 啊，
7: 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2: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7: 是，
2: 嗯，
7: 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2: 啊，
7: 真的，他可太难受了。
2: 难受。
7: 我以前吧，还得过肺结核
2: 啊，
7: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心脏也不好了
2: 啊。
7: 总是胸闷还心慌，
2: 嗯，
7: 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2: 哦，
7: 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2: 啊，
7: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2: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您这一身毛病听着确实遭了不少罪。这么多问题凑在一起，咱们得一个一个慢慢说。肠道不好呢，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身体就没营养，没营养心脏就没劲儿， 泵血就费劲，血压就容易高，血压高了，心脏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您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也不光是心脏的问题，它们是连着的。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问题出在脾和肾上。脾是管消化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靠它变成营养送到全身。您40岁那年肠炎伤了脾，脾的功能就弱了，脾弱了消化不好，吃点凉的油腻的就拉肚子，时间长了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亏了，心肺肝胆都受影响。中医有句话叫脾虚则五脏皆虚，就是这个意思。肾呢是管身体的底火的，肾阳足全身暖和，肾阳不足脾就失去了温养，消化就更差。所以您光吃消炎药只能暂时压下去，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在脾肾，得把这两样慢慢养起来。再说失眠睡不好跟心肝肾都有关系，心火太旺，人烦躁就睡不着，肝血不足梦多容易醒，肾水不够心火降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失眠也不是孤立的问题，再加上您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肺主气湿呼吸，肺气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到影响。肝胆方面，胆结石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排泄不畅，所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是8个10个问题，其实根子都在脾肾两虚，波及了五脏六腑。
7: 那梁教授，您说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好吗？
2: 能调，关键是找准方向坚持下来。我给您几个日常调理的小建议。第一，饮食上尽量温热，软烂凉的硬的油腻的先别碰，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粥南瓜这些养脾胃的，吃饭要规律，少食多餐，别一次吃太饱。第二，注意保暖，尤其是肚子和腰，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让肚子受凉。第三，情绪要稳，别着急上火，情绪波动大肠道反应也大。第四，适当活动，别老躺着也别太累，可以在屋里慢慢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7: 这些我都能做，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心衰和高血压平时怎么注意？
2: 心衰和高血压关键是稳住，血压稳住了心脏的负担就轻。饮食上要少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腐乳酱油都少吃，水也要适当控制，别一次喝太多，平时注意观察腿有没有肿，晚上睡觉能不能平躺，如果发现腿肿了或者躺下就喘，要及时去医院。
7: 好，我都记住了，梁教授您跟我说说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您别着急，慢慢来，身体是养出来的，不是一下就能调好的，先把生活上的小事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7: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5: 希望这位朋友继续调理，有什么变化随时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多关注自己的健康，给自己多一些信心。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你好，梁教授。
2: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我这一身毛病真是遭老罪了。我年轻时候在冷库里干活，一干就是10多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防护。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为了挣那点钱，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后来关节就开始疼，一变天就疼得厉害，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转不上拳头，有时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搬来覆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老伴看着我难受也跟着掉眼泪，后来心脏也开始不行了，一活动就心慌，感觉心要跳出来似的，咚咚咚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喘气儿也费劲，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以前能拎一桶水，现在端个碗都费劲，真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手脚都肿，脚踝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一按一个坑，老伴说我脚肿的跟发面馒头似的，我看着也难受，心里都说不出的滋味儿。 晚上睡觉更遭罪，躺不平，躺下就憋得慌，得垫好几个枕头才行。半夜老是憋醒，坐起来喘半天才能缓过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心里头空落落的。耳鸣也厉害，左边耳朵嗡嗡响了好多年了。安静的时候吵得人心烦，想躲都躲不开，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天天跟受罪似的，有时候就想算了。
2: 您说的这些我特别能理解，您在冷库干了十多年，寒邪入骨，风湿的根儿就在那儿，关节肿痛变形是寒湿堵在经络里了，心慌气短躺不平，浮肿是风湿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瓣膜关不严了，血液倒流，心脏就得更使劲的工作，所以就心慌气短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水就积在手脚上，所以浮肿躺不平，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淤在肺里，所以憋得慌。耳鸣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精亏了，耳朵就响。这些问题看着分散，其实都连着呢。
8: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调
9: 好吗？
2: 能调。风湿性心脏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但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往好处走。您现在68岁，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8: 那我平时该怎么注意呢？
2: 我给您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注意保暖，风湿最怕受凉，尤其是膝盖、手腕、脚踝这些关节。天冷的时候戴好护膝护腕，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第二，饮食上要注意，凉的、硬的、油腻的尽量别碰，冰水、凉菜、生黄瓜这些离远点，可以适当喝点姜枣茶，温温的，对驱寒有帮助。第三，活动要适度，不能老躺着，也不能太累，可以在家里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关节，每天坚持，别猛来。
8: 那我这个失眠和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有。失眠和耳鸣根源也在肾，肾精不足，耳朵就响，肾水不能上，既心火，心火亢盛，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你几个不花钱的小方法。第一，睡前用温水泡脚，泡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放松。第二，泡完脚按揉脚心的涌泉穴，左右各3分钟，按到酸胀就行。第三，躺下之后做深呼吸，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脑子里别想事儿，坚持做，睡眠会慢慢改善的。
8: 那浮肿怎么消呢？
2: 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回流不畅，要减轻浮肿，一是少吃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酱油、腐乳都少吃。二是坐着的时候把腿抬高，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血液回流顺畅一些。三是观察尿量，如果尿少了，肿得厉害了，要及时去医院。
8: 梁教授，我那个药快用完了，我怕断了。这段时间好不容易觉得有点盼头了，要是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药的事我们会尽量协调，不能让你断了，你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身体是自己的，稳住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8: 行，那谢谢您了，梁教授，跟你通完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您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心里头还堵得慌，现在觉得透亮多了。
2: 应该的。您记住，风湿性心脏病是个慢性病，调理需要耐心，把生活上的小事儿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祝您早日康复。
8: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再见。
5: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0: 喂、哎，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10: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2: 高兴就好。
10: 您的节目我一直听，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呢。
2: 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10: 对。
2: 欢迎你。
10: 嗯，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是吉林白城的。今年60多，我这一身毛病真是把我都折磨苦了。6、7年严重的冠心病，心口窝老是揪着疼， 像有人用手攥着似的，喘气儿都费劲，走路走不快，走几步就得歇歇，上个二楼中间得站两回，要不就喘不上来气。后来又闹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一路歪斜，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个路都提心吊胆，怕摔跟头，说话也不行了，磕磕巴巴的，想说句话憋半天，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记忆差得厉害，前脚说的事儿后脚就忘，家里东西放哪儿了老想不起来，心里头又急又恨自己。最要命的是爱感冒，一感冒就变成肺炎，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不行，就得打针住院输液，一回就是十来天，那针扎的胳膊上全是青，血管都找不着了。可是过不了俩月又犯，反反复复的，人瘦的皮包骨头，啥营养也存不住，家里人也跟着操心，老伴儿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孩子们打电话问，我嘴上说没事儿，挂了电话自己掉眼泪，天天吃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去，有时候看着那堆药瓶子心里头直发怵，觉得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2: 您说的这些确实是你们这类患者的常见问题，咱们先分析分析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儿。冠心病，心口窝揪着疼，喘气费劲，西医讲是冠状动脉堵了，心肌缺血，但从中医看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心主血脉，靠的是肾气推动，肾气足血液才能有力气往前走，肾气虚了血就走不动，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脑袋就是脑血栓。再说您脑血栓之后，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踩棉花似的，走路提心吊胆，这跟肾也有关系，肾主骨生髓，肾精是滋养大脑和骨髓的根本，肾精亏了脑髓就不足，大脑的指挥就发不出来，胳膊腿就不听使唤，说话磕巴，记忆力差也是脑髓失养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冒就变成肺炎，这个根子也在肾上，肺主呼吸，但肾主纳气，呼吸的深度靠肾来撑着，肾气不足，肺就变成无根之木，风一吹就倒，所以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您一感冒就直冲肺里，非得住院输液不可，这不是肺本身的问题，是肾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冠心病，脑血栓，肺炎，失眠，胃不好，根子都在肾上，肾气亏了，全身的器官都跟着出现问题，不是您命不好，是病根没找对。
10: 那梁教授，我现在还有没有指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好起来？
2: 能，您才60多，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但咱们得把话说明白，这病不是一天攒下的，也别指望一天能好。
10: 是是，我也知道，也指望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能缓解，不这么难受就行了。
2: 你这心态不错，那我再给你几点日常调理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比吃药还重要，肾气虚的人最怕冷，尤其是腰和脚，腰是肾的房子，脚是肾经的起点，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白天穿暖点，别让腰和脚受凉。第二呢，饮食要温热，早上喝点小米粥，放几片姜，温温的，凉的，冰的，油腻的别碰，脾胃受不了。第三就是适当活动，不能老躺着，也别累着，扶着墙慢慢走，每天坚持，走不动就停。第四，稳住情绪，病不是一天得的，也别指望一天好，着急上火，肾气耗得更快。
10: 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梁教授，我这冠心病和脑血栓以后还有没有危险？
2: 只要您把肾气慢慢养起来，血管的弹性会改善，血液流动会更顺畅，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但要注意一点，血压要稳住，不能忽高忽低，心态要稳，别大喜大悲，饮食要稳，按时按点，做到了这三稳，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10: 我知道了，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又有信心了。
2: 您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您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您。 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来。
10: 好，谢谢您，梁教授，再见。
5: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6: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2: 是，
0: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2: 对，
0: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2: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它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
0: 对。
2: 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他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很大程度上都是冠心病引起的。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些疾病一旦发作往往来势凶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可怕，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凶险程度它不给你太多反应的时间，所以平时养护血管预防在先比什么都重要。
0: 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2: 首先呢，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到的心梗。 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它是一过性的，哎，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哎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0: 是的，
2: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的超过3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发生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0: 对呀，
2: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
0: 是。
2: 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他一天我们正好吃3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1顿饭，你还吃不饱，说一天两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他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0: 太可怕了啊。
2: 很可怕的。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0: 对。
2: 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0: 是。
2: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儿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1-2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个人就没有了。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1年2年还是说3-5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就是心理上他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但是呢 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0: 区别还很大、
2: 很大的啊。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十二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淡发稀死，稀发淡死。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它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它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
0: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个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2: 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通，对吧？
0: 对，
2: 把它通开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思路。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所以从肾脏入手的调理思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改善肾的功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心肌细胞是心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负责收缩和泵血。当心肌细胞受损时，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受损的越多，心脏功能就越弱。如果大面积受损甚至坏死，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心脏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心肌细胞的健康，这是维护心脏功能的基础。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心脏的收缩力就会减弱，每次搏动泵出的血量减少，全身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乏力，四肢供血不足，活动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心肌细胞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坏死就很难恢复。所以对于心脏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早期重视，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心肌细胞的损伤是累积的，今天受损一点，明天受损一点，时间长了，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越来越差， 等到真的扛不住了再去处理，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重视。平时就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血管堵塞、血压升高、血脂异常都会加重心肌细胞的负担。血管堵了，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血压高了，心肌细胞就得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加重。所以保护心肌细胞，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及时调理很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搭桥或支架手术，那么及时调理也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减少后续反复手术的风险。能通过调理解决的，尽量不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尽早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做了手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手术只是处理了最紧急的问题，血管的养护才是长久之计。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根上帮助身体恢复，让血管更稳定更通畅，自然就不容易再出问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不到有效干预，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必然要经历，或者说未来可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得不到治疗，你后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到了支架搭桥这样的一个地步，既代表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另外在治疗上其实也是很麻烦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心病的患者啊，虽然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发作的这一瞬间，但是整个的这个病情相对来说它是极为复杂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呢堵的是

0: 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调理，很多人是不需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的。手术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手段，但身体的根基还得靠日常的养护。很多人等到症状严重了才去医院。其实在早期阶段，通过合理的调理，完全可以把病情稳住，避免它一步步恶化。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平衡能力，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更有力，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非手术不可的地步。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呀，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说到这儿，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很多患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为什么还要关注大脑的问题？其实医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脏和大脑就像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心脏供血不足，大脑就会缺血缺氧，大脑功能受损，心脏的调节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心好脑才能好，脑好心才能健康。调理的时候，心脑必须一起考虑，不能分开治。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治，不但要防心梗，还要防脑梗，必须做到心脑同治，我们才可以避免结果的一个发生的。但是传统医学这一块呢，对于心脑方面疾病的治疗呢，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普遍它存在有一个单一性，就是我只给你解决一个问题，要不解决心脏，要不解决大脑。那么对于患者而言来讲，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病越治越多了，到最后越治越重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心脑疾病共患的一个结果了。其实后期你心血管病也有了，脑血管疾病也有了，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考虑，才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调理身体。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心脏的问题，觉得把心脏管好就行了，可时间长了，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不足，慢慢脑血管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脑血管出了问题，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心脑本来就是连着的，分开治只会越治越乱。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心脏的毛病就是心脏的事儿，大脑的毛病就是大脑的事儿，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脑袋不舒服就看神经科。可实际上，血管是全身连着的，心脏的血管堵了，大脑的血管能好到哪儿去？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供血又能好到哪儿去？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治来治去，另一个地方还是会出问题。中医讲究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关键就在于是否从整体出发，心脑一起考虑，
1: 是的，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呢？梁教授，很多患者也在问，为什么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
0: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一个发小了。和大伙儿一起我们也交流交流。
1: 好。
0: 他是多年的三高的患者。
1: 哦。
0: 然后心脏也不好，有三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平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一直没当回事儿。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0: 他也是这样。然后我三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因为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三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80%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75%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60%。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两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哎呦胸憋呀啊，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三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啊，不太严重的40%-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而我们只是给你做了两个支架，把最严重的那两个地方给它撑开了。你想，你60%的血管狭窄都有，包括其他不严重的还有，你这个心肌的供血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说你还会有憋闷呀啊，心前区的难受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这么一听吧，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给他开药，回家呢他就吃药。怎么说呢，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每个月整个费用下来吧，也得快2000块钱了。这个钱花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他讲还是难受。有的时候呢犯起这个病来啊，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后来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情况最适合用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方法，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以前总感觉胸口闷得厉害，后来那股沉劲儿慢慢就散了。那这股沉劲儿是怎么散的呢？说到底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肾脏是人体的根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气血才能顺畅运行，肾气不足，血液流动就没劲儿，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心脏的供血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肾脏入手，帮助身体恢复根本的平衡，肾气足了，血液运行就有力，血管的弹性也会慢慢改善，心脏的供血自然就充足了，肾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能量支持，特别是心脏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当肾脏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天好起来，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心脏的问题就只管心脏，其实根儿不在心脏本身，心脏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全身气血的供应，而气血的来源和运行跟肾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藏精，
2: 精生髓，髓化血，血液的生成和质量跟肾的功能息息相关。肾气充足，血液就有源头，心脏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血液亏虚，心脏就得加倍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理心脏，不能光盯着心脏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肾脏就是身体的源头。
0: 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好，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
2: 通过联合调理的思路
0: 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
2: 因为不管是从肾脏入手调理，强化五脏功能，还是促进细胞的整体恢复，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调理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关键是路子得对，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变好的。
0: 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适合的方案。总而言之呢，
2: 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1: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听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我们的热线号码正在开通，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请进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喂，是梁教授吗？我可算打通了。你好，你好。
2: 你好，是我。听您声音挺激动的，别着急，慢慢说。
4: 哎呀，梁教授，我能不激动吗？您的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您讲那些健康知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您讲的特别实在，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些云里雾里的，我能听明白，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好多事儿都不懂，稀里糊涂的吃药，稀里糊涂的看病，听了您的节目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早就想给您打电话了，打了好些天一直断线，今儿可算轮着我。
2: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们节目，电话打进来了。
0: 哪里的朋友啊？
4: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0: 嗯，
4: 高血压、冠心病，两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0: 啊，
4: 我是晚上八点多犯的病啊。
0: 嗯，
4: 因为住在农村嘛。
0: 啊，
4: 到医院的太远了。
0: 是，
4: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0: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4: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我你啊。
0: 嗯，
4: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你我的胃肠还不好。
0: 哦，
4: 有时候了拉屎撒尿啥的，我你啊，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0: 啊，
4: 嗯，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我你啊，家里边是臭乎乎的话。
0: 哦，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五分钟治疗和晚五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4: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0: 啊，
4: 要说我三个闺女个个个都孝顺
0: 啊，
4: 她老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0: 孩子们照顾得好。
4: 哎，
0: 啊，
4: 你说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是闲乎的，可撑可撑是吧？
0: 是啊，
4: 自己呢都嫌弃自己
0: 啊，
4: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0: 啊，
4: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0: 啊，
4: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3、84。
0: 是啊，
4: 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嗨，我老伴了，八年前就走了。
0: 嗯，
4: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0: 啊。
4: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的呀。
0: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代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百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
4: 嗯，
0: 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
0: 啊，
4: 是啊，你看，就是我那个大女婿啊，他真是够样，我你看。天天来照顾我呀。
0: 哦，
4: 但我不吃饭
0: 啊，
4: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0: 是
4: 啊，哎呀，我那脏被子是不是，
0: 嗯，
4: 都是他来洗的，我你
0: 好女婿啊。
4: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药。
0: 啊，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
4: 对
0: 啊，
4: 是啊，孩子们都孝顺，可我总觉得拖累他们。我今年73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真想就这么算了。
2: 老同志，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孩子们孝顺那是您的福气，您要是自己先泄了气，孩子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咱们说句实在话，只要活着就有盼头。您这身子骨虽然现在不太利索，但也不代表就没有改善的空间，把身体底子慢慢养起来，哪怕一天好一点，那也是进步。
4: 杨教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滋味，我这血压、心脏、脑血栓后遗症，浑身没一处省心的地方。
5: 您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我不那么遭罪？
2: 老同志，您先别着急，您刚才说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血压稳不住，心脏的负担就重，心脏功能弱，脑供血就上不去。所以调理的时候得从整体入手，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您平时血压大概在多少？吃的是什么药？
4: 高压有时候156，低压90多，药一直吃着，可就是不太稳当。有时候早上量一个数，晚上量又变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2: 血压波动大，跟用药时间、饮食、情绪都有关系。您能跟我说说，您平时几点吃药？饮食上偏咸还是偏淡？
4: 我早上起来就吃药，有时候7-8点，有时候9点多，吃饭嘛。农村人习惯了，口重，菜里不多放盐，反正没味儿。
2: 同志，您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服药时间不规律，血压就容易波动，盐吃多了，血压就更不好控制。您试着把吃药时间固定下来，比如每天早上7点准时吃，别差太多。饮食上慢慢减盐，一天少放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另外，情绪也很重要，您别老琢磨那些不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当一些。
4: 行，梁教授，我照您说的试试。那我这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灵便，有没有啥不费劲的方法能帮助恢复？
2: 后遗症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急不来。您平时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几步，不要强求。感觉累了就歇着， 让家人帮您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每天坚持做一点比躺着不动要强。关键是要有耐心，别指望三天两头就能见效果，但坚持下去身体会有变化的。
5: 好，我听您的。那我还想问问，我这胃肠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拉肚子，这个能调吗？
2: 肠胃的问题跟您长期用药、饮食不规律都有关系。您试着把饭做成软烂一点的，好消化，少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吃点小米粥、山药、南瓜这些养胃的。另外，饭后别马上躺下，坐一会儿或者慢慢走几步，帮助消化。
5: 行，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2: 老同志，您能想开了就好，身体是慢慢养的，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5: 好，
0: 嗯嗯，
5: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0: 啊，谢谢啊，咱们恢复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5: 好，没有了。
0: 好，随时联系啊。
5: 对，
0: 再见，
5: 联系梁教授。谢谢。
1: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
6: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您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6: 梁教授，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以前我光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治哪儿，从来不知道根儿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越讲越觉得在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有点毛病就扛着，实在扛不住了就吃点药，从来不去想背后的原因。
2: 您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讲，现在明白也不晚。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啊？行啊，我也算是新朋友
2: 啊。多大年龄了
6: 啊？我今年73。
2: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6: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都几十年了。
2: 嗯，
6: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这病根了。
2: 嗯，
6: 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
2: 啊。
6: 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家就不拉了。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2: 啊。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6: 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2: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凉。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6: 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
2: 啊，
6: 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2: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6: 是，
2: 嗯，
6: 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2: 啊，
6: 真的，他可太难受了。
2: 难受。
6: 我以前吧还得过肺结核
2: 啊，
6: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心脏也不好了
2: 啊。
6: 总是胸闷还心慌，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2: 啊，
6: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2: 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您这一身毛病听着确实遭了不少罪。这么多问题凑在一起，咱们得一个一个慢慢说。肠道不好呢，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身体就没营养，没营养心脏就没劲儿，泵血就费劲，血压就容易高，血压高了心脏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您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也不光是心脏的问题，它们是连着的。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问题出在脾和肾上。脾是管消化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靠它变成营养送到全身。您40岁那年肠炎伤了脾，脾的功能就弱了， 脾弱了，消化不好，吃点凉的，油腻的就拉肚子，时间长了，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亏了，心、肺、肝、胆都受影响。中医有句话叫脾虚则五脏皆虚，就是这个意思。肾呢，是管身体的底火的，肾阳足，全身暖和，肾阳不足，脾就失去了温养，消化就更差。所以您光吃消炎药只能暂时压下去，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在脾肾，得把这两样慢慢养起来。再说失眠，睡不好跟心、肝、肾都有关系。心火太旺，人烦躁就睡不着，肝血不足，梦多容易醒，肾水不够，心火降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失眠也不是孤立的问题，再加上您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肺主气，湿呼吸，肺气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到影响。肝胆方面，胆结石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排泄不畅，所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是八个十个问题，其实根子都在脾肾两虚，波及了五脏六腑。
6: 那梁教授，您说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好吗？
2: 能调，关键是找准方向，坚持下来。我给您几个日常调理的小建议。第一，饮食上尽量温热，软烂、凉的、硬的、油腻的先别碰，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粥、南瓜这些养脾胃的。吃饭要规律，少食多餐，别一次吃太饱。第二，注意保暖，尤其是肚子和腰，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让肚子受凉。第三，情绪要稳，别着急上火，情绪波动大，肠道反应也大。第四，适当活动，别老躺着，也别太累，可以在屋里慢慢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6: 这些我都能做，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心衰和高血压平时怎么注意？
2: 心衰和高血压关键是稳住，血压稳住了，心脏的负担就轻。饮食上要少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腐乳、酱油都少吃，水也要适当控制，别一次喝太多，平时注意观察腿有没有肿，晚上睡觉能不能平躺，如果发现腿肿了或者躺下就喘，要及时去医院。
6: 好，我都记住了，梁教授您跟我说说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您别着急，慢慢来。身体是养出来的，不是一下就能调好的。先把生活上的小事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6: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1: 希望这位朋友继续调理，有什么变化，随时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多关注自己的健康，给自己多一些信心。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2: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我这一身毛病真是遭老罪了。我年轻时候在冷库里干活，一干就是10多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防护，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为了挣那点钱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后来关节就开始疼，一变天就疼得厉害，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转不上拳头，有时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搬来覆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老伴看着我难受也跟着掉眼泪。后来心脏也开始不行了，一活动就心慌，感觉心要跳出来似的，咚咚咚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喘气儿也费劲，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以前能拎一桶水，现在端个碗都费劲，真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手脚都肿，脚踝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一按一个坑，老伴说我脚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我看着也难受，心里都说不出的滋味，晚上睡觉更遭罪，躺不平，躺下就憋得慌，得垫好几个枕头才行，半夜老是憋醒，坐起来喘半天才能缓过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心里头空落落的，耳鸣也厉害，左边耳朵嗡嗡响了好多年了，安静的时候吵得人心烦，想躲都躲不开， 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天天跟受罪似的，有时候就想算了。
2: 您说的这些我特别能理解，您在冷库干了十多年，寒邪入骨，风湿的根儿就在那儿，关节肿痛变形是寒湿堵在经络里了，心慌气短躺不平，浮肿是风湿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瓣膜关不严了，血液倒流，心脏就得更使劲的工作，所以就心慌气短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水就积在手脚上，所以浮肿躺不平，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淤在肺里，所以憋得慌。耳鸣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精亏了，耳朵就响。这些问题看着分散，其实都连着呢。
7: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调
8: 好吗？
2: 能调。风湿性心脏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但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往好处走。您现在68岁，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7: 那我平时该怎么注意呢？
2: 我给您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注意保暖，风湿最怕受凉，尤其是膝盖、手腕、脚踝这些关节。天冷的时候戴好护膝、护腕，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第二，饮食上要注意凉的、硬的、油腻的尽量别碰，冰水、凉菜、生黄瓜这些离远点，可以适当喝点姜枣茶，温温的，对驱寒有帮助。第三，活动要适度，不能老躺着，也不能太累，可以在家里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关节，每天坚持，别猛来。
7: 那我这个失眠和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有。失眠和耳鸣根源也在肾，肾精不足，耳朵就响，肾水不能上，既心火，心火亢盛，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你几个不花钱的小方法。第一，睡前用温水泡脚，泡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放松。第二，泡完脚按揉脚心的涌泉穴，左右各3分钟，按到酸胀就行。第三，躺下之后做深呼吸，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脑子里别想事儿，坚持做，睡眠会慢慢改善的。
7: 那浮肿怎么消呢？
2: 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回流不畅，要减轻浮肿，一是少吃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酱油、腐乳都少吃。二是坐着的时候把腿抬高，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血液回流顺畅一些。三是观察尿量，如果尿少了，肿得厉害了，要及时去医院。
7: 梁教授，我那个药快用完了，我怕断了。这段时间好不容易觉得有点盼头了，要是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药的事我们会尽量协调，不能让你断了，你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身体是自己的，稳住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7: 行，那谢谢您了，梁教授，跟你通完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您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心里头还堵得慌，现在觉得透亮多了。
2: 应该的。您记住，风湿性心脏病是个慢性病，调理需要耐心，把生活上的小事儿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祝您早日康复。
7: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再见。
9: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0: 喂，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10: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2: 高兴就好。
10: 您的节目我一直听，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呢。
2: 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10: 对，
2: 欢迎你。
10: 嗯，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是吉林白城的，今年60多，我这一身毛病真是把我都折磨苦了。6、7年严重的冠心病，心口窝老是揪着疼，像有人用手攥着似的，喘气儿都费劲，走路走不快，走几步就得歇歇，上个2楼中间得站2回，要不就喘不上来气。后来又闹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一路歪斜，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 走个路都提心吊胆，怕摔跟头，说话也不行了，磕磕巴巴的，想说句话憋半天，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记忆力差得厉害，前脚说的事儿后脚就忘，家里东西放哪儿了老想不起来，

0: 里头又急又恨自己，最要命的是爱感冒，一感冒就变成肺炎，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不行，就得打针住院输液，一回就是十来天，那针扎的胳膊上全是青，血管都找不着了。可是过不了俩月，又犯反反复复的，人瘦的皮包骨头，啥营养也存不住，家里人也跟着操心，老伴儿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孩子们打电话问，我嘴上说没事儿，挂了电话自己掉眼泪，天天吃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去，有时候看着那堆药瓶子心里头直发怵，觉得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1: 您说的这些确实是你们这类患者的常见问题，咱们先分析分析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儿。冠心病，心口窝揪着疼，喘气费劲，西医讲是冠状动脉堵了，心肌缺血，但从中医看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心主血脉，靠的是肾气推动，肾气足血液才能有力气往前走，肾气虚了血就走不动，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脑袋就是脑血栓。再说您脑血栓之后，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踩棉花似的走路，提心吊胆，这跟肾也有关系，肾主骨生髓，肾精是滋养大脑和骨髓的根本，肾精亏了，脑髓就不足，大脑的指挥就发不出来，胳膊腿儿就不听使唤，说话磕巴，记忆力差也是脑髓失养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冒就变成肺炎，这个根子也在肾上，肺主呼吸，但肾主纳气，呼吸的深度靠肾来撑着，肾气不足，肺就变成无根之木，风一吹就倒，所以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您一感冒就直冲肺里，非得住院输液不可，这不是肺本身的问题，是肾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冠心病，脑血栓，肺炎，失眠，胃不好，根子都在肾上，肾气亏了，全身的器官都跟着出现问题，不是您命不好，是病根没找对。
0: 那梁教授，我现在还有没有指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好起来？
1: 能，您才60多，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但咱们得把话说明白，这病不是一天攒下的，也别指望一天能好。
0: 是是，我也知道，也指望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能缓解，不这么难受就行了。
1: 你这心态不错，那我再给你几点日常调理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比吃药还重要，肾气虚的人最怕冷，尤其是腰和脚，腰是肾的房子，脚是肾经的起点，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白天穿暖点，别让腰和脚受凉。第二呢，饮食要温热，早上喝点小米粥，放几片姜，温温的，凉的，冰的，油腻的别碰，脾胃受不了。第三就是适当活动，不能老躺着，也别累着，扶着墙慢慢走，每天坚持，走不动就停。第四，稳住情绪，病不是一天得的，也别指望一天好，着急上火，肾气耗得更快。
0: 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梁教授，我这冠心病和脑血栓以后还有没有危险？
1: 只要您把肾气慢慢养起来，血管的弹性会改善，血液流动会更顺畅，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但要注意一点，血压要稳住，不能忽高忽低，心态要稳，别大喜大悲，饮食要稳，按时按点，做到了这三稳，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0: 我知道了，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又有信心了。
1: 您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您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来。
0: 好，谢谢您，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飞楚钢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 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2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

0: 时光镌刻岁月，信仰照亮征程。
1: 回望105载，一叶红船划破迷雾，点燃燎原星火。
0: 一路走来，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
1: 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田间地头是耕耘的希望，
1: 城市街巷是奋进的力量，
0: 雪域边疆是坚守的担当。
1: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0: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前行，
1: 致敬百年风华，礼赞伟大时代。
0: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
2: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4: 在一个多月之后的中国北京，李大钊也召集了会议，他把地点选在北大图书馆的抗木一斋。抗木一斋挂有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墙。北京十月的阳光就透过窗玻璃折射在这副对联上，显然这副对联的内容源于陈独秀的那段著名之言。李大钊认为选在这个房间开会特别有意义。
5: 诸位，我们在抗木一斋，也就是在共产主义室，召开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会，意义尤为重大。我们先请张申府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周刊创刊号发给大家。
4: 张申府时年25，北京大学刚毕业就做了学校的讲师，他为张罗英国名人罗素来华讲学的事情去了一趟上海，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半个月，所以带了陈独秀对北京建党的意见，也带来了上海党组织印发的刊物。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这些人一拿到刊物就翻起来，书页擦擦作响，响出了油墨的香味。
5: 真是抓得紧啊，上海建党之后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李达主编，立论犀利，大家看看，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呀。
4: 张申府也补充说，
6: 诸位看看这个叫沈玄庐的，写的文章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还是在革命的行动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有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写得多好！
4: 黄凌霜啪的一声合上刊物，当作扇子摇起来，他闭了一会儿眼睛。
7: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李先生。
4: 李大钊注意到了他怪异的神色。
5: 你说，凌霜。
7: 我和几个同伴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合理的，亦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嗨嗨，我们今天可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我反对你的偏见。
4: 黄凌霜站起来，他很看不起刘仁静这位自以为是的小个子。
7: 无政府社会有什么不好？无政府的社会是去除一切强权的社会，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管理自己，比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苏俄的无产专政也并不见得赛过无政府主义。李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在《新青年》5卷5号上就发表过马克思学说批评。我就这样说，苏俄之专政也无非是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我主张的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之共产主义，这一点我是很明确的。
5: 您说，我们今日的议题是建立党的组织。
7: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日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应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日的会议也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4: 这样的提议倒是叫温文尔雅的李大钊也皱眉头了。张国焘恼了，
8: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行吗？
5: 凌霜说的也有道理，党内倡导民主，没有独裁，但分工还是要的。党内工作我看这样安排，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请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一个周刊，可以起名劳动者周刊，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一起负责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本人分担联络的任务，这种安排大家以为如何？
8: 分工我做职工运动我是同意的，只是活动经费的筹措。
5: 这样吧，国焘，我每月捐出薪俸80元为活动之需。
4: 李大钊顺利地分了工，使会议的结局得以圆满。李大钊总有这个本事，把一个很难画的圆圈画成了，而且画封闭了，画严实了。在这次会议之前，9月份他其实已经与张申府、张国焘开过了一个三人的会议，三双手握在一起，算是成立了共产党的北京支部。此次人员的扩大也算是圆满。黄凌霜这几个人共产主义之旗号还不鲜明，这事儿有缺陷，但此事也需文火来煮，着急不得。眼下主要是看其有无为革命献身的理想，有无一腔热血。11月份，秋风吹成东风的时候，湖南的毛泽东也加快了步伐。为建党一事，他几次去溥仪小学找何叔衡商量。他告诉这位前清秀才，湖北的另一位前清秀才董必武也已经在他武汉自家宅中召集过一个会了，建立了湖北的共产党组织，称作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他们推荐了一个叫包惠僧的当了书记。那个包姓青年人是北大文科的毕业生，还推荐一个叫陈潭秋的负责组织工作。湖北动了，湖南也得赶快动。
9: 嘿嘿嘿，润之，还是先说开会吧啊。哎，扯什么呀？何胡子，我说的是开会。
4: 何叔衡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
9: 先说开会，后说开会啊。我表侄是开花轿店的，我给你备一顶花轿吧。何谓花轿？哎，人生大事没顶花轿那怎么抬得动啊？
4: 毛泽东知道何胡子说的是什么事。人生大事固然是人生大事，但是人生大事也并非一定要别人抬着来完成。抬不是个好听字眼，尤其是在中国，众人所抬可能不是新娘，而是孔老夫子。
9: 何胡子，你我是不是新民学会会员？我们是不是立志要反对封建陋习？哎，润之，我也告诉你，花轿也不光是小姐太太做的。你以为劳苦大众只有一辈子抬的份儿，连坐一回的份儿也没有？何胡子啊，何胡子，我说东你偏说西，不跟你说开会了，还是跟你说开会的事。哎，你先看看这封信。
8: 这封信太要紧了。
4: 毛泽东递给何叔衡看的一封信是来自法兰西的，蔡和森写的。信上力陈建党之必要，蔡和森的意见毛泽东一直是看重的。毛泽东昨夜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的宿舍里睁眼到天亮，所念所思不是开会，却是好友何森，是何森对国内局势的判断。几日以后，毛泽东便约了五个人一起踱步在青山祠侧畔的一块空坪上。毛泽东不做室内开会之举，只做坪上踱步之状，为的是安全。湖南乌云蔽日，形势依旧险恶，革命者不能不防。老省长张敬尧是走了，新省长赵恒惕不见得和善。青山祠是一师附小的教师宿舍，祠畔有一大块空坪，阳光融融，正好散步。这个会开得起，是迈步子的会。毛泽东想，正好，寓意行动。共产党说到底是行动之党。于是毛泽东停下步子，这样对大家说：
8: 蔡和森从法国寄来的信，诸位都已经看过了。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有四种利器，一个是党，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合作社，一个是苏维埃。尤其是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所以和森力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的想法与陈仲甫先生委托我在湖南成立党组织的想法殊为一致。我已经信服和森了，我说你的想法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的。
10: 润之，道理都明白啊，莫多讲。再说北鄂已动，南湘安能不动？我看今日大集就算成立了吧。
4: 毛泽东取出一页纸，
8: 今天来的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就算结盟了，请诸位都签上自己的大名。
10: 无奈已是初冬，北风无情，若是春季，此地遍演桃花，我们今日便叫做桃园六结义。
4: 众人笑，先后签名。会散之后，毛泽东特意留下何叔衡。
8: 何虎子，我还有一项私人请求。
10: 哦，何言请求？说就是了。
4: 毛泽东还不好意思开口。
10: 润之从不开金口求人，如今相求，定是要事啊！赶快说吧。
8: 你真的有一个表侄开花轿店？
10: 啊，是啊，此店开张10年有余了。
8: 我想，
10: 这就是说，润之真的要跟杨教授的女儿成亲了？嘘，嘘什么呀？男女作和，天经地义，还怕什么耳朵听到？啊，润之，你都27了，你还以为小？结党结婚，两不偏废才对。
8: 我想，成亲也是一件大事，既是办大事，好像也该有一点花轿。
10: 什么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说的就是你润之的这顶花轿。我早说过， 百姓成亲也该坐轿。
8: 本来我想大家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该是提倡节俭，反对陋习，花轿鞭炮之类理应通通取消。可是昨日有个王老师跟我说，你这个做校长的只晓得拿刀枪反封建，不晓得哪杆秤称女人的心。
10: 何谓称女人之心？
8: 他说女人一辈子就是两抬，一次抬进门，一次抬出门。
10: 不假，一位婚礼，一位葬礼，这两台都是女人最风光的时候。
8: 抬进门时是笑的，
10: 抬出门时是哭的。啊，不假，为人一世唯哭笑二字，这就叫悲欢人生啊。
8: 是啊是啊，人活一辈子无非一个悲字，一个欢字，除却悲欢二字，人还剩什么？
10: 对，
8: 所以我想女人一生两台，若是少了进门这一台，两台剩一台，便是月缺一半，悲欢两字丢了一字，岂非人生一大憾事？
10: 所以你今日想吃罚酒啊，来跟我讨一顶轿子抬抬了。
11: 就托托你那位表侄吧，无需四抬大轿，一程轻都小轿即可，只求个意思罢了。
4: 杨开慧身穿一件绣花小棉袄，肩背一只鼓鼓的书包，走过板仓村外的小木桥，他今日走路感到特别。

0: 是飞的，是爬的，是拱的，是滚的，啊？你爸爸早就说过，人家毛润之是龙行之人，龙行之人自有龙行之福，你就省点心，万不必管你妹妹和妹夫的方圆尺寸。
1: 人家毛泽东不送一点聘礼，我又带什么嫁妆呢？其实人家现在是小学的主事了，薪水也不低，吃的也有，用的也有，啥都不缺，我带上几件衣服还不成？
2: 总觉寒碜。
1: 爸爸生前是做什么的？
2: 教书的。
1: 教什么书？
2: 伦理学。
1: 哪种伦理学？
2: 新伦理学。
1: 既然爸爸都那么开通，李字前头都带上一个新字了，我还能再做一个守旧的女子吗？
2: 去庙高峰路也不近，既然有轿子总是要坐的。毛泽东说好有一顶花轿要来，你就性急。
1: 我不要坐轿，坐什么轿？
2: 何必呢？开会。
1: 哥，你想，妈妈跟了爸爸一辈子，到长沙，到北京，可谓是亦步亦趋。我如今有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也该做到亦步亦趋。我就从今天结婚之日做起，亦步亦趋，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
3: 杨开慧在桥头辞别哥哥，开始了他的亦步亦趋。他想，今日是起步，我一辈子对润之都要这样，我愿意这样。一个女人的美妙应该全在亦步亦趋之中。走了两里山路不到，她的前额上已经有了细细的汗珠，她紧了一紧书包，继续迈步。此时她已听见身后传来焦急的喊声，杨开慧回脸儿，发现一顶两人抬的青兜小轿正在匆匆忙忙地赶上来，两个轿工，一个年长的，一个年轻的，均走得气喘吁吁。那个年轻的轿工名唤石头，其姐姐就是那位参加过赴京曲张团的满嘴无牙的石花。聪慧的石头也是经何书恒介绍，最近才被雇在轿店里的。
4: 新娘子，快请上轿，我们来晚了，新娘子多包涵。
1: 多谢多谢，你们返回吧，我走路去。
4: 那怎么行，我们东家是受何先生之重托，专门派我们两个来伺候新娘子的。
1: 我喜欢走路呀。
3: 老轿工停了花轿，拦在路中。
4: 不成不成，新娘子你今天非得坐上花轿，不然我们哪里回得了家？
3: 石头也帮腔，
5: 你新娘子要不坐，我们回去要挨手心板子了。
3: 杨开慧听见这话，又见两张被北风吹红了的脸，心就软了一些。
1: 一定要坐，
4: 一定要坐。
3: 杨开慧掀开轿帘，小心翼翼地踏进花轿。
1: 好吧，既然一定要坐，我就坐一坐。
4: 来呀，石头。
3: 轿杠上肩，老轿工的一张脸顿时就生动了。
4: 抬起来呀，去成亲呐，花好月圆万万年呐，
5: 凤凰双飞鸳鸯游啊，白头偕老子孙愁啊。
3: 两位轿工刚在兴头上，便听轿子里发出一声喊：“
1: 停轿！”
3: 轿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急忙放下轿子。杨开慧像只兔子一样蹦出了花轿。
1: 好了，两位师傅，我轿子里面晃荡过了，既然新娘子坐过了，你们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4: 新娘子是嫌我们抬得不好还是怎么的？
1: 我说实话吧，这花轿外面的布围子是新的，可是我发现里面的坐垫子是旧的，非但旧，而且磨破了，烂棉破絮都露了出来。我想一定已经有成百上千个女人坐过这顶轿子。
4: 成百上千，该有，该有的，没错。
1: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轿子藏着成百上千个故事了。
4: 是啊，是啊，哭的、闹的、笑的，成百上千，没错。
1: 在这成百上千个故事里，没有一个故事是像我这样才钻进去又走下来的吧？
4: 没一个像你，没错。
1: 这就对了，你们回去告诉你们东家，你们今天认认真真抬了，抬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你们已经完工了，你们抬得很好，这么说行不行？这么说东家还不能饶了你们？
4: 看这模样，今天新娘子是存心不要我们伺候了。
1: 我今天只是没有赏钱给你们。
3: 两位轿工无可奈何地抬起空轿。
4: 看你新娘子说哪儿去了，那我们就回了，对不住你新娘子了。
1: 多谢了两位师傅。
3: 轿工走了，轿工只觉得这新娘子怪，世上少有这样的新嫁娘，一身粗布棉袄，一双布鞋，鞋面上花也不绣，还一定不肯坐轿上门。
4: 脚上沾泥的新嫁娘，怕是会一生尘埃呢。
3: 老轿工这样对新轿工石头说，他心里很觉得惋惜，坐轿者不一定没福啊。毛泽东全然没想到他的新婚妻子是一路走来的，其实他正在忙碌着摸桌搬凳，青山瓷教师宿舍内的天井里摆开了一张褪色的八仙桌，毛泽东和他的一群同事正忙着拾的板凳和碗筷，铁锅很旺，一只肥鸡尚在热水里褪毛，毛泽东花了六个银洋摆了一桌酒席，这六个银洋占了他每月薪水的一半，酒席算是很排场。这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就看见何书恒慌慌张张跑进门。
6: 润之来了来了，花轿到了。没轿走来了。
3: 杨开慧没坐花轿，这倒是让毛泽东一怔。毛泽东急步走到门外，遮眼望，果然就远远看见了新娘子。新娘子走在阳光里，一头短发，英姿勃发。
6: 开慧。
3: 杨开慧招招手笑，一步一步就走近了。走近之后便冲着毛泽东大大方方伸手，
1: 握握手吧。
3: 新郎新娘握手，双方都笑容满脸。
6: 哎，罢了罢了，一不拜天地，二不拜高堂，三不夫妻对拜，也只好这样握握手了。
3: 杨开慧知道何书恒为什么不高兴，所以当酒宴开始的时候，他站起来头一杯酒就要敬他。何书恒慌忙起立。
6: 不敢当，这个不敢当啊。
1: 我敬你是表示歉意，你好心送来一柄花轿，我却不领情。
6: 不打紧不打紧啊。
3: 杨开慧咕嘟嘟饮下一杯米酒，然后开始做说明。
1: 我为什么不想做这顶花轿呢？因为我看着花轿心里难受。
6: 为何难受啊？
1: 为何难受呢？我也在问自己，花轿抬的是欢喜，为何难受？何校长，我说实话，我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看着花轿里外不一。轿子外面是红围子，新的，还缀着流苏，漂漂亮亮。轿子里面那坐凳却是磨破的，破棉烂絮都露了出来。看着这样的轿子，我想到什么了？我忽然就想到女人了，想到我们中国的女人了。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女人，不都是这一顶轿子吗？
3: 毛泽东想，这开会是在做一篇锦绣文章了。已经有一个好的起头。
6: 对，开会说下去，为什么女人是一顶轿子？
1: 女人出嫁头上蒙着红盖头，缀着流苏，漂漂亮亮，可是实际上呢，骨子里呢，悲哀呀，没有自主的命，任人牵任人磨，只能是一团给人做破的破棉烂絮。说句实话，中国许许多多的女人 都是这种可怜的轿子命。
7: 对对，
3: 一群桌客一起点头，新娘子名不虚传，果然才女。
8: 开会不是轿子命，所以开会不能坐轿子。
1: 润之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所以这第二杯酒我敬润之。
3: 杨开会大大方方地站起来，敬夫君，酒杯齐眉，毛泽东亦高高举杯。
8: 开会，你不是一顶轿子，我毛泽东既不会坐你，也不会抬你，你是我的人生，就是一起牵着手走路，你搀我，我扶你。
3: 杨开会闻言忽觉鼻子一酸，两滴眼泪夺眶而出，所有的酒客都受了感动，尤其是何书恒眼睛也有点红。这位前清老秀才说，
6: 今天这顿喜酒啊，喝出味道来了。
3: 两根红蜡烛已经点了一大半了，蜡烛也是细心的何书恒买的，说洞房花烛夜，无烛不成洞房。毛泽东坐在床上，杨开会的脸依偎在他胸前，两人都没有睡意。
8: 关于轿子的一番话，开会，你说得很好。
1: 我还有一句话想说。
8: 说吧，今天让你说个够。
1: 你在酒宴上对我说，你既不会坐我，也不会抬我，是不是？
8: 是。
3: 毛泽东没多喝酒，他记得是说过这样的话。
1: 我要你抬我。
8: 这怎么说？
3: 毛泽东看着妻子，19岁的妻子脸庞很红，双颊明明暗暗地挑动着烛光。
1: 你不是说一个女人一辈子有两抬吗？润之，我想求你抬我。抬进门我不求，你今天看见了，我宁愿走进来，我愿意亦步亦趋地跟随你。可是还有一抬，我想求你答应我，我要抬出去。今天新婚之日，我也不避讳了，我只求我的丈夫能答应抬我一次。我不求今日风风光光抬进来，我只求日后风风光光抬出去。
3: 毛泽东闻言愕然半晌，他没料到妻子会在红烛旁边说这样的话，但是这样的话却也道出了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心意，以及对丈夫的信赖。这番话委实如花烛之泪，又心酸又喜庆。
1: 润之，你能答应我吗？我要你答应我。
8: 开会，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3: 他心里其实很明白妻子的意思，但是他不想伤妻子的心，他在琢磨怎么样回答他。
1: 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若我死在你前头，我求你把我风风光光抬出去。
8: 今天这日子怎么说这样的话？
3: 毛泽东一边搂紧他，一边心里还在琢磨怎样实实在在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时又不至于伤他的心。他今天走了几十里地，脚都走痛了，他是实践着他的亦步亦趋。他心里明白，他是要他回应他的这种亦步亦趋，但是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毛泽东不想说假话。风吹过青山瓷，不知哪根枯枝断了，咔嚓一声掉落在窗外。杨开会轻轻推开毛泽东，用眼睛正面瞧着他。
1: 润之，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有两个，一是盼望我们两人白头到老，二是盼望你能管我管到底，也就是说两人厮守，厮守到底。
3: 现在他把话说透彻了，再透彻不过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
8: 这句话还真不好说。
3: 红蜡烛跳跃着，没有声音，继续流泪。杨开慧垂了眼睛。
1: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说。
8: 开慧，你也是青年团员了，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都是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献身的人，我们渴望幸福，但是国中豺狼虎豹当道，东南西北虎视眈眈，作为革命者，我们得准备着应付任何不可测的事件。
1: 嗯，
8: 假如不能厮守到底，
1: 那也算了，那是缘分。
8: 但是开辉，你记住，我会尽一切能力保护你。
1: 我记住了。
8: 开辉，面对花烛说这些话，你心里真的一点不沉重吗？去年我们去香山骑马，你不说；去北海划船，你不说；在法源寺为你父亲守灵，对着长明灯，你也不说这样的话。如今面对花烛，你怎么就挑了这么个话题？
1: 我就是想在做你新娘的时候，把你我之间的一切事情都说明白了。
8: 你也像个做理论的，你像你父亲。
3: 不能不说，杨开慧的一番话带有一种预兆。十年之后，杨开慧被捕，受尽拷打，遍体鳞伤，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石子里。当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他在妻子牺牲的两年之前，设法从井冈山寄出一封信，给杨开慧报了一次平安，说的是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他明白杨开慧惦记他，但他不知道杨开慧在1930年11月14日的中午时分离开了人世，血溅野外，也不知道是当地的农民之间抬起了这位29岁的血迹斑斑的女人遗体，将之偷偷运回板仓下了葬，更不知道其实他的三个年幼儿子为血肉模糊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小儿子暗龙甚至说，我要跟妈妈睡在一道。毛泽东后来在得知这个血光盈盈的噩耗时，说了这样8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属。他那时真有点后悔，后悔在10年前的新婚之夜，对杨开慧的一台之求拒绝得太干脆、太冷静。人间有许多话，原本是不该说得太决绝的，哪怕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写“我师骄阳，君师柳”，也无可弥补。李达一直在渔阳里的外头叫黄包车，一边举手拦车，一边打寒颤。上海的东风带着似有似无的雨丝，阴阴湿湿，往骨头缝里钻。越是心急，黄包车越不见影。难道是骤然天冷之过？他要拦车给陈独秀，陈独秀急于赶去轮船码头。就在湖南的毛泽东成婚的几天之后，在上海的陈独秀决定南下广州，接受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去那里当教育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他觉得此时的广东民智之开冠于全国，主义的传播也相对容易一些，正可以趁势把广东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再说教育委员长这个职务也便于做事，关键在于陈炯明省长的邀请诚挚不诚挚。广东的形势确实有点振奋人心。1个半月之前，陈炯明已兵分三路击溃桂军， 广州城头变换旗号，重又成为革命之营垒。大喜过望的孙中山已从上海赶回广州，以最快的速度重建了他的军政府。陈独秀觉得陈炯明主政广东，高呼革命，又再三电催自己前往相助，此心应是可见。对陈独秀离沪赴粤，李达不置可否，而李汉俊是坚决反对的。他在陈独秀决定成行的最后一天，还陪坐在陈独秀书桌旁，试图做最后的努力。陈独秀没有理睬他的絮絮叨叨，故自稽书。陈独秀想起草一个党章留在上海，让代理书记李汉俊据此运作阻挡之事。党章很重要，李汉俊是主张民主分权的，自己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这第一步若走歪，党就不成其为党，若是朋党成了茶馆，人人压造，如何得了？所以陈独秀既想赶早去广东，又有点不放心上海的事儿。李达三步并两步奔上楼梯，进屋就说：
8: 快走，黄包车叫好了，三辆，一辆重辅座，一辆送客的座，还有一辆装书。
3: 陈独秀伏案疾书，似听见又未听见。高君曼催他穿衣下楼，他已经把丈夫要带的两箱书都用线绳一包一包地扎好，又在皮箱外扎了两道粗绳。他是个细心的人。
0: 既要走就快点，龙船不等人呢。
3: 陈独秀搁了笔，奇怪地看着旁边的李汉俊。李汉俊仍旧固执，一张嘴还在絮叨：
9: 若是可以不去，还是推脱吧。那个教育委员长有什么当头？上海诸事之紧，不逊于广东。
3: 陈独秀恼了，拍拍桌面上的轮船票：
10: 你有完没完？票都买了还多说？
9: 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10: 我为什么不去广东啊？出掌教育委员会不就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吗？还可以趁势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李守常都来信赞同这个意见了，你还啰嗦。
8: 钟辅兄，你若现在马上起身跑着下楼，可能还来得及。
3: 陈独秀开始点雪茄：
10: 我还只写了如何培植党员这一款，再等一等。
8: 依我看已经迟了，现在再赶去轮船码头也来不及了。嫂夫人，你去楼下退黄包车吧。
3: 陈独秀故自写字，头也不抬。
10: 这一趟船没有，不等于下一趟轮船也没有。
3: 李达闻之发愣：
8: 贺明。
3: 李汉俊把李达拉到楼梯口：
9: 我也真闹不懂了，你怎么就那么赞成他走？
8: 众府之牛头，你能拉得转？
9: 眼下各地共产党组织都已经建立，组建全国共产党是箭在弦上，众府却离沪南下，一大堆党的事务扔给我，我能扛得动？又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陈望道去扛，我看陈望道也吃力。总之众府离沪这事儿太悬，你也要为全局考虑考虑。
8: 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也是个不小的官嘞。
9: 我先前不知道众府有官瘾，现在知道他瘾头大得很。
10: 我告诉你汉俊，广东没有官位，只有豪欠。我不是去抖官赤子的，我是去扣扳机的。
3: 陈独秀尖锐的话从屋里清晰地传来，说话生气很重，震得李汉俊和李达都不吱声了。
8: 让他去吧，既然请你代理书记，你就把书记代理好，我们撑你。
3: 门外的叽叽喳喳终于使陈独秀写不下去了，他啪的一下扔了笔。养鱼圈椅上，他想，真是岂有此理，连官位与豪欠也分不清楚，即便是官赤了吧，共产党人去抖一抖有什么不好？赤子嗡嗡作响，意为主义之声，不可能是别的响动。这个李汉俊呢，虽说中文英文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读了几十本，但毕竟是学数学出身的， 关键时分就是一板一眼，脑子不肯转弯。
0: 我倒不是叫你不要去，有个委员长当的也好。
3: 陈独秀斜视了他一眼，心里想，又是妇人之见。
0: 只是我想跟你一起去，孩子也去。
10: 你不要去，这官儿做得长不长难说，或许两三个月就打道回府了。
0: 是不是你在广州也有女人了？
3: 陈独秀火气突然大了，指着门外，
10: 他们烦我，你也来烦我，你知趣一点好不好？共产党人每天提着脑袋做文做事，你一个女人还胡乱猜忌什么？
3: 于是高君曼再不吱声。过了几天，12月17号那天早上，她去轮船码头送别丈夫，最后的一句叮嘱仍然是：
0: 时间待得短，你别找女人；时间长了，我也管不了，你好自为之。
3: 陈独秀没吱声，暗里想，这句临别赠言怎么说的跟失之英一模一样。关于女人，自己还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过去在北京不失放浪，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小报记者也拿着题目做过花边新闻了，现在在党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高君曼也好，失之英也好，其实都不明白自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 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咱们呀有条件的朋友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咱们没条件的朋友啊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呀是关于体质与心脏方面的疾病，患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朋友有特别的多。心呢，主血脉，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啊。一说主血脉，那你说我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组织器官，哪个不需要血脉来滋养啊？利用完的营养物质产生的废物又经过血脉循环代谢出去，所以说呢，身体的血脉有两条路，动脉和静脉，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有去有回，不是单向道，是双向道。这个道路啊一定要洁净，那我身体的血脉啊也要洁净。身体的血脉的洁净取决于谁呀？我告诉大家，取决于你的体质。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血液呀垃圾特别多，抽出来放的都一会儿就凝固了，上面飘着一层油，脂肪也高，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啊都特别高。有的人啊就开始啊净化自己的血液，很多朋友以为我把血液都净化一遍了，我体内的血液非常干净，这也不会出现问题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整个身体体质都是痰湿痰浊，很快又渗透到血液当中去，通过心脏代谢又回到血液当中去。所以说呀，体内的血液洁不洁净取决于谁？取决于你的体质。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大家不要认为我冠心病了，我心脏病突发了，我憋闷了，我梗阻了，都是一个原因，不是啊。它这是治疗也分很多种类型，好比说我刚才说的痰湿痰浊，那叫痰蒙心窍，也会引起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心梗，血液垃圾太多都聚集在我们的心脏冠状动脉处了，堵上了。你看这是痰湿的一种，我们要化湿，要除湿去浊。除此之外呀还有其他种类型，比如说心阳不足。什么叫心阳呢？就火力劲儿，前心后背都特别凉，都特别冷啊，嘴唇发紫啊，回身手脚冰凉，像要冻抽了。很多人就严重的阳气不足，经常抽，一下就休克了，躺那儿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期间你不能摸不能碰，他回身呢特别紧，转着拳，他就是严重的心阳不足，也就是说是阳虚体质导致的。这样的人最容易冬天犯病，严重的阳虚体质，阳虚导致的，痰湿导致的。还有阴虚导致的呢，就是心血不足，总是发空，心脏总是悬着不着地儿，心血不足，自然的人面色萎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也会这样，甚至这样的人都燥啊、热呀、口干呐、眼干涩呀，而且会出现颈部、头部总是胀，往上顶，头脑疼，这呢也是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有很多朋友上医院一检查说心血不足，是不是？这样的人睡眠不好，兴奋，你看，治疗要不同，一定要结合体质。 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心跳搏动力不够，前期缓慢后期加快，再后期也就心力不齐了，时快时慢啊，要么停了，要么咚咚咚又跳两下，就如我们说的小马拉大车，马力不够，这样的人也会得心脏病，也会得冠心病。听众朋友，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说出来几种原因得的冠心病了吧，那还有气郁也会得心脏病，就是说我们身体出现的这种偏颇的体质，几种偏颇体质就会发生几种类型的心脏病。还有的人说呀，我心脏瓣膜损伤了啊，心脏病，风湿热吗？是不是湿热体质吗？也会得心脏病。从中可以看出，说我们每个人都检查出心脏病了，但是不是我们都能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因来治疗它呢？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这该怎么办呢？辨体施症，辨证施治，一定结合着体质来进行治疗。任何的疾病都是从症状到实症的转变，症状又是从身体的转变，身体前期偏颇没有倾向，没有各种病症的倾向，只是身体上出现多少的不适，或者说这个身体感觉还行，没倒下，没有各种症状产生，紧接着会产生各种症状，各种疾病在心脏上反映出来了，在大脑上反映出来了，在肢体上反映出来了，症状到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可是从无症状到有症状，从有症状到实症的转变，从实症到中病，从中病到大病，从大病到重症，都是一步一步的演变。所以任何疾病绝对不能拖不能养，说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它不单说虎大了会吃人吞噬你的生命，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攒的绝对不是金钱财富，我们攒的是毒瘤，我们攒的是后面的窟窿，经济上的窟窿。所以说我们只能掌握在当下，把自己当下好好调着，好好养着。之前不知道，说无病不知道防，小病不知道抓紧治，那重病你还在扛，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一定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你别再拖了，别再养这个病了。你养的最后不是自己呀，你养这个病啊，你最后倒下了是一个家庭，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倒下了，一人生病全家遭罪，这样的例子可不少。我告诉听众朋友，讲到这儿我想起咱们一位学员患者呀，他的分享，他就谈到了健康的观念以及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号的影响。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盛老师也给大家读一读啊，写得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个同心同德中医养生，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把你们带到这里，就是让我们早点走上健康之路。前期我们没有调理身体，小问题都不放心上，你想过吗？住在医院里的人都是身体小毛病发展过来的。最近这一个月，我在医院里照顾92岁的老妈妈，一个星期跑医院3次，家里什么事都顾不上，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家里。老人有一口气，做儿女的都不会去放弃。别人眼里幸福的老太太，可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儿女对她好，但是她这样活得并不好。有家不能回，天天住在外面，像在流浪到老 还不能归根。再说一下病床情况，床位都排得满满的，有20几岁的人了，30几岁的了，50到70岁的特别多的病人，住院的都是啊，一病人加一位健康人是陪伴，走到这里的病人都终生的看病，带上家人的终生陪护，这种日子怎么过？这就是家庭的灾难，从此的命运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青年人走到这一步，做父母的能幸福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如果父母病了，儿女们更不会放弃，只有放弃工作，放弃家庭，也要照顾父母，他们是生我养我们的人，所以一个生命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命啊！健康的人不会体谅病人的苦难与痛，所以我在呼吁每天听盛老师课，能学到很多中医知识，趁早把身体调理好。这是一件重启的朋友分享，说出了现实的不易与心酸，没有经历过的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没有走的那一步你们永远不明白。他说的真对呀，一个人的健康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人的，一个人的病都会有一位健康的人在陪护，陪护到什么时候呢？是一时还是一世呢？是一年还是10年呢？有家不能回呀，回不去呀，就如说常年在外流浪的人呀，是流浪这一生，在别人眼里说儿女孝顺，父母慈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幸福吗？幸福的人不应该走到这里，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孩子顾不上，工作顾不上，家庭顾不上，事业顾不上，什么带来的？就是我们轻视不重视带来的，为自己没负责，也同时对家庭对亲人的一种不负责。这样的话题我讲过，我也说过，可是真正的能往心里去的，想一想有一天会这样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在陪伴你在医院度过每一天的时候，那种事业孩子家庭都扔下的时候，当大把大把票子付出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

0: 每次少半勺，送服一天2到3次。那比如说气虚类型的心脏病，那我们就购买啊人参、黄芪、炙甘草打成粉，哎，或者是冲水，你经常喝。心阳不足的，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就非常好，你们可以去采取。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去瓦解，改善你整体的体质，体质要改善，疾病要治疗。怎么治得好，怎么治得快，怎么周期短，怎么费用少，咱们就怎么治。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初衷，这也是广大患者所盼。还是那句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每天被健康所供养，被幸福所包围，生活在一个健康幸福自信的每一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0: 啊，你好。
3: 是我电话吧？
0: 对，是您电话，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3: 哇，这沈老师你真好讲理呀、啊！我听好长时间了，给你打电话打不进去。
0: 一听到你们对盛老师的认可，盛老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哦，
0: 因为我感觉啊，付出值得啊。
3: 讲理非常好，讲理。
0: 是听节目有多久了？
3: 听节目有半个月了。
0: 半个月时间不是很长，是吧？
3: 对，媳妇儿不知道。
0: 但是在这个半个月当中啊，有没有受益呀、啊？学到点东西呀、啊？
3: 受益吧，是这个日行灿烂。我说那个录音机里还没卖到手嘞。
0: 没到手呢。
3: 我打算把个录音机给录掉。
0: 也学别人，学咱们其他的听众啊，给录下来。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带着健康的疑问走进来的，是不是？
3: 对，身上很不健康。
0: 怎么不健康？
3: 那个耳鸣。
0: 耳鸣。
3: 眼干。口干。这个两个中指。他就伸不直。朝下吧。这个腰疼腰凉都受不了。这个腿还是一直凉的不行，整个都俩腿都是挺凉。别的问题吧，反正就着凉一种问题好壮。
0: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3: 身高的1.6米，该多点，我反正就不错。
0: 体重呢？
3: 在上的体重。

0: 不到80斤。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66岁。
1: 66岁。
0: 哦。
1: 嗯，平时有没有这个口腔溃疡的现象？
0: 这个年轻时候光好挠牙挠嘴。
1: 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
0: 哦，这会儿现在还稍微差一点。
1: 嗯，牙呀，嘴呀，是不是？
0: 哦。
1: 嗯，总是坏，是不是？
0: 哎呀，都坏了嘞。
1: 嗯，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口苦的现象？
0: 没有，就是舌头睡醒了它发干。
1: 嗯，发干。
0: 哦。
1: 嗯，
0: 我做过一个乳腺，切4年。
1: 以前做过乳腺。
0: 哦，有4年时间了。
1: 嗯，肝胆有没有查过？
0: 我那会儿是做手术时都没有问题，现在没查。
1: 嗯，平时这个爱发脾气吗？爱生气吗？
0: 好发脾气。
1: 发脾气是不是？
0: 哦。
1: 嗯，听你跟我沟通，你这个性格显得很好，原来是假的，是不是啊？啊？
0: 时不长，
1: 跟你一沟通啊，你这个笑呵呵的，很开朗，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嗯，很健谈的一个人，但是呢，脾气也挺大的，是不是？我
0: 发脾气。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啊？有的人上火是阴虚阳亢，啊，这个阴不敛阳了，虚火往上飘上火，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肝郁，肝胆郁结容易出现火，说这个人一生气一着急，上火了，是不是？哎，
0: 多好着急。
1: 对，一着急一生气上火了，啊，这叫肝阳上亢。你年轻前儿严重，是因为你年轻前儿这个火力劲儿旺，等到老了，人一老火力劲儿没这么旺了，所以说呢就烧不起来了，这火就没那么大了，耳鸣、眼干、口干。这都说明什么呀？缺少津液。那么这里呢，我先给你调一下，我先给你滋一下阴，潜一下阳。咱们把这个火呀，把你上面这个火往下引，就是你嘴上的火、眼睛上的火、耳朵上的火，咱们叫它上腰上，上膝关节上，是不是？这样咱膝关节腰就不怕凉了。
0: 哦，哎，凉
1: 对，
0: 受不了。
1: 对，咱们叫眼睛上的、嘴上的、耳朵上的这些多余的火下来。去滋养咱们的下面的肢体。你年轻前出现过乳腺增生，这就说明有肝郁的现象，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都是说气郁得的人啊，爱生气的人才得这个病，不爱生气的人哪有得这个病的？是不是啊？以前不知道啊，以前要知道，以前要知道说生气能得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那你再也不生气了，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傻不傻？
0: 傻得很，
1: 傻得很，那以后就别生气了啊！
0: 哦哦，那你给我指导的真好
1: 啊！是，哎，不是我指导的好，是你领悟的高，是不是啊？啊，咱们先不说这些了，我先给你方法，但是你一定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明白吧？
0: 你给我指导的真好，我得好好记哦。
1: 啊，好好记啊！
0: 啊，
1: 嗯，你用这个川牛膝，
0: 川牛膝1克，
1: 15克。黄连
0: 多少克？
1: 12克，杜仲，12克，写上了哈。
0: 啊，
1: 嗯，肉桂。
0: 肉桂。
1: 嗯，3克，黄芩，用9克。
2: 6克。
1: 嗯。
0: 好嘞。
1: 生地，15，麦冬，9克。
0: 6克。
1: 对。
0: 好。
1: 石斛，用9克。
0: 好嘞。
1: 菟丝子
0: 1克，
1: 9克，白芍、百合、
0: 干贺
1: 12克，
0: 12克，好，
1: 嗯，好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0: 哦，
1: 早晚两次用啊，你也可以平时用这个莲子心儿啊，
0: 莲子心，
1: 对，莲子心3克，莲翘6克，甘草6克，菊花。
2: 菊花几克？
1: 菊花6克，炒的决明子。
0: 决明子。
1: 嗯，炒的。
0: 1克。
1: 用9克，夏枯炒。
0: 嗯，你多少克？
1: 15克。
0: 15克。
1: 嗯，这些呢，煮一煮，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啊。
0: 啊，得经常喝。
1: 对，也不见得经常喝，多弄你的口不干了啊，耳不明了， 蛇不燥了，就不要用了啊。
0: 哦，那生活上都那些方式啊，我也不知道。
1: 生活当中平时多用手搓热了去搓脚心啊。
0: 哦。
1: 红花艾叶姜煮水泡脚啊。
0: 哦。
1: 平时用点这个枸杞，莲子。
0: 哦。
1: 熬粥喝啊。
0: 好。
1: 行了。
0: 还有其他的。
1: 啊。
0: 好嘞。
1: 就这样啊，先这么调，调一段时间呢，到时候过来电话啊。行了。
0: 好。
1: 啊，时间关系聊这些啊。好，再见。
0: 谢谢您两
1: 位了啊。哎，好嘞，哎，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
1: 啊。嗯，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可辛苦了哈。
1: 不辛苦，还好。
3: 哎呀，我你的电话好难打哦。
1: 不好打。
3: 我天天打你电话，我听20多天了哈。
1: 啊，时间不算长。
3: 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等着听你这个讲座。在这儿这个听了很好，我一定要听你这个讲座。
1: 啊。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连云港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5岁。
1: 65岁，您说说你的情况。
3: 我呢，我这个病呢有10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3: 啊，10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很厉害啊。
1: 嗯。
3: 哎，现在呢就是也不行，也还不行啊。
1: 嗯。
3: 我这什么情况呢哈？
1: 嗯。
3: 我就是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外出啊，
1: 嗯，
3: 着了大雨。
1: 嗯。
3: 着了大雨啊，回来以后啊，就发高烧，发2天高烧。回头呢，这一量血压呢，就这个左胳膊就没有血压了。
1: 左胳膊。
3: 哎，左胳膊没有血压了。
1: 嗯。
3: 嗯，右胳膊呢，就是量呢，右胳膊就是血压呢高。
1: 嗯。
3: 因为原来呢，107/6。
1: 嗯。
3: 哎。
1: 嗯。
3: 这个低的呢，就是50/40，最低的30，
1: 这么
3: 还有20的。
1: 嗯。
3: 就这样的。
1: 嗯。
3: 一直就是这样。
1: 嗯。
3: 哎。吃呢，吃药呢也不管，一发病了就明显不睁就睡觉，睡不醒啊。
1: 嗯。
3: 到时候呢，就是做梦，就好像有墙，很多墙挡着，也睁不开眼，光想睁眼也睁不开。
1: 嗯。
3: 就原来就那么厉害。
1: 嗯。
3: 啊。
1: 嗯。
3: 现在呢，这是光吃中药吃的呢，现在呢就什么哈？
1: 嗯。
3: 现在就是睡不着觉。
1: 嗯。
3: 现在晚上睡不着觉，一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最多的。
1: 嗯。
3: 我的这个心脏呢也有点不太好，
1: 嗯，
3: 这个两边肋骨呢也疼，
1: 嗯，
3: 腰也疼，
1: 嗯，
3: 头也疼，
1: 嗯，
3: 啊，就是腿呢，腿也疼，
1: 嗯，
3: 啊，全身都是病，就这样的，
1: 嗯，
3: 不管你，就天天吃药，或者我听你的讲座，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我说无论如何我得打电话，我说得找你，让他给我看个指路，是吧？
1: 嗯，怕冷吗？
3: 原来怕冷，现在冷啊还好一点。现在我还有出现什么情况？原来手脚冰凉，现在呢就是一吃中药吃的，就吃多少年了，10年多了。
1: 嗯，
3: 这吃的以后啊，也喝了不少药酒，喝了有3杯斤药酒。
1: 嗯，
3: 到最后呢，现在呢，手心脚心很热，
1: 嗯，
3: 晚上睡觉啊都得把这个脚顺到被子外了。
1: 嗯，
3: 这样有1-2年了，这样的。郑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满身都是病了的，怎么调理呢？
1: 现在呀，问题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
3: 哦。
1: 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越来越复杂了。
3: 是的呢。
1: 你现在体质走向偏颇了。
3: 哦。
1: 以前呢，你这个大雨啊，淋一回给你淋住了。这叫风寒湿邪入体，风寒湿邪就是侵入你的身体，致使你的血脉不通。风寒湿邪一旦入体，就会给我们导致各种炎症，以致呢，这个血脉呢淤结，这是你的血液循环不那么好了，有淤阻的不通透了。
3: 哦，我知道了。
1: 这不通透，你想想，你左半身子不通透，它血压就很少，没有，对吧？那么同时你身子淤结了，这个下半部分没有血压，上半部分淤结的上半部，也就上段，那是不是血压就会很大，就像一根水管一样，中间将你拦腰给截住了。
3: 哦。
1: 那么你想想，下游是不是就没有水了？
3: 对。
1: 没有压力了。那上游呢？上游是不是水压就很大，这个血管就很容易崩裂？
3: 对。
1: 所以说你风寒湿邪入体导致的血脉不通， 出现的血压偏差大。
3: 哦。
1: 啊，是这样引起的。但是呢，刚才我了解一下，你之前还怕冷。
3: 原来很怕冷，原来手脚到晚上，半夜捂不着。
1: 对。
3: 现在脚上外冒火，手也冒火。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啊，我
1: 正要跟你说这个问题。你之前体质很绕，你之前有这个阴虚和阳虚体质，就是阴阳都不足。怕冷没劲儿，可能都是伴随着你，又怕冷啊，浑身又没劲儿，身体又不是很好。啊，你这叫阴阳双虚，阴阳双虚，特别阳虚的人，这个风寒湿邪最愿意入体，这个身体就比较绕，就怕风寒湿邪，正好赶上大雨，就把你淋病了，淋病了，致使你的血脉瘀阻不通了。这些年你治病啊，并没有疏通血脉，也就是没有去调整这个淤血体质，你只是调整什么呢？调整阳虚，都不断地在给你助阳，不断给你身体加这个火。
3: 对对对，
1: 现在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你现在阳偏盛了，手脚热，五心烦热，把手脚都扔在外面。
3: 对对对，
1: 甚至出现失眠的现象了，就睡不着觉了。
3: 失眠太严重啊！
1: 对，
3: 一夜我要有时候一夜睡一个小时啊，就
1: 这就是说给你弄过头了。你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个肋疼吗？肋痛啊，再加肋痛，再加上你生气。
3: 哎，对，不错。说哪个疼？我就前额疼的厉害。
1: 对，串着疼。
3: 这个两边也疼。
1: 气滞血瘀，这是气瘀加血瘀。
3: 气瘀加血瘀。
1: 对，我这么一说，你能听懂吧？
3: 啊，听懂了，听懂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1: 是不是？
3: 嗯。
1: 非常符合你。
3: 哎。
1: 现在这
3: 个
1: 病。
3: 我找到一个好医生了。
1: 现在。
3: 我找的还是我了不得了，我这那么些年了，没有人给我说那么痛快的，说是什么症或者什么不得的没有。
1: 没有，是不是？没人告诉你，没人懂。治病有程序，治病辨证。
3: 就一说就是普通的病啊，这个那个的哈，就是。
1: 你这个病，我给你制定一个方案，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3: 你说吧。
1: 第一步，疏肝理气。
3: 疏肝理气。
1: 把这个气打通，气通，疏肝理气还得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疏筋通脉的作用。
3: 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哈。
1: 对，把这个淤血和气淤血瘀给化开啊，使你的血脉通透，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以滋阴潜阳为主，培补这个肾阴，这样呢，你阴就潜阳，阴阳平衡了，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现状了。前期把其他的药先停了。
3: 行。
1: 啊，这些中药都停了，你吃啊，只能说越吃越燥热。
3: 行。
1: 然后我给你方法。
3: 啊，你说吧。
1: 先吃点疏肝理气的。
3: 疏肝理气的是吧？
1: 疏肝和胃的这个中成药就行。
3: 疏肝和胃的，
1: 疏肝和胃丸就行。
3: 疏肝和胃丸哈。
1: 对，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3: 现在我吃的吧，现在这个腰疼的，还有这个我那最近我吃了六神地黄丸
1: 啊。
3: 对对对。
1: 现在吃的过早。现在吃一点用没有？
3: 行。
1: 可以吃呢，柴胡疏肝散。
3: 疏肝散啊。
1: 或者是逍遥丸。
3: 我有时候也吃一点，
1: 因为
3: 不常吃，就是
1: 要常吃。
3: 常吃啊。
1: 这期间多喝水。
3: 行，好的。那用不用忌东西？这我只不过喝这些，用不用忌东西？
1: 忌寒凉的。
3: 忌寒凉的。
1: 对。
3: 陈老师，那谢谢你哈。
1: 不用谢，好了。
3: 好，麻烦你了哈，那你太好了，真是。
1: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
1: 哎，你好啊，我是盛老师。
5: 盛老师啊，
1: 哎，
5: 我今年75岁了，我是江苏淮安的。
1: 嗯。
5: 那个，我昨天就跟那个韩那小韩同志联系。
1: 嗯
5: 现在又跟那个广播联系了，我说好不容易打进这个电线，这个我心里听到这个节目啊，我就是最近才听到的。那个我住院的住了这个一个礼拜，才出院的2天。
1: 嗯嗯
5: 啊，我听到这个节目很受感动，我说只有在我们这国家在这个协会里才能有这个节目，你看又不花钱，又这个又不吃药，你看又能治病，哎呀，所以我很受感动，就是这个你辛苦了啊，我现在想把我这个病情介绍给这个张医生听，
1: 给你指导指导。首先呢，刚才你谈到了，你一听这个节目时间短啊，这档节目呢就是传授给大家一些养生知识，指导一些方法，让我们大家呀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说不吃药呢也不现实，因为呢给你开方法你得用，是不是啊？有些药呢也得自己去医院也得抓，只是我们怎样把这个经济费用降到最低。
5: 不是，我听到你们讲的都是中草药，
1: 对，
5: 不是西药，在胃里刺激。我一吃药吃这一小时完的，哎，吃过了胃的可难受了。
1: 对，我们这档节目主要是讲究的是调理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呢，就说明出现症状了，我们就应该以调为主。
5: 我把我住院的检查的结果回报给这个听听哈。我检查以后啊，我住院的是血糖高，血压高，住院的是、
1: 血糖。
5: 血压是179，血糖饭前是12.8，饭后是24.5。这个住了院的以后呢，现在调整下来了。到院的以后啊，检查一共6样：一就是血脂高，二就是肝功能也不好，第三就是血粘度高，第四下肢血管狭窄，第五静脉血管有斑块。第六就是肾动脉硬化，又是做 B 超，又是做这个磁共振，检查以后就是检查这6样。在这6样当中，我现在想给老师，我跟你恳求你，我最困难的、最难过的这一个就是颈椎和脊椎。颈椎不是狭窄吗？脊椎就是1、2、3、4、5突出。哎呀，这个颈椎啊，压迫神经，坐绑的麻疼。这个1、2、3、4、5脊柱的压迫这个两个胯骨这个腿，行动方不方便，走路困难，最多走10步路，就鱼胀胀雷队队的，就从颈椎到脊椎到脊裤腰带的这个地方，哎呦，就雷下来坠下来了，就不能走了。
1: 我要给你摆正一个错误的治疗观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一旦出现问题，他哪里严重就想解决哪里。这跟我们传统治疗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多大区别。你首先要知道你这个病的发展这个脉络，也就是怎么形成的，一步一步怎么形成的，就像这个扣你应该怎样解，一环套一环的。你可不是说我哪儿疼我治一下哪儿，这解决不了大问题。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度高，对不对？你在这种，对，你这几种都高，你想想你血糖高，这个糖尿病啊，都知道这个葡萄糖在血液当中多了，不能被转化吸收，就像这个杯水似的，不断往里放糖，放的越来越多，最后这杯水会怎么样？很粘稠，很浓，对不对？
5: 啊，静脉血管有斑块。
1: 对呀、你听我说，你把这个杯的水不断往里放糖，放到一定程度，时间久了必然很粘稠，这就是你血脂高的原因。那么你血粘度不断地在增高，那么血压就在增加，因为你身体血液流动减慢了，所以说呢，你组织器官得不到血液濡养，身体就得通过一种加压方式来满足身体的血液供应，那么你血压就上去了。而且呢，你这些血液当中毒素垃圾这些粘稠的物质特别多，不断攒积，那么最后堆积在我们血管壁上， 往轻了说那叫斑块，往重了说叫动脉硬化。再来说说你腰椎颈椎，你本身血管通透性就不好，对不对？你血液循环不好，你关节得不到濡养，你怎能不出现问题？你今天是腰椎，明天颈椎，后天你膝关节，再后天你肩周炎，你关节以后没有好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节血液循环都得需要濡养，血液濡养就像这个车似的，车轴一样，它没有润滑油了，干磨会怎么样啊？
5: 对，
1: 所以说呢，你不能说我这个一疼我就赶紧治这个部位，那你得首先把这个血液变得洁净，说白了你就是一个痰湿体质，再加上你个阴虚体质，阴虚和痰湿结合在一起，你这个身体不会很好。什么叫体质呢？就说你这个身体不断产生这种垃圾物。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糖尿病叫消渴症，上消中消下消，就因为阴不足不能潜它。那么你精血亏虚就像这河水一样，河水不足船就浅搁了，河水就不流动了。活水它不会腐烂，那么腐烂的水都是死水，它不流动了，那你不流动关节就得不到濡养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还说你除了这个阴虚还有一个痰湿呢？痰湿就说明你不能转化这些垃圾物在体内呢都变成痰浊了，臃肿了。所以说呢，你目前要想真正改善，就应该怎样去改善你的阴虚体质、痰浊体质，也叫痰瘀体质，把这改善了，你血管通透性降低了，再加上热敷疗法，你的颈椎腰椎才得以改善。如果不通过前期这些方式方法直接治颈椎腰椎，治不了，没个治。哎，治病要有程序，要有步骤，就像你做饭一样，你做饭你也知道我先买菜，是不是？你也知道把它洗了切了，然后放在锅里炒，放油啊，放盐呢、啊，是不是？你也不能说我饿了，我这个菜我直接就吃它，是不是？所以说呢，治病有步骤，有程序化的，可不是说呀，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捋程序就治疗，你这样你永远治不好，你永远花冤枉钱。你最后这个病只能说越治越重，就像你吃西药一样，只是强制按压，你吃这个西药把血压血脂降下来，你就保证你以后再不用调了吗？他彻底康复了吗？没有，没有解决真正问题。
5: 对，听你的。
1: 哎，你现在呢只能结合一系列的方法，我告诉你怎么办。买葡萄酒要干红，
5: 买干红葡萄酒，
1: 对，用蛇兰果的干红，然后啊，这一瓶两瓶都行，把这个洋葱切碎了300克左右啊，
5: 洋葱300克切碎，
1: 对，然后泡在这个酒里面。
5: 嗯，
1: 鸭梨雪梨都行，
5: 加雪梨哈。
1: 啊，鸭梨雪梨均可，也是200到300啊，把它放在这个葡萄酒2-3天之后，早晨20-30，晚上20-30，
5: 这早晚两次哈。
1: 对，第二个方法，血脂血粘度高的，
5: 嗯，
1: 桑白皮桑叶各30克，
5: 桑白皮给桑叶是吧？
1: 对，
5: 各30克，
1: 对，
5: 哦，
1: 山楂30克，
5: 山楂30克，还有呢，
1: 决明子10克，决明子炒了啊，
5: 决明子，
1: 对，然后这几样洗净，煮水当茶喝啊，
5: 煮水当茶喝，
1: 对，
5: 嗯，
1: 记好了吗？
5: 好了，
1: 你呢，天天跟着节目听。你必须得改善你阴虚痰湿体质，阴虚体质和痰湿体质，天天跟我节目当中学，怎样改善呢？通过节目当中收听就会了，啊，你不把身体改善过来，你这个病情啊，治好也会犯，就像这个土地一样，它是一个体质，这个土地土壤不好，你种什么庄稼它都不会长好了，
5: 对，
1: 是不是？
5: 对对对，好好，哎呀，谢谢，
1: 哎，好了。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了，
5: 谢谢
1: ，就这样。
5: 太好了，太好，
1: 再见。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1: 哎，你好。
6: 喂，你好，张老师，我是给天津农业公司送货的送货员。
1: 啊，你好啊。
6: 我送货的同事啊，我听这客户说了这个药
1: 啊，
6: 就是我家的小孩今年4岁半，
1: 嗯，
6: 就经常就是每次感冒或者流感，都感冒，
1: 嗯。流感是不是？
6: 对，每次流感他都感冒。
1: 嗯。
6: 还有就是每天早上起床，
1: 嗯，
6: 就咳嗽，就是咳嗽比较厉害。
1: 嗯。
6: 对，白天都没事了，就晚上比早上咳嗽。
1: 一早一晚是不是？
6: 对，就是说一直很担心，得叫给我大医生看，大医生说，年龄大就好了，现在年龄大点还是不行。
1: 嗯，他嗓子有没有痰？
6: 有痰。
1: 嗯。
6: 把痰吐出来就好了。
1: 嗓子有痰是不是？
6: 对，那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咳很咳的咳到很了，就是感觉很心疼。
1: 小孩胖不胖？
6: 也胖，也挺胖。
1: 挺胖是不是？
6: 对，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讲得非常好。
1: 嗯。
6: 然后有很多客户，有一些客户，他的小孩是流鼻血。
1: 嗯。
6: 你给他介绍的药，他吃了过后。
1: 嗯。
6: 小孩鼻血也不流了。上次碰一见见面。
1: 嗯。
6: 吃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打了很多次，打进去了。
1: 嗯。
6: 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忙？就是给。
1: 嗯，别紧张啊，不用害怕，邵老师帮你。这个事儿都不是大问题。这个小孩啊，他先天脾肺两虚，你知道吧？就是脾胃的脾，他消化一般的小孩都不好，吃东西动不动央食，动不动胃胀，所以他脾不是很好。还有个肺，你看他所有的脏器都成熟了，就唯独肺是最后成熟的，出生的时候才成熟，才工作，才呼吸。所以小孩脾肺两虚，在脾肺上好好调，好好养。就小孩现在出现的问题，我们调养一下，特别是用中药。中药呢，副作用小，而且呢效果还好。这个小孩，你看他手心、脚心热不热？你平时观没观察，摸过脚心、手心热不热，盗不盗汗？
6: 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去一睡觉之前，就前两个小时，头上都是汗，很热，就喘不出都是汗。
1: 睡觉的时候是吧？
6: 对对，然后一跑到外儿，这小孩比较不敢动。一跑到外儿，说他这是跑一天跑三圈不出汗，他自己跑了三圈，满头大汗。
1: 嗯。
6: 这跑完出完汗都咳嗽不上多。
1: 能吃吗？平时是不是很能吃啊？
6: 对，平时肯定吃。
1: 很能吃。
6: 经常都吃肉，吃肉一天的话，几乎每天都吃肉。
1: 不要总给他吃肉了。
6: 哦。
1: 你买点这个好娃娃牌的健儿消食口服液。记上了吗？
6: 你记得不是太准了，就是还有啥药，你就吃点药。就是说，我就抓点中药，或者给他调理，行吗？
1: 调理可以啊，你用点鱼腥草。
6: 鱼腥草。
1: 鱼腥草你可以用9克。
6: 9克。
1: 对。他平时感冒吐的是黄痰还是白痰？流的鼻涕是青的还是黄的？
6: 这是白的，白痰，白鼻涕。
1: 流青鼻子吗？像水一样？
6: 不流青了，流白了。
1: 啊。白色的是不是？
6: 啊，对呀、啊。
1: 就是个鼻子不像水一样，是不是？
6: 不像水，就是有粘痰，吐了粘痰之后。
1: 那个粘痰是什么颜色呀？黄不黄啊？
6: 不黄，不知道黄不黄。
1: 啊、
6: 嗯。
1: 行。
6: 那天早上就如果说睡觉之前肯定咳嗽睡不着，然后就吐出个痰就好了，或者嗅一下一下就吐出来一点东西。
1: 嗯。
6: 就是比较害怕，就是正常讲也不是个办法，就是说听你讲的非常好。
1: 嗯。
6: 好了很多人，我就说，就是看你那个出个药方，我抓的这个知识，我是看你那个送货员，我就看他那真是效果好，所以我现在比较相信。
1: 好，
6: 打个电话哈。
1: 行，谢谢。你把这个鱼腥草记上，用9克啊。
6: 啊，鱼腥草9克。
1: 9克，
6: 板蓝根。
1: 6克。
6: 6克。
1: 菊花。
6: 菊花
1: 那有3克。
6: 啊，菊花3克。
1: 我
6: 记得你能不能给我法国的人短信呢？因为客户都是法国，一来就能给万万
1: 一。哎呀，这个简单，我告诉你记，你这么记多简单呢，没几样。我告诉你这几样还记不住吗？
6: 记不住，哈哈，就麻烦你了，记不下，还把抓药抓错了，我量抓不对。
1: 行啊，那你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吧。他嗓子总有痰，特别早晨有，晚上咳嗽和早晨咳嗽，是不是？
6: 对，
1: 白天不咳嗽是不是？
6: 对
1: 呀、白天你平时汗多不多？
6: 白天到一外一头都有汗。到一头一头都满头大汗了。
1: 早晚痰多哈。
6: 对，
1: 反正感冒是经常性的，是不是？
6: 主要是每次流感，第一感冒了还是感冒。就是体比较弱，就是看你调理的。
1: 经常感冒哈，行了，这个在饮食上不要给他吃肉了啊，少吃啊，别吃鸡肉，别吃猪肉，别吃鸭肉，吃点牛羊肉，吃点鱼肉。
6: 好嘞，
1: 然后多吃这个饭，主食馒头啊，米饭呀、多吃这些，多吃青菜，因为孩子现在就是有点虚胖了。
6: 对，
1: 他现在是虚胖，他不是正常结实的胖，他吃这个东西消化不掉，所以他虚胖，越胖他越虚，越虚他越胖，所以他不禁动，他一活动就大汗淋漓，越出汗越受风，越受风越爱感冒。
6: 对，
1: 好不好？
6: 啊，谢谢
1: 宋。行啊，到时候我这个方法给你变完给你发过去吧。
6: 谢谢，麻烦你了，宋。
1: 不客气，好了，
6: 好嘞。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我是盛老师。
7: 我是心脏病。
1: 嗯。
7: 治疗三个指节，两个气儿。
1: 嗯。
7: 我去年八月份
8: 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1: 啊，从楼梯摔下来了，哎呀。
8: 摔下来，但是头上摔了个包，后来做 CT 什么都没啥问题。但是有啥事呢？就是回家以后，
1: 嗯，
8: 就是过了有一个多月吧，那伤口长好了，嗯，但是两条腿就是没有力量，走路的时候腿特别沉，
1: 嗯，
8: 抬不起脚来，
1: 嗯，
8: 那个关节还特别一软一下，嗯，光想摔倒的那个，
1: 嗯嗯嗯。
8: 想问一下，您看这个这是啥原因啊？结果我们化验血啊，拍脑 CT 啊，都是没问题。
1: 是这样哈。你要知道，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手机，说从高空跌落，我们检查发现什么问题都没有，硬件没坏，但使用上就不按以前灵敏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松动了，结构不那么紧凑了，懂我的意思吗？你说老人他就相当于一部啊，已经用了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快要散架的车，你说他再跌倒摔一下，他不是马上就要解体啊？就结构不像原先那么紧凑了，所以说它会出现这种无力呀，支配上不灵敏呐，反应过慢呐，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调理它的体质，促进它的血液呀、血脉的循环。
8: 我能听懂啊，就是说它关键是它的它现在就是个状态，它那个脚啊发烫，然后它那个小腿发凉，
1: 这是血脉不通了。
8: 就是我们一直怀疑他是不是腰椎管狭隘啊，或者是什么病啊？
1: 不是，这是跌打损伤有瘀不通的地方。这一通，你想想，他不是就开了吗？如果不通，他瘀在那儿，你说他会不会凉？会不会热？不过血的那头凉，过血那头憋着得发热。
8: 哦，
1: 哎，这么一说你懂了吧？他就是有瘀了。那这种情况你给调理调理体质吧，促进一下血脉，通一下络。
8: 行，那您看着给看，应该从那儿拿个什么药？
1: 开个方法吧。你叫方法，到时候我给发过去吧，发到这手机上行吗？正好用什么药，这个方法怎么用，都给你编好，对吧？
8: 好的。
1: 按照我说的做，不明白呢就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
7: 行，那就这样吧，谢谢了。
1: 好吧，行，那这样。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日子，行程万里不忘初心，105年依然是少年。
4: 百年大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5: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全省的天气呢，我看到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因为今天潍坊日照临沂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备好雨具。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像菏泽、济宁和枣庄仍然比较高，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稍微凉快一些，在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
4: 嗯，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非常多的朋友来签到打卡了。欢迎周村的朋友，打卡已经1219天了，说今天周村呢预报有雨，请大家做好防雨的措施，雨天路滑，注意安全。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始了。
5: 嗯，知足常乐也早早的来了，说雷哥欣姐周三早上好，在雨城打卡585天，今天啊这个雨城有点阴天，雨后的早晨气温很凉爽啊，路上一路畅通，祝大家周三快乐。
4: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6: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从今天开始，铁路暑期的运输啊正式全面启动了。2026年暑期运输期间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一共是62天。 国铁济南局青岛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880万人，日均14.2万人，同比增长3.7%。
5: 那么今年呢，暑期的客流呢，还是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学生的客流出行呢，将会带动像家庭游啊、研学游啊、亲子游的客流增长。而且呢，山东省内铁路旅客预计发送啊，会达到535万人次，同比增长3.5%。客流呢，会集中在济南、潍坊、淄博、烟台、威海、日照等城市。省外方向的旅客呢，预计会发送345万人次，同比增长4%。主要去往的像北京、上海、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这些方向。
4: 铁路部门提醒大家啊，调图之后呢，旅客列车开行的信息还有服务资讯，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来查询。暑假运输客流呢比较集中，请大家呢合理安排时间，预留充足的时间来进站乘车。同时呢，一定要做好文明出行，共同维护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这条这个高铁线啊，叫做高5555次列车，它呢是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多地跑出了一条完整的环形路线，从济南出发，全程呢是6小时08分钟，沿途呢会停靠12个站点。
4: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乘坐一下这次高铁啊，感受一下解锁 N 种齐鲁玩法。如果是你想去青岛看海吃海鲜，或者是想到日照去转一转，或者是您想到曲阜逛一逛孔庙，不用规划复杂的路线，不用做什么攻略，你上车就行了啊。高4个5，一趟车帮您串联起济南、潍坊、青岛、日照、曲阜，哎呀，太好了！
5: 是，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啊，真的是可以坐坐啊。这个6小时车程，你看看每一个站点都是一个景点，车窗外的风景呢，仿佛是不停流转的齐鲁明信片啊，全程的风光也是层次分明的，咱们一眼就可以解锁咱们山东多元地貌。
4: 之前呢，在济南西站打过车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只能打停在楼下的、地下的这个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如果是你从这个打车软件上叫了车之后啊，很容易跟司机找不着，
5: 对，
4: 互相找不着，他也找不着你，你也找不着车。现在好了啊，济南西站的驿站通智行网约车引导系统上线运行之后啊，大家打车更方便了。济南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老兵杨刚团队交出了沪杭旅客出行的一份新答卷。
5: 对，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啊，其实呢，在早之前是济南站驿站通系统启动之后呢，济南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呢，他就在济南西站推出了又一项这个智慧便民举措。济南的主要交通枢纽的智慧出行服务的网络呢，我想现在正在加速形成啊。
4: 这个系统呢，采用和济南站驿站通同源的基础方案，通过车位号码匹配加精准字符查询加双通道实行精准候车。那么系统呢，在候车区配置了自动查询终端，大家上车之后呢，只需要输入车牌中的任意几位数字，就可以获取车辆的精准位置以及车型这些详细的信息，从大致的位置快速过渡到这个精准锁定。
5: 对，然后呢，就是硬核技术背后呢，其实我们也了解了啊，就是这群老兵的硬核守护。如果说呢，智慧系统是看得见的硬件，而让他们真正运转起来发挥作用的，那就是济南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的这个老兵杨刚团队。这个团队呢，是一支以退役军人为主力的执法队伍，他们脱下军装，本色不改，以党建红引领交通蓝，日夜守护咱们全程会客厅的平安和畅通。
4: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程公园水上乐园改造进入到收尾阶段，夏天的回忆又回来了。
5: 也是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济南看看趵突泉啊，因为截至到今年6月底，趵突泉高位的喷涌状态已经持续超过9个月了。
4: 从今天开始报名了2026日照马拉松10月18号开跑。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签到打卡，一个是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或者呢咱们可以提供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7: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7: 威海烟台 FM 94.4，
6: 临沂 FM 104.5，
7: 青岛 FM 105.4，
6: 聊城 FM 100.9，
7: 淄博潍坊 FM 106，
6: 日照 FM 105.2，
7: 菏泽 FM 106.6，
6: 龙口 FM 96.6，
7: 诸城 FM 103.1，
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三勇。说雷哥静姐早上好，今天呢打卡的是二环东，说北向南这会儿啊行驶还不错呢。不过呢路上有点湿滑，大家一定要礼让安全通过。说雷哥静姐顺心喜乐。
0: 欢迎继位访谢导部，说两位主持人好啊，凉风习习，珍惜当下，开心快乐每一天，收听交广，欢声笑语在身边。
1: 还有说的挺好啊，瞌睡兔也来了，说欣姐雷哥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120天啦。
0: 哎，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坚持打卡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

0: 园进入到倒计时了。
1: 哎，是的。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为泉城公园的这个水上乐园啊，很多朋友都去过，带着朋友带着孩子去过。这个呢也是传承了啊，这个承载了几代济南人夏天记忆的一个老牌戏水地标啊。这次改造呢是依托泉城公园得天独厚的城市森林生态资源，全方位的提档升级。我们呢也进行了航拍，这个画面当中啊，园区呢以清新的蓝白色为主色调，像儿童水寨、多组水上滑梯这些游乐设施呢都安装完毕了，特色的泳池铺装、环形观景主楼的主体施工也已经基本完成了。
0: 关键是距离我们这个省台的位置特别近啊，
1: 对，
0: 下了楼就是泉城公园。
1: 嗯，
0: 以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到这个水上乐园去玩一玩啊，再回办公室啊。
1: 嗯，
0: 那目前呢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推进道路铺设，还有配套建筑的装修收尾作业。那么改造完成之后呢，园区将集亲水游乐、休闲打卡、亲子度假于一体，那么在城市的绿肺当中啊，打造夏日休闲的新地标，为全城再增加一处家门口的清凉游玩的好地方。
1: 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啊！嗯、那个逛完泉城公园，然后呢，再到这个水上乐园玩一玩，太棒了。嗯，
0: 停车不好停的朋友呢，你可以停到这个泉城公园对面的南郊宾馆。或者是停到御寒银座都是可以的。
1: 哎，是，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济南的趵突泉。我们呢也是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了解到，现在趵突泉的地下水位啊，它是从2025年9月7号突破29米大关之后呢，就开启了这个超长待机的喷涌模式。截止到今年6月底，这个高位喷涌的状态已经持续超过9个月了。
0: 没错，这个水位呢始终是稳定在29米以上啊，比去年同期呢就涨高了啊，高了1.2米。这个涨的你看啊，
1: 嗯，
0: 比孩子们涨得都快啊，1.2米。这个喷涌势头啊是非常的旺盛，三股泉眼腾空翻涌，不负天下第一泉的盛名啊。据了解，29米呢是全城泉水的黄金分界点，更是全城生态活力的一个硬核指标。
1: 嗯，是，可能外地的朋友不太知道啊，就是当趵突泉水位突破29米的时候，济南72名泉中就是地下水位最高的月牙泉，它也开始喷涌了。这里就意味着济南72名泉全部处于喷涌的状态，千泉竞涌，泉群欢腾，已经是泉水的最佳观赏期了。
0: 嗯，这个暑假就带着孩子来济南看泉啊，趵突泉一定要看一看。那么除了看趵突泉以外呢，如果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日照去参加一个马拉松啊。昨天好运山东2026日照马拉松暨山东省马拉松联赛新闻发布会圆满召开，那么在会上呢就发布了日照马拉松的基本的信息、服装还有奖牌等赛事相关的情况。
1: 对，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今天一定要不要错过啊。报名通道呢是从今天上午10点就开启了，比赛的时间也跟朋友我们说一下，是在10月18号在日照市人民广场鸣枪起跑。
0: 嗯，赛事规模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总参赛名额呢一共是15000人，也就是说呢报名的人数肯定要比这个总参赛名额的人要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采取的是还是要抽签，看看你的这个运气怎么样啊。全程马拉松是42.195公里啊，咱们是3000人参与。半程马拉松呢是12000人啊，希望大家都能中签儿、啊。
1: 对，而且呢，这次奖金呢也是丰厚啊，像全程、半程男女冠军奖金呢，分别为15000元、10000元，另设了赛会纪录突破奖，就是打破纪录的冠军选手呢，可以额外分别获得7500元、5000元的奖励。同时呢，对4到100名的选手啊，分别设置了5000元到200元不等的奖励。
0: 嗯，希望大家都报名参与啊，咱们重在掺和哈。
1: 嗯，
0: 稍后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鼻病毒啊，是当下普通感冒的头号元凶，有几类朋友需要特别警惕。
1: 对，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头盔，一砸就烂，一掰就断，纸做的头盔在糊弄谁呢？
0: 嗯，那么今天的高考进行时啊，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啊，傍晚的6点到7点播出。那么今天上线的学校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那明天呢是西安交通大学，3号呢是中国科学院大学，4号呢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6号呢是山东中药大学，将会上线直播。
1: 是，每天呢我们大学的负责人呢都会上线直播，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电话啊，一定要记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高考进行时播出的时间六 点到七点是每天晚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关一个视频号，叫做专业指南针视频号。
0: 嗯，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款口碑特别好的护肤好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如果是你之前没有用过，但是你听说过，一直想用没舍得买，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买来试一试，确实好用啊。
1: 哎，是，就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有多好用啊。而且呢，你对比了一下，发现哎呀，一分钱一分货呀。我们都知道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它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一个呢是皮肤养护，另外呢它得了一个。这个维稳的效果，哑光慕斯质地，然后触感呢就是那种绵密柔和的，上脸呢很顺滑，很好推开，不闷皮肤。你像经常熬夜啊，换季皮肤容易不稳定的朋友，你抓紧时间用起来，晚上用使用体验很好，坚持使用，你的肤质呢会更加的细腻紧实
0: 啊。没错，今天有个专属福利啊，原价是3980块钱一瓶啊，一听这个价格，很多朋友就皱眉头了，哎呦，太贵了，这接近4000块钱一瓶啊。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有了一个上新价，是1899。哟，你自个儿算啊，看看给你省了多少钱。哦，今天我们是直接到手价。又再便宜了，
1: 对，又有一个700块钱的优惠，
0: 又便宜了700。
1: 哎，
0: 到手价是1199，朋友们，又给你便宜了700，你算吧啊，旗舰店是3980，现在今天到手是1199。朋友们自己算省了多少钱，
1: 是就是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然后呢年龄呢就是已经感觉要护肤的朋友，其实每天晚上用啊，这个能用很长时间。货品呢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怎么购买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黑绷带，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呢你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呢是靠谱的，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0: 之前用过的大家抓紧时间趁着它优惠啊，抓紧来囤货啊！以前没有用过的，但是听说过，一直想用没舍得买的朋友，今天呢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到底好不好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春夏秋冬来啦，说雷哥静姐早上好，铁粉打卡报道。东营啊，现在下着小雨呢，温度很凉爽。坐标听着熟悉的声音，行驶在一路畅通的北二路上。
5: 欢迎影子啊，真的是像影子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始终陪伴我们啊。说两位主持人好，打卡已经80天了，今天是下雨天啊，雨天快乐啊。
6: 还有这个老顽童是德州凌城的朋友，说已经坚持打卡724天了，说气温低，雨后呢空气真的是挺凉爽。车友们注意身体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5: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一路畅通，每天爱您多一点。今天的应急之声呢，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鼻病毒啊是当下普通感冒的头号元凶。中国疾控中心呢就发布了提示，有4类人群呼吸道防御屏障比较薄弱，那么感染鼻病毒易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需要格外警惕。
6: 是这个鼻病毒啊，这个发病了之后啊，真的很不舒服。到底是哪4类人群呢？以及怎么样来辨别鼻病毒呢？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的知识。
7: 4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 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8: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三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戴的头盔啊。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儿的折叠头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有的呢，甚至是用纸做的。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它质量不行，说你这是纸糊的吧？没错啊，这个有的头盔呢，真的是用纸做的，用几片塑料做的，号称啊能够透气儿、不闷汗，体积小又轻便，戴起来呢一点也不压头哈、啊，甚至你的发型都没事儿。什么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呀、都能戴。如此不靠谱的商品，销量呢动辄就成百上千、
6: 哎呦，你买这样的头盔真的是骗自个儿哈。这样的头盔呢，它确实有一个优点，就是戴着特别的这个便携、
5: 啊、
6: 哎，轻快、嗯、但是呢你用纸啊，用塑料片做成的头盔啊，都是三无产品。记者呢也测试发现，虽然呢这个纸的头盔啊，这个称强度不亚于普通头盔，但是你一砸就烂，一掰就断了，毫无安全保障作用，甚至呢事故中破碎的头盔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5: 没错，这个戴头盔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大家戴上之后好看，也不是让你耍酷啊，这个头盔的主要作用那就是保命啊。商家呀，不能为了所谓的什么便携呀、透气儿啊，牺牲头盔的安全保障功能啊，更不能把一些新奇的创意置于安全功能之上啊。咱们的消费者更应该明白，您骑车戴头盔本身呢是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安全的基本常识啊。而购买这种不具备防护功能的纸做的头盔啊，应付交警、应付自己，那无异于就拿生命开玩笑，自欺欺人呐。
6: 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看到了有一些类似的交通事故，真的，你这个有这个安全的头盔，它是顶大事儿了。头顶的安全也是我们人啊，人人的一个头等的大事儿，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和掺假啊！你看以前我们听说过那个脆皮安全帽，现在呢又有折叠头盔了，就有一些不良商家还有电商平台，他就频频作妖，有关各方呢必须合理围剿，电商平台要下架不合规的头盔，并汲取教训，加强广告营销宣传，然后呢就是职能部门呢也要根据实际情形。来督促平台履职尽责，也要追查产销链条，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商品从源头实施惩戒。
5: 没错，除了严管严查以外呢，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作为一个驾乘人员，咱都不买，只要你都不买，它就没人生产这玩意儿了啊。
6: 对，
5: 请大家特别注意，这种脆皮头盔、折叠头盔、什么脆皮安全帽，大家千万不要购买啊。但是有的东西大家一定得买啊，特别值得你买，那就是五常大米啊。
6: 嘿嘿，
5: 很多家里边非常喜欢吃米饭，前两天还有一个南方的朋友问，说雷哥，你们北方人天天吃馒头吗？天天吃面条吗？
6: 不，
5: 其实我们北方人吃米饭吃的一点也不少啊。
6: 对，
5: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碗好米饭啊，就是来自地道的原产地的好物五常大米。一说到五常大米，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哎呀，香啊，这一蒸大米就满屋飘香啊。
6: 对，然后真正的五常大米真的是各种方面它都是优点多多，但是呢有一朋友啊也会这个担心，就是因为这个买五常大米买到正宗的，它如果万一你买的是周边的哈，就得不偿失了。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呢是真核心产区的一个好米啊，是很难买到的。田作故事，它呢是扎根五常核心产区稻花乡种植带，全程呢 呢遵循的都是原生态田作古法，一个是不催熟，然后呢也不掺陈米啊，都是引山泉活水灌溉稻田的。
5: 没错，在这个脱壳加工的过程当中啊，也拒绝抛光，不打蜡，不添加香精，保留了大米原有的味道。那么生米呢拿在手里边，你仔细观察啊，颗粒饱满均匀，自带米香。其实呢你刚一打开这个米袋子的时候呢，就能闻到这个大米的香味了。
6: 对对对，
5: 你在这个淘米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这淘米水啊非常的浓稠乳白色，没有任何的杂质啊浮沫啊，一看就很干净。
6: 对，
5: 当您蒸煮这个米饭的时候，哎呀满屋真的是那种稻香飘满全屋，不用配菜啊，您就能空口吃两碗。确实呢对于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呢不太友好，因为它实在是太香了。
6: 而且你煮好的米饭你就仔细看看吧，都是那种油润透亮的，你就发现哎呀这个米翅真不错呀，软糯但是它不粘牙，筋道呢又不回声。你像老人吃软糯好消化，孩子呢爱吃不挑食。你做蛋炒饭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特点哈，就是粒粒分明。熬米粥的时候呢我熬过啊，真的是特别的绵密醇厚。所以说不管日常三餐呢，家庭待客呀，还是走礼啊，这个送礼走亲啊，或者是企业员工福利，我觉得都能拿得出手。
5: 是没有里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米啊掺在里边，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纯粹的就是那种原生态的稻田风味。这样的米饭你煮出来之后谁能不爱吃呢？说到这儿之后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赶紧说价格啊。这个价格呢，这个大家买米啊一定要注意，好多的商家啊都宣传自己是五常大米啊，价格呢也是参差不齐。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正宗的五常大米不会很便宜。
6: 对，
5: 你不可能是就是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袋儿，是吧？不可能啊，原价是99.99，你看快100块钱了。现在下单的朋友咱们能领一个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也就是说呢到手是89.9，加上10块钱的券啊，咱们这一袋大米整整10斤啊，5公斤，整整10斤来的大米，如果是低于80块钱、180块钱，您就尽量不要买啊。如果他宣称什么五常大米20-30一袋，那大多数这里边都掺东西了啊，掺了其他的大米了。要想吃地道的五常大米，价格肯定不能太便宜啊。
6: 是，
5: 今天是89.9的价格，是因为咱们领到了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
6: 是，大家放心啊，是这个核心产区的一个好米，地道的五常米啊，吃到肚子里的一定要吃好的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就回复“大米”，直接回复“大米”就能下单抢购了。
9: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0: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9: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1: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9: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0: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9: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1: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0: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1: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0: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1: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1: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0: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山东省境内部分高速路段仍有降雨天气，请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因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S31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好多东营的朋友都反映，今天啊，这个东营呢继续下雨，而且现在呢这个雨啊下大了，所以说呢咱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5: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快递啊，现在又改革了啊。收到这个快递之后呢，之前大家要像剥洋葱一样的啊，一层一层的包装啊，一圈一圈的胶带啊，您可能得需要很长时间，还得用个什么剪刀啊，这个什么刻刀啊之类的来帮助您，才能拿出来里边的东西啊。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这种过度保护的这种现象啊，就是那种过度打包，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的浪费，同时呢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6: 是每次拆快递的时候，尤其那包装里三层外三层的时候，确实感觉搞了一大堆的垃圾哈。那么从7月1号开始呢，咱们国家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实施了。那么这份新的国标呢，将快递包装箱的适配、快递包装的层数 数还有封箱的胶带使用量都做了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5: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呢，暑期出游市场逐渐的热闹起来了。前两天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那么今年的暑运出行市场稳中有升，成都啊凭借避暑、亲子、研学多重优势，拿下了民航国内热门目的地的第一名，成为2026暑期出行的顶流城市。什么铁路啊、中转啊、出境联动热度啊，也是全线走高。
6: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成都啊，双线领跑暑运客流，像铁路榜单当中，成都呢是位列全国铁路热门到达城市的第四，同时呢跻身铁路出发客流的前十。另外呢，就是民航赛道优势更加突出了，超越了上海、北京，登顶国内航线目的地的榜首，是西部核心的航空枢纽。
5: 近日，重庆一家酒店认证的账号呢是发布了视频说，他的门店呢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在视频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6: 哎呦，这个真的好啊！而且这家酒店呢，它是一个连锁品牌啊，比如说在重庆啊、贵阳啊、西安都有门店，相关的多家门店认证账号呢也都发过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内容，住宿的团购价格呢，每天晚上129块钱，很优惠。
5: 24小时这个退房到底是合理不合理呢？专家说了，24小时退房制的这个惯例啊，应该是让很多的这个住客呢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呢，它可能会增加酒店的负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中午头来住店了，有的呢可能是后半夜来了啊。这个酒店呢从业者表示，如果真的是实行24小时退房制的话呢，那就意味着酒店呢得全天候安排工作人员待命。酒店呢需要增加更多的人手，要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这对酒店的管理上来说呢是一项比较沉重的负担。
6: 但是对我们这个住客来说还是非常好的哈。接下来进入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7: 你知不知道？
8: 侬晓得法？
9: 你晓不晓得？
10: 你知道不？
11: 你知不知？
12: 你知道吗？
3: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5: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的，就是夏天减脂减肥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呢，想趁着夏天减减肥啊，因为在这个其他季节的话呢，您还能藏一藏收一收，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确实这个肉呢有的地方就遮不住了哈。很多朋友呢就想趁着夏天，我就注意节食啊，我就增加这个运动强度，我把自己瘦下来啊，过一个美美的夏天。为什么要选择在夏天减肥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啊，朋友们。首先呢，这个夏天的气温高，你就会发现，你就坐这儿，如果不开空调的话，你可能坐这儿啥也不动，你就出汗，呼呼的出汗啊，因为你的代谢呢提升了。
6: 是，另外呢，就是白天啊，它不是长吗？这个活动量自然增加。另外呢，这种高温天气啊，它会抑制胃肠的蠕动啊，还有饥饿感，食欲呢普遍下降了。再就是出汗很多，水分代谢加快。夏季呢，这个饮食啊偏向清淡，所以这几条呢，就是大家呢就会选择在夏季呢，减重会更好一些。
5: 在这儿呢有几个提醒啊，并不是说大家把这个饮食控制了，把这个运动强度增加了，你就能瘦哈，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呢，就是控制总量的摄入，保持合理膳食。再一个呢，就是少吃高能量的食物，饮食上要清淡，喝酒一定要限制。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天一热之后啊，男士可能也部分女士也是这样啊，就觉得喝点冰镇的啤酒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什么呢，这在这个世界杯举行期间，小烧烤一吃，啤酒一喝，觉得很滋儿，很舒服啊。一定要控制饮食，你别一边节食一边运动，你一边灌着啤酒，那肯定瘦不下来哈。
6: 是是是。然后呢，就是多动少静啊，我觉得睡眠充足真的是很管用啊，作息一定要规律。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在节食的过程当中呢，他养成了一个不良的饮食行为，真的要科学进餐，不然呢你这个体重倒是减下来了，但是身体呢可能会出现乏力啊、脾胃不适啊、体重反弹这些问题。
5: 一定要科学的减重啊。稍后的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可以在节目当中啊来随时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5: 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呢？是因为我们除了有最新的资讯以外呢，还能给小朋友们推荐一些出去玩的地方啊。你回家之后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要去尼泊尔，我想去北疆啊，我想去江西，让你的爸爸妈妈来选择一条适合带着你去的路线哈。
6: 对，
5: 我们最近呢有四五条路线给大家推荐，我们就找几个更好玩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欧洲四国了，这个呢我们的报名接近尾声了，已经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报名成功了，尤其是8月12号的行程啊，已经是爆满了。我们现在呢还剩下8月8号出发的这个团，还剩下少量的名额。想去欧洲玩一玩、看一看的朋友，得抓紧报名了。
6: 嗯，是。然后呢，我们这个欧洲四国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然后呢，很多朋友啊看了一下我们的行程，说：“哎呀，真的好！如果有时间，真的不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带您呢漫步浪漫的巴黎，乘船呢夜游塞纳河。我们还会深入到德国，你去看一下新天鹅堡啊。”另外呢，意大利你可以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另外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贡多拉穿梭水城威尼斯，前往瑞士的五渔村，咱们呢看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
5: 嗯，想去欧洲四国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想去尼泊尔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一次的尼泊尔之旅啊，性价比超高，不到6000块钱，你敢相信吗？啊，5999。昨天跟同事说，哎呀，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6: 对，
5: 您可以去对比一下。这次呢，咱们是直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啊，然后呢，如果是你正好赶上天晴的话呢，往你的北边看一看，哎呀，这不就是珠穆朗玛峰吗？著名的啊，8000多米。你想啊，800米的东西建筑物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它就已经非常非常震撼了。你很难想象，当你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山脚下的时候，仰望它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6: 对，
5: 语言没法形容，连你的照片都拍不全，太高了，因为它哈。
6: 是，
5: 你这样的照片，你发个朋友圈啊，发个什么短视频，你肯定能获赞无数啊。
6: 对，
5: 尼泊尔很多朋友都没去过，不妨去看一看啊。
6: 嗯，是。然后两个出发日期，一个是7月28号，一个是8月6号，我觉得这两个出发日期都很合适。所以说呢，你跟着我们主持人可以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静谧，一半呢是狂野的那种独特体验。然后呢，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价格呢又那么的合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5: 嗯，北疆之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推了2-3年了，很多的听众啊，几百上千位听众啊，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了新疆，
6: 是
5: 不管是北疆啊，还是南疆啊，还是伊犁县啊，大家都玩得特别开心啊。为啥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旅游的旅游线路了，就是北疆三湖，这次呢把北疆的很多的美景啊，特色打卡地啊，都给你打包好了。你像这个赛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啊、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精选的都是4钻酒店，让您呢睡得更好，休息好了之后才有体力玩，因为新疆太大了，
6: 对，
5: 需要你走很多的路啊。吃饭呢更是地道，来到了新疆之后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还给大家专门安排了红酒晚宴，真的是吃的玩的住的都特别好、啊、
6: 嗯，是的。然后7月12号还有7月19号，又7月12号还有10来天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个价格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低名额，非常的紧张。比如说你这个夏天想带着爸爸妈妈出去，或者呢想带着孩子一起呢去新疆圆一个梦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然后呢，我们还有7月份安徽江西的山水亲子之旅，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一定要记好了，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加个微信，这样呢随时可以和我们旅游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156-0640-1011。
5: 嗯，稍后呢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